0: 看似微不足道的不规范乘车姿势，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无论前排还是后排，乘车时都要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座椅保持正常直立角度，双脚平稳放置在地板或脚踏区域。如果确实感到疲惫，无需硬撑，可以将车辆驶入就近的服务区、停车场等安全区域，停稳车辆后再安心休息，切勿在行车过程中躺平。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来看最新的数据。
2: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5.3%。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 租车订单量增长 21%， 其中跨城订单增长 67.6%， 演出消费增长 17.6%。 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跟着赛事去旅游成为出游新风尚，体育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除了在现场观赛外，各地为无法前往现场的球迷组织了场外观赛点，也就是第二现场，我们去江苏看一看。
0: 五一期间恰逢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迎来主场首秀，各大商场特色街区精心搭建了观赛第二现场。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主办方搭建室内观赛场地和夜市，摆脱天气限制，为广大球迷提供恒温舒适、视野绝佳的体验环境。在江苏园博园，第二现场活动不仅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更通过苏韵十三园春日花神古风巡游、美食市集等，打造看球加游园加逛吃的一站式假日体验。
4: 一个就是感觉南京的有一些就比较想去的一些好玩的地方，然后就是过来去游玩，然后第二个呢，这里也可以看到第二现场。
0: 苏州同里古镇景区专门打造观赛第二现场，比赛日当天游客量超7万人，相比前一天翻了一倍。苏州高新区也同步布局近50个第二现场观赛点，数万球迷齐聚大屏幕前，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节日期间，当地派发15000张夜市消费券，
5: 大家也都聚在这儿，比较热闹。我们今天是第二天来了，昨天已经来过一次了，吃的玩的我们都比较喜欢。
0: 数据显示，在跟着赛事去旅游的新模式助力下，江苏五一假期全省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超50%。
1: 五一假期香港旅游人气旺，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五一假期有约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比增长7%，香港假日旅游活力十足。
6: 这里是高铁香港西九龙站，根据香港入境处数据统计，内地五一首四日累计约9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今天是内地假期的最后一天，依旧有不少旅客来香港旅行。在五一假期期间，香港中小型到大型酒店整体的入住率约达90%，来港旅客参与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科技互动、山海徒步、深度打卡等。香港多家商场也以优惠催生出更多消费场景，文化消费、生态旅游，从商圈里的人声鼎沸到离岛上的民宿灯火，这个五一假期，香港旅游展现出更加多元立体的面貌。
7: 主要是来香港迪士尼体验一下，可能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嘛，人会游客比较少一些。其实最大的感受还是西九龙开通之后来香港超级方便。
8: 我觉得尖沙咀还蛮值得去，然后还有维港的夜景，我个人也是很喜欢。散散步，就是感受那种风吹到脸上那种氛围，就是我特别向往。

0: 的感觉。
1: 我也观察得到这一次的游客非常的多，除了去我们一般的旅游景点之外，也很多深度游，比方说就是去我们的郊野公园啊，很多万角的地区啊，我也希望跟他们有更多的交流。
2: 五一假期文旅消费亮点纷呈，山东烟台蓬莱、贵州荔波推出各具特色的文旅活动，以美景、演艺、美食和民俗吸引八方游客。
3: 五一假期，山东烟台蓬莱水城特色演艺精彩纷呈，秦皇汉武等实景演绎以及丝路情缘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登州盛景。
4: 我就很有一种代入的感觉，就仿佛当年那个盛唐时期这个海上贸易交流的这种场景在我面前就重现了。
3: 假期前四天，蓬莱区全域游客接待量超4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3亿元。夜幕降临，贵州荔波古镇热闹非凡，身着民族服饰的演员踏鼓起舞，献上迎宾酒，带领游客体验陀螺、水族传统舞蹈等民俗，沉浸式感受本土文化。古镇内豆花烤鱼、特色烙锅等美食，以及非遗文创、民族手工艺品深受游客喜爱，住宿业也迎来订单爆满的高峰。今年五一假期，荔波县累计接待游客61.0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5.45亿元。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是一大潮流，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而各地也在依托影视 IP 热度升级服务，持续上新沉浸式的体验项目。跟随记者去湖北襄阳感受一下。
5: 这里是襄阳盛世唐城景区，曾经很多热门影视作品都在这里取景拍摄，如今换上汉服，找到剧中同款机位打卡拍照，已经成为很多游客游玩的标配。
6: 嘿，我拍到了，哇，江南都这么漂亮。
7: 我们不仅要带他们去这些景，最主要在拍照的时候要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因为这样我拍的照片才会更出彩，客人也会更高兴。
8: 感觉挺好的，因为这里风景优美，而且这个地方像画一样，在这些风景好看的地方拍照，心情就会美美的。
5: 走进别人的剧情只是入戏的开始，这个假期唐城全新上新了金榜题名万人剧本游，拿上剧本，整座城都是你我的沉浸式剧场，走，一起游一回唐城，当一回唐人。哎呦，没有想到穿越回唐朝，我还得过劳动节。开始。
9: 哎，这不行啊，
5: 没有这个功劳也有苦劳吧？
9: 苦劳，
5: 苦劳，
9: 苦劳！一会儿再给你一次机会。
5: 这样。
9: 给你一张吧。
5: 哎呀，谢谢城主，谢谢姐姐。
3: 领上剧本，你就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跟着线索走街串巷，和实景互动角色 NPC 斗智斗勇，完成任务还能赚到银票。这不是简单的项目增加，而是游玩方式的升级，让游客成为主角，沉浸式感受盛唐风韵。
5: 怎么样，厉害吧？不过这一天体验下来，我发现不仅是剧情和互动，还有很多隐藏的细节。你看，在景区的很多垃圾桶都装点上了唐元素，后边还写着唐律疏议，也就是告诉我们，在唐代如果乱扔垃圾的话就要被杖60。这样的一个设计，把文明提示变成了沉浸式体验的一环。
3: 这种不跳戏的沉浸感不仅藏在物件里，也体现在景区的动态服务中。
10: 我们唐城工作人员都在这种古装，
5: 为什么呢？
10: 我们来的都得有一个古代的一个感觉吧。我们边走边讲解，还有个电影剧的地方。

0: 降临，华灯初上，白天气势宏伟的建筑到了晚上就变成了光影交织的舞台。行进式夜游《大唐以梦》一上演，就再次点燃了游客的热情。
1: 璀璨的灯火之中沉浸式演绎民

0: 俗技艺、时尚潮玩以及传统美食相融合，夜消费同样活力满满。
1: 今年的五一呢，我们也是更加投入这个互动、这个参与、体验重庆的这种方式来做这个演出。
2: 数量上有多少提升呢？
1: 数量我们较去年的话应该能够提升到40%到50%，演出的这个场景上面都进行了一些提升。比如说我们把牡丹台的舞台，包括我们明德门的观众席座椅做了一个大量的一个调整，能够做到个性化、多元化，让游客能够体验到看景到入景、入景到入戏。
0: 影视 IP 与实景旅游深度融合，催生出新的出游方式。而当打卡变成入戏，游客愿意为怎样的体验买单？让我们跟随一位从香港赶来的剧迷，一起打开他的游园账单。
2: 深圳，然后
0: 假期前夕，香港求学的武依娜乘坐飞机来到了湖北襄阳。她是电视剧《庆余年》的忠实粉丝。
3: 知道《庆余年》是在取景地是在唐城，所以想跟着影视剧来打卡，因为我很喜欢张若昀。
0: 花128元买门票入园之后，武依娜第一站就来到了汉服店。仔细挑选一番后，她花了299元做了一套完整的妆造。
3: 今天第一是我21年第一次体验古装妆造，挺值的。
0: 景区里像武依娜这样的剧迷不在少数。为了让游客少等待，汉服店今年升级了排号系统，
4: 优化我们的排队进度，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给我们往年单店单日可接待300多名游客，今年的话可以接待到400多名，营业额也是同比增长27%。
0: 换上汉服，武依娜正式开启游玩模式。和以往拍照打卡、逛逛走走不同，武依娜也加入了景区今年新增的互动体验项目，短时游变成了全天深度体验。
3: 来之前我想在里面逛个2小时就差不多了，但是进来之后发现，然后路上还会看到一些 NPC， 他们一起互动，然后玩了小游戏，赚了一张银票。
0: 赚了银票多了一份惊喜，游玩过程中武依娜的消费清单不断丰富。
3: 那买了绿豆糕，然后还买了一个文创品，是一个小马的挂件，然后还买了一个灯笼，然后两个文创品，一共100来。明天还想再逛逛襄阳其他地方。
0: 一天下来，武依娜在景区内的花费超过了500元。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景区游客量近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
5: 我们这个收入从过去的一张门票100多元，到现在的话，这个汉服、妆造、旅拍，包括这个住宿、餐饮，那可能从100会提高到600元。
0: 文旅消费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活跃在场景里的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这些实景互动角色被广泛引入到真实的文旅场景中。记者在采访中就遇到了这样一位特殊的演员，他扮演的是唐代大诗人孟浩然。
6: 欢迎千年的后世者来到我的浩然园。
0: 把演出的地方叫家，把角色活成自己。他是大鹏，湖北襄阳盛世唐城景区的一名 NPC。 他扮演的角色之一是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7年前，大鹏还是一名影视剧演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这里拍戏，这里就成了他的舞台。但这里的演出和以前不大一样。
6: 我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情绪价值和互动。所以说，你刚刚问我为什么是我家，我已经习惯了，走到我家去。我跟我的同事也说，走到我家，在我家集合。你要成为那个角色，你才能带给游客真正的体验感。
0: 在他看来，在景区作为 NPC 与观众互动，是让传统文化可感可触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为了实现最佳效果，他一直以导演的视角亲手打造这个家。
6: 我用很多诗词打造了一个诗词园林，这个杯子，这个做旧，对呀，做旧。但是做旧如旧，你看，我就觉得这破了倒很好。其实孟浩然他虽然在一生清贫田园里面，他在隐居，就是进到这里面，他真的回到了1000多年前孟浩然曾经生活的那个院子。
0: 这个五一假期，他也对团队的小伙伴提出了新的要求。
7: 我还在讲一遍，这个剧目叫为什么叫潮霸满袖，就是我们在皇宫里面的生活。你们是每一个部门
6: 先了解文化再去演戏，你这样的话心里是有敬畏感和信念感的。这样的话你站在那里的一举一动，我都想到，哦，我原来是代表是那个大唐文化，要传达给游客，
8: 能够充分的挖掘这个唐朝的历史文化资源，然后结合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打造一些

0: 这个假期景区的沉浸式互动演出每天从开园开始持续近13个小时，大约100名 NPC 分散在景区各个角落，通过角色演绎为游客提供氛围营造、互动引导和文化讲解等服务，全面提升游客体验。我是唐城的一名舞蹈演员，在这边舞台呢，我们可以离游客的更近。我在唐城呢是扮演着唐城的城主这么一角色，我也会这个更新不同各样的游戏，去让每次来玩的玩家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到了假期，游客越多，我们的工作时间就越忙，可能从以前的一天表演个5场节目左右，然后到现在会增加个到12场。工作时间和延长到晚上的11点半，
2: 累吗？累是累，但是看见这么多游客沉浸式的参与我们这些剧本游啊，然后节目的互动什么的，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 五一假期，九寨沟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当单日客流逼近4.1万人次的最大承载量，游客是否还能从容地欣赏风景？为了推动解决这个问题，九寨沟景区启动候补预约购票，让部分到了景区门口却没买到票的游客能够入园欣赏美景。具体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从景区发回的观察。
3: 这里是九寨沟景区的检票口，我们看到呀，刚刚开园，游客呢就排着队伍依次入园。我们了解到，景区实行的是实名制预约购票，每天的最大承载量是4.1万人次。在采访中呀，我也了解到，由于有的游客不知道需要提前预约购票，或者是临时决定前来游玩，那么在节假日高峰期呢，就有可能会出现预约无票的情况。
4: 肖女士一家7口来自绵阳，由于出发前一天才敲定行程，等他们兴冲冲赶到景区时，才发现当天的门票早已售罄。在景区票务咨询柜台，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可以尝试候补预约补票。
5: 到了之后，有专门的人帮你在手机上操作，
4: 在手机上买的。
6: 大概等了多长时间就补到票了？
7: 哎，没多长时间，就有10分钟吧，挺快就补到了。
8: 肖女士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是第一次来九寨沟，对这里的秀美山水充满了向往。要是到了门口却进不去，实在太遗憾了。当景区的门票达到最大限量之后，那当天正常的渠道是订不到门票了的。这个时候系统会触发我们的一个候补的程序，候补程序打开之后，写了对应的日期，然后输到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
7: 然后还有手机号码，提交到下一步支付之后，就会显示登记成功。登记成功之后，游客就会进入门票候补排队序列。这时，如果有已经订票的游客退票，那么这张被退掉的票就会按照候补排队顺序及时分配给需要补票的游客。但如果当天门票已经达到最大承载量，而且没有人退票的情况下，那么游客就会面临候补预约失败的结果。
3: 预付票款将全额原路退回。我来时间早，可能也是候补排队序列里边，我们可能排的比较靠前吧。心情非常开心，很愉悦，很惊喜。我们本来想着，要不然就明天再来玩，今天先去成都玩一天，然后现在就可以直接入园了。
9: 为了缓解节假日景区一票难求的问题，九寨沟在全国景区中率先推出门票候补预约创新机制。这项举措是如何产生的？具体又是怎样运作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功能的开发呢，基于我们24年开始出现了一些黄牛囤票，五一国庆期间它以一个高价售卖，为我们真正的刚需的游客造成了一个资源稀缺的一个状态。 2024年国庆期间，景区订票量一度达到峰值4.1万人次，但实际入园游客仅为3.6万人次，这5000张票的缺口正是由黄牛囤票所致。原价880元的套票被炒至高达1800元，游客的误解让景区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必须优化票务机制。经过调研，九寨沟景区发现，游客在查询显示无票后，普遍认为景区当日不会再有官方途径买到票，不得已转向黄牛购买高价票。
7: 根据这个情况呢，这个我们开发这个候补的功能，25年开始尝试候补。 为了防止黄牛钻空子，景区将候补预约者定位距离的限制设定为距离景区40公里范围内。今年起，景区

0: 区工作人员又根据实际客流量和购票需求，对这一距离进行动态调整。
1: 当我们的人流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距离进行缩小，大概是景区附近的1公里范围内，优先满足已经到达景区门口的这一部分的游客。
0: 这个五一假期，九寨沟景区从5月2号起连续3天达到4.1万人次最大承载量。5月3号这一天，候补票也迎来高峰，在有退票的情况下，共有2843名游客成功候补到门票。
2: 近日，总台报道了山西省浑源县悬空寺景区存在网上加价代购登临票、黑车揽客到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等情况。昨天报道有了反馈，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3: 针对总台报道的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一些账号翻倍加价代买悬空寺登临票的情况，悬空寺景区管理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的联动，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对同一账号多次购票或短时间内购票请求超频等异常购票行为加大拦截力度。
4: 五一期间截止4日，我们已经拦截了240多个违规账号，后续我们还会通过有关部门和这些网络平台沟通，尽量屏蔽违规购票的帖子，并且安排人员进行网络巡查。
3: 针对总台报道的悬空寺景区周边存在黑车揽客，收取费用后带外地游客到公路隧道口危险路段打卡拍照等情况，浑源县有关部门表示，将在隧道口增加现场巡查力量，并加装部分摄像头，通过语音提示等方式及时制止违规停车、攀爬护墙打卡拍照的行为，确保人员安全。同时，当地公安机关针对违规购票、黑车揽客等行为，加强了现场巡逻力度，并畅通与各投诉平台的沟通机制，对这些违规违法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5: 五一期间截止4日，我们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3人，后续我们还会继续紧盯扰乱景区购票秩序、非法揽客等违规行为进行打击，维护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6: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在福建平潭，游客前往石渡厝改造的咖啡馆里品尝咖啡，面朝大海，吹吹海风。大家不再追求打卡热门景点，而是选择在小城感受海岛的慢时光。
7: 说起五一旅行，很多人想到的是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而现在更多的人选择反向出游。那我现在呢，就在福建平潭的北岗村。这座村子呢，它是依山而建，它的建筑更多的是花岗岩的石头厝，青灰的屋顶再加上蓝色的大海交相辉映，吸引了许多的游客到来。
8: 北岗村的石头厝已有上百年历史，眼前这一栋栋闲置的老宅被改造成了民宿、咖啡馆和手作工坊，石头外墙保留原貌，内部加装了地暖、智能卫浴等现代设计。一些小店里摆着文创伴手礼，每样东西都充斥着浪漫的海岛元素。
9: 平时工作学习都是在室内，压力比较大，就首先亲近大自然，对，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吹吹海风，看到海浪觉得很舒服。
8: 沿着海岸线向南的潭脚底村藏着另一种体验，一座由石头厝改造而成的咖啡厅面朝大海，游客在露台上惬意地听风望海。
10: 过来度假很惬意，在这里身心很放松，环境也很好。
8: 在村里的一处悬崖海景民宿，这里陡峭的礁石、摇曳的芦苇构成原生态的景象，游客闲坐在院中静享海岛慢时光。
6: 今年五一，福建平潭入选多个热门县域旅游目的地榜单，这座海岛小城究竟有什么魅力？记者走访发现，松弛感与性价比是吸引游客的关键。
11: 五一期间，平潭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家民宿预订火热，出现持续满房。在潭脚底村，一家海景民宿五一期间的客房提前全部订满。
12: 我们就是会提前跟客人沟通一个到站的时间，我们会安排车子去接他，也有给大家准备了下午茶。
11: 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假期首日

0: 福建跻身国内酒店入住热门省市 TOP 10，平潭登顶全国热门县域目的地榜单榜首。在特色住宿方面，平潭帐篷营区预订率超过了70%。
1: 五一恰逢平潭的蓝眼泪季，那吸引了很多游客来追泪，主要是以青年群体、学生群体为主，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趋势。所以我们也为了这些年轻化的游客群体去配套了一些活动，包含我们的音乐活动。
0: 旅游专家分析指出，小城旅游热核心在于高性价比和游客对松弛感的深度需求。当交通、住宿、餐饮配套日益完善，小城独特的风情与亲民的价格便形成了强大吸引力。在平潭，海鲜大排档多人结伴，人均消费可控制在100元以内。石头厝民宿双人入住均价在300元到600元区间。相比传统滨海热门目的地，平潭整体消费优势明显。
2: 住这一块，这个价位相对于大城市还是很有竞争优势的。另外吃的话，因为这个平潭海边这个海鲜很多，但是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海鲜，它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
3: 今年各地持续推进职业技能培训专项行动，求职者掌握一技之长，在就业市场上就有更多选择。在北京，当地通过鼓励各行业的领军技能人才申办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更多高端技能人才。我们去一位服装行业技能大师的工作室去看一看。
4: 在北京的一个服装设计工作室，服装制版师张宏宇正给徒弟们讲解制版要点。在服装行业从业20多年的张宏宇，在服装制版、设计、面料开发等多领域拥有多项专利，工作室也被认定为技能大师工作室。近期，随着服装销售旺季的到来，工作室的设计、制版工作也越来越重。
5: 手工做版的过程中，画出来之后是很坚定的，不会说画完了之后又改，改完了之后又画。服装变化很快，每年我们推出几百个款式。那作为制版师来讲，他要深刻的领会设计师的意图，加上自己的审美，这样呢出来的产品呢，才是经得起推销的。
4: 技能大师工作室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通过手把手的传帮带，培养行业的高级技能人才，因此对于学员的选拔也非常严格。不少学员经过层层选拔才进入到工作室学习，如今在制版和审美上都取得了明显进步。
6: 就是之前的衣服呢，就是感觉缺一些精气神啊，就是所谓的这种有形无神。但是经过老师的这么长时间，就是对服装审美啦、版型结构的指导，现在就是出来的衣服呢，就是显得更加的有精气神。
7: 工作里边的一些经验就是很实用，而且我们也很好理解。
4: 除了人才培养，技能大师工作室还承担着行业技术攻关的任务。张宏宇工作室就通过改进服装设计和制版工艺，减少服装辅料的使用量，降低生产成本，目前已经完成相关专利60余项。
8: 大师工作室一般呢是和咱们的这个产业上下游它有链条的进行联动的。培训方面呢，我们也是尽量在满足企业和产业的需要的同时，尽量贴近生产一线啊、贴近岗位实际。
4: 目前北京已经拥有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86家，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47家，覆盖近100个职业工种。通过师带徒、技术攻关、行业交流等多元模式，近2年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约4万人次，承担攻关项目1000余项。
3: 健康第一线，关注你关心的。昨天我们迎来立夏节气，虽然立夏了，但是大家别急着收起春装。
9: 春夏之交，昼夜气温起伏剧烈，冷热交替之下，特别容易感冒。
10: 在陕西西安多家医院，近期因感冒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加。
11: 我现在感觉就是头有点晕，人有点那个乏力没劲，鼻子有点干，有点灼烧感，然后是嗓子疼。
10: 医生介绍，立夏前后气温升高，雷雨增多，热和湿是此时的季节特点。同时春夏之交温差大，在这个时期切勿过度减衣，预防感冒发生。同时饮食方面要清淡有营养，切忌贪凉吃生冷食物引发肠胃感冒。
9: 那么此时呢，也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出现大汗，过度的消耗体能，
12: 那么建议大家参加游。

0: 游泳、慢跑、八段锦等等的一些运动项目，同时呢，也要按时作息，保障睡眠。
1: 立夏之后也容易出现下打盹的现象，想要缓解疲惫、养好精神，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那什么是子午觉？又该如何健康的休息？来看报道。
2: 下打盹儿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0: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指的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11点半。
2: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0: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2: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10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3: 当前北方多地花粉浓度依然较高，给过敏人群带来很大困扰，打喷嚏、眼睛痒等症状频频出现，不少人因此不敢到户外运动。医生表示，选对时间地点，过敏人群也能安全锻炼。
4: 陕西西安的李先生深受花粉过敏困扰，每到春夏时节，只要外出活动，过敏症状就会明显加重，
5: 鼻子痒，喷嚏打个不停，都不敢去户外活动。
4: 医生表示，科学适度运动能够增强体质，调节免疫平衡，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5点为花粉浓度高峰期，过敏人群在户外运动需避开这个时段，
6: 清晨啊，或者是傍晚，这个是运动呢比较好的时机。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雨过天晴之后，因为大雨啊可以将这个空气中的花粉打落，空气中的花粉浓度会降到比较低的情况，哎，这个时候进行运动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4: 在运动地点选择上，也要避开公园深处、树林、花丛等花粉密集区域，优先选择开阔通风的平地、河边、步道。
6: 我们可以做好物理防护，那么运动完之后啊，回家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第一时间的进行鼻腔的冲洗，将过敏的这些花粉啊、过敏源冲洗掉。
1: 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5月4号16时43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5号下午1点30分，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抢险救援和人员救治情况。截至昨天13时，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这里是湖南长沙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事故发生后呢，我们是连夜赶到了事发的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距离事故的核心现场大约是400米的距离。因为安全管控，我们看到呢，现场是拉起了警戒线。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目前我们所能到达的距离事故核心现场最近的地方。通过昨天晚上的航拍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昨晚在事故核心区域仍有明火在燃烧，还有零星的烟花迸射出的火光。我们在警戒线附近看到，道路两旁停了多台消防车、公安的车辆以及120的救护车等等。警戒线附近的房屋一楼、二楼的很多玻璃门窗被震碎，一些楼房一楼的院子里还有散落的大量的被震碎的玻璃。今天清晨通过航拍，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场的明火已基本被扑灭，部分区域升腾起白烟。
8: 为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事故，救援队员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救援现场设置了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救援机器人，采取人机协同模式开展拉网。

0: 是救援。根据初步判断，爆炸发生在一个组装和包装的工坊，波及多栋建筑物。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1: 目前，61名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救治。昨天上午，总台记者前往浏阳市人民医院采访，了解伤员的救治情况。浏阳市人民医院共收治了25名伤员，其中6名伤员被安置在医院3楼的骨科病房，15号病房的3位伤员是烟花厂组盆车间的员工。 爆炸发生时，他们被飞来的石块或树枝砸伤。医生诊断，他们的伤情主要为软组织挫伤和骨裂骨折。
2: 我们目前收治的患者，绝大部分还是一些软组织挫伤、四肢的皮肤的挫擦伤为主。
1: 事故发生后，浏阳市人民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成立指挥、抢救、后勤保障、信息报送等小组，全员取消休假，集中到急诊一线救治伤员。 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湖南省也组织省市专业医疗力量抵达浏阳，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我们
2: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我们在密切观察的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啊。 通过今天上午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我们观察还是要24小时以上，或者说是2到3天，可能更为放心。暂时我们不带建议他们急着出院，因为还有创伤的一些心理的应急这一块，我们需要跟进的。
1: 除浏阳市人民医院外，目前浏阳市中医院也收治了16名伤员，皆为轻伤。另外有20名伤者收治在官渡镇卫生院。
3: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当天，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代号“自由计划”行动，以恢复航运秩序。 他还称，特朗普仍倾向通过达成协议解决当前危机，但在外交路径尚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美方已进入新的行动阶段。
4: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号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
5: 赫格塞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格塞斯称，所谓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美军不寻求交战。他同时强调。 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针对美伊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
6: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and we said we would defend and defend aggressively, and we absolutely have. Iran knows that.
5: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了2艘集装箱船。 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10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表示，除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外，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他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
3: 当地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请求，鉴于美国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加之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所谓的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

0: 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过去一周召开了几次规模有限、管控严格的安全磋商会议，还指示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不要公开谈论伊朗问题。当地时间5号，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也就是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大利亚央行今年年内第三次加息。
1: 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称，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有迹象显示，相关影响还可能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路透社报道称，受中东战事推高油价影响，澳大利亚央行大幅上调了今年通胀预期，预计今年通胀水平峰值将接近5%，同时还下调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前景预期。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的12个月内，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上涨4.6%，高于央行设定的2%至3%的目标区间。2026年2月初，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85%，为2年多来首次加息。3月17号，澳大利亚年内第二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1%。
2: 再把视线转向阿联酋，阿联酋迪拜媒体办公室4号发表声明称，受中东冲突影响，全球重要航空枢纽迪拜国际机场今年3月客运量出现大幅下滑。一起来了解。
3: 阿联酋迪拜媒体办公室4号在声明中指出，迪拜国际机场3月客运量降至250万人次，同比降幅达66%。今年第一季度客运量为186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的2340万人次下降21%。同一天，机场运营方迪拜机场公司首席执行官保罗·格里菲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本月2号阿联酋空域解除临时限飞措施后，机场运营和航班已逐步恢复。目前途经迪拜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机场方面将帮助航空公司和旅客平稳度过调整期。数据显示，迪拜国际机场2025年全年客运量达到创纪录的9520万人次，原本预计今年客运量可达9950万人次，但受中东冲突影响，全年目标能否实现，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2: 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人。
4: People who've shared cabins, etc. So again, our assumption is that has happened. The initial patient, the initial case, and his wife, they joined the boat in Argentina, and with the timing of the incubation period of hantavirus, which can be anywhere from 1 to 6 weeks, our assumption is that they were infected off the ship.
0: 美国特勤局4号表示，首都华盛顿白宫附近当天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名嫌疑人遭执法人员枪击受伤，另有一名路人被子弹擦伤。
5: 根据美国特勤局发布的声明，当地时间4号下午3点半左右，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巡逻时，发现一名携带枪支、形迹可疑的男子。男子在试图逃离时，与执法人员发生交火，最终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事发地附近还有另一名路过的未成年人被子弹擦伤，无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调查人员初步认为，这名路人是被嫌疑人的子弹擦伤，但未最终确认。枪击事件发生后，白宫被短暂封锁，事发周边路段也临时封闭戒严。据悉，事发地点位于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出席一场小型商业活动。对于此次枪击事件是否与近期多起针对特朗普的未遂安全事件存在关联，特勤局官员表示，目前暂无定论，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特勤局官员还透露，枪击发生不久前，美国副总统

0: 总统万斯的车队曾途经事发周边区域，但没有迹象表明嫌疑人将万斯车队列为袭击目标。
1: 当地时间四号下午，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发生一起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当地官员称，事件造成两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目前嫌疑人已经被捕。
2: 德国莱比锡市警方称，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4号下午4:45左右，嫌疑人驾驶一辆汽车从奥古斯都广场冲入购物步行街，沿途冲撞多名行人，随后驾车逃离，不久后被警方抓获。有约80名消防员和急救人员以及2架直升机参与救援，重伤人员在现场接受紧急救治后被送往医院。
3: Dann hieß es auf einmal, da war ein Attentat, da ist ein Fahrer mit dem Auto mit 100 oder 150 Sachen durch die Innenstadt gerast und es gibt Verletzte. Und dann haben wir Polizei, Krankenwagen, Hubschrauber gehört und...
2: 初步调查显示，此次事件属单独作案，嫌疑人是一名33岁的德国男性，有精神疾病史，被捕时未做任何反抗，其犯罪动机尚不清楚，后续情况将由警方和相关调查部门进一步查明。鉴于已不存在威胁公共安全的因素，目前事发现场已解除封锁。
4: 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印尼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5.61%，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4.87%。印尼中央统计局表示，今年第一季度印尼经济增长基础广泛，主要行业普遍实现增长。其中，作为印尼经济支柱的制造业同比增长5.04%，继续发挥关键支撑作用。住宿和餐饮服务业增长最为强劲，同比增长13.14%。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6届郎酒庄园3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6: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3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 A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2: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再见。

来看天气，假期结束了，南方休息了几天的降水啊，也跟着我们一起重启工作。今天到八号，南方地区呢将会自西向东出现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今天像是在贵州的中东部、湖南的西部、湖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明天呢，降水的范围还会继续向东向南扩展，并且呢进入本轮的主力时段。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多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八号呢，较强的降水会收缩到华南沿海一带，本轮降水过程趋于结束。需要注意的是，贵州、湖南、湖北一带啊，降水时间相对较长，累计雨量大，要防范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广西、广东等地呢，要警惕可能会出现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注意安全。那在北边呢，冷空气也没闲着，假期过后也重启了。今天呢，会给多地带去明显的降温，像西北、华北、东北局地单日的降幅呢，就会超过10度，体感差别比较大，大家要注意调整着装。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晴，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9度，长春小雨转阴，6到13度，沈阳中雨转多云，8到20度，天津阴，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到20度，乌鲁木齐晴，15到26度，银川多云，7到23

0: 西安中雨转阴，14到22度；拉萨小雨转阴，5到17度；成都阴，19到28度；重庆小雨，18到30度；贵阳多云转大雨，17到25度；昆明多云，14到25度；太原小雨转
1: 救援和人员救治情况。截止到5号的13点，事故已经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湖南长沙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事故发生后呢，我们是连夜赶到了事发的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距离事故的核心现场大约是400米的距离。因为安全管控，我们看到呢，现场是拉起了警戒线。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目前我们所能到达的距离事故核心现场最近的地方。通过昨天晚上的航拍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昨晚在事故核心区域仍有明火在燃烧，还有零星的烟花迸射出的火光。我们在警戒线附近看到，道路两旁停了多台消防车、公安的车辆以及120的救护车等等。警戒线附近的房屋一楼、二楼的很多玻璃门窗被震碎，一些楼房一楼的院子里还有散落的大量的被震碎的玻璃。今天清晨通过航拍，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场的明火已基本被扑灭，部分区域升腾起白烟。
3: 为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2次事故，救援队员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救援现场设置了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救援机器人，采取人机协同模式开展拉网式救援。根据初步判断，爆炸发生在一个组装和包装的工房，波及多栋建筑物。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1: 目前61名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救治。5号上午，总台记者前往浏阳市人民医院进行采访，了解伤员的救治情况。
4: 浏阳市人民医院共收治了25名伤员，其中6名伤员被安置在医院3楼的骨科病房。15号病房的3位伤员是烟花厂组喷车间的员工，爆炸发生时，他们被飞来的石块或树枝砸伤。医生诊断，他们的伤情主要为软组织挫伤和骨裂骨折。
5: 我们目前收治的患者绝大部分还是一些软组织挫伤、自致的皮肤的挫擦伤为主。
4: 事故发生后，浏阳市人民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成立指挥、抢救、后勤保障、信息报送等小组，全员取消休假，集中到急诊一线救治伤员。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湖南省也组织省市专业医疗力量抵达浏阳，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
5: 好，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我们在密切观察的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今天上午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我们观察还是要24小时以上，或者说是2到3天，可能更为放心。暂时我们不太建议他们急着出院，因为还有创伤的一些心理的应急这一块，我们需要跟进的。
4: 除浏阳市人民医院外，目前浏阳市中医院也收治了16名伤员，皆为轻伤。另外有20名伤者收治在官渡镇卫生院。
1: 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还说特朗普仍然倾向通过达成协议解决当前危机，但是在外交路径尚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美方已经进入新的行动阶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号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格塞斯说，美伊停火尚未结束。
6: 针对美伊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
7: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and we said we would defend and defend aggressively, and we absolutely have. Iran knows that.
6: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了2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

0: 过14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表示，除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外，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他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
1: 当地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请求，鉴于美国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加之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所谓的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在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说，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当中做出更多让步。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然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过去一周召开了几次规模有限、管控严格的安全磋商会议，还指示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不要公开谈论伊朗问题。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2: 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
1: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最近重启了伊叙边境陆路通道，大批油罐车过境叙利亚外运石油。
2: 当地时间4号，在伊拉克通往叙利亚的拉比亚口岸，数十辆油罐车排起长龙，依次驶入叙利亚境内。据司机介绍，这些油罐车装载的主要是基尔库克、埃尔比勒等地炼油厂的石油产品。进入叙利亚后，这些石油将被运往叙利亚巴尼亚斯港，出口到其他国家。本月早些时候，首批70辆油罐车已从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这一口岸每天有15到40辆油罐车通过。伊拉克边境部门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调度尽可能多的车辆，以增加石油出口收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约为350万桶，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设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刚刚重新开放。
1: 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5号警告说，由于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在承担额外的经济成本。
0: 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然而却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

0: 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
1: 当地时间五号，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也就是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大利亚央行今年年内第三次加息。
2: 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称，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有迹象显示，相关影响还可能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路透社报道称，受中东战事推高油价影响，澳大利亚央行大幅上调了今年通胀预期，预计今年通胀水平峰值将接近5%，同时还下调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前景预期。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的12个月内，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上涨4.6%，高于央行设定的2%至3%的目标区间。2026年2月初，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85%，为2年多来首次加息。3月17号，澳大利亚年内第二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1%。
1: 泰国总理阿努廷五号说，内阁已经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830多亿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且推动国家能源转型。
3: 根据泰国总理府发布的法令草案，这笔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借款不会导致泰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比重超过70%的法定上限，且将全部通过国内融资完成。法令草案拟于14号提交国会。泰国总理阿努廷五号结束内阁会议后表示，中东地区冲突对能源价格及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这场危机从能源价格开始，逐步蔓延至食品价格，正在全面推高泰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政府必须及时采取行动，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加以应对。受中东战事等因素影响，泰国财政部近日将该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6%，明显低于去年2.4%的经济增速。
1: 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日前发表声明说，自当地时间5月6号开始，全国燃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上调。
3: 根据最新调整方案，南非汽油价格每升上调约14%，调整后价格为每升26.52兰特，约合10.9元人民币。柴油价格上调近24%，调整后为每升32.09兰特，约合13.17元人民币。此外，照明煤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也出现明显上涨。南非矿业与石油资源部发布声明称，此次调价受多重国际与国内因素共同影响，其中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成为主要推手。南非政府表示，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财政部将继续实施临时燃油税减免措施。但整体来看，地缘政治风险与全球能源供需紧张仍将对南非能源成本形成持续压力。分析师指出，南非作为能源进口国，此轮调价将进一步推高国内运输和生产生活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对普通家庭和企业运营带来新的挑战。
1: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的五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标普500指数和纳指都创新高，国际油价显著下跌，金价和银价小幅度反弹。更多资讯请记者高岩带来观察，有请高岩。
4: 你好，金强。当地时间周二，市场担忧情绪随着国际油价回落缓解，美股交易的焦点重新来到了财报季。 AI 芯片与存储芯片制造商延续亮眼表现，带动美股科技股大面积上涨，美国三大股指周二集体收涨，其中标普五百指数与纳指当天均创盘中与收盘历史新高。公司方面，美国主要芯片制造商之一 AMD 周二盘后发布的2026财年1季度财报显示，公司当季营收、每股收益等主要指标均同比2倍数大幅增长，增幅显著高于华尔街预期。公司对于2季度的业绩展望也要优于预期。从业务分类来看，美股科技巨头持续扩大 AI 算力基础设施投资，拉动 AMD 的数据中心业务高速增长。公司高管表示 ，Meta 的大规模

0: 模定制 GPU 订单将从今年下半年开始陆续交付。 AMD 股价周二收涨 4.02%， 盘后一度跳涨超过 14%。 欧洲方面，国际油价周二回落，缓解市场流动性压力，欧洲的工业、零售和科技等类别股票普遍上涨，推动法国和德国股市收涨。英国方面，市场担忧执政党工党在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中失利，进而引发政坛动荡，投资者集中抛售英国国债，30年期英债收益率周二一度飙升至5.76%，为1998年以来新高。国债收益率飙升，令风险资产价格承压。英国股市周二显著下跌。原油期货方面，美伊双方就中东紧张局势释放缓和信号，投资者担忧情绪降温，国际油价周二显著下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石油协会周二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环比大幅减少约814万桶，降幅远超市场预期。纽约油价在尾盘时段触及日内低点后开始反弹。贵金属方面，国际油价回落与美债收益率走低均利好贵金属价格上行。不过，鉴于能源价格仍然处于三位数历史高位，美元指数小幅上涨，抑制了贵金属价格反弹势头。国际金价与银价周二小幅上涨。隔夜美股走高，也带动今天亚太股市高开，其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大幅高开，早盘时段一度涨超5%，站上7000点整数关口，创盘中历史新高。权重较大的半导体蓝筹股涨幅居前。好的，金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谢谢。再来看其他方面，再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消息。5号邮轮的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确认，船上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已经去世的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转运到荷兰。
2: 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三人将由两架正在飞往佛得角的专用飞机进行转运，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转运时间表。等到三人安全离船并启程前往荷兰后，邮轮计划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公司正与有关方面就具体方案进行磋商。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由于佛得角不具备开展相关处置的能力，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决定让邮轮停靠在该国位于大西洋海域的加纳利群岛。预计邮轮在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所有船员和乘客将接受医学检查。西班牙将严格按照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的相关方案，对病例和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整个过程将确保与当地社区零接触。具体操作方案将在晚些时候公布。世卫组织5号早些时候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情况。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死亡。
3: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at's happening among the really close contacts, the husband and wife, people who've shared cabins, etc.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以后留任美联储理事。对此，与鲍威尔素来不合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公开批评鲍威尔，称其是一场灾难。还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的行为对下任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是一种侮辱。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称，太晚了，对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这里的太晚了指的就是鲍威尔，特朗普一直指责他降息太晚。同时，特朗普还配发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图中显示鲍威尔正在被丢进垃圾桶。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定于今年5月15号结束，他可以继续留任理事，直到2028年1月底。按照鲍威尔的说法，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美联社报道称，鲍威尔这一决定使得特朗普失去了在由7人组成的美联储理事会中填补空缺席位、任命自己人的机会。凯文沃什的下任美联储主席提名4月29号获得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批准，将于近期在参议院进行全体投票。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情。瑞银集团经济学家甚至预计，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美国五月 CPI 可能将达 4.3%。 分析人士指出，鲍威尔留任，也就是保证了美联储内部反对过早降息的一票，再加上当前的通胀问题，即便沃什上任，美联储依然将面临巨大分歧，能否按照特朗普的要求进行降息还很难说。
1: 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5号说，该州东北部城市卡罗尔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了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当地警方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天上午，案发以后，一名69岁的嫌疑人被警方逮捕。警方表示，嫌疑人并非随机开枪行凶，而是与受害者相识。警方初步判断，这起案件和商业关系有关，同时排除这是一起仇恨犯罪事件。目前，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美国特勤局4号表示，首都华盛顿白宫附近当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嫌疑人遭到执法人员枪击受伤，另外有一名路人被子弹擦伤。
2: 根据美国特勤局发布的声明，当地时间4号下午3:30左右，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巡逻时，发现一名携带枪支、形迹可疑的男子。男子在试图逃离时，与执法人员发生交火，最终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事发地附近还有另一名路过的未成年人被子弹擦伤，无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调查人员初步认为，这名路人是被嫌疑人的子弹擦伤，但未最终确认。枪击事件发生后，白宫被短暂封锁，事发周边路段也临时封闭戒严。据悉，事发地点位于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出席一场小型商业活动。对于此次枪击事件是否与近期多起针对特朗普的未遂安全事件存在关联，特勤局官员表示，目前暂无定论，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特勤局官员还透露，枪击发生不久前，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车队曾途经事发周边区域，但没有迹象表明嫌疑人将万斯车队列为袭击目标。
1: 当地时间4号下午，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发生了一起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当地官员说，事件造成2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目前嫌疑人已经被捕。
3: 德国莱比锡市警方称，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4号下午4:45左右，嫌疑人驾驶一辆汽车从奥古斯都广场冲入购物步行街，沿途冲撞多名行人，随后驾车逃离，不久后被警方抓获。有约80名消防员和急救人员以及2架直升机参与救援，重伤人员在现场接受紧急救治后被送往医院。初步调查显示，此次事件属单独作案，嫌疑人是一名33岁的德国男性，有精神疾病史，被捕时未做任何反抗，其犯罪动机尚不清楚，后续情况将由警方和相关调查部门进一步查明。鉴于已不存在威胁公共安全的因素，目前事发现场已解除封锁。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这里是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进入三月份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小阳春行情凸显。五一假期，上海不少新楼盘迎来了大批看房者。
9: 这里是上海宝山一个新房的售楼处。那么在4月29号的时候呢，这里刚刚开售了96套房源，开盘当天就已经全部售罄了。据负责人介绍，本月的中下旬他们将会加开一批新的房源，所以在五一期间有很多购房者前来咨询。
10: 一看最近二手房成交量也比较高嘛，所以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买房或者卖房时机都是比较好啊，想过来看一下房子，想买一。

0: 个差不多900万预算的吧。
1: 我们前几天的这个来访差不多每天都是在百来组，而且是在不启动任何的这种分销和中介的这个推荐的情况之下的这个自然来访，总共今年准备入市差不多千余套。
2: 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位于上海中环和外环之间，主要以改善需求为主。今年2月下旬，上海发布户7条楼市新政，家庭购买首套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160万元提高至240万元。多子女家庭和购买绿色建筑最高贷款额度还可以上浮，这释放了不少购房需求。
3: 然后我们也有这个换房子的需求，因为要换一个四室的一个房子，附近的环境感觉很好，在家门口有地铁，旁边有学校，然后很适合我们。
2: 在上海徐汇区一处新盘售楼处，记者看到前来咨询的购房者同样不少，其中不少人从外地专程赶来。销售经理告诉记者，本批次共推出260多套房源，目前220多套已经被预定。五一期间每天有70到80组客户来看房，是新政落地前的两倍。
4: 五一期间整体的认购量差不多是在10几套。五一期间的话呢，现在外地客户的一个来访比例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包括现在像一些外籍的客户，然后目前像俄罗斯、英国、法国，然后都有很多客户其实来这个项目来看房。
5: 二手房方面，四月份上海的二手房网签量达到28742套，同比上涨大约22.3%，延续了三月份的热度。继续来看，
2: 黄燕是一家连锁中介的门店负责人，他所在的门店靠近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他告诉记者，五一期间虽然只有20%的同事在加班，但他所在门店五一前3天的带看量达到了26组，较去年五一提升了1.3倍。而且目前挂牌的客户中有不少是有置换需求。
6: 现在我们主要是置换吧，就是把现在买的再买我们需要的，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嘛，最好换一个有电梯房。
7: 前三天的话呢，我们目前是有2套房源的一个成交。我们四月份呢，一共是成交的是有24单这样子。和一月对比的话，其实就我们门店来说，它的提升量还是非常大的。
2: 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房产中介，记者了解到，五一前4天，该中介在全市的15家门店共迎来了244组看房客户，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0%。上海房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1日到4日，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四月份，上海全市成交二手房28742套，较去年同期增长22.3%。
8: 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它是相对偏结构性的复苏，尤其是总价在350万以下的房源量，从线上咨询量来看，在75%以上。那么从实际的成交，我们来看到也是在60%以上啊。所以呢，从二手房的复苏来看，更多体现在刚需的、首套的这类的入场为主啊。那么这和新房呢，形成了一个错位的一个竞争。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28，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已经结束了。来看一下集合竞价结果，上证指数4135.45点，上涨了0.57%；深证成指15323.19点，上涨了1.43%；创业板指数3760.67点，上涨了2.27%。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6029.65点，上涨了0.51%；国企指数8786.00点，上涨了0.64%；恒生科技指数4971.69点，上涨了0.85%。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昨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高峰。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此外，昨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五一假期云南大理文旅市场升温，目的地婚礼和婚纱旅拍迎来了年度的小高峰，让诗和远方的魅力持续绽放。
9: 凭借宜人气候、独特山水与文化底蕴，五一假期各地新人来大理旅拍、拍摄婚纱，以苍山为盟、洱海为誓，留下美好回忆。
10: 我感觉大理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
11: 是民风淳朴，然后大理的各种景色啊，还有美食都是很不错的。
9: 数据显示，2025年大理旅拍市场规模达62亿元，接待新人。

0: 超38万对，2026年一季度订单同比上涨48%，五月旅拍订单同比增加47%。
1: 旺季的话，我们每个月拍摄的数量在200对左右，然后淡季的话在120到150之间。
0: 目前大力打造中国最佳爱情表白地 IP， 培育爱情旅游新名片，依托市场主体转型与入驻，形成近300家相关市场主体构成的完整婚旅产业链。
2: 五一假期，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迎来了假期的旅游高峰，当地魔鬼城景区凭借雄浑壮美的雅丹大漠风光，成为了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今年乌尔河区通过打造实景演绎、体育赛事加文旅以及发放消费券等方式吸引游客，文旅市场热力十足。
3: 在乌尔河的魔鬼城景区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坐着观光小火车穿行在这座天造雅丹之城，骑骆驼，驾驶沙地摩托，欣赏瑰丽奇特的雅丹地貌，打卡卧虎藏龙、七剑下天山、镖人等电影的取景地，感受自然的壮丽与神奇。
4: 五一假期就是带家人和孩子然后到这边来旅游，就是自驾过来的嘛，挺奇特的吧，就是大自然形成的这种嘛。
5: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雅丹地貌，我感觉还挺神奇的。这里的每一个造型还有地形它都是非常神奇。
3: 今年当地利用影视 IP 流量打造电影同款打卡点、电影主题游览线路，推动观众从在家追剧转向实地追景。此外，通过体育赛事、实景演绎、发送文旅消费券等方式，吸引八方游客，拉动文旅消费。
2: 五一假期，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的边境小镇三道沟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旅游热潮。随着 G331 国道的全面贯通，这个鸭绿江畔的渔猎小镇以及独特的山水风光和丰富的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前来自驾的游客。
0: 这个假期，位于鸭绿江畔的三道沟镇成为众多自驾游客体验边境风情的首选。在众多游玩项目中，水上运动鸭绿江摩托艇成为了最受年轻人追捧的爆款体验。
6: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实在是特别解压。
0: 体验了动感激情的水上项目，小镇的宁静与传统同样迷人。沿着 G331 国道驶入三道沟镇低台村，随处可见停满私家车的农家院落，炊烟袅袅，菜香四溢，游客们纷纷驻足探寻那份地道的边境风味，
7: 看看景，唠唠嗑，还有不少是专门开车过来的，就为了吃我们家这一口江鱼，说是就认准了这个农家的味儿。
0: 一条 G331 国道不仅带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也串联起了当地旅游加产业的融合发展。旅游市场的持续升温正实实在在地带动着边境小镇的特色产业发展和百姓增收。
2: 五一假期，位于太行山深处的邢台大峡谷持续迭代文旅新业态，跳出单一山水观光模式，将峡谷自然风光、国潮文化体验、高空户外拓展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假日出游新玩法。全新游玩场景既丰富游客的假期生活，也有力拉动了周边的文旅消费。
0: 太行深处，邢台大峡谷红岩碧立，飞瀑潺潺，游客漫步奇峡幽谷，饱览太行壮美山水，沉浸式感受浓郁国潮氛围。汉服花神巡游、川剧变脸、传统武术、非遗舞狮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互动闯关等游玩项目趣味十足，吸引游客争相体验，
8: 特别有趣，大家都感觉都挺好玩，非常开心。
0: 除了国潮与互动，景区内的潮玩运动同样热度不减。菲拉达攀岩吸引众多勇者，他们手抓钢索，脚踩岩点，在陡峭崖壁上穿行；步步惊心桥与高空滑索则横跨峡谷，速度与勇气的碰撞让不少年轻人争相打卡体验。
8: 爬到最高的时候，就想到那首是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然后山水那个都特别好，风景也特别优美。
0: 五一假日期间，邢台大峡谷接待游客量超过50000人次。
2: 再来关注五一档电影票房的情况。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昨天晚上九点，2026五一档票房为7.54亿元，超去年五一档7.47亿元的票房，观影总人次2073.8万，也超去年同期的观影人。

0: 次，平均票价下降3.1元，同比下降近8%。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超过去年五一档233万场的放映场次，同比增长2%。档期内票房前三名的影片分别为《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是一大潮流。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而各地也在依托影视 IP 热度升级服务，持续上新沉浸式体验项目。跟随记者去湖北襄阳感受一下。
1: 这里是襄阳盛世唐城景区，曾经很多热门影视作品都在这里取景拍摄，如今换上汉服，找到剧中同款机位打卡拍照，已经成为很多游客游玩的标配。
2: 嘿，我拍到了，哇，张张都这么漂亮。
3: 我们不仅要带他们去这些景，最主要的拍照的时候要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因为这样我拍的照片才会更出彩，客人也会更高兴。
4: 感觉挺好的，因为这里风景优美，而且这个地方像画一样，在这些风景好看的地方拍照，心情就会美美的。
1: 走进别人的剧情只是入戏的开始。这个假期，唐城全新上新了金榜题名万人剧本游，拿上剧本，整座城都是你我的沉浸式剧场。走，一起游一回唐城，当一回唐人。哎呦，没有想到穿越回唐朝，我还得过劳动节。开始。
5: 哎，这不行啊。
1: 没有这个功劳也有苦劳吧、
5: 苦劳
1: 苦劳
5: 苦劳，一会儿再给你一次机会。
1: 这样
5: 好了，给你一张吧。
1: 哎呀，谢谢城主，谢谢。
6: 领上剧本，你就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跟着线索走街串巷，和实景互动角色 NPC 斗智斗勇，完成任务还能赚到银票。这不是简单的项目增加，而是游玩方式的升级，让游客成为主角，沉浸式感受盛唐风韵。
1: 怎么样，厉害吧？不过这一天体验下来，我发现不仅是剧情和互动，还有很多隐藏的细节。你看，在景区的很多垃圾桶都装点上了唐元素，后边还写着唐律疏议，也就是告诉我们，在唐代如果乱扔垃圾的话就要被杖60。这样的一个设计，把文明提示变成了沉浸式体验的一环。
6: 这种不跳戏的沉浸感不仅藏在物件里，也体现在景区的动态服务中。
7: 我们唐城工作人员都在这种古装。
1: 为什么呢？
7: 就我们来的都得有一个古代的一个感觉吧。我们边走边讲解，还有个电影电视剧的地方。

0: 华灯初上，白天气势宏伟的建筑到了晚上就变成了光影交织的舞台。行进式夜游大唐以梦一上演，就再次点燃了游客的热情。
1: 璀璨的灯火之中，沉浸式演绎民俗技艺、时尚潮玩以及传统美食相融合，夜消费同样活力满满。
2: 今年的五一呢，我们也是更加投入这个互动、这个参与、体验沉浸的这种方式来做这个演出。
3: 数量上有多少提升呢？
2: 数量我们较去年的话，应该能够提升到40%-50%。演出的这个场景上面都进行了一些提升，比如说我们把牡丹山的舞台，包括我们明德门的观众席座椅做了一个大量的一个调整，能够做到个性化、多元化，让游客能够体验到看景到入景、入景到入戏。
4: 影视 IP 与实景旅游深度融合，催生出新的出游方式。而当打卡变成入戏，游客愿意为怎样的体验买单？跟随一位从香港赶来的剧迷，一起来打开他的游园账单。
3: 深圳，然后
1: 假期前夕，香港求学的武一娜乘坐飞机来到了湖北襄阳。她是电视剧《庆余年》的忠实粉丝。
5: 知道《庆余年》是在取景地是在唐城，所以想跟着影视剧来打卡，因为我很喜欢这。

0: 张若昀。
1: 花128元买门票入园之后，武依娜第一站就来到了汉服店。仔细挑选一番后，她花了299元做了一套完整的妆造。
0: 今天第一是我21年第一次体验古装妆造，挺值的。
1: 景区里像武依娜这样的剧迷不在少数。为了让游客少等待，汉服店今年升级了排号系统，
2: 优化我们的排队进度，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给我们往年单店单日可接待300多名游客，今年的话可以接待到400多名，营业额也是同比增长27%。
1: 换上汉服，武依娜正式开启游玩模式。和以往拍照打卡、逛逛走走不同，武依娜也加入了景区今年新增的互动体验项目，短时游变成了全天深度体验。
0: 来之前我想在里面逛个2个小时就差不多了，但是进来之后发现，然后路上还会看到一些 NPC， 他们一起互动，然后玩了小游戏，赚了一张银票。
1: 赚了银票，多了一份惊喜。游玩过程中，武依娜的消费清单不断丰富。
0: 买了绿豆糕，然后还买了一个文创品，是一个小马的挂件，然后还买了一个灯笼，然后2个文创品，一共100来。明天还想再逛逛襄阳其他地方。
1: 一天下来，武依娜在景区内的花费超过了500元。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景区游客量近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
3: 我们这个收入从过去的一张门票100多元，到现在的话，这个汉服、妆造、旅拍，包括这个住宿、餐饮，那可能从100会提高到600元。
4: 文旅消费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活跃在场景里的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这些实景互动角色被广泛引入到真实的文旅场景当中。记者在采访当中遇到了这样一位特殊的演员，他扮演的是唐代大诗人孟浩然。
5: 欢迎千年的后世者来到我的浩然园。
1: 把演出的地方叫家，把角色活成自己。他是大鹏，湖北襄阳盛世唐城景区的一名 NPC， 他扮演的角色之一是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7年前，大鹏还是一名影视剧演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这里拍戏，这里就成了他的舞台。但这里的演出和以前不大一样。
5: 我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情绪价值和互动。所以说，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是我家，我已经习惯了，走到我家去。我跟我的同事也说，走到我家，在我家集合。你要成为那个角色，你才能带给游客真正的体验感。
1: 在他看来，在景区作为 NPC 与观众互动，是让传统文化可感可触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为了实现最佳效果，他一直以导演的视角亲手打造这个家。
5: 我用很多诗词打造了一个诗词园林，这个杯子，这个做旧，对呀，做旧。但是做旧如旧，你看，
0: 我就选破了个口。
5: 对，我就觉得这破了倒很好。其实孟浩然他虽然在一生清贫，田园里面他在隐居，就是进到这里面，他真的回到了1000多年前孟浩然曾经生活的那个院子。
1: 这个五一假期，他也对团队的小伙伴提出了新的要求。
6: 我还在讲一遍，这个剧目叫为什么叫潮霸满袖，就是我们在皇宫里面的生活，你们是每一个部门
5: 先了解文化再去演戏，你这样的话心里是有敬畏感和信念感的。这样的话，你站在那里的一举一动都想到，哦，我原来是代表是那个大唐文化，要传达给游客。
1: 这个假期景区的沉浸式互动演出每天从开园开始，持续近13个小时，大约100名 NPC 分散在景区各个角落，通过角色演绎为游客提供氛围营造、互动引导和文化讲解等服务，全面提升游客体验。
7: 我是唐城的一名舞蹈演员，在这边舞台呢，我们可以离游客的更近。
8: 我在唐城呢是扮演着唐城的城主这么一角色，我也会这个更新不同不样各样的游戏啊，去让每次来玩的玩家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9: 到了假期，游客越多，我们的工作时间就越忙，可能从以前的一天表演个5场节目左右，然后到现在会增加个到12场，工作时间会延长到晚上的11点半。
10: 累吗？
9: 累是累，但是看见这么多游客沉浸式的参与我们这些剧本游啊，然后节目的互动什么的，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4: 最近总台报道了山西省浑源县悬空寺景区存在网上加价代购登临票、黑车揽客到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等情况。5号报道有了反馈， 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

0: 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1: 针对总台报道的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一些账号翻倍加价代买悬空寺登临票的情况，悬空寺景区管理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的联动，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对同一账号多次购票或短时间内购票请求超频等异常购票行为加大拦截力度。
2: 五一期间截止4日，我们已经拦截了240多个违规账号，后续我们还会通过有关部门和这些网络平台沟通，尽量屏蔽违规购票的帖子，并且安排人员进行网络巡查。
1: 针对总台报道的悬空寺景区周边存在黑车揽客，收取费用后带外地游客到公路隧道口危险路段打卡拍照等情况，浑源县有关部门表示，将在隧道口增加现场巡查力量，并加装部分摄像头，通过语音提示等方式及时制止违规停车、攀爬护墙打卡拍照的行为，确保人员安全。同时，当地公安机关针对违规购票、黑车揽客等行为，加强了现场巡逻力度，并畅通与各投诉平台的沟通机制，对这些违规违法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3: 五一期间截止4日，我们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3人。后续我们还会继续紧盯扰乱景区购票秩序、非法揽客等违规行为进行打击，维护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产粮大省黑龙江最近迎来了春耕生产关键期，在鸡西市，当地抢抓农时，借助现代农业科技开展精细化育秧作业。
5: 在黑龙江鸡西市一个农场的智慧育秧大棚内，多光谱智能巡检设备有序穿梭，精准采集水稻秧苗多光谱影像数据，农技人员实时监测秧苗生长态势，全力保障三叶期秧苗健壮生长。
6: 我身后的大屏幕就是轨道机器人的诊断结果，轨道机器人呢又叫做影像医生，是利用多光谱技术，通过 AI 算法对秧苗的叶龄的含氮量、长势等关键指标进行分析，进一步呢指导农户更加科学规范的进行这个秧田管理。
5: 水稻育秧三叶期是指秧苗长出第三片完全展开的叶子，从依赖种子营养转向独立光合作用。在这个阶段，秧苗开始自己制造养分，根系也快速生长，将直接影响后期的分叶和产量，因此水稻育秧三叶期尤为重要。据介绍，该农场已建成2条水稻智能育秧工厂生产线，实现了播种、喷淋、覆土全流程机械化作业，通过集成化、智能化生产模式，每亩可降低育秧成本30至50元，育秧周期较传统方式缩短5至7天，数字化管理手段的应用则有效提升了当地农业生产智能化、标准化水平。
0: 最近，宁夏吴忠市同心县种植的芦笋迎来了采收旺季，田间地头一根根翠绿挺拔的芦笋破土而出，这些芦笋有80%将会远销海外。
5: 走进宁夏吴忠市同心县下马关镇的芦笋种植基地，村民们手持剪刀，娴熟地采摘着新鲜芦笋。一旁的加工车间里，分拣、切割、包装等工序同步推进。
7: 目前已经进入采摘高峰期，平均每天产量50多吨，务工人员在400余人，预计年产量在2000多吨。
5: 2017年，宁夏同心县引入芦笋种植项目。作为远道而来的外来客，芦笋起初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为打破这一发展瓶颈，基地通过科学分析与技术创新，先在大棚里栽种芦笋，试种成功后又经过反复试验，最终攻克了露天种植的难题，成功让芦笋在当地安家落户。
8: 为了预防虫害，通过气溶滴水降温延长它的出芽周期，提高产品质量。
5: 如今经过改良的高品质芦笋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冷凉蔬菜，

0: 富含硒、钾、钙等微量元素的土壤，使芦笋口感清脆，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产品出口率达 80%。 目前当地建成5000亩芦笋种植基地，并配套建设了初加工车间、预冷库、通风库等配套设施。小芦笋不仅发展成了大产业，更成为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
1: 福建宁德霞浦县是我国海带的重要产区之一，年产量超过16万吨。每年立夏节气前后，海带也进入了集中采收的关键期。
2: 在我身后不远的海域呢，就是当地一个海带的重点的养殖区了。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海面上漂浮着一些蓝色的浮球，下面吊挂着一根根的绳索。那每年的11月中下旬，渔民们都会把海带苗挂在这些绳子上。经过5个多月的生长，到了立夏节气的前后，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海带就能够收获了。那海带要怎么收呢？大家来看，一根绳子的长度啊，大约是有8米，上面吊挂的这些新鲜的海带的重量大约是有200斤。大家可以看到，我周围的这片海域插满了竹竿。那么渔民们会把收上来的海带就近运到这里，然后挂到竹竿上面进行晾晒。首先啊，大家会利用这种潮汐的时间，现在这个时间段正是高潮位的时候，大家会借着这种高潮位，趁着渔船与这个竹竿的顶部比较近的时候，就像我们晒衣服一样，把这个海带一件一件给它挂上去。而且啊，今年我发现渔民们还发明了这种滚轮，有了这个滚轮就能够一根一根的捋清楚，通过这个滚轮也能更好的借力把这个海带给它更加轻松的挂上去。为了方便船只的往来，大家可以看到在密密麻麻的竹竿中间特别流出了一道 S 型的水道，小船穿梭其间，可以说让这幅本来就像水墨画一样的海湾多了几分灵动色彩。而且啊，海带的采收要跟时间去赛跑，因为每根海带晒干大概需要2天左右的时间，而且渔民们必须要赶在端午前后，就是海温升高之前，把这些海带全部收上来。为此，除了这个海上去晾晒，这段时间一些村民还会借着这个地势的高差，在田间或者山间去架设钢索，让这些海带迎风垂挂，场景啊也是非常的壮观。
1: 目前虽然已经立夏，但是大家别着急收起春装。春夏之交，昼夜气温起伏剧烈，冷热交替之下，非常容易感冒。
3: 在陕西西安多家医院，近期因感冒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加。
4: 我现在感觉就是头有点晕，人有点那个乏力没劲，鼻子有点干，有点灼烧感，然后是嗓子疼。
3: 医生介绍，立夏前后气温升高，雷雨增多，热和湿是此时的季节特点，同时春夏之交温差大，在这个时期切勿过度减衣，预防感冒发生。同时饮食方面要清淡有营养，切忌贪凉吃生冷食物引发肠胃感冒。
5: 那么此时呢，也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出现大汗，过度的消耗体能。那么建议大家参加游泳、慢跑、八段锦等等的一些运动项目，同时呢，也要按时作息，保障睡眠。
1: 立夏之后也容易出现夏打盹的现象，要想缓解疲劳、养好精神，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那什么是子午觉？又该如何健康的休息呢？
3: 夏打盹儿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5: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指的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11点半。
3: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5: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

0: 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1: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10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2: 当前北方多地化粉浓度依然较高，给过敏人群带来很大困扰，打喷嚏、眼睛痒等症状频繁出现，不少人因此不敢到户外运动。医生说，选对时间地点，过敏人群也能安全锻炼。
3: 陕西西安的李先生深受花粉过敏困扰，每到春夏时节，只要外出活动，过敏症状就会明显加重，
4: 鼻子痒，喷嚏打个不停，都不敢去户外活动。
3: 医生表示，科学适度运动能够增强体质，调节免疫平衡，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5点为花粉浓度高峰期，过敏人群在户外运动需避开这个时段。
5: 清晨啊，或者是傍晚，这个是运动呢比较好的时机。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雨过天晴之后，因为大雨啊可以将这个空气中的花粉打落，空气中的花粉浓度会降低。

0: 深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法治经验，也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一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当地时间五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请求，鉴于美国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加之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所谓的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一场记者会上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还说，特朗普仍然倾向通过达成协议解决当前的危机，但是在外交路径尚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美方已经进入新的行动阶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五号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格塞斯说，美伊停火尚未结束。
1: 针对美伊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
2: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and we said we would defend and defend aggressively, and we absolutely have. Iran knows that.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九次，并扣押了两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十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表示，除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外，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他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3: 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

0: 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
1: 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5号警告说，由于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在承担额外的经济成本。
2: 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然而却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
1: 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内阁已经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830多亿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且推动国家能源转型。
3: 根据泰国总理府发布的法令草案，这笔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借款不会导致泰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比重超过70%的法定上限，且将全部通过国内融资完成。法令草案拟于14号提交国会。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结束内阁会议后表示，中东地区冲突对能源价格及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这场危机从能源价格开始逐步蔓延至食品价格，正在全面推高泰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政府必须及时采取行动，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加以应对。受中东战事等因素影响，泰国财政部近日将该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6%，明显低于去年2.4%的经济增速。
1: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最近重启了伊叙边境陆路通道，大批油罐车过境叙利亚外运石油。
0: 当地时间4号，在伊拉克通往叙利亚的拉比亚口岸，数十辆油罐车排起长龙，依次驶入叙利亚境内。据司机介绍，这些油罐车装载的主要是基尔库克、埃尔比勒等地炼油厂的石油产品。进入叙利亚后，这些石油将被运往叙利亚巴尼亚斯港，出口到其他国家。本月早些时候，首批70辆油罐车已从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这一口岸每天有15到40辆油罐车通过。伊拉克边境部门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调度尽可能多的车辆，以增加石油出口收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约为350万桶，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设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刚刚重新开放。
1: 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最近发表声明说，自当地时间5月6号起，全国燃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上调。
3: 根据最新调整方案，南非汽油价格每升上调约14%，调整后价格为每升26.52兰特，约合10.9元人民币。柴油价格上调近24%，调整后为每升32.09兰特，约合

0: 17元人民币。此外，照明煤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也出现明显上涨。南非矿业与石油资源部发布声明称，此次调价受多重国际与国内因素共同影响，其中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成为主要推手。南非政府表示，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财政部将继续实施临时燃油税减免措施。但整体来看，地缘政治风险与全球能源供需紧张仍将对南非能源成本形成持续压力。分析师指出，南非作为能源进口国，此轮调价将进一步推高国内运输和生产生活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对普通家庭和企业运营带来新的挑战。
1: 德国工商总会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受到中东局势，特别是伊朗战事的影响，德国企业海外经营预期明显转弱，今年的出口前景预期由此前的小幅增长转为停滞。
2: 这份覆盖超45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近1/3的受访企业认为，中东冲突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他们预计相关市场的经济形势将进一步趋紧。前景预期方面，调查显示，企业信心明显走弱，预计经济形势将恶化的企业比例由冲突前的24%升至32%，表明企业对外部环境的担忧加剧。德国工商总会预计，今年德国出口或难以实现增长，而此前预期将增长1%。调查同时显示，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链扰动成为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46%的企业将高能源成本列为核心经营风险，较去年秋季显著增加。44%的企业担心需求走弱，40%的企业关注供应链中断风险，37%的企业担忧原材料价格上涨。德国工商总会是一家注册在柏林的非营利性团体，由德国79个地方工商会组成，代表超过300万家企业的利益。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对此，与鲍威尔素来不合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公开批评鲍威尔，称其是一场灾难。还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的行为对下任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是一种侮辱。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称，太晚了，对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这里的太晚了指的就是鲍威尔，特朗普一直指责他降息太晚。同时，特朗普还配发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图中显示鲍威尔正在被丢进垃圾桶。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定于今年5月15号结束，他可以继续留任理事，直到2028年1月底。按照鲍威尔的说法，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美联社报道称，鲍威尔这一决定使得特朗普失去了在由7人组成的美联储理事会中填补空缺席位、任命自己人的机会。凯文沃什的下任美联储主席提名4月29号获得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批准，将于近期在参议院进行全体投票。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瑞银集团经济学家甚至预计，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美国5月 CPI 可能将达4.3%。分析人士指出，鲍威尔留任也就是保证了美联储内部反对过早降息的一票，再加上当前的通胀问题，即便沃什上任，美联储依然将面临巨大分歧，能否按照特朗普的要求进行降息还很难说。
1: 据英国天空新闻台5号报道，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公司宣布，将在欧洲地区裁减大约10%的岗位，并将其位于英国桑德兰工厂的2条生产线合并为1条。
2: 报道指出，日产汽车公司在欧洲地区裁撤约900个工作岗位，占其欧洲员工总数的约10%。据悉，此次裁员主要涉及公司在欧洲的办事处以及仓储部门员工，暂不包括制造部门。日产正与工会方面具体协商关闭其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仓库等事宜。去年5月，日产曾表示，面对巨额亏损和生存危机，将在全球裁减约20000个工作岗位，并关闭7家工厂，打造更精简、韧性更强的企业体系。 日产还透露，将把公司在英国桑德兰工厂的两条生产线合并为一条。英国进入

0: 时报报道说，日产正与其他车企洽谈，利用其桑德兰工厂的闲置产能进行生产。
1: 继续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消息。5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确认，船上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转运到荷兰。
2: 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三人将由两架正在飞往佛得角的专用飞机进行转运，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转运时间表。等到三人安全离船并启程前往荷兰后，邮轮计划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公司正与有关方面就具体方案进行磋商。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由于佛得角不具备开展相关处置的能力，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决定让邮轮停靠在该国位于大西洋海域的加纳利群岛。预计邮轮在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所有船员和乘客将接受医学检查。西班牙将严格按照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的相关方案，对病例和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整个过程将确保与当地社区零接触。具体操作方案将在晚些时候公布。世卫组织5号早些时候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情况。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死亡。
3: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at's happening among the really close contacts, the husband and wife, people who've shared cabins, etc.
1: 佛得角卫生部门5号表示，该国卫生、海事、港口等部门正协同世界卫生组织及有关国家，全力推进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处置工作。
0: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局长安热拉·戈梅斯5号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停泊在该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邮轮红迪厄斯上3名患病人员情况稳定，船上其他人员中暂无新增异常情况。佛方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登船，协助进行现场医疗处置。戈梅斯表示，目前这一事件对岸上民众没有风险，对全国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同样在5号，有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
4: En op het ogenblik dat er nieuws is, worden we opnieuw gebriefd. Wij worden volledig op de hoogte gehouden. Ah, ja, tuurlijk. Je stapt niet.Op een boot met het idee dat iemand van je 100 medepassagiers gaat overlijden. Dat komt binnen als een schok. We hebben dat globaal even moeten verwerken, laten bezinken. Maar je kan daar niks aan doen. Niemand kan daar iets aan doen. En op dat ogenblik was ook niet geweten wat de oorzaak was of wat dan ook. We zitten op een schip, we zitten 30...
0: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此外，当地时间5号，南非卫生部证实，正在该国接受治疗的一名患者目前病情危重。南非卫生部表示，正联合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以及豪登省卫生部门开展接触者追踪工作，对可能接触感染者的人员进行识别和监测，以防止潜在传播风险。卫生部强调，目前进入南非境内的相关患者数量有限，各项防控措施都在按严格的公共卫生程序进行，呼吁公众保持理性，不必感到恐慌。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5号表示，达拉斯市西北方向的卡罗尔顿市一家购物中心当天上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案发后，一名现年69岁的嫌疑人被警方逮捕。警方称，嫌疑人并非随机开枪行凶，而是与受害者相识。警方初步判断这起案件与商业纠纷有关。目前，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正对案件展开调查。当地时间5号，波兰东南部发生野火，火势最初很快得到控制，但在大风的助推下再度蔓延。截至当天晚些时候，过火面积约为100公顷。消防部门调派约3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同时出动约70辆消防车，并调派多架飞机和直升机进行洒水作业。据当地媒体报道，一架消防飞机在执行任务时坠毁，一名飞行员遇难。当地时间4号，哥伦比亚中

东部的昆迪纳马卡省一座煤矿发生爆炸，导致9人死亡，6人受伤。矿业管理部门称，本次爆炸疑似由井下瓦斯积聚引发。监管人员上月进行现场检查时，就曾发现这一矿区存在相关隐患，并发布整改建议。截至5号，涉事煤矿运营方尚未就本次事故进行回应。当地时间5号，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遭遇强降雨，城市低洼地区出现大面积内涝，有关部门紧急疏通排水管道。受基础设施老化等因素影响，摩加迪沙防汛排涝能力薄弱。当地官员此前曾发出警告，即便只是常规降雨，也很容易超出摩加迪沙现有排水系统承载能力。

0: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年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增长67.6%。在这个五一假期，各地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在湖北黄冈，各景区假期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50万人次，同比增长15.29%。各大景区深挖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旅游业态与消费场景，让游客在赏美景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在湖北黄冈市黄梅县东山混梅村景区，高空实景飞天节目《天女散花》精彩上演，演员身着传统服饰，在10米高空凌空飞舞，身姿飘逸灵动，唯美雅致的表演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观赏。
2: 我第一次看这样的飞天表演，现场看还是比较震撼的。
1: 假期期间，景区累计推出14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簪花巡游、投壶、蹴鞠等传统民俗项目轮番上演，游客不仅能看，还能参与体验。此外，当地文旅部门还将黄梅戏引入黄州区东坡赤壁景区，游客在游园途中就能聆听地道戏曲。传统戏法罗圈献彩、三仙归洞依次上演，精巧多变的手法让游客倍感新奇。
3: 这个魔术三仙归洞，它的观赏性好强，我们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但是不知道怎么变出来的，真的好神奇啊。
1: 夜幕降临，怡爱湖公园江柳窑村同样人气高涨，打铁花表演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看，1600摄氏度的铁水泼洒向湖面，瞬间化作漫天星雨，场面壮观。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黄冈全市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同比增长15.29%，实现旅游总收入7.56亿元，同比增长16.52%。
0: 五一假期还有哪些场景带来消费新体验，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跟随记者到江西景德镇去看一看。
4: 上午10点多，在景德镇三宝村里，一辆辆摆渡车坐得满满当当，在路上来回穿梭。车上的人们不是去赶路，而是赶着去做手工。
5: 我们从山东来的，我们就是想玩一玩泥巴。
4: 多达167家陶艺店散落在三宝村的各个角落里。当记者来到这家陶艺店时，他们已经提早半小时营业，体验者络绎不绝。
6: 那其实每一块泥巴呢，它都是有一个自己的小脾气，我们要通过我们手指的一个触觉去感受它泥巴里面的一个状态，不断的去揉捏，让它呈现出来一个更完美的一个生命力。
7: 真的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废。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我也交上了我的第一份作业。
4: 如果说陶艺体验是双手和泥巴的亲密接触，一项更考验指尖功夫、更富有文化内涵的触觉体验正在景德镇兴起。在这个历史文化街区里，不少游客来到这个台

0: 摊位前，只为感受一把我在景德镇修文物的快乐。不过课上修复的不是真的文物，而是一只陈年裂碗。在文物修复师的指导下，体验者上手调制粘合剂，均匀地抹到蜿蜒的裂痕处，并把残损的部分拼到一起。最考验触觉的环节来了。
1: 然后一般我们呢会用我们的小拇指的指甲一点一点的去触摸，感受它的这种上下的平整度，微调到非常非常的平整，做到严丝合缝。
0: 平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景德镇景区门票销售量同比增长61%，手搓消费集中地正成为景德镇的新标签。
2: 五一假期期间，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迎来了假期旅游高峰，当地的魔鬼城景区凭借雄浑壮美的雅丹大漠风光，成为了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今年乌尔河区通过打造实景演绎、体育赛事加文旅以及发放消费券等方式吸引游客，文旅市场热力十足。
3: 在乌尔河的魔鬼城景区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坐着观光小火车穿行在这座天造雅丹之城，骑骆驼，驾驶沙地摩托，欣赏瑰丽奇特的雅丹地貌，打卡卧虎藏龙、七剑下天山、镖人等电影的取景地，感受自然的壮丽与神奇。
4: 五一假期就是带家人和孩子然后到这边来旅游，就是自驾过来的嘛，挺奇特的吧，就是大自然形成的这种嘛。
5: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雅丹地貌，我感觉还挺神奇的。这里的每一个造型还有地形它都是非常神奇。
3: 今年当地利用影视 IP 流量打造电影同款打卡点、电影主题游览线路，推动观众从在家追剧转向实地追景。此外，通过体育赛事、实景演绎、发送文旅消费券等方式，吸引八方游客，拉动文旅消费。
2: 五一假期，云南大理文旅市场升温，目的地婚礼和婚纱旅拍迎来了年度小高峰，让诗和远方的魅力持续绽放。
6: 凭借宜人气候、独特山水与文化底蕴，五一假期各地新人来大理旅拍拍摄婚纱，以苍山为盟、洱海为誓，留下美好回忆。
7: 我感觉大理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
8: 是民风淳朴，然后大理的各种景色啊，还有美食都是很不错的。
6: 数据显示，2025年大理旅拍市场规模达62亿元，接待新人超38万对。2026年一季度订单同比上涨48%，五月旅拍订单同比增加47%。
9: 旺季的话，我们每个月拍摄的数量在200对左右，然后淡季的话在120到150之间。
6: 目前大理打造中国最佳爱情表白地 IP， 培育爱情旅游新名片，依托市场主体转型与入驻，形成近300家相关市场主体构成的完整婚旅产业链。
2: 最近总台报道了山西省浑源县悬空寺景区存在网上加价代购登临票、黑车揽客到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等情况。五号报道有了反馈，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10: 针对总台报道的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一些账号翻倍加价代买悬空寺登临票的情况，悬空寺景区管理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的联动，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对同一账号多次购票或短时间内购票请求超频等异常购票行为加大拦截力度。
11: 五一期间截止4日，我们已经拦截了240多个违规账号，后续我们还会通过有关部门和这些网络平台沟通，尽量屏蔽违规购票的帖子，并且安排人员进行网络巡查。
10: 针对总台报道的悬空寺景区周边存在黑车揽客、收取费用后带外地游客到公路隧道口危险路段打卡拍照等情况，浑源县有关部门表示，将在隧道口增加现场巡查力量，并加装部分摄像头，通过语音提示等方式及时制止违规停车、攀爬护墙打卡拍照的行为，确保人员安全。同时，当地公安机关针对违规购票、黑车揽客等行为，加强了现场巡逻力度，并畅通与各投诉平台的沟通机制，对这些违规违法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12: 五一期间，

0: 截止四日，我们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三起，行政处罚五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三人。后续我们还会继续紧盯扰乱景区购票秩序、非法揽客等违规行为进行打击，维护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1: 北京时间11:28，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4164.70点，上涨了1.28%。深证成指15502.03点，上涨了2.61%。创业板指数3801.34点，上涨了3.38%。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6163.60点，上涨了1.02%。国企指数8796.54点，上涨了0.76%。恒生科技指数5013.50点，上涨了1.69%。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江汉、华南、江南、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感谢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在贵州黔东南榕江县，始于2023年的村超凭借村民参与的乡村足球联赛，开创了赛事拉动文旅消费的全新模式。据当地文旅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 1038.68 万人次，同比增长 9.78%， 旅游综合收入118亿元，同比增长 9.22%。赛场间隙，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等民族表演轮番登场，让球场瞬间变为文化展台。村超尚未进入旺季，但今天榕江县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一个平均年龄80岁的旅行团，他们专程来到榕江，只为亲身探访村超的独特魅力。
1: 榕江村超，我早就想来了。已经是这个已经是三年的时间，贵州这么出名的个村超，
2: 这几年太火了。这个村超，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就不能够趁这个热闹了，就找最亲近的时候来旅游。
0: 今天恰逢村超预选赛，现场啦啦队热情似火，呐喊声震天。观众和游客也被现场的激情气氛点燃。
2: 榕江的天气热，看球的观众的心情也热。
1: 我没想到榕江一个村子的水平这么高，
3: 踢得非常棒了呀！
4: 我觉得队友给力吧，主要是，然后我们现场的这些观众也非常的给力，我觉得他们的加油声就给了球队很大的动力。
0: 村超现场满是接地气的草根味儿，激情与欢乐扑面而来。解说员杨斌本职是银行行长，凭着对足球的一腔热爱，义务站上解说台。他那极具感染力的语调顺。

0: 间点燃全场氛围。
1: 对，在赛前我们要首先了解双方球队，了解两个县的文化，都要做课前的准备吧。第二个嘛，现场我们是要调动氛围，让更多人来参与到比赛中，不仅是场上的22人，到场的每位球迷，包括在屏幕前的朋友，都能感受到我们的激情，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希望这样的热情能够吸引更多的球迷、春超粉丝来到龙江。
0: 随着村超持续爆火，后勤保障需求大增，当地从各单位抽调人员组建村超办，为赛事保驾护航。曾凭借惊艳的倒挂金钩成为村超偶像的吴化勇，如今告别赛场，以另一种身份在为村超工作。
2: 现在负责联络全国赛事的这些签约，还有包括今年我们要准备邀请100个县到龙江参加村超全国赛，我们叫做百县大战。那大家每一个人都认为就是我们的村超是自己干起来的，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份责任心，要把村超维护好、守护好，同时呢也把家里的东西展现出来，所以老百姓在村里面特别高兴。
0: 村超早已从贵州一隅的乡村赛事发展成为全国体育盛会，村超的奖品也颇有乡土气息。2025年8月，村超全国赛总冠军广东肇庆金力队获得的奖品是一头榕江本地品质小黄牛，亚军、季军分别是小香猪和山羊，小黄牛也因此成功出圈。村超的火热也让榕江的特色美食走出了深巷。看完村超，游客们都会前往当地餐厅品尝地道的贵州风味。在榕江，你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看村超吃牛瘪，牛瘪又称百草汤，对外地游客来说就是一道黑暗料理。将牛宰杀后，取出胃及小肠中未完全消化的草料，挤压过滤出绿色液体，是当地待客的美食名片。记者今天来的这家牛瘪餐厅大有来头，它由2025年村超冠军队中城队的队员们亲手创办。从绿茵场到灶台前，他们把赛场上的拼劲儿带进厨房，让八方食客慕名而来，也为自家和乡亲们增添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3: 看着这个是非常鲜的其实就是绿色食品。
4: 绿色食品被咱们当地人称作绿色食品。
3: 对对，我们当地就是称这个就是绿色食品，它不是什么黑暗料理。来看热血的村超，一定要来我们中城吃这个正宗的牛瘪。
0: 选放养在山间的牛，宰杀前先让它饱餐一顿仙草，仙草进入牛的第一个胃瘤胃，瘤胃里住着数以亿计的微生物，它们共同将粗纤维草木合成为瘪。经过微生物料理过的瘪富含高品质菌体蛋白、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K。 传统牛瘪火锅做法讲究，起锅热油，爆香辣椒、蒜、山奈，再放入牛肉和牛杂煸至半熟，缓缓倒入牛瘪汁儿，烧开后加入垂油子、牛胆汁儿调味儿，初闻独特香气扑面而来，尝一口，牛肉鲜嫩与百草清新交织，瘪汁儿微苦随即化开。江斌说，当地人最爱的是剩下的汤底配上米饭，香得能让人连干三大碗。
4: 这个火锅一端上来，我就能感受到整个餐厅的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比较微妙、比较奇特、我从来没有闻过的臭味儿。您闻着也是这种味道吗？
3: 没有，我们吃惯了的，我们闻着都是香味。
4: 香味儿。
3: 对，我们感觉就是这个山上的这种草木香气。
4: 我也是听咱们当地的村民来回的推荐，我其实还是挺期待的，虽然这个味道有一点吓人。那咱们第一口怎么吃呀？
3: 吃一口肉，我们第一口的话入口它会微苦，但嚼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很甘甜。真的，我们是三天不吃瘪我们说话我们就吐字不清楚了。我这两天我说话都吐字不清楚了
4: 就是因为没吃这碗。
3: 对对对对对。
0: 在榕江有一种美食，无论是作为早餐果腹还是当作街头小吃解馋，都是榕江人刻在骨子里的日常。

0: 糖滋味，它会是什么呢？
1: 这个粉我看着晶莹剔透的，它是用什么来做的呢？
2: 粉皮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米浆，就是做成这个面皮，朗得越薄，它的韧性越强，韧性强了，口感它就是非常的这个充实，料是关键。
1: 那像这个料都用了什么呀？
2: 我们有不同的做法，有豇豆做的，有这个莴笋做的，但是我们里面都会掺杂有腊肉、豆腐。折耳根就是我们当地吃卷粉呢离不开它。
0: 制作溶浆卷粉，炒料是关键，每家制作的炒料各不相同，一般采用五六种原材料，如豇豆、莴笋、腊肉、豆腐等，将晶莹粉皮切成圆锥形，把炒料放圆弧边包卷好摆盘，再添上折耳根、油辣椒、花生碎等调料，一口咬下，多种滋味在舌尖绽放，超满足。
2: 卷粉呢，好吃的关键还是在这个里面的内容，米皮它要口感比较细嫩，然后比较有韧劲。我们一般就是在家里面的话，自己包的话就是边包边吃，边包边吃，就不用调料的。
0: 从绿茵场到烟火巷，冠军对球员们用一家餐馆串起溶浆的热爱循环，他们将赚来的钱反哺球队，沸腾的烟火滋养梦想，这份双向奔赴的能量正是村超最动人的模样。
2: 村超的火爆给我们带来的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也把这个村超的流量嘛变现了，也给我们带来不错的一份收入。今年嘛，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
1: 争取再续辉煌，是吧？
2: 对对对，秉持初心吧。
1: 预祝你们今年还能再得一个冠军回来。
2: 感谢感谢。
0: 游客们品尝完美食，稍作歇脚后，一般会直奔村超的根三宝洞寨。为什么说三宝洞寨是贵州村超的根呢？
3: 村超首届就是我们三宝洞寨这一片的村民他们自发组织的。那么首届开幕式就在我们城北，就是三宝千户洞寨城北新区的那个足球馆，然后来举办的。那个时候只有20支球队，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大了之后，那么就开始村超火了。
0: 做了10年导游的毕高芬亲眼目睹村超火爆给当地带来的巨变。
3: 其实在村超火之前，我们溶浆县一直都在尝试做自己的 IP。 那么比如说他以前有举行一些大型的活动，比如说像我们的萨马节，包括这边的特色斗牛，效果都不是很好，但是并没有放弃。直到2023年我们这边举办了这个村超，一夜爆火了之后，所以这个是偶然也是必然的。
0: 溶浆以村超为引擎，推动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与增量，为当地消费品打开广阔市场。村超爆火后，溶浆县设置6个美食区、300余个农特产品摊点，制定牛瘪、羊瘪、卷粉等16道美食标准体系，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发布，持续打响吃在溶浆美食品牌。2025年，全县餐饮行业市场主体营业收入14.14亿元。村超还带活了农特产品的销售，2025年全年全县线上线下完成农产品销售额7.43亿元，同比增长5%。这一喜人增量，让当地不少年轻人看到了直播带货的美好前景。曾在乡镇从事新媒体宣传的田水珍参与了首届村超宣传，闲暇时走村串寨为乡亲卖货。村超爆火后，他敏锐捕捉机遇，索性辞去工作，跟爱人做起了全职村播。
4: 直播过后，我们的销量呢可以达到了10倍的增长，我们的蕨菜现在长得非常好，那今天呢可能就会讨得多一点，到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村民们就有更多的收入。
0: 今天田水珍和爱人驱车来到八开镇百药湾，赴一场春日之约，收购当地村民刚采摘下来的鲜嫩。

0: 野味儿。
1: 像这种蕨菜就是非常好的，我们叫做白米蕨，就是整个三月它就有差不多1000斤的。
0: 甜水镇的直播镜头穿过山野话家常，让这份大山深处的春日鲜嫩通过村超带来的流量从山坳飞向千家万户的餐桌。村超流量如春风，吹旺了当地农产品销量，也悄然改变着村民们的生活轨迹。
2: 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榕江，但是现在经过村超爆火之后，很多人都能够了解到我们榕江，然后我们的那个山货还有食材啊，都能够被那个外地的朋友知道，也会往外面发出去，带动群众增收嘛。因为我之前做了很多，比如说摆地摊，然后进场，然后打螺丝什么样的基本上都做过。但是现在村超爆火之后，去年年底也是我们组织了一个苗族的那个芦笙到那个村超去表演，反正也能把这个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让外面的世界，让外面的人能够看到了解我们。
0: 村超的故事不仅仅停留在足球赛事，一场足球赛事串起了民族文化、乡村振兴与文化交流的脉络。榕江用一支足球告诉世界，中国乡村的鲜活与魅力永远超乎想象。

0: 苏超就是火遍全网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去年首届苏超，江苏十三市草根球员进行城市对决，为家乡而战，氛围火爆，上座率超高，创造了243万现场观众、22亿线上播放、全网话题破千亿的记录，直接带动异地文旅消费增量超139亿，成为了去年文商体旅深度融合的现象级 IP。
1: 去年苏超的精彩还在脑海中没有散却，今年第二届苏超的战火又开燃了。今天晚上三个地方三场球赛将在7:40同时开球，今天晚上也是淮安队主场的首秀，他将迎战去年曾经输过的扬州队。那么这场被大家戏称为淮扬菜之争的比赛，究竟谁将胜出？谁是真正的美食之都？这场球赛内外又会有哪些的不同呢？大家都拭目以待。
0: 下午2点，近1000名扬州球迷身着统一战袍，乘坐20辆蓝色大巴，一路北上150公里，奔赴淮安，要为今晚的比赛摇旗呐喊。
2: 扬州比赛！
0: 在苏超联赛开赛之前，淮安千年历史街区河下古镇也迎来了大批扬州球迷。
1: 在河下古镇，球赛还没有开始，来旅游的扬州球迷们就已经把这里变成了一片 K 歌场，一个舞厅，这都是不需要排练的即兴舞蹈。大哥，您这买的什么呀？好吃的？
3: 这个麻油粉是淮安的特色产品，我们从扬州来了，肯定为我们的扬州、为我们的淮安做一点贡献，文旅做点贡献，为我们的江苏的苏超加油，加油！
0: 和扬州球迷的欢快热闹不同，淮安主场球迷们整齐列队，精神饱满，个个充满活力，尽显东道主的精气神。
4: 我们的队伍是我们的目标，欢迎扬州，扬州，加油，淮安加油，
5: 扬州必胜，
6: 扬州。
0: 淮安市体育中心今晚迎

0: 带了3万多名球迷。19:40在球迷们震天的呐喊助威声中，比赛正式开场。上半场比赛，淮安队迅速进入状态，不断通过精准的长传与直塞进攻扬州队的防线腹地，扬州队也不断通过高位逼抢和防守反击给淮安队制造麻烦。比赛第52分钟，扬州队罚球入门，淮安队0-1落后，但淮安球迷们不屈不挠，坚持呐喊鼓劲儿。
1: 训练有素，整齐划一，
2: 我们的成员非常有拼搏的精神，双方打战的都很激烈。淮安比赛，真是震耳欲聋啊！
0: 终于在比赛第64分钟迎来了淮安队点球入门。最终以1-1平局结束。一场苏超盛宴点燃江苏淮安全城。今年苏超的亮点之一就是深挖第二现场的消费潜力。
1: 距离赛场不远啊，这个酒店门口也有一个第二现场啊，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边吃边看，好惬意哦。不是哪里的？
3: 不是。
1: 你们吃了不少的美味哦，
4: 很多很多，
5: 地道的龙虾、
6: 螺丝、
7: 螺丝，哎，
5: 别讲了，
8: 麻辣鹅，
7: 麻辣鹅，淮安麻辣鹅，
4: 淮安还有美酒，干杯，
7: 猪头肉，猪耳朵。
1: 在外面看球赛，感觉跟球场有什么不一样？
4: 很有氛围感，
9: 这边可以边吃边看，那边只能看，
10: 那里看，我们这里好吃的。
1: 这里消费多少钱呢？这一共
10: 300多块钱，
1: 一人平均是60，差不多哈。
9: 酒水畅饮哦，
11: 啤酒免费。
1: 今天晚上销量怎么样？
10: 杠杠的。
1: 哇，比赛结束了，大家都干杯祝贺。
12: 猜中比分的，到我们领奖处领奖，到领奖处领奖。
13: 我猜中了。
1: 哇，还有领奖的啊。在场外还有猜谜比赛，你也猜中了，
11: 我猜中了，
1: 看看有什么奖品、哦、
11: 我是从南京专门过来的，
14: 我扬州队的，
11: 淮安队。
1: 好，看看有什么奖品去嘞，走看看。
11: 我本来是包间，专门换到外面的。
1: 今天有几个人中奖？
15: 今天有12个人。哇，
16: 003
17: 这边。
16: 哇，金良
18: 尾号1575。
17: 好，谢谢啊。
1: 看看什么礼物？
18: 尾号00。
19: 94321。
17: 洗发水。
18: 3927。
11: 支持淮安，也支持扬州。
17: 淮安，
4: 扬州淮安，
17: 友谊
4: 一加一，
17: 比赛第二。
20: 常来淮安，幸福平安。
21: 球迷朋友们，我现在是在淮安区万达广场的赛事第二现场。那作为年轻的球迷，这里绝对是我们观赛的首选地。超大的室外高清大屏，全程直播。那在这里呢，观赛、购物、吃饭、休闲一站式搞定。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的潮人和亲子的家庭，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商场专门开辟上千平专属观赛区，可同时容纳近1000名球迷，联动场内40余家餐饮零售商户，现场提供各种冰饮奶茶、网红甜品、轻食小吃，精准贴合年轻群体和亲子家庭消费需求。淮安漕运门古城是一座复刻明清风格、展现淮安运河之都的漕运历史文化的仿古建筑群与文旅综合体。这里集结了20多家本土特色小吃商户，一起打造出了2000平米的露天观赛区。

0: 足球这个东西一定要大家一群人在一起才热闹，有吃有喝一起喊。
1: 我们已经卖了有400多份了，1000多斤，现在还在后面备货。
2: 吃着淮安小吃，看着精彩苏超为喜爱的球队呐喊助威，那是一种怎样的滋味？
3: 大家都很开心，也希望淮安呢在这场比赛上取得好的成绩，旗开得胜。
2: 苏超的持续火爆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特意前来观赛。
4: 初步统计，赛事期间相关景区客流量较平时增长3倍，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60%，有效带动餐饮住宿等二次消费，成功将比赛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2: 跟着赛事去旅行，当古城文脉遇苏超热血，文旅观赛尽显淮安魅力，这就是苏超最有情怀的第二现场。也有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喜爱更接地气、更具有烟火气的观赛场景。
5: 全城烟火气最浓、香味最足的就是旭龙虾美食节第二现场，球赛配龙虾堪称人间绝配，整条街人声鼎沸，香气扑鼻，美食与赛事双向奔赴，热闹到不行。
2: 这里汇聚了淮安本地的30多家知名龙虾商户，主打盱眙13香龙虾、蒜泥龙虾和各种特色烧烤、海鲜小炒。赛事期间，家家门店都设置了观赛大屏，紧张激烈的苏超球赛搭配大名远扬的盱眙龙虾，让球迷在大饱眼福的同时又能大饱口福。
3: 特意从徐州过来这个美食街吃龙虾看球赛，然后边吃边看，这才是看球赛的最好方式。
6: 赛事开始后，客流量直接翻倍，忙到停不下来，球迷们热情高涨，我们的营业额也大幅上涨，非常感谢赛事带来的人气。
7: 全街呢作为我们苏超比赛的第二现场，今天整个的客流量估计突破了1.5万人次，在我们全街一天就能吃掉20多吨小龙虾，营业额环比增长了132%。
2: 本届苏超赛事中场休息环节，淮安西游乐园的展示给球迷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西游乐园到底怎么玩？它对于球迷有哪些专属优惠呢？淮安西游乐园是国内首个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为核心主题的大型综合性主题公园，园区里满眼都是西游元素，建筑场景都紧扣经典神话设定，乐园项目覆盖全年龄段，不同喜好都能找到适配玩法。
8: 三打白骨精项目，项目呢模拟了飞行、爬行、坠落等项目效果，大家可以跟着孙悟空一起去体验一场惊心动魄的新奇之旅。
9: 这是我们的真假美猴王项目，主打惊险挑战，还有我们的火焰山的矿山车，非常适合喜欢惊险体验的游客。
10: 花果山盘丝洞是以主题观光、拍照打卡为主，氛围轻松，园区每日定点花车巡游，我们的日常表演都是全部免费开放的，
11: 玩得挺开心的。想玩的刺激的项目呢也有，玩的慢悠悠点小朋友、小小朋友玩的呢也都有，吃的玩的都很方便啊，还是值得大家来玩一玩的。
12: 园区的路挺好走的，它的路标都清清楚楚的，不用瞎绕路，我们走起来也不累，我们是和球迷一起来的，不得带家人来都挺适合的。
2: 针对本届苏超赛事观赛球迷，乐园也推出了专属福利，景区原价门票210元，赛事球迷专享价147元，单张立省63元。
10: 园区内 NPC 合影拍照打卡，集章互动全程免费，文创产品价位跨度大，大家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自愿购选，
13: 所有的消费都明明白白的，免费的项目也蛮多的，正好趁看完球过来放松一下，因为玩的也蛮开心的。
14: 看完球赛还能来到这边打卡，打卡完还能领到奖品，我觉得非常惊喜吧。
2: 不止西游乐园，本次苏超赛事

2024年春节期间，淮安全城推出21家景区集中优惠，覆盖免票、五折、七折等多重福利，同时联动17家星级酒店、超百家商场、餐饮商圈推出住宿折扣、美食满减、消费赠券、免费停车等全链条福利，真正实现一张球票畅玩淮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郭若天，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妈，好香哎！
11: 有秘诀吧？
12: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13: 实在是香。
14: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我们来看商务部发布的一组数据。
15: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增长67.6%，演出消费增长17.6%。

0: 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五月四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跟着电视剧去旅行是一大潮流，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而各地也在依托影视 IP 热度升级服务，持续上新沉浸式的体验项目。跟随记者去湖北襄阳感受一下。
2: 这里是襄阳盛世唐城景区，曾经很多热门影视作品都在这里取景拍摄，如今换上汉服，找到剧中同款机位打卡拍照，已经成为很多游客游玩的标配。
3: 嘿，我拍到了，哇，张张都这么漂亮。
4: 我们不仅要带他们去这些景，最主要的拍照的时候要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因为这样我拍出的照片才会更出彩，客人也会更高兴。
5: 感觉挺好的，因为这里风景优美，而且这个地方像画一样，在这些风景好看的地方拍照，心情就会美美的。
2: 走进别人的剧情只是入戏的开始。这个假期，唐城全新上新了金榜题名《万人剧本游》，拿上剧本，整座城都是你我的沉浸式剧场。走，一起游一回唐城，当一回唐人。哎呦，没有想到穿越回唐朝，我还得过劳动节。开始。
6: 哎，这不行啊！
2: 没有这个功劳也有苦劳吧？
6: 苦劳，
2: 苦劳，
6: 苦劳！一会儿再给你一次机会。
2: 这样。
6: 二，好了，给你一张吧。
2: 哎呀，谢谢城主，谢谢姐姐。
0: 领上剧本，你就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跟着线索走街串巷，和实景互动角色 NPC 斗智斗勇，完成任务还能赚到银票。这不是简单的项目增加，而是游玩方式的升级，让游客成为主角，沉浸式感受盛唐风韵。
2: 怎么样，厉害吧？不过这一天体验下来，我发现不仅是剧情和互动，还有很多隐藏的细节。你看，在景区的很多垃圾桶都装点上了唐元素，后边还写着唐律疏议，也就是告诉我们，在唐代如果乱扔垃圾的话就要被杖60。这样的一个设计，把文明提示变成了沉浸式体验的一环。
0: 这种不跳戏的沉浸感不仅藏在物件里，也体现在景区的动态服务中。
7: 我们唐城工作人员都在这种古装，
2: 为什么呢？
7: 就我们来的都得有一个古代的一个感觉吧。我们边走边讲解，还有个电影电视剧的地方。

0: 华灯初上，白天气势宏伟的建筑到了晚上就变成了光影交织的舞台。行进式夜游《大唐以梦》一上演，就再次点燃了游客的热情。
1: 璀璨的灯火之中，沉浸式演绎民俗技艺、时尚潮玩以及传统美食相融合，夜消费同样活力满满。
2: 演出的这个场景上面都进行了一些提升，比如说我们把牡丹山的舞台，包括我们明德门的观众席座椅做了一个大量的一个调整，能够做到个性化、多元化，让游客能够体验到看景到入景、入景到入戏。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也有不少人跟着赛事去旅游，体育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除了在现场观赛外，多地为无法前往现场的球迷组织了场外观赛点，也就是第二现场。我们去江苏看一看。
4: 五一期间恰逢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迎来主场首秀，各大商场特色街区精心搭建了观赛第二现场。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主办方搭建室内观赛场地和夜市，摆脱天气限制，为广大球迷提供恒温舒适、视野绝佳的体验环境。在江苏园博园，第二现场活动不仅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更通过苏韵十三园、春日花神、古风巡游、美食市集等，打造看球加游园加逛吃的一站式假日体验。
5: 一个就是感觉南京的有一些就比较想去的一些好玩的地方，然后就是过来去游玩。然后第二个呢，这里

0: 到第二现场。
1: 苏州同里古镇景区专门打造观赛第二现场，比赛日当天游客量超70,000人，相比前一天翻了一倍。苏州高新区也同步布局近50个第二现场观赛点，数万球迷齐聚大屏幕前，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节日期间，当地派发15,000张夜市消费券，
2: 大家也都聚在这儿，比较热闹。我们今天是第二天来了，昨天已经来过一次了，吃的玩的我们都比较喜欢。
1: 数据显示，在跟着赛事去旅游的新模式助力下，江苏五一假期全省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超50%。
3: 五一假期里，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1: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4: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5: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放台能放到4-5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放了4倍多。
1: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6: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荒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7: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8: 五一期间，位于我国大陆最东端的黑龙江抚远市东极鱼市迎来了客流高峰。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的北方最大淡水野生鱼交易市场，这里凭借丰富的冷水鱼资源和独特的边陲风情，成为游客打卡地。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东极鱼市。五一长假期间啊，这里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商家忙着打包发货，游客朋友呢则在这里买买买。走，我们也跟着去看一看。
10: 姐，这两天卖的怎么样？
11: 这两天卖的可好了，五一小长假比我们平时多了2-3倍的人。我们备货也非常充足。
12: 抚远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无污染的水域环境为冷水鱼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当地盛产三花、五螺、18子等100多种鱼类，不少游客把这里作为东极之旅的最后一站，把抚远的这一口鲜变成带回家的行李。
13: 是乌苏里江的大鲤鱼，说乌苏里江的江水好，养的鱼好吃，我们就来，正好五一期间带着孩子出来玩，就买一条带回去，我们尝一尝。
11: 啊，像这种鱼柳、鱼干、鱼肠这种鱼子酱卖的都挺好，因为这东西都是咱抚远本地的特色，游客带的也比较多。
13: 抚远盛产马哈鱼嘛，外地游客来都特别喜欢咱马哈鱼这些个制品，还有咱们这个三花五螺里的铜锣啊、马哈鱼熏的这些，卖的都很好。
3: 昨天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恰逢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
14: 本届广交会期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共验放进出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其中外籍人员超54万人次，同比增长20.8%。本届广交会三期和五一假期重叠，5月1号至5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航班超1700架次，进出境人员约2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约14%和16%，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介绍，来参展的外国客商不仅人数增加，而且相比以往停留时间更长，持有超过10天签证或临时入境许可的外国人占比接近总数的一半，表明越来越多的外国客商选择将商务洽谈与休闲旅游相结合。
15: 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外国人来源覆盖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除马来西亚、韩国等传统主要客源国外，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首次进入客流来源国前10位，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籍人员增长显著。

0: 进入三月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小阳春行情凸显，五一假期不少新楼盘都迎来了大批看房者。
1: 这里是上海宝山一个新房的售楼处，那么在4月29号的时候呢，这里刚刚开售了96套房源，开盘当天就已经全部售罄了。据负责人介绍，本月的中下旬他们将会加开一批新的房源，所以在五一期间有很多购房者前来咨询。
2: 一看最近二手房成交量也比较高嘛，所以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买房或者卖房时机都是比较好啊，想过来看一下房子。想买一个差不多900万预算的吧。
3: 我们前几天的这个来访差不多每天都是在百来组，而且是在不启动任何的这种分销和中介的这个推荐的情况之下的这个自然来访，总共今年准备入市差不多1000余套。
4: 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位于上海中环和外环之间，主要以改善需求为主。今年二月下旬，上海发布户七条楼市新政，家庭购买首套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160万元提高至240万元，多子女家庭和购买绿色建筑最高贷款额度还可以上浮，这释放了不少购房需求。
5: 然后我们也有这个换房子的需求，因为要换一个四室的一个房子，附近的环境感觉很好，就在家门口有地铁，旁边有学校，然后很适合我们。
4: 在上海徐汇区一处新盘售楼处，记者看到前来咨询的购房者同样不少，其中不少人从外地专程赶来。销售经理告诉记者，本批次共推出260多套房源，目前220多套已经被预定。五一期间每天有70到80组客户来看房，是新政落地前的2倍。
6: 五一期间整体的认购量差不多是在10几套。五一期间的话呢，现在外地客户的一个来访比例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包括现在像一些外籍的客户，然后目前像俄罗斯、英国、法国，然后都有很多客户其实来这个项目来看房。
1: 二手房方面，四月份上海的二手房网签量达到28742套，同比上涨约22.3%，延续了三月份的热度。我们继续来看记者采访。
4: 黄燕是一家连锁中介的门店负责人，他所在的门店靠近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他告诉记者，五一期间虽然只有20%的同事在加班，但他所在门店五一前3天的带看量达到了26组，较去年五一提升了1.3倍。而且目前挂牌的客户中有不少是有置换需求。
7: 现在我们主要是置换吧，就是把现在买的再买我们需要的，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嘛，最好换一个有电梯房。
8: 前三天的话呢，我们目前是有2套房源的一个成交，我们四月份呢一共是成交的是有24单这样子，和一月对比的话，其实就我们门店来说，它的提升量还是非常大的。
4: 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房产中介，记者了解到，五一前4天，该中介在全市的15家门店共迎来了244组看房客户，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0%。上海房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1日到4日，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四月份，上海全市成交二手房28742套，较去年同期增长22.3%。
9: 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它是相对偏结构性的复苏，尤其是总价在350万以下的房源量，从线上咨询量来看，在75%以上。那么从实际的成交，我们来看到也是在60%以上啊。所以呢，从二手房的复苏来看，更多体现在刚需的、首套的这类的入场为主啊。那么这和新房呢，形成了一个错位的一个竞争。
0: 从5月4号开始，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空域陆续上线，共释放空域面积约6.7平方公里。
10: 新增扫码飞试点空域覆盖成都、绵阳、泸州等地的10个近郊试飞区域及文旅特色场景，以公园、河湖、郊野等安全可控、适合休闲娱乐飞行的区域为主。其中，成都青龙湖、绵阳八家宴2大点位在五一假期率先对外开放，其余试点空域将于5月底全部投入使用。
11: 现在通过这个扫码飞，我们可以在1分钟之内就实现在指定区域内合规的飞行，所以说相比以前便捷方便了很多。
10: 据四川省低空空域运行服务中心统计，自今年2月首批3个扫码飞试点空域上线以来，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近3.7万人，受理飞行计划申报超2700单，累计申报飞行时长约5000小时，飞行架次达7900余架次。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7.58亿。

0: 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放映场次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
1: 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福利，加深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新亮点。
2: 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5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
3: 我们一共做了3场的路演，然后观众是达到了超1000人的。相比于平常和去年同比情况，我们提升了30%到40%。
2: 电影文旅融合，联动城市景区。在贵州，可平电影票根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餐饮、商超、加油站等场景立享8折。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号至6月1号，可平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凭万桐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4: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的特别好。
2: 上海70多家影院凭票根购买咖啡可享折扣。
5: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那饮料类呢也是在这个13%的一个占比。
2: 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6: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1: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40%。今年我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市，集成推广提单产技术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今年农业农村部将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以科技为要，解锁未来粮食增产新空间。
0: 从田间到餐桌，粮食不仅要种得好，也要存得好。今年我国将加快推动粮食仓储绿色转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位于浙江杭州的仁和粮库，看看现代化的绿色粮仓是什么样。
2: 春夏交接的杭州，白天气温都在20多度，且略感闷热，但走进仁和粮库却非常凉爽。
7: 现在表上的数据呢，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2: 这个正在全国多地推广的气膜仓，就像一个会呼吸的大白胖子，粮食住进去就像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空调房，能长保长鲜。隐藏在仓顶、粮堆、墙体中的仓房技术，让储粮库实现防晒、降温、节能。记者在采访时还发现，粮库里曾经依靠人力扛包、爬仓清灰的那些重活、累活，如今有了新伙伴来分担。走到码头作业区，大运河边一艘货船刚刚靠岸，一根粗大的吸粮管伸进船舱，小麦像水一样被吸上来，经密闭管道直接送入仓库。从卸船到进仓，没有一粒粮食洒落，现场也几乎看不到灰尘。
8: 一整条流水线，它是通过全封闭的管道，无论任何的天气变化，它都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作业。
2: 粮食进了仓，还有个老大难的体力活，平仓。过去工人得下到几米深的粮堆里，一锹一锹把粮食推平，又累又危险。现在这个活儿可以交给平仓机器人了，它已经更新到了2代，续航时间达到8小时左右。据了解，今年全国还要新建40个像仁和储粮库这样的绿色粮仓。

0: 示范点。按规划，到2027年，全国要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样板间，覆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7大储粮生态区。
1: 新质生产力赋能我们的粮食安全，打造安全粮库、绿色粮库、智慧粮库，保证我们的粒粒保鲜粮。
2: 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当天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代号自由计划行动，以恢复航运秩序。他还称，特朗普仍倾向通过达成协议解决当前危机，但在外交途径尚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美方已进入新的行动阶段。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号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
4: 赫格塞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格塞斯称，所谓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美军不寻求交战。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针对美伊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
5: No, the ceasefireis not over, and we said we would defend and defend aggressively, and we absolutely have. Iran knows that.
4: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了2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10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表示，除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外，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他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
3: 当地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请求，鉴于美国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加之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所谓的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过去一周召开了几次规模有限、管控严格的安全磋商会议，还指示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不要公开讨论伊朗问题。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6: 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
2: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近日重启了伊叙边境陆路通道，大批油罐车过境叙利亚外运石油。
6: 当地时间4号，在伊拉克通往叙利亚的拉比亚口

0: 岸，数十辆油罐车排起长龙，依次驶入叙利亚境内。据司机介绍，这些油罐车装载的主要是基尔库克、埃尔比勒等地炼油厂的石油产品。进入叙利亚后，这些石油将被运往叙利亚巴尼亚斯港，出口到其他国家。本月早些时候，首批70辆油罐车已从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这一口岸每天有15到40辆油罐车通过。伊拉克边境部门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调度尽可能多的车辆，以增加石油出口收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约为350万桶，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设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刚刚重新开放。
1: 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日前发布声明称，自当地时间5月6号起，全国燃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的上调。
2: 根据最新调整方案，南非汽油价格每升上调约14%，调整后价格为每升26.52兰特，约合10.9元人民币。柴油价格上调近24%，调整后为每升32.09兰特，约合13.17元人民币。此外，照明煤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也出现明显上涨。南非矿业与石油资源部发布声明称，此次调价受多重国际与国内因素共同影响，其中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成为主要推手。南非政府表示，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财政部将继续实施临时燃油税减免措施。但整体来看，地缘政治风险与全球能源供需紧张仍将对南非能源成本形成持续压力。分析师指出，南非作为能源进口国，此轮调价将进一步推高国内运输和生产生活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对普通家庭和企业运营带来新的挑战。
3: 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840多亿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
2: 根据泰国总理府发布的法令草案，这笔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借款不会导致泰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比重超过70%的法定上限，且将全部通过国内融资完成。法令草案拟于14号提交国会。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结束内阁会议后表示，中东地区冲突对能源价格及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这场危机从能源价格开始，逐步蔓延至食品价格，正在全面推高泰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政府必须及时采取行动，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加以应对。受中东战事等因素影响，泰国财政部近日将该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6%，明显低于去年2.4%的经济增速。
1: 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5号警告说，由于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在承担额外的经济成本。
4: 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然而却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
3: 德国工商总会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特别是伊朗战事的影响，德国企业海外经营预期明

0: 明显转弱，今年的出口前景预期由此前的小幅增长转为停滞。
1: 这份覆盖超45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认为中东冲突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他们预计相关市场的经济形势将进一步趋紧。前景预期方面，调查显示企业信心明显走弱，预计经济形势将恶化的企业比例由冲突前的24%升至32%，表明企业对外部环境的担忧加剧。德国工商总会预计今年德国出口或难以实现增长，而此前预期将增长1%。调查同时显示，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链扰动成为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46%的企业将高能源成本列为核心经营风险，较去年秋季显著增加，44%的企业担心需求走弱，40%的企业关注供应链中断风险，37%的企业担忧原材料价格上涨。德国工商总会是一家总部位于柏林的非盈利性机构，由德国79个地方工商会组成，代表超过300万家企业的利益。
0: 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全球能源以及化肥运输受阻，供应趋紧导致价格上涨，多国农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英国的农场也面临更高的运营成本。
1: 在英国东部剑桥郡的一处农场，一台大型拖拉机正在麦田里忙碌着。据农场负责人介绍，正值农忙时节，这样一台拖拉机每小时大约要消耗60升柴油。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农场不得不面对更高的开支。
2: The immediate impact for us was the spike in the gas oil or red diesel price, going from about 60 pence a litre to anywhere between 115, 120 a litre. And you're using it, you know, there and then for doing your spring work, drilling spring crops, putting fertilizer on, putting your agrochemicals on. So that has an immediate impact.
1: 据斯利介绍，过去几年，从春耕到秋季收割的几个月里，他的农场大概要消耗60000升柴油。油价上涨后，仅此一项农场开支就比往年多出3.6万英镑，约合人民币33万元。此外，与能源价格一起大涨的还有化肥价格。目前化肥价格已经从每吨350英镑涨到了550英镑，约合人民币5100元。斯利表示，尽管他的农场目前库存充足，但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令他无法为明年的耕种季进行准备。英国全国农民联合会表示，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通航，供应链的修复也需要漫长时间，这场危机的后续影响恐怕会持续多年。
3: 国际能源署4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甲烷追踪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化石燃料相关的甲烷排放仍处于极高水平。报告指出，在当前能源危机背景下，治理甲烷排放有助于提升能源安全。
4: 报告说，为了应对全球变暖并改善空气质量，近年来许多国家和企业提出甲烷减排目标。然而，2025年能源行业甲烷排放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显示了减排承诺与实施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报告指出，减少甲烷排放还有助于提升能源安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全球液化天然气供应减少约20%，能源安全已成为各国重要关切。报告测算，如果部分具有天然气出口能力的国家以及天然气进口国在其天然气系统中实施相关甲烷减排措施，可在短期内向市场释放近150亿立方米天然气。长期来看，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产业通过减少甲烷排放，每年可向市场释放近1000亿立方米天然气。报告认为，许多甲烷减排方案已经非常成熟且具有成本效益，利用现有技术可减少约70%与化石燃料相关的甲烷排放。此外，减少甲烷排放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治理能源产业上游排放。目前，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上游甲烷排放量占产业排放总量的80%。国际能源署首席能源经济学家蒂姆·古尔德表示，治理甲烷排放还能带来重大能源安全利益，尤其在当前能源危机导致全球急需额外能源供应的情况下。
3: 当地时间5号，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也就是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大利亚央行今年年内第3次加息。
4: 澳大利亚央行当天

0: 发表声明称，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有迹象显示，相关影响还可能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路透社报道称，受中东战事推高油价影响，澳大利亚央行大幅上调了今年通胀预期，预计今年通胀水平峰值将接近5%，同时还下调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前景预期。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的12个月内，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上涨4.6%，高于央行设定的2%至3%的目标区间。2026年2月初，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85%，为2年多来首次加息。3月17号，澳大利亚年内第二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1%。
1: 继续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的消息。佛得角卫生部门5号表示，该国卫生、海事、港口等部门正协同世界卫生组织及有关国家，全力推进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处置工作。
2: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局长安热拉·戈梅斯5号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停泊在该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邮轮红迪厄斯上3名患病人员情况稳定，船上其他人员中暂无新增异常情况，佛方将安排1名专科医生登船协助进行现场医疗处置。戈梅斯表示，目前这一事件对岸上民众没有风险，对全国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同样在5号，有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
3: Laten bezinken, maar ja, je kan daar niks aan doen. Niemand kan daar iets aan doen. En op dat ogenblik was ook niet geweten wat de oorzaak was of wat dan ook. We zitten op een schip, we zitten 30.
2: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此外，当地时间5号，南非卫生部证实，正在该国接受治疗的一名患者目前病情危重。南非卫生部表示，正联合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以及豪登省卫生部门开展接触者追踪工作，对可能接触感染者的人员进行识别和监测，以防止潜在传播风险。卫生部强调，目前进入南非境内的相关患者数量有限，各项防控措施都在按严格的公共卫生程序进行，呼吁公众保持理性，不必感到恐慌。
4: 5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确认，船上2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1名已去世的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转运至荷兰。
5: 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3人将由2架正在飞往佛得角的专用飞机进行转运，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转运时间表。等到3人安全离船并启程前往荷兰后，邮轮计划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公司正与有关方面就具体方案进行磋商。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由于佛得角不具备开展相关处置的能力，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决定让邮轮停靠在该国位于大西洋海域的加纳利群岛，预计邮轮在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所有船员和乘客将接受医学检查。西班牙将严格按照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的相关方案，对病例和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整个过程将确保与当地社区零接触。具体操作方案将在晚些时候公布。世卫组织5号早些时候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情况。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死亡。
6: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at's happening among the really close contacts, the husband and wife, people who've shared cabins, etc.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政府和三家人工智能企业达成了最新协议。还有报道称，美国白宫考虑要成立

0: 新的 AI 工作组。
1: 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 AI 监管议题上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向。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解读。当地时间周二，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下属的人工智能标准与创新中心 CAISI 宣布和三家公司，分别是谷歌的 AI 研究部门 DeepMind、微软和 XAI 达成新的合作协议。那这项协议将允许美国政府在公司发布主要的 AI 新模型之前，先对其进行评估。根据公告，最新公布的协议是建立在此前美国政府和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与2024年达成的合作关系之上。据悉，和这两家公司的协议也已经重新谈判，以体现美国商务部长的指示和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除了上述的合作协议，《纽约时报》近期还报道称，美国白宫还在考虑成立一个新的 AI 工作组，研究潜在的监管机制。那这也被视为是白宫在 AI 监管立场上的一个态度转向，从此前相对宽松的监管方式开始收紧。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一直是 AI 技术的坚定支持者，并迅速废除了拜登政府时期要求企业开展安全评估等监管框架。但现在，随着公众对 AI 在就业、教育、隐私和心理健康等方面影响的担忧逐渐在加剧，美国两党在 AI 监管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皮尤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50%的共和党人以及51%的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对 AI 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是感到担忧多过于期待的。
2: And you're seeing this in discussions happening at the Pentagon, at the White House, in coordinating and to some extent constraining the responsible deployment of these very powerful AI capabilities, so that they're first used to secure critical systems, not simply released broadly before defenders are ready.
1: 分析指出，引发白宫态度转向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初创公司 Anthropic 推出的一款强大的网络安全 AI 模型 Mesos。 该模型在识别软件安全漏洞方面的能力极强，这也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 AI 在网络攻防中的角色。专家告诉 CNBC， 如今无论是银行、医院、能源公司还是政府服务系统，几乎都建立在软件之上。但问题在于，这些系统大多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步搭建完成的。由于行业长期以速度、功能和成本为导向，安全性往往被放在了次要位置，留下了大量的潜在漏洞。分析认为， AI 一方面可以帮助防御方迅速发现并修复这些漏洞，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用于发起攻击，甚至造成大规模破坏。分析认为，如果白宫要出台监管政策，还面临诸多挑战。一大现实问题就是 AI 模型的更新节奏极快，监管很难全面覆盖。那业内也预计，即便加强监管，可能也将重点关注部分有能力跃迁的关键模型更新。
3: 据美国连线网站近日报道，受美国人工智能产业支持的一些团体正通过招募网红为该产业发声，并渲染他国 AI 发展威胁论，以期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获利。
4: 报道称，一个名为建设美国 AI 的团体正通过营销机构招募网红，发布有利于美国 AI 产业的言论，强调 AI 产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首先是要发布有关美国 AI 产业和创新的积极言论，随后则是全面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的威胁，如何在 AI 竞赛中保护美国人。相关营销机构给网红的开价可达每条视频$5000。连线网站报道说，建设美国 AI 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引领未来存在关联，而后者的支持者包括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人工智能企业帕兰蒂尔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乔朗斯·戴尔以及风险投资企业安德烈森·霍罗威茨公司等。该组织已筹集到或得到承诺的捐款共$1.4亿。
0: 来看今天关注的公司新闻。受益于全球内存需求激增，美光科技股价大涨，市值突破$7000亿，跻身美国市值最高的十家科技公司之列。 Siri 人工智能升级推迟被集体起诉，苹果拟支付$2.5亿达成和解。涉嫌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来训练 AI 模型， Meta 被多家出版商告上法庭，要求其 旗下下永久禁令，面临巨额亏损，日产汽车公司裁减欧洲地区约10%的岗位，精简企业体系。在人工智能热潮导致全球内存需求激增的背景下，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5号股价涨超11%，市值首次突破了7000亿美元。美光科技当天宣布，旗下容量最大的企业级固态硬盘已经开始出货。
5: 截止到美东时间5号收盘，美光科技股价涨幅超过11%，市值达到约7220亿美元，使得它成功跻身美国市值最高的10家科技公司之列。美光科技近期股价表现异常强劲，今年以来累计涨幅达124%，市值增加约3950亿美元。过去12个月，股价暴涨近7倍，市值增加超过6200亿美元。研究机构 IDC 最新报告指出，在人工智能需求的支撑下，存储芯片市场有望摆脱传统周期性波动模式。美光科技5号宣布，旗下容量最大的企业级固态硬盘已经开始出货。这种固态硬盘容量达 245TB， 与传统机械硬盘相比，功耗显著降低。据悉，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对内存的需求激增，因为像英伟达和超微半导体等芯片制造商都需要大量的内存来驱动高性能人工智能处理器，这导致全球范围内内存短缺。美光科技首席执行官桑杰·梅赫罗特拉近日表示， AI 推理需求将大幅增加对高速内存的需求，而当前内存组件供应十分紧张，预计缺货状况将持续至2027年。
3: 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5号，美国苹果公司就一起集体诉讼达成和解，赔偿金额为2.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亿元。该诉讼源于苹果公司推迟了其 Siri 语音助手的人工智能升级。
5: 报道称，这件事情源自苹果公司2024年全球开发者大会的一项公开声明，当时苹果宣称将对 Siri 进行一系列人工智能升级，新的功能将于当年秋季随新款 iPhone 一同推出。随后公司还发布了相关广告，将这些尚未成熟的 AI 功能作为了 iPhone 16系列的核心卖点。但实际上，当年 iPhone 16系列发布时并未搭载上述功能。原告称，苹果宣传的是当时不存在、短期内也无法实现的功能，构成虚假宣传与不正当竞争。根据和解条款，诉讼赔偿金高达2.5亿美元。所有在2024年6月10日至2025年3月29日期间购买过符合条件 iPhone 机型的美国用户都有资格领取。赔付标准是每台设备25美元，如果索赔人数低于预期，每台设备的赔付金额最高可达95美元。苹果在和解协议中否认了所有指控，表示达成和解旨在集中精力于产品创新与用户服务。目前该和解协议仍需等待法院的最终批准方可生效。根据最新消息，苹果的新版 Siri 功能将于今年6月份在其全球开发者大会上亮相。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美国麦格劳希尔、法国阿歇特等多家知名出版商以及众多作家联合行动，直接将 Meta 公司和其 CEO 扎克伯格告上了法庭。他们指控说， Meta 为了训练自家的人工智能模型，涉嫌非法盗用了大量受版权保护的书籍和作品。
5: 诉讼指出， Meta 从盗版网站获取数百万册图书及期刊文章，并在移除其版权管理信息后，将这些受保护内容用于训练旗下的 AI 模型。此举直接导致该模型具备了2项侵权能力，一是能够精准复刻小说、教材等原作内容，二是可以模仿特定作家的独有写作风格进行输出。原告方认为， Meta 的行为变相剥夺了作家和出版商本应获得的合法收入。原告方的诉求包括3个方面：申请法定赔偿金，并且向 Meta 下达永久禁令，禁止其继续使用相关作品。此外，还要求 Meta 销毁所有由侵权内容制成的复制作品。对此， Meta 发言人表示将全力抗辩此次诉讼，并表示已经有法院裁定使用版权内容训练 AI 属于所谓合理使用的范畴。据悉， Meta 曾考虑与主流出版商洽谈达成版权授权合作，然而随后其员工收到指令停止版权授权洽谈工作。
3: 据英国天空新闻台5号报道，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公司宣布，将在欧洲地区裁减约10%的岗位，并将其位于英国桑德兰工厂的2条生产线合并为1条。

0: 报道指出，日产汽车公司在欧洲地区裁撤约900个工作岗位，占其欧洲员工总数的约10%。据悉，此次裁员主要涉及公司在欧洲的办事处以及仓储部门员工，暂不包括制造部门。日产正与工会方面具体协商关闭其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仓库等事宜。去年五月，日产曾表示，面对巨额亏损和生存危机，将在全球裁减约20000个工作岗位，并关闭7家工厂，打造更精简、韧性更强的企业体系。日产还透露，将把公司在英国桑德兰工厂的2条生产线合并为1条。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日产正与其他车企洽谈，利用其桑德兰工厂的闲置产能进行生产。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5号表示，达拉斯市西北方向的卡罗尔顿市一家购物中心当天上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案发后，一名现年69岁的嫌疑人被警方逮捕。警方称，嫌疑人并非随机开枪行凶，而是与受害者相识。警方初步判断这起案件与商业纠纷有关。目前，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正对案件展开调查。当地时间5号，波兰东南部发生野火，火势最初很快得到控制，但在大风的助推下再度蔓延。截至当天晚些时候，过火面积约为100公顷。消防部门调派约3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同时出动约70辆消防车，并调派多架飞机和直升机进行洒水作业。据当地媒体报道，一架消防飞机在执行任务时坠毁，一名飞行员遇难。当地时间4号，哥伦比亚中部的昆迪纳马卡省一座煤矿发生爆炸，导致9人死亡、6人受伤。矿业管理部门称，本次爆炸疑似由井下瓦斯积聚引发。监管人员上月进行现场检查时，就曾发现这一矿区存在相关隐患，并发布整改建议。截至5号，涉事煤矿运营方尚未就本次事故进行回应。当地时间5号，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遭遇强降雨，城市低洼地区出现大面积内涝，有关部门紧急疏通排水管道。受基础设施老化等因素影响，摩加迪沙防汛排涝能力薄弱。当地官员此前曾发出警告，即便只是常规降雨，也很容易超出摩加迪沙现有排水系统承载能力。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郭若天，
11: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见。

0: 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

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

0: 自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商行天下由中国银联特约播映。
1: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2: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企业跨洋出海，走出熟悉的市场，遇见多元的规则，从产品出口到产业布局，逐渐成为世界的参与者、建设者。贸易的魅力在于共赢，文明的活力源于互通。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跻身世界行列，中国经济会以怎样的方式融入世界？又将为世界创造怎样的价值与未来？这里是中国与世界同生共长的商业故事。

0: 这里是南非好望角。500年前，欧洲航海家第一次绕过这里，从大西洋走向印度洋，开辟了沟通东西方的航线。地理上的世界第一次被真正联系在了一起。从欧洲到非洲到亚洲，人类贸易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500年后，中国凭借完备制造体系崛起为世界工厂，开始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1: Hi, my name is Harris Modley. I'm working for FAW for almost 31 years now.

0: 车。中国一汽南非公司总部位于南非第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一个半月一次的全体服务商沟通会正在总部召开，33家服务商经理定期交流售后问题、市场动向和政策的调整。会议室外的过道上有一块展板，简单的数字记录着中国企业出海的艰难。
1: 这个是我们一汽解放从53年建厂，56年第一台老解放卡车开始，已经到今天我们已经有7代产品了。这就是我们在南非的第一台出口到南非的产品，第二代的解放。
0: 那是1994年，曼德拉刚刚当选为新南非的第一任总统，一汽第二代卡车以整车出口的方式进入南非市场。
1: 当时中国产品在全世界是没有名声的，只有欧洲产品和日本产品在海外去进行这个国际化的一个销售。
0: 当时的中国一汽肩负着民族工业崛起的重任，同时也有创收外汇的现实需求。在当时的整个海外市场，一汽解放卡车是中国为数不多规模出口的重工业产品。
1: 当时是非常难的，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中国能生产汽车，更别说是能出口汽车。
0: 这是约翰内斯堡一条普通的高速公路，在非高峰时段也有密集的车流。早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80年代，南非就已经拥有非常完备的高速公路网。作为最富有的非洲国家，彼时的南非有着非洲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全球各大车企巨头在此群雄逐鹿。面对奔驰、沃尔沃这些竞争对手，出入南非的一汽步履维艰。
1: 在94年，我们刚刚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每年只能出口50台车。
0: 这一时期的中国，汽车工业主要依赖合资企业，民营车企刚刚起步。从1994年到2003年，整整10年，年销售额才突破100台。又过了10年，到2014年，也才勉强突破600台。如何才能从艰难拓荒到生根发芽？一汽在进入南非20年的时候，决定建设工厂。2014年，在曼德拉的故乡，建成了一个组装工厂。
2: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FAW plant.
1: 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沃尔沃和奔驰，还有日本的以苏组和 UD。
0: 欧洲品牌定位高端，但价格高昂，日本品牌价格较低，但配置也低。如果能够实现高配置低价格，无疑会大大增加市场的竞争力。时间来到202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启20年黄金期，很多中国企业通过投资并购、海外建厂，完善了全球布局。中国汽车工业也完成产业链自主、成本优势、技术登顶三重跨越，重卡技术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一汽设计制造的第6代重卡 GH6 进入南非，在市场上形成了极强的竞争力。
1: 正好满足了我们南非的客户既要高端配置又有较大经济性的一个市场需求。
0: 海外市场 售后服务是决定成败的另一关键，但搭建完善的售后体系耗资耗时，早年中国企业出海并不具备这一条件。
1: 很多的中国企业他来都是贸易型的企业，他把车拿过来之后，但是他的服务体系和备案体系并没有发过来，就是在很多历史的过程中，很多的中国车企他没有走出来，但是中国的经销商他走出来了，经销商他只是卖车，但他没有考虑到用车之后的一个服务。
0: 这是位于约翰内斯堡的总备件库房，存放着15000多种备件。同时在南非第二大城市德班、第三大城市开普敦还建有2家分中心。3座备件库连接着33家经销商，构成了基本覆盖南非全境的服务网络。超高的性价比加上可靠的售后服务，2024年在深耕南非30年之后，一汽卡车一举拿下南非市场占有率第一。这30年间，更多的中国汽车企业落地南非，以这里为桥头堡，深度开拓非洲市场。2025年11月，G20 峰会在南非举办，多款中国汽车入选大会官方用车，成为中国汽车走向世界的亮眼名片。2026年新年刚过，100台崭新的G7重型牵引车在天津港登船，他们将从渤海湾启程，跨越印度洋，30天后抵达南非。从中国的东北角到世界的好望角，当我们放眼世界的版图，再审视这个非洲南端的坐标，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存在，更像是一个文化符号。它提醒着我们贸易带来的机遇与责任，也寄托着我们探索未知的勇气和全球互联的愿景。从产品出口转向建厂兴业，中国企业带动当地就业与经济发展，在共赢共享中一起前行。在迪拜，一座306米的高楼面朝大海拔地而起，来自中国的建筑团队雄心勃勃，希望把它建成一座新的地标。
3: 我们项目呢，总共是71层高，306米，结构形式比较复杂，采用了诸多悬挑以及超高跨以及悬空楼板的一个设计，这对我们施工方来说就造成了很多施工的困难。
0: 以奢华著称的迪拜堪称现代建筑竞技场，每座高楼都以征服者的姿态，企图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惊艳亮相。全世界最好的建筑企业几乎都在这里争夺市场，同台竞技。
3: 你在上面等着，在屋面是吧？Left floor, left floor, yeah. 我们从1层坐电梯一直坐到70层，可能正常来说，你坐到10层你就需要5分钟，你从1层你坐到70层，你可能需要20分钟。这就会造成了很多包括工人的工效、材料的运输压力。
0: 为了在众多豪华公寓中独树一帜，卡瓦利卡萨大楼采用了4个空中楼阁的挑空设计，施工难度骤增。
3: 一个是4层，一个是24层，一个是59层，一个是63层，最大的挑空高度达到56米。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项目的第4个挑空的一个位置。该挑空的位置是从59层一直挑空到73层。
0: 挑空设计就像高楼中的留白，让建筑变得灵动。但是高达56米的悬挑让施工难度攀升了几个等级。
3: 你正常可能本来就需要搭3米的架子，你现在的话需要搭50米的架子。
0: 中国作为建筑大国，早在20年前就凭借过硬的技术走出国门，创造着那一时期中国企业出海的建造传奇。中国企业在应对全球各种复杂工况中磨练出了各种超能力。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楼层呢是57层，这个57层呢我们架设了一个背雷架。
0: 这些绿色的钢架就是背雷架，它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在高空快速拼装成大跨度的平台，将原本几乎不可能的空中楼阁式作业变成可控可靠的标准化施工。
3: 这个背雷架技术呢也是中建中东公司首次在迪拜使用。
0: 每一个大型的建筑项目都像是一所技术培训学校，有经验的中国工长培训了一批又一批的外籍工人。中国建造走出去的不仅是钢筋水泥，还有技术标准与管理经验。与世界共享中国质量与中国速度的成果，中国企业正在各地共创美好未来。全长1.2公里的新达加滨海大桥，双向12车道，跨越迪拜河入海口，将车程缩短为12分钟，连接起迪拜老城区与滨海新区。在沙漠高温气候中连续施工，一座总面积3.3万平方米的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拔地而起。在沙漠腹地，中国团队在常年50摄氏度高温下铺设轨道，完成海湾铁路网的关键段落。回望中国建造的全球足迹，从早期铺路盖楼，到如今参与管理和经营，深度参与当地经济发展，用最真诚的产能协作实现彼此的互利共赢，中国企业出海新的阶段就此展开。在江苏盐城大丰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组装。中国已是风电出口大国，产品遍及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风科技的 TWH171-6.25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ACE 项目。
0: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如果风机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庞大的体积带来的运输成本、安装成本会很快击垮一家企业。试验数据是企业的生命线。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4: 现在两个人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个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0: 这项测试要把20年浓缩到80天，在高强度的运行下检测叶片的疲劳度。80天左右摇摆300万次之后，再进行40天上下挥舞100万次的测试。除此以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在20天的时间里，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这140天的魔鬼测试，意味着它能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近10年来， 中国积极推进绿色贸易，为全球提供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作为全球最大的风电装备供应国，向全球提供了大约70%的风电设备，推动全球风电成本下降超过60%。这是运往海港的叶片，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它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中国风电和中国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正引领着中国制造新的出海风尚，它们改变了服装、家具、家电传统老三样的出口模式，凭借着风、光、储、车的立体优势，从产品输出升级为产业链输出，甚至是技术标准的输出，深刻影响着全球清洁能源的产业格局。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10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实现全国绿电。为欧洲新能源汽车配备的动力电池正在生产。这是中国企业专门为欧洲市场研发的电池。
5: 欧洲客户对这款产品都特别的感兴趣，然后他们也特别的开心，宁德时代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电池供应商，能够单独给他们开发一款适合他们需求的这个产品。
0: 宁德时代，全球电池产业霸主，新三样出海的核心支柱。
5: 德国的像大众啊、奔驰啊、宝马呀、奥迪啊、保时捷，这些都是我们的客户。
0: 全球每卖出3辆电动车，就有1辆搭载这里的电池。全球每3台储能电池也有1台来自这里。世界级第一的背后，是对创新的不懈追求。
5: 我们理解客户，我们知道他们的这个痛点和诉求在哪里。
6: 我觉得我们公司最大的优势呢，是技术创新，而且是源源不断一直的技术创新。
0: 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已将现有锂电池体系性能推向极限。一个领域的进步会推动其他产业快速升级。中国的动力电池已经推动中国的新能源车跑出了加速度，弯道超车。2025年，全球销量前20名的汽车制造商中，有6家中国车企。在纯电动汽车领域，比亚迪更是超越特斯拉，跃居全球首位。今天，出海的中国企业早已突破了少数领域的单兵作战，迎来了全方位体系化的集体升级，携手迈上全球价值链的顶端，这是中国企业布局海外的底气。
5: 我们2018年的时候，我们在德国设置了我们第一个工厂，在德国的图林根，德国的地理中心，它离德国的所有的这个车厂大概距离都不超过300公里。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工厂，它是红顶白墙。我们在海外的工厂全部都是长这个样子。其实你看我们海外的几个基地，看到这个厂房的样子，就是看到了宁德时代。
0: 心怀世界，方能纵横四海。
5: 这是我们全球的基地的布局，除了我们在中国有13个生产基地之外呢，我们在海外，在欧洲，我们现在有3个生产基地，印度尼西亚也有生产基地，那么在美国跟我们的合作伙伴用 LRS 模式也做了产能的规划。
0: 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奔赴，这是一条不断演进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之路，从加工贸易到资本、技术、品牌、价值链出海，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缩影。从 TCL、海尔、海信等出海常青树， 到大疆、饮食、泡泡玛特等新锐品牌。

31年前，中国伊起来到非洲最南端的国家南非。哈里斯是伊起南非公司在当地招收的第一位员工。他眼下最重要的工作是检测一款新车，这是即将投放南非市场的最新一代重型卡车牵引。

0: 皆扎根中国，布局全球。
1: 市场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所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0: 有一批电池出厂的，他们即将被发往德国汉堡，进入欧洲。厦门港，福建90%以上锂电池都从这里出海。
2: 这片区域有绿色围网了，就是我们为锂电池建设的冷微堆场。这里面的这个场地啊，虽然看似跟外面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这个水泥用的是不花火花的防渗透的水泥。
0: 港口不单是接驳船只的峡湾，更是一个高度融合的跨国服务中心。针对不同商品属性进行定制化配置，这里是中国出口结构性变化最直观的体现。一艘往返于亚欧间的20万吨级巨轮正在靠港。它从土耳其、埃及等国家带来石材、橄榄油等原材料。而旁边这艘货轮正装满中国的 LED 灯和各种智能商品，发往荷兰、德国、比利时。一进一出，尽显外贸新格局。又一条新航线要开通了，它让柬埔寨到厦门的航程从12天缩短到6天，效率翻倍。
2: 我们也会给这条航线呢，就是在一些服务上提供一些直靠啊，相对专用的一个泊位啊。
0: 首航船舶即将靠港，像这样的外贸海运专线，厦门港已经有107条，远洋干线35条。在境内，像厦门港这样连通世界的国际枢纽港口有11个。在全球，从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到北冰洋，中国投资建设和运营的港口有129个。
2: 这个代表了我们厦门港有海丰的支持，欣欣向荣。
3: 感谢感谢。
4: 大家看我镜头，3、2、1。
0: 王永生亲历了码头的每一次跨越升级，见证了港口30多年的变迁。
2: 我之前来的时候，这个码头就一点点，现在有2公里半的一个岸线，所以我们从一个小规模的码头做成了一个规模化的、国际化的一个码头。我来的时候，大家都叫我是一个小朋友，我已经从小朋友变成了一个老朋友了。
0: 从河口港到大海港，从小舢板到万吨轮，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发展的浪潮，参与世界经济的产业升级，在共商共建中走向世界，服务全球。
5: 这两个航标塔呢，就是指引着船只安全进入泉州港的航标塔。
0: 这些航标塔曾为1000年来的航海者提供指引。泉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却有座被称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城市。当年的中国商船就是从这里穿越马六甲，经印度洋、阿拉伯海，直通亚历山大港，到达威尼斯，和欧洲经济连成一片。用丝绸瓷器贯通东西方商贸，用白银打通国际货币交易，实现着那个时代的全球化。
5: 所以当时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3个贸易圈。我们可以看一下
0: 眼前这3个层层递进的贸易圈，是古代中国泛起的商业涟漪，是东方大国在1000年之前用商船抵达的天下。中国一直都是那个走进世界

0: 商行天下由中国银联特约播映。
1: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2: 这是中国企业的大航海时代，从产品出口到产业布局，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和全世界做生意，让中国人看到了不同的世界，也让世界认识了一个奋进的中国。纪录片《商行天下》。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摔倒的时候，不如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2: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3: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4: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高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2: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3: 配料
4: 真干净。
2: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2: 干净的很呐。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2: 真干净。
5: 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6: 心要静，手要稳。
5: 火攻知进退，哇！面点显灵巧，
6: 穿针引面线。
5: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零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今天呢依旧是五一特别节目，灶台显奇迹，劳动最光荣。那我很荣幸的呢请到了我身边的张大厨，也是我们国家烹饪大师。首先请您跟全国的朋友打个招呼。
8: 大家好啊，我叫张虎。
7: 张大厨来呀不是白来的，带了一桌子琳琅满目的作品呢。朋友们给大家欣赏欣赏看看。

0: 都是啥？哎，张老师，您是面点大师，您怎么带土豆来呀？
1: 您看啊啊，哎，有馅儿啊，
0: 土豆里有了馅儿，能直接吃的面做的土豆，好吃。那其他的不会也是用面做的吗？
2: 咱这一桌子啊，全是面做的。
0: 这些东西我猜啊，是不是都是出自您之手啊？
2: 哎，今儿这还真不是我做的，
0: 是另外一位高手做的。
2: 今儿啊来的这个呢，是我们面点的新生力量。
0: 哦，原来是少年高手。朋友们，他们在校园已经摩拳擦掌了，咱们赶紧认识认识。
3: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的烹饪楼内，少年学子们早已摩拳擦掌，一场专属于他们的考核即将正式拉开序幕。
2: 同学们好，今天啊，我们考核的项目一共是三项：饺子皮的制作、皮褶包的制作、自由发挥的创意面点面果的制作。今天比赛中获得前两名的选手呢，将代表我们学校参加《回家吃饭》节目的五一特别节目录制。那么，希望你们展现自己的风采，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
4: 考核开始。
3: 第一关，饺子皮。揪记擀皮是入门基本功，标准的七厘米直径，面皮厚薄均匀，既要比拼手速，更考验极致精准的手感，差之毫厘便达不到标准。第二关，皮褶包子。擀皮包馅儿，非纸捏褶，利落收口，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要求褶花均匀整齐，收口紧实不塌，外形端正饱满，每道褶中的拿捏全都是手感与力道的完美把控。第三关，创意面点。以面为材，以手塑形，把平平无奇的面团做成鲜活灵动的造型，既考验日复一日打磨的手上功底，更考验学生们的创意与对面点的理解。经过了三关激烈的比拼，最终有两位同学脱颖而出。
2: 下面我来宣布获得前两名的同学：李佳协、许佳。
0: 来，有请两位。
5: 大家好。
0: 太棒了太棒了，来往前站。你看两位带着那个青春的气息就来了，那他们都是谁呢？这样咱们都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有请，您先来。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中式面点专业的学生李佳协，今年18岁，学习面点已经有4年时间了。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中式面点专业的学生许佳，今年18岁，学习面点也有4年了。
0: 哎呀，欢迎许佳和佳协，都是18岁，没想到咱们是同龄人。你不是是这样啊？我这回不开玩笑啊！你看他18，他18，我36，我们不是同龄人吗？这个你们18岁的年纪这么小，这手艺能行吗？
2: 邵老师啊，我跟您说啊，这俩可是我层层选拔出来的，而且这作品就是他们俩做的。
0: 那今天在咱们回家吃饭的厨房里，让他们露一手，就是检验检验。
2: 您看这些面点，
0: 嗯，
2: 哎，甭管多精细的、多美观的、多好吃、多漂亮的，得有扎实的基本功。
0: 您说太对了，
2: 哎，所以说今天咱们检验的就是他最基础的基本功。
0: 那今天二位都展示什么？
5: 我展示的是细若游丝的千丝龙须面，要把面团变成千缕万缕的银丝。
0: 最后这个银丝能达到什么效果呢？
5: 穿针。
0: 穿针？那今天可得考验你了。
5: 挑战一下。
0: 挑战一下。好嘞，太好了。来，许佳今天展示一个什么？
6: 我做的是薄如蝉翼的锅里馄饨皮。
0: 最终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你看我们这是能穿针，
6: 我这个后面能看见字儿。
0: 后面能看见字儿，
6: 好嘞，
0: 也敢于挑战是吧？
6: 敢。
0: 哎呦，张老师，您这俩徒弟我觉得胆儿都不小啊，
7: 有实力才
0: 有实力是吧？今天咱们看看少年的功夫到底怎么样。那咱们就边做边说。
5: 好嘞，
0: 咱先来这龙须面行不行？
5: 行，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在你正式准备做龙须面的之前，我先问问老师，您先说说这个龙须面的难点在哪？
2: 这个龙须面啊，第一个难点就是女生来抻，这个臂力很重要。
0: 有道理。
2: 所以呢，我是担心这个溜面的过程中，因为要反复的溜，但是溜的过程是很累的。
0: 哦，那咱看看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2: 这是
0: 什么技术？
2: 叫溜面。这个面呢，就是

0: 叫什么呀？叫一正扣一反扣，就是左手在前打一扣，然后右手，哎，你看，哦，两手交叉，这样呢，把这个面的筋纸啊给溜顺了。
1: 现在这团面是有多重啊？哎，
0: 1斤的干面，加上350克的水，哎，加10克的盐。
1: 这么看来，它重量也挺重的。
0: 你看，加起来得小20斤了，
1: 得20斤了，是吧？又有水又有面，
0: 这个溜面的环节啊，至少得20分钟。哦，所以说对于女孩子这是有一定难度的，这手在不停的20分钟来回抖动。
1: 为什么要20分钟这么长时间？
0: 因为这个面筋啊不容易顺，你只有把这盐和这个面的筋性的充分的溜顺了，这样出的条是又细又匀。
1: 那个张大厨，一般来说它是多少扣能出条呢？
0: 这个要根据这个面团的重量来决定。您看我们今天这个面呢，出到10扣左右就很细了。但我们行业里有时候他们溜的面多，例如4斤面或5斤面的话，那可能就得出到12、13或者14口。
1: 经常都看见男孩子在这儿溜面，是吧？女孩子在这儿溜面啊，可以增加了一个更字，更难，
2: 对，
1: 更复杂哈。夹鞋溜面过程中极其考验臂力和耐力，只有把面溜到筋道顺滑有韧性，面才能达到最佳出条状态。
3: 出条是龙须面制作的关键环节，每碗一扣，根数翻倍，扣数越多，面条越细，极度考验手上的力道与柔韧性，更需要精准拿捏面团状态。
1: 咱看看出条的效果怎么样，能不能达到出条？
2: 好嘞，
1: 来，看来一会儿有一个特别的操作，
0: 这就算一扣了，
1: 这就算一扣，
0: 对，
1: 哦，这回问题这儿，就我在拉面馆好像看过这个状态，它是不是越拉它越细？
0: 对，这拉面的手法还跟它不一样，
1: 还不一样。哎，
0: 咱这叫抻，你看拉面它是走
1: 啊，对，
0: 咱这得有这个抖。

0: 准的十扣已经顺利完成，加鞋即将尝试难度更高的十一扣，他能否稳定发挥呢？
1: 哎呀，
2: 哦，你怎么
3: 对，有点紧张吧？有点
4: 紧张，太紧张。今天刚开始来就觉得很紧张，一下子没有呈现的最好的状态。但是我相信啊，在后面我慢慢练习练习，肯定能慢慢的追上张虎老师的那种程度。
3: 现在呢已经是十一扣了啊，我们的这个龙须面出来了吗？
4: 可以了，
3: 张大厨，现在这个状态是可以的，
5: 新生力量是可以了。
3: 嗯，
5: 哎，这个年龄段能抻得这么细，哎，相当不错。这个面呢，抻的难度在哪儿呢？越细越容易断，而且呢，往细了抻，这个手要保持的这个柔韧，有那柔韧的度。所以呢，我感觉他刚才就是有一点这个就是劲儿呢没发挥好，
3: 嗯，
5: 还是紧张。
3: 对，那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刚才说的穿针的感觉呢？哈，我找一根针，咱们能不能拿一个面试一试？
4: 可以，
3: 给大家看看啊，来，
2: 看过去。
3: 哎，进来了，进来了，
2: 好，
3: 进来了。哎，来来来来，可以，给大家看看穿针引面线，太厉害了。自己成功了以后那种喜悦感是什么样的？
4: 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特别开心。其实在学习龙须面这个品种的时候，真的就是六面的过程真的很累，但是我很想学好这个品种，我想坚持，我觉得我学到的就是坚持，
3: 真棒啊。接下来呢，咱们还有这个许佳要展示呢，说能透字的馄饨皮。咱先问问张老师，这个玻璃面皮儿它的难点在哪？
5: 这个就是擀的时候要薄，但呢还不能破，所以手的力度很重要。刚才第一个是抻的要的劲儿，
3: 嗯，
5: 第二个要的就是这个巧劲儿，
3: 嗯，那咱开始。
6: 好，这是我已经和好的面了。
3: 这个面有什么特点吗？
6: 就是里面有点盐，不那么容易断。
3: 多少盐？
6: 100克的面就放1克的盐。
3: 水呢？
6: 水就是一半。这个面团儿就是要先去擀它这个四个角，让它方方正正的。
3: 哦。
6: 然后擀长一点儿。
5: 家里啊，擀这馄饨皮一般都是一擀面杖。
3: 对，
5: 哎，一个擀。今儿我们这是叫双擀。
3: 哦，
5: 两个擀面杖。但是呢，还有一个辅助的，应该是三。

0: 个擀面杖。
1: 对对对，
0: 哇，这太厉害了。
2: 许家做这个馄饨皮呢，是我们常规就是面点里头要求的五皮之一，就是馄饨皮啊、烧麦皮、春卷皮、饺子皮、包子皮。哦，这是学面点的基本功中的五皮。您看，今天我们用的这个面呢，是用了200克的面粉。哦，200克的面粉呢，我们要出125张的皮子。哇，
0: 这都有严格的把控。
2: 对，哦，
3: 馄饨皮
0: 呀，我家里也会买一些。咱们让这个张大厨看看。
2: 我看看啊，
0: 这个就不错了吧？
2: 这个吃是不错了，但是比赛是绝对不行。我估计这一个皮子得有小将近10克。
0: 10克挺少的了，挺薄的了。
2: 对，但我们的皮子呢，它这一个我们能做4个，
0: 才2.5克，咱这一个皮儿
2: 还得有一个要求。嗯，我们基本上呢，长宽是7厘米，重2.5克到3克之间。哦，
0: 雪茄一个皮儿，一会儿我能量一下吗？
4: 可以的，
0: 可以的，
4: 是的。
0: 看见没有，这就是自信啊。

0: 刚才说了啊，我们是三个擀面杖共用。许佳，
1: 这两个大擀面杖需要固定它，小擀面杖需要擀这边缘的比较厚的地方。哦，把它擀薄。
2: 您看，您拿那一擀面杖擀完，那皮儿是圆的，那边边角角全得去掉。
0: 是，
2: 我们擀出这个皮子是方方正正的。哎，切完以后呢，大小一致。嗯。
0: 我现在看上去呢，感觉这个手法挺简单的。
2: 我跟你说，车老师，您只看到了表面这个操作过程，但是手上这个拿捏的这个力度，您感受不到。
0: 哦，还真是。
3: 许佳的擀皮动作看似简单，手下却暗藏巧劲，恰到好处的力度全靠日积月累的反复练习，常年与面团磨合，熟悉每一寸面皮的状态，把这份手感练成本能的肌肉记忆。
0: 哎，那么接下来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把馄饨皮擀那么薄？
2: 第一点呢，是感官，这个馄饨煮出来后薄如蝉翼，在水里浮着，给一种美感。哦，
0: 都能看见里面的馅儿。
2: 对，关键是第二点，这个皮呢，它越薄它越爽滑，哎，吃到嘴里您都不用嚼，这么一抿，没准它就化了。
0: 哎，还真是。
2: 做这个馄饨的时候啊，我们这儿有一个小的，一个神秘的武器。擀粉的那个您看看是什么，
0: 我看看，这不是面粉吗？这个啊，
2: 玉米淀粉。
0: 一般咱们薄面不都是用面粉，
2: 淀粉呢更不粘连。哦，还有一个呢，淀粉这个渗到这皮子里以后呢，一个是透亮，还一个呢爽滑。关键啊，我们这个袋子装这粉很好，就咱们那调味料袋，把这粉很均匀的撒在面上。
0: 哦，这样是这么用的。
2: 你要手撒，就是这儿一大块，这儿一大块，再一擀呢，就厚了，薄了。
0: 那许佳做面食，是不是自己做的时候，是不是也感觉更要全身心的投入啊？
1: 是的，就要仔细一些。嗯，有时候你分心了，和朋友聊天聊过头了，它就干了。
0: 哦，所以这就是告诫我，尽量别跟他聊天。啊，
1: 没事。
0: 我觉得擀皮儿的这个动作呀，特别能体现出咱们工匠精神。每一项的这个推呀、啊，推这小擀面杖，它就是特别繁琐的一个来回的这么一个工程。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不会显得不耐烦，会烦吗？
1: 刚开始学的时候，我就特别不喜欢练这些，感觉都是一样的动作，还要练那么久。现在练久了，觉得从这上面能找到成就感，觉得我做出来就很厉害。学完之后在家我就天天得吃这个，我要是学这个的话我就要天天吃馄饨，比如学包子我就天天吃包子，让家里吃够够的我再换一个。哦，
0: 这个家人也天天都有好吃的，所以身边人给的鼓励是不是挺重要的？
1: 是的，让我在家中可以给我的朋友们和我的家人们做一些我会做的东西，让他们品尝的时候，他们说很好吃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开心。
0: 怎么样了？现在
1: 可以了。
0: 好，可以了，就是证明呢自己的功夫已经下到了，而且呢成品应该不错。咱们看一看效果。哎，看一看，哇，哎，这么看真的是像绸缎一样薄。我们找一个非常精美的盘子，我们把馄饨皮铺在上面，看看能不能看到后面的画。我先拿一个我们普通的来看一看，几乎看不到啊，说明呢它的厚度还是比较厚。那许佳这个效果怎么样呢？来，给大家看看。快看呐，效果一目了然啊！哎呀，

0: 非常清晰。接下来看它到底有多长呢？我们把现场给清理一下，给它留出一个空间。来
1: 来，我来帮一把吧。
0: 也不是我挑事儿啊，但是呢，我们确实要判断一下它到底长度有多长。1.4米，刚才啊，我们张大厨也说了，每张馄饨皮是2.5克，咱看看效果。2.7，2.7，很棒，很棒啊！上下我觉得1-2克这是正常的，
2: 嗯，
0: 不是，0.12克是正常的。到这里啊，大家就应该能感受到我们两位小匠人在小小的年纪里就掌握了这么精湛的技巧。在他们身上啊，我看到了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样子，感受到了咱们传统面点的传承。那作为老师，那接下来您是不是得露一手？
1: 啊，可以可以，
0: 来一个跟他们合作的吗？
1: 我把他们俩做完的这个作品合在一起做一个作品。
0: 哎呀，这可太好了，这是两代人共同完成的一道美食。哎，那到底做什么呢？咱们先把张大厨请上来。那接下来您要用这个咱半成品准备合作成一个什么美食呢？
1: 金丝青芥奥黛卷儿。
0: 哎呦，这不是传统的吧？
1: 既传统又创新。
0: 哦。您这道菜是怎么创意来的？
1: 开始我想到的是炸馄饨
0: 啊，
1: 后来呢，我一想这炸馄饨也太传统了，
0: 嗯，
1: 后来呢，他们两个学生就说呢，说老师咱们换个馅儿行不行？那种西式的那种什么芝士味道啊，或者是那个蛋黄酱的味道啊，
0: 嗯，
1: 我说挺好啊，做一这个
0: 啊。
1: 然后呢，雪茄就说那蛋黄酱是不是太单一了呀？
0: 嗯，
1: 那个佳琪说来加点芥末，
0: 哦，
1: 所以就出了这个菜。
0: 这两个学生够捣乱的，是吧？那这样吧，咱们一个呢留在现场给老师打下手，另外一个呢，咱们准备想一想构思，一会儿咱们摆出一个特别精美的盘子，好不好？
1: 好好，
0: 来来来。哎，刚才啊，老师说啊，其实这个馅儿的创意啊，来自于你们年轻人。
3: 是的，太传统的感觉，少点什么。平常比如包包子的时候，我喜欢加点辣的东西，辣条啊、魔芋爽什么的。
0: 辣条放馅儿里啊？
3: 对啊，口感就会很辣。我觉得魔芋爽比辣条馅好吃。
0: 哦，要不是看你刚才做那馄饨皮挺厉害，我都怀疑你有点霍霍人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加的这个馅料和味道都是年轻人喜欢的，我相信最终成品出现的那种状态也特别棒。
1: 那个超师，
0: 嗯，
1: 您啊先帮我做半锅水。
0: 可以
1: 啊，咱们准备焯水，找一个罩里啊，
3: 罩子。
1: 咱们把这胡萝卜啊，
0: 嗯，
1: 切成小丁儿，哎，芹菜呢咱也切丁儿。好，那个水开了，咱们去
0: 对
1: 焯。
0: 许佳，你自己能完成吗？
3: 可以，
0: 我相信你啊。
3: 好的，
1: 把虾片开，咱们放进来。
0: 嗯，
3: 焯好了。
1: 嗯，拿凉水过一下。这两个也过水，焯过水的呀，给它把水分吸干。
0: 嗯，一会儿海鲜类的是不是也要擦干？
1: 对，过上水。
0: 开始和馅儿了啊！
1: 对，调馅儿，
0: 一会儿要炸是吧，张大厨？
1: 要炸
0: 哦，
1: 咱们做油。
0: 好，
1: 哎，来点盐，底味够了。
3: 加点蛋黄酱，
0: 嗯，
3: 加点芥末酱。
0: 那个，你少放一点，
1: 你少放一点，
3: 怕你们吃不了，少放一点。
0: 少放一点啊。下面呢，咱们要用这个，这是馄，不是馄饨皮，
1: 这个是威化纸，
0: 是做春卷用的吧？
1: 对对对，我们这馅儿呢，它得先拿威化纸包一下，然后咱们再用春卷皮包。
0: 嗯，
1: 它的威化纸本身就薄，
0: 嗯，
1: 你要包稍微慢着点呢，一稀释破了，
0: 对，对，马上就破。
1: 包住它，然后面糊啊，拿面调了一个，来，拿起我们的春卷皮，把这个馅儿放在中间，折一折。折一折以后呢，
0: 刷点浆子，
1: 对，把它粘住得。刷完这个呢，咱们这么包，你看，往里带一下，往里带一下，然后在这个边再刷，咱们兜着一包，这么兜一下啊，它空气在里头，炸完它是空的。
0: 嗯，就是现在特别流行叫空气感的美食嘛。
1: 对，
0: 就是你咬一口，它不光吃到馅料，还能有那种脆脆的空气感。
1: 是的。我来下锅了啊！
0: 行，来，哇，鼓起来了，哎，
1: 对，交。

0: 里面那个空气感就来了。
1: 是的，
0: 哇，效果非常棒。
2: 其实啊，稍微炸它就熟了，本身咱的馅儿都是熟馅儿。
0: 对，刚才都焯过水，
2: 哎，就是把这皮炸脆。
1: 嗯，好了，这炸好了。
3: 张老师，我有一个创意，我觉得我做那龙须面是不是可以弄一个蜂窝状给炸出来，然后有一个什么造型？
2: 对，是的，是的，
0: 我看出来了，张老师，今天不是考他们俩，是考您来了，
1: 对吧？对，
0: 但是我觉得这创意挺好啊，要不然不好看，
2: 那尝试一下，
0: 来来来，
2: 我想想啊，找一什么当模具？
0: 可以了，
2: 可以，
0: 好，
2: 来来来来，
0: 咱那个面呢？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面丝呢，咱就用上了。
2: 来，咱现在给它定型。
0: 所以这个是要做成一个那种鸟巢的感觉，是吧？
2: 对对对，把咱们第一个拿出来。咱们再来一个啊。
0: 战前有没有学到这一步呢？用油炸面？
3: 有啊，我们学那个鲍鱼酥那一款，我学的就是那个。
0: 哦，那个就是你做的？
3: 哦，就跟着学姐一起做的。
2: 好嘞，咱装盘。
0: 行，来喽，我们最后组装。这组装呢，咱们得叫佳杰来了。那看你怎么能把他这道美食装扮得更漂亮。
3: 好嘞，
0: 来吧，
3: 我吧。

0: 是吧？
1: 好，今天呢，就是我们这个两代人共同完成的一个作品，是吧？既有年轻人的创意，又有咱们老一辈的手艺在里面。那到底味道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尝一尝，跟各位分享一下。开的感觉，这个酥脆感是有的，
2: 芥末感也有啊，
3: 这味儿挺酸，
4: 芥末出来了。
5: 赵老师，你还没吃过我做的馅儿吧？你觉得怎么样？
2: 这个蛋黄酱跟这芥末融合到一起，尤其还有海鲜，我觉得非常搭配。啊，口感呢，吃到嘴里呢，首先是什么呢？脆的口感，哎，这个馄饨皮的脆的口感。其次呢，是那种芥末的轻轻那种微辣的口感。
1: 对，
2: 哎，很复合，哎，很好吃。
1: 我觉得这个关键点呢，好吃的除了刚才馅儿拌的好，我觉得这馄饨皮儿很重要。正因为这馄饨皮儿够薄，一炸出来才能是那种脆脆的口感，一咬下去才是那种爆开的空气感啊！姑娘们说说吧，这个馅儿感觉自己做的还成功吗？好吃吗？
5: 我觉得挺好吃的，挺成功的，感觉非常的奇妙。
1: 你再想想感觉？
6: 我觉得入口第一感觉是甜，然后是那个芥末的辣。我觉得没有感受过这种口感。
1: 今天来到回家吃饭的收获怎么样？
6: 刚开始比较紧张，然后慢慢的放松下来，我觉得收获还是挺好的。
2: 敢于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展现自己就非常不错了。
1: 是是是，
2: 我们看到了年轻的一代的传承，
1: 对，
2: 能把我们中式面点的技艺和文化传承下去，是我特别欣慰的一件事。
1: 是是是，在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愿每一位劳动者都能绽放光彩，愿每一份热爱都成就不凡。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8: 这那都
19: 这样吧，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7: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3: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16: 配料
0: 真干净。
3: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0: 配料
3: 干净的很呐。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1: 那除了穿针还怎么样能体现出它更细呢？
2: 佳琪，告诉他们
1: 啊，还怎么
6: 样？点燃，点火，
1: 能点燃？
6: 对，点火。
1: 哦，那不变成燃面了吗？

0: 大家看看啊，能不能点燃？哇哇，鼓掌，非常成功。
1: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0: 我去。

0: 一天体验下来，我发现不仅是剧情和互动，还有很多隐藏的细节。你看，在景区的很多垃圾桶都装点上了唐元素，后边还写着“唐绿书意”，也就是告诉我们在唐代如果乱扔垃圾的话，就要被杖60。这样的一个设计，把文明提示变成了沉浸式体验的一环。
1: 这种不跳戏的沉浸感，不仅藏在物件里，也体现在景区的动态服务中。
2: 我们唐厂工作人员都在这种。
1: 这种古装，为什么呢？就我们来的都在有一个古代的一个感觉吧。我们边走边讲解，还有个电影电视剧的地方。

0: 华灯初上，白天气势宏伟的建筑到了晚上就变成了光影交织的舞台。行进式夜游大唐以梦一上演，就再次点燃了游客的热情。
1: 璀璨的灯火之中，沉浸式演绎民俗技艺、时尚潮玩以及传统美食相融合，夜消费同样活力满满。
2: 演出的这个场景上面都进行了一些提升，比如说我们把牡丹山的舞台，包括我们明德门的观众席座椅做了一个大量的一个调整，能够做到个性化、多元化，让游客能够体验到看景到入景、入景到入戏。
3: 在云南，五一假期叠加中小学的春假，加上通关便利政策，云南各口岸迎来了出入境游客的高峰期，跨境游客数量大幅增加。
4: 记者从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五一期间，从各类边境口岸到空港枢纽，跨境出行需求同步升温。4月30号，中越边境河口口岸率先迎来入境高峰，当天入境旅游团达267个，4484人次，旅客出行热情高涨。
5: 这次是我们的毕业旅游，我们的对中国的文化和饮食特别喜欢。
4: 随着跨境旅游不断发展，越南旅客入境游已从以往的边境一日游逐步转向深入中国内地的长途游，而老挝、泰国的游客则更青睐从磨憨等口岸入境，前往西双版纳观光游览。这个假期，西双版纳州日均出入境人员达1.4万人次，边民往来频次与跨境旅游热度均实现大幅提升。
6: 我们开设免签专访、国语服务窗口，打造临时入境许可，护航跨境旅游和贸易高质量发展。
4: 据统计，五一假期，云南全省口岸共接待出入境人员40.33万人次，同比增长16.86%，跨境旅游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放映场次236.7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各地纷纷送出了惠民观影福利，加深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的新亮点。
7: 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五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
8: 我们一共做了3场的路演，然后观众是达到了1000000人的。相比于平常和去年同比情况，我们提升了30%到40%。
7: 电影文旅融合，联动城市景区。在贵州，可平电影票根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餐饮、商超、加油站等场景立享8折。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号至6月1号，可平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平万童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9: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的

0: 特别好。
1: 上海70多家影院凭票根购买咖啡可享折扣。
2: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啊，那饮料类呢也是在这个13%的一个占比。
1: 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3: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4: 从5月4号开始，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空域陆续上线，共释放空域面积约6.7平方公里。
5: 新增扫码飞试点空域覆盖成都、绵阳、泸州等地的10个近郊试飞区域及文旅特色场景，以公园、河湖、郊野等安全可控、适合休闲娱乐飞行的区域为主。其中，成都青龙湖、绵阳八家宴两大点位在五一假期率先对外开放，其余试点空域将于5月底全部投入使用。
6: 现在通过这个扫码飞，我们可以在1分钟之内就实现在指定区域内合规的飞行，所以说相比以前便捷方便了很多。
5: 据四川省低空空域运行服务中心统计，自今年2月首批3个扫码飞试点空域上线以来，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近3.7万人，受理飞行计划申报超2700单，累计申报飞行时长约5000小时，飞行架次达7900余架次。
4: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打击已经结束。当天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代号自由计划行动，以恢复航运秩序。他还表示，特朗普仍倾向通过达成协议解决当前危机，但在外交路径尚未获得进展的情况下，美方已经进入新的行动阶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号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是临时任务，美军的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
7: 赫格塞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格塞斯称，所谓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美军不寻求交战。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针对美伊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
8: No, the ceasefireis not over, and we said we would defend and defend aggressively, and we absolutely have. Iran knows that.
7: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了2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10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表示，除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外，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他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
4: 当地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请求，鉴于美国在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加之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所谓的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近日重启了伊叙边境陆路通道，大批油罐车过境叙利亚外运石油。
9: 当地时间4号，在伊拉克通往叙利亚的拉比亚口岸，数十辆油罐车排起长龙，依次驶入叙利亚境内。据司机介绍，这些油罐车装载的主要是基尔库克、埃尔比勒等地炼油厂的石油产品。进入叙利亚后，这些石油将被运往叙利亚巴尼亚斯港，出口到其他国家。本月早些时候，首批70辆油罐车已从拉比亚口岸进入

0: 叙利亚。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这一口岸每天有15到40辆油罐车通过。伊拉克边境部门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调度尽可能多的车辆，以增加石油出口收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约为350万桶，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设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刚刚重新开放。
1: 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日前发布声明称，自当地时间5月6号起，全国燃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的上调。
2: 根据最新调整方案，南非汽油价格每升上调约14%，调整后价格为每升26.52兰特，约合10.9元人民币。柴油价格上调近24%，调整后为每升32.09兰特，约合13.17元人民币。此外，照明煤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也出现明显上涨。南非矿业与石油资源部发布声明称，此次调价受多重国际与国内因素共同影响，其中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成为主要推手。南非政府表示，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财政部将继续实施临时燃油税减免措施。但整体来看，地缘政治风险与全球能源供需紧张仍将对南非能源成本形成持续压力。分析师指出，南非作为能源进口国，此轮调价将进一步推高国内运输和生产生活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对普通家庭和企业运营带来新的挑战。
1: 受到中东战事影响，全球能源及化肥运输受阻，供应紧张导致价格上涨，多国农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英国的农场也面临更高的运营成本。
3: 在英国东部剑桥郡的一处农场，一台大型拖拉机正在麦田里忙碌着。据农场负责人介绍，正值农忙时节，这样一台拖拉机每小时大约要消耗60升柴油。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农场不得不面对更高的开支。
4: The immediate impact for us was the spike in the gas oil or red diesel price going from about 60 pence a litre to anywhere between 115, 120 a litre. And you're using it, you know, there and then for doing your spring work, drilling spring crops, putting fertilizer on, putting your agrochemicals on. So that has an immediate impact.
3: 据斯利介绍，过去几年，从春耕到秋季收割的几个月里，他的农场大概要消耗60000升柴油。油价上涨后，仅此一项农场开支就比往年多出3.6万英镑，约合人民币33万元。此外，与能源价格一起大涨的还有化肥价格。目前化肥价格已经从每吨350英镑涨到了550英镑，约合人民币5100元。斯利表示，尽管他的农场目前库存充足，但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令他无法为明年的耕种季进行准备。英国全国农民联合会表示，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通航，供应链的修复也需要漫长时间，这场危机的后续影响恐怕会持续多年。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的消息。佛得角卫生部门5号表示，该国卫生、海事、港口等部门正在协同世界卫生组织及有关国家，全力推进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处置工作。
3: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局长安热拉·戈梅斯5号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停泊在该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邮轮红迪厄斯上3名患病人员情况稳定，船上其他人员中暂无新增异常情况，佛方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登船协助进行现场医疗处置。戈梅斯表示，目前这一事件对岸上民众没有风险，对全国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同样在5号有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
5: 2 keer minstens 2 keer per dag worden we gebriefd en op het ogenblik dat er nieuws is, worden we opnieuw gebriefd. We worden volledig op de hoogte gehouden.
6: Ah, ja, tuurlijk.
5: Je stapt niet op een boot met het idee dat iemand van je 100 medepassagiers gaat overlijden. Dat komt binnen als een schok. We hebben dat globaal even moeten verwerken.Laten bezinken. Maar ja, je kan daar niks aan doen.

0: niemand kan er iets aan doen. En op dat ogenblik was ook niet geweten wat de oorzaak was of wat dan ook. We zitten op een schip, we zitten 30.
1: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此外，当地时间5号，南非卫生部证实，正在该国接受治疗的一名患者目前病情危重。南非卫生部表示，正联合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以及豪登省卫生部门开展接触者追踪工作，对可能接触感染者的人员进行识别和监测，以防止潜在传播风险。卫生部强调，
2: 目前进入南非境内的相关患者数量有限，各项防控措施都在按严格的公共卫生程序进行，呼吁公众保持理性，不必感到恐慌。5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表示，船上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被转运到荷兰。
3: 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三人将有2架正在飞往佛得角的专用飞机进行转运，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转运时间表。等到三人安全离船并启程前往荷兰后，邮轮计划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公司正与有关方面就具体方案进行磋商。 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由于佛得角不具备开展相关处置的能力，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决定让邮轮停靠在该国位于大西洋海域的加纳利群岛，预计邮轮在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 邮轮抵达后，所有船员和乘客将接受医学检查。西班牙将严格按照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的相关方案，对病例和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整个过程将确保与当地社区零接触。具体操作方案将在晚些时候公布。 世卫组织5号早些时候说，红帝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情况。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死亡。
4: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human to human transmission that's happening among the really close contacts, the husband and wife, people who've shared cabins, etc.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 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5号表示，达拉斯市西北方向的卡罗尔顿市一家购物中心当天上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案发后，一名现年69岁的嫌疑人被警方逮捕。警方称，嫌疑人并非随机开枪行凶，而是与受害者相识。警方初步判断，这起案件与商业纠纷有关。目前，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正对案件展开调查。 当地时间5号，波兰东南部发生野火，火势最初很快得到控制，但在大风的助推下再度蔓延。截至当天晚些时候，过火面积约为100公顷。消防部门调派约3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同时出动约70辆消防车，并调派多架飞机和直升机进行洒水作业。据当地媒体报道，一架消防飞机在执行任务时坠毁，一名飞行员遇难。 当地时间4号，哥伦比亚中部的昆迪纳马卡省一座煤矿发生爆炸，导致9人死亡、6人受伤。矿业管理部门称，本次爆炸疑似由井下瓦斯积聚引发。监管人员上月进行现场检查时，就曾发现这一矿区存在相关隐患，并发布整改建议。截至5号，涉事煤矿运营方尚未就本次事故进行回应。当地时间5号，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遭遇强降雨，城市低洼地区出现大面积内涝，有关部门紧急疏通排水管道。受基础设施老化等因素影响，摩加迪沙防汛排涝能力薄弱。当地官员此前曾发出警告，即便只是常规降雨，也很容易超出摩加迪沙现有排水系统承载能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云端施工，峭壁坚守，终将天堑变通途。德夯苗寨感受民族文化，黔州古城体验非遗传承，看建筑美学，品民族美食，跟着大乔去旅行，奔站湖南湘西的矮寨大桥，实地感受建设者们的艰辛，体验高空失重的瞬间。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合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0: 他们是国家重点工程，铸就震撼世界的桥梁奇迹。他们是热门网红打卡地，拉动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振兴。这个五一，跟随消费主张，走访大国巨桥，横跨江海，饱览春日山河。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湖南湘西的矮寨大桥，它是一座横跨于德夯大峡谷、悬于云端之上的建造奇迹。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无数的建设者们顶着风雨，冒着艰辛，以匠心铸长虹。他们在悬崖上施工，在峭壁上坚守，把无数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让天堑变成了通途。
2: 矮寨大桥是包贸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是湘西北的重要出口，也是连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大桥的建成通车，极大地改善了湘渝两地乃至西南片区的交通状况，让湘西很好地融入了湖南省四小时经济圈之内，也让矮寨人民的幸福生活指数变得越来越高。
0: 矮寨大桥是

0: 中国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一座世界级悬索桥，它横跨德夯大峡谷，被誉为云端上的桥梁。
1: 我们矮寨大桥没有通车的时候呢，那我们只能走这一段盘山公路。
2: 是，那么矮寨盘山公路呀，别看它哈全长只有6公里，但是从它的坡脚到坡顶呢，却有13道的回头锐角急弯和一个八字形的弯道。在不堵车的情况之下，想要通过这段路的话，要花费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那现在大桥通车了，只要花费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轻松通过了。
0: 矮寨大桥不仅是一项交通工程，更是湘西大山深处的命运之桥。它彻底改变了当地世代被群山封锁的困境，让天堑变通途从梦想照进现实。
2: 来到矮寨大桥，咱们就一定要来体验一下空中的极限项目了。那我们现在马上要体验的就是我们的云中漫步。
1: 对，
2: 害不害怕？你看一眼。
1: 所谓的云中漫步呢，就是在桥边边上走啊。其实这一路的风景是很好的，你可以看见大峡谷，你还看见周围的群山啊。高度有点高，300多米。
2: 别老往下看，就会可以勇往直前往前走了。
1: 对对对，我们试着走一下，感受一下。
2: 好的，
3: 走在这个上面是恐怖的，
2: 才是有点恐怖的。
3: 哦，这就这样走过去了。
2: 是的，那咱们要出发吧。
3: 出发了，要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云中漫步高空极限体验项目位于大桥桥面外侧延伸的平台上，距谷底垂直高度约355米，全长108米，每一步前行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2: 往下边看了一眼，除了能看到咱们苗寨的风景，还能看到刚才我们路过的矮寨奇观，这个公路奇观还是很壮观的，可以听到这个耳边的风在呼呼的作响。
3: 对，其实和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在心里想象的时候，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走在这上面的时候，
2: 还是有一点点害怕，
3: 感觉腿会有点软
2: 啊。咱不能老往外看，只能看看那边的风景吧，
3: 对，看看大桥上面。
2: 好，
3: 就是不能往下看，然后不能看前方。
2: 对。
0: 行走期间，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德夯大峡谷，云雾缭绕如置身仙境，每一步都伴随着轻微晃动与呼啸山风，肾上腺素瞬间飙升。项目全程约30分钟，票价只要49.9元，您敢体验吗？
2: 来，要出天，我要跑起来啊！
3: 哇，他太勇敢了，他敢跑。我只敢走，
2: 跑呀跑呀跑！
3: 我怎么感觉我有可能晕呢？我也恐怖，我跟你说。
2: 是吗？
3: 对。
0: 记者难掩内心的恐惧，紧紧抓牢大桥桥柱，双脚不敢轻易挪动分毫，身体微微紧绷，神情满是紧张，丝毫不敢低头看脚下的深渊。行走的每一秒都让人心里发慌，真切感受到了惊险与刺激。
3: 跑！你人过来
2: 啊，就这样走呀，很简单呀，不恐怖呀。嗨！
3: 哎呀，还是有点恐怖的。
2: 看，这就到了。
3: 是的，
2: 对，
3: 我们到了。
0: 比云中漫步更惊险刺激的，非高空蹦极莫属。从355米高桥跃下，经历长达180米的自由落体，穿越云层直冲谷底。
4: 其实还是挺喜欢的，但是这是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心情还是蛮紧张的吧，因为还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极限运动。
1: 跳上去的感觉怎么样？
4: 可爽了，可舒服了，这个风吹在脸上特别舒服。
1: 看到了什么？
4: 看到了我们矮寨这一片景区，特别漂亮，青山绿水环绕着我们。
0: 大自然的壮美风光治愈所有忐忑，也让这份勇敢尝试的经历成为旅途中最珍贵的宝藏。
1: 我们在矮寨大桥体验完高空项目呢，那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其实矮寨大桥有很多的高空项目可以体验，那你玩累了之后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了。
2: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悬崖咖啡啊，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矮寨大桥的雄伟壮观。像今天这个天气也很好，我们都可以看见绵延

0: 的青山，那么在阴天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云雾缭绕，仙气飘飘。坐在这儿，我感觉发发呆都很治愈的那种感觉。
1: 对，那我们来喝一口咖啡，缓解一下精神压力。
0: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能量，因为我们马上要去挑战菲拉达了。
1: 对。
2: 在悬崖边的咖啡角稍作休息，接下来记者将体验在百米悬崖上攀岩而行。
1: 我们现在要挑战的项目是菲拉达，这是个什么项目？
0: 这个应该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你看呀，它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进行攀岩，可能要手脚并用。嗯，咱们今天爬的这个菲拉达呢，说是初级道。来，王老师您看一下，这初级道一来就是天崩开局，垂直向下的，
1: 看着就比较吓人。
0: 有没有信心？咱们要做一下心理建设吧，还是直接就下去了？
1: 下去，不要往下看。我们去试一试吧。
0: 哎，我们给自己加加油，鼓一下。
1: 我们出发了。
2: 藏在悬崖峭壁上的菲拉达是专属于勇敢者的攀岩游戏。垂直的岩壁，未知的前路，让这场冒险还未开始就已充满紧张与期待。踏上菲拉达线路，瞬间就被紧张裹挟，脚下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悬崖，身旁是陡峭悬空的崖壁，满心都是止不住的恐惧。慌乱的心理让他们不得不先放弃，但为了能够让观众更好了解菲拉达项目，他们决定再次挑战。
1: 我们第一次挑战失败了。
0: 是的，刚才信心满满，结果下去可能走了5米还是7米就直接放弃了。因为往下看的时候真的全是悬崖，你只能看到那个钢架在那儿，就有点没底。
1: 对，而且像我们这种以前完全没有玩过的人，第一次玩的话，建议还是要找个教练的话，不然的话是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0: 是，但是咱们这个要有这个不服输的精神。那现在我们找了一个教练带我们，我们要去第二次挑战了。是的，走吧。
2: 第二次在专业教练的指引下，记者再次向着极限发起冲击。紧贴峭壁前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脚下的深渊，晃动的锁链，不断考验着身体的平衡与内心的强大。在与悬崖的对峙中，感受挑战自我的艰辛，也体会着征服恐惧的别样成就感。
1: 我们这一次是挑战成功了。
3: 我们刚刚在体验菲拉达的时候，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往下走，那个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因为呢你根本看不见脚下，底下就是万丈深渊，然后你脚还要确定每一步都得踩到地方踩稳才行，所以我觉得特别恐怖。
0: 那我觉得比较恐怖的应该是它那个锁链的地方，它途中呀有3根锁链的地方和2根锁链，我觉得2根锁链是最害怕的，因为人走上去的话就非常的晃，你整个身体好像都是悬在半空中的那种，要非常用力的去抓稳这个锁链，很耗体力，但是也是对自我极限的一个挑战了。看我手上有一个教练给我做的水杯，用树叶做的，因为这个路上还有山泉水，我刚喝了一口特别的清甜，还带着这个树叶的这个芬芳哈，这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了。
1: 对，我们应该说体验项目菲拉达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既考验你的勇敢又考验你的体力，希望大家都来试一试。
2: 矮寨大桥建成后，与大桥下面的德夯峡谷、苗寨组成了矮寨奇观旅游区。2025年，矮寨奇观旅游区全年接待游客达120.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2亿元，收入同比增长21.83%，成为湘西文旅的一张金名片。在矮寨大桥上体验完各种高空项目之后，不妨到下面的德夯大峡谷中看一看、走一走。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比较特别啊，旁边是峡谷，下面是万丈深渊，而我们站在这儿，这个叫做天问台。
0: 是的，那相传楚国诗人屈原来到湘西之后呀，就曾立于此台，面对着千山万壑，对自然、天地、人的一切事物事项发问，写出了流传千古的长诗《天问》。那天问台呢，也是我们苗族8代法师啊祈福的圣台。每逢过苗年或者是重大节庆的时候呢，苗族法师会带领苗家青年男女来到此处进行祈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2: 立于云端微台，揽尽峡谷千峰， 天问台。

0: 来静立在群山之间，让这里成为到访矮寨必打卡的网红圣地。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我们的德夯苗寨，那这个地方呢是位于我们矮寨大桥的下方。那我们在矮寨大桥上体验了各种高空项目，看过了美景，喝过了咖啡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德夯苗寨，感受一下苗族的风土人情。
2: 是的，那德夯在我们苗语里呢是美丽的大峡谷的意思。可以看到这里四周呀，山峦跌宕，绝壁高耸，瀑布层叠，峡谷深幽。那它呢是一个集苗族原生文化和峡谷自然风光于一体的景区。它和矮寨奇观旅游区啊一共有六大奇景，就是奇路、奇桥、奇寨、奇谷、奇瀑和奇俗。那现在就让咱们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
0: 一步矮寨大桥之下，便走入德夯苗寨的诗意画卷。峡谷里群峰环抱，飞瀑流泉，原生苗族文化与峡谷美景完美交融，一场沉浸式的苗乡人文之旅就此开启。
1: 我身后好热闹呀。
2: 是的，那这个呢是咱们苗家人最古老而独特的礼仪，叫做拦门酒，也是苗家人最真诚最隆重的迎贺仪式。

0: 们唱的是蓝门苗科，歌词大意是这样的：蓝门古俗祖先传，苗家好客李当先。
1: 非常好，好，那这边有蓝门酒，大家喝酒可以过来。
2: 好，
3: 哇，喝上一碗清甜的米酒。
4: 一个会友以酒待客，沿袭千年的民俗礼仪，承载着苗族淳朴好客的民风。既然来到棘手的苗寨，那游客们不应错过的还有这苗寨里苗鼓的表演。这种鼓乐可以强身健体，有研究表明鼓声能对情绪和大脑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有效宣泄内心压力，或帮助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3: 像苗族鼓舞的话呢，是分为迎宾鼓、八合鼓、汉山鼓、猴儿鼓、花鼓等等，其中以女子打的花鼓和男子打的猴儿鼓最具特色。
4: 苗鼓是一项需要脚跳、手击、腰旋的全身运动，鼓震苗乡，声传群山，迎宾鼓、猴儿鼓、花鼓各具风情，铿锵有力的鼓点，灵动奔放的舞姿，承载着苗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底蕴，尽显苗家儿女的豪迈与热情。
5: 扎染了中间的这个位置做一个太阳花的图案啊，我们是拿中间的位置，然后用这个绳子，由下面这里啊要绑紧一点啊。
4: 扎染与加染是苗族流传千年的传统手工技艺，巧手翻飞，捆扎折叠，绳结缠绕之间匠心凝聚，一步一染，一纹一跃，在亲手体验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与造物之美。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德夯苗寨的流沙瀑布，它的落差有216米。是的，那关于流沙瀑布名字的由来呀，还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流沙瀑布底下的这个潭叫做九龙潭。相传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位苗族姑娘在潭边浣纱，被潭中的龙子看中了，用红浪把姑娘卷回了龙宫。那姑娘她留下的这个沙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流沙瀑布了。流沙瀑布呢，它在丰水期的时候，整个流水啊是飞水量非常的大的，很气势磅礴。那在枯水期的时候，我们形容它就像我们新娘的银饰般轻盈，就是非常的轻纱拂面，婀娜多姿。
1: 嗯，也是非常美丽的地方啊。
4: 飞流直下，凌空倾泻，216米的超大落差，造就了流沙瀑布绝美景观。青山为衬，飞瀑为景，绘就一幅峡谷山水画卷。
6: 瀑布也是非常的壮观，然后这个水汽扑面而来呀，非常的清爽，
7: 非常的美，瀑布非常的壮观，也是第一次见，然后比较心里充满了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
4: 体验过矮寨大桥的雄伟身姿，欣赏过德夯大峡谷的秀美景色，接下来等待记者的是一桌地道的苗

0: 家美食，
1: 在我们面前的呀，可以说是我们湘西比较有特色、代表性的一些小吃。嗯、那像这个呢，就叫做酸肉，这个叫酸腊八，啊，都带一个酸字。那是因为我们这个本地的苗族呀，特别喜欢吃酸。
0: 苗族嗜酸的饮食习俗由来已久，各式酸香美食独具风味，一口酸香，一味香芹，世代传承的饮食文化藏着独属于湘西苗寨的地道烟火气。
1: 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河里边新鲜的一些小鱼、小虾米。哎，这个菜你可以猜一下，它是什么？我可以说它叫做桃花虫。
2: 桃花虫，那是不是桃树上的虫子啊？
1: 这个名字听起来感觉它好像是在树上啊，其实呢，它是生活在水里的。它是在每年啊这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呢，它是产量最大，然后肉质最肥美的时候。那桃花虫呢，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营养价值很高。那在我们这儿还有一句玩笑话，就说的是啊，年少的人吃了桃花虫可以走桃花运，年长的人吃了可以延年益寿，强身健体。那像这边的这两道小菜呢，一个是啊也是在山上去挖的新鲜的这个竹笋，那个蔬菜叫做鸭脚板，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这道菜？
2: 没有
1: 啊。那它是因为它的这个叶子长得很像鸭子的脚掌，所以因而得名。我们今天这一桌呢，可谓是咱们这个湘西的一口鲜，一口春天的鲜味儿。
2: 在我们德夯苗寨呢，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感受到了苗族的文化，那也吃到了非常好吃的食物，有一场剧一定不能错过呀。
1: 是的，那这个就是被誉为来湘西必看的演出之一，叫做德夯幻境，它是以演加宴加剧的形式啊来进行的。
0: 一场沉浸式的德夯幻境成为旅途的点睛之笔，在光影流转之间解锁湘西文旅的全新打开方式。
3: 那么这个故事主要讲的呢，是咱们湘西的汉子，就是我们杆子军，和我们湘西的姑娘的中间的一个爱情故事。同时呢，由爱情故事演变到家国情怀，由小爱见大爱，由大爱再回到小爱上面。我们这个剧场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大剧场。咱们这个环形的剧场呢，就是我们的小剧场。小剧场呢，我们现在是有八个抽屉式的小剧场啊，和观众面对面的是一个沉浸式的演出。
0: 剧目将绝美山水、非遗文化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环形剧场沉浸式演绎，银饰、苗绣、哭架等60余项非遗轮番亮相，全方位展现浓郁醇厚的湘西苗族风情。2021年12月6日，连接张家界、吉首和怀化市的张吉怀高铁通车。湖南吉首市打造出一个以矮寨大桥为支撑，辐射周边的旅游线路，形成看大桥奇观由黔州古城的黄金组合。从矮寨大桥驱车约半小时，即可抵达拥有4200多年历史的黔州古城。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湖南湘西吉首市的黔州古城，是神秘湘西的文化窗口，被誉为千里苗疆第一城。
1: 是的，黔州古城呀，因其二水环舟，状如乾卦而得名。可以说，每一块青石板，每一栋古建筑，都见证了湘西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逛古城，赏非遗，品美食，开启一场奇妙的湘西之旅吧。
0: 黔州古城不仅历史悠久，还是非遗技艺的传承之地。湘西土陶、苗族银饰锻造、苗画、苗绣、苗族挑花、土家织锦等26项国家级、省级非遗在此荟萃扎根。
4: 像我们做这个作品，这个打溜子也是我们的民俗文化，它是展示我们土家族的一个民俗，像下面这个打河鹅鼓的也是我们湘西的民俗特点，非常有民族特点的。
0: 一器一物皆是风情，生动鲜活的人物造型定格湘西原生态的生活场景，件件陶艺皆是乡土技艺，也是匠人对故土风情最深情的描摹。
5: 苗画呢，它之前是苗族刺绣的一个绣花样稿。苗画它主要是体现一些花鸟虫蝶，也就是苗族呢，它喜欢大自然里

0: 面，看见的那些啊，蝴蝶啊、鸟啊，一些好看的，成双成对的，但他们都想把它组合起来，通过他们的心灵手巧啊，把手法把它表达出来。
1: 物为载体，线为文脉。作为国家级非遗的苗族裱花，是镌刻在布匹之上的民族文字，无稿创作，随心而绣，融入服饰、门帘、肚兜各类生活物件，一针一线续写民族过往。
2: 我们裱花分为正面和背面，你看它的正面是呈十字裱花，就是呈十字形，但是它的背面它呈一字形，它这个规律是不能变的。
1: 欣赏完各种非遗，红椒带记者来到了古城里一处小巧的店铺，这里有什么特色美食呢？
3: 那像我们面前摆放的这碗呢，就叫做米豆腐。别看它叫做豆腐，其实它和豆腐是没有关系的，它是用这个大米加上石灰水来制作而成，可以冷吃也可以热吃，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开胃小吃。
1: 米豆腐是黔州古城极具代表性的开胃小吃，以大米搭配石灰水酱心制作，棉线切割，漏筛塑形，形态别致，融汇红油、葱花、番茄浓汤与折耳根的独特风味，一口便能尝到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嗜酸本味。
3: 那像这道菜的话叫做小炒黄牛肉，它选用的是我们湘西本地的黄牛制作而成，那不像平常的牛肉可能会切块啊，那它现在呢就是切成丝儿，这样子会更入味。
1: 在黔州古城还有一道以古城名字命名的美食，那就是黔州鸭。
4: 既然这道美食是用我们黔州来命名的，那就说明它非常的特别哦。
3: 是的，那逛黔州古城呀，必吃的就是黔州鸭，它是我们湘西人待客的招牌菜之一。我们会选用呀，本地原生的那种小的鸭种，叫做盐鸭，因为呢，它喜欢在这个稻田呀、溪涧和岩缝当中来活动，所以叫做盐鸭。可以看到呀，它的肉质，一会儿可以尝一尝啊，它的肉质是比较紧实的，个头比较小，成年鸭子的话，可能也只有2到3斤这样子。
1: 老黔州人不仅过年、过端午、过中秋要吃鸭子，逢24节气也吃鸭子。吃鸭子对于黔州人来说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黔州鸭自然也成为古城待客的招牌菜。
4: 夜晚的黔州古城是喧嚣的，夜晚的万荣江是平静而祥和的。
3: 是的，有人说呀，欣赏一座城市最好的角度就是站在它的身前，守望它的容颜。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榕江画船之上，我们将乘着这一叶轻舟去领略黔州古城最美的夜景。
1: 夜幕降临，夜晚的古城别有一番味道，挪韵流转，非遗巡游，沉浸式实景演绎，点亮古城夜色，趣味互动轮番上演，一场烟火与古韵交织的夜游盛宴就此开启。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一座大桥串联椰城风情，大桥为何成为网红打卡圣地，又开启了哪些消费新场景？从百年骑楼到滨海潮玩，从时尚文化空间到地道海南

美食，历史与现代会碰撞出怎样的文旅新玩法？让我们跟随记者沉浸式打卡海南自贸港大桥之旅，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白颖，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160.17点，上涨1.17%，深证成指15459.62点，上涨2.33%，创业板指3778.16点，上涨2.75%。为期8天的铁路五一假期运输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预计今天返程客流高峰仍将持续。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自4月29号全国铁路启动五一假期运输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约1.4亿人次。今天凌晨，热点地区继续开行夜间高铁，确保假期出行旅客的顺利返程。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我们来看商务部发布的一组数据。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增长67.6%，演出消费增长17.6%。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0: 五一假期，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2: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3: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4: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翻台能翻到4-5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4倍多。
2: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5: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6: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

0: 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1: 这个五一假期，在湖北黄冈各景区深挖本地文化资源，创新旅游业态和消费场景，让游客在赏美景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在
2: 看的吧，我们前几天的这个来访差不多每天都是在百来组，而且是在不启动任何的这种分销和中介的这个推荐的情况之下的这个自然来访，总共今年准备入市差不多千余套。
3: 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位于上海中环和外环之间，主要以改善需求为主。今年二月下旬，上海发布户七条楼市新政，家庭购买首套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160万元提高至240万元，多子女家庭和购买绿色建筑最高贷款额度还可以上浮，这释放了不少购房需求。
4: 然后我们也有这个换房子的需求，因为要换一个四室的一个房子，附近的环境感觉很好，在家门口有地铁，旁边有学校，然后很适合我们。
3: 在上海徐汇区一处新盘售楼处，记者看到前来咨询的购房者同样不少，其中不少人从外地专程赶来。销售经理告诉记者，本批次共推出260多套房源，目前220多套已经被预定。五一期间，每天有70到80组客户来看房，是新政落地前的两倍。
5: 五一期间整体的认购量差不多是在10几套。五一期间的话呢，现在外地客户的一个来访比例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包括现在像一些外籍的客户，然后目前像俄罗斯、英国、法国，然后都有很多客户其实来。

0: 是一家连锁中介的门店负责人，他所在的门店靠近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他告诉记者，五一期间虽然只有20%的同事在加班，但他所在门店五一前三天的带看量达到了26组，较去年五一提升了1.3倍。而且目前挂牌的客户中有不少是有置换需求。
1: 现在我们主要是置换吧，就是把现在买的再买我们需要的，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嘛，最好换一个有电梯房。
2: 前三天的话呢，我们目前是有2套房源的一个成交，我们4月份呢一共是成交的是有24单这样子，和1月对比的话，其实就我们门店来说，它的提升量还是非常大的。
0: 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房产中介，记者了解到，五一前四天，该中介在全市的15家门店共迎来了244组看房客户，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0%。上海房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1日到4日，上海共成交2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全市成交2手房28742套，较去年同期增长22.3%。
3: 从2手房市场来看，它是相对偏结构性的复苏，尤其是总价在350万以下的房源量，从线上咨询量来看，在75%以上。那么从实际的成交，我们来看到也是在60%以上啊。所以呢，从2手房的复苏来看，更多体现在刚需的、首套的这类的入场为主啊。那么这个新房呢，形成了一个错位的一个竞争。
4: 从5月4号开始，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空域陆续上线，共释放空域面积约6.7平方公里。
5: 新增“扫码飞”试点空域覆盖成都、绵阳、泸州等地的10个近郊试飞区域及文旅特色场景，以公园、河湖、郊野等安全可控、适合休闲娱乐飞行的区域为主。其中，成都青龙湖、绵阳八家宴两大点位在五一假期率先对外开放，其余试点空域将于5月底全部投入使用。
6: 现在通过这个扫码飞，我们可以在1分钟之内就实现在指定区域内合规的飞行，所以说相比以前便捷方便了很多。
5: 据四川省低空空域运行服务中心统计，自今年2月首批3个扫码飞试点空域上线以来，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近3.7万人，受理飞行计划申报超2700单，累计申报飞行时长约5000小时，飞行架次达7900余架次。
4: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当天，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代号“自由计划”行动，以恢复航运秩序。他还表示，特朗普仍倾向通过达成协议解决当前危机，但在外交路径尚未获得进展的情况下，美方进入了新的行动阶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号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
7: 赫格塞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格塞斯称，所谓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美军不寻求交战。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针对美伊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
8: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and we said we would defend and defend aggressively, and we absolutely have. Iran knows that.
7: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了2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10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表示，除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外，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他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
4: 当地。

0: 当地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请求，鉴于美国在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当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加之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所谓的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近日重启了伊叙边境陆路通道，大批油罐车过境叙利亚外运石油。
1: 当地时间4号，在伊拉克通往叙利亚的拉比亚口岸，数十辆油罐车排起长龙，依次驶入叙利亚境内。据司机介绍，这些油罐车装载的主要是基尔库克、埃尔比勒等地炼油厂的石油产品。进入叙利亚后，这些石油将被运往叙利亚巴尼亚斯港，出口到其他国家。本月早些时候，首批70辆油罐车已从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这一口岸每天有15到40辆油罐车通过。伊拉克边境部门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调度尽可能多的车辆，以增加石油出口收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约为350万桶，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设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刚刚重新开放。
0: 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表示，那个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840多亿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
2: 根据泰国总理府发布的法令草案，这笔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借款不会导致泰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比重超过70%的法定上限，且将全部通过国内融资完成。法令草案拟于14号提交国会。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结束内阁会议后表示，中东地区冲突对能源价格及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这场危机从能源价格开始，逐步蔓延至食品价格，正在全面推高泰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政府必须及时采取行动，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加以应对。受中东战事等因素影响，泰国财政部近日将该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6%，明显低于去年2.4%的经济增速。
0: 当地时间5号，美国政府和3家人工智能企业达成了最新协议。还有报道称，美国白宫考虑要成立新的 AI 工作组。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 AI 监管议题方面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向。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周 2，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下属的人工智能标准与创新中心 CAISI 宣布和3家公司，分别是谷歌的 AI 研究部门 DeepMind、 微软和 XAI 达成新的合作协议。那这项协议将允许美国政府在公司发布主要的 AI 新模型之前，先对其进行评估。根据公告，最新公布的协议是建立在此前美国政府和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于2024年达成的合作关系之上。据悉，和这2家公司的协议也已经重新谈判，以体现美国商务部长的指示和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除了上述的合作协议，纽约时报近期还报道称，美国白宫还在考虑成立一个新的 AI 工作组，研究潜在的监管机制。那这也被视为是白宫在 AI 监管立场上的一个态度转向，从此前相对宽松的监管方式开始收紧。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一直是 AI 技术的坚定支持者，并迅速废除了拜登政府时期要求企业开展安全评估等监管框架。 但现在随着公众对 AI 在就业、教育、隐私和心理健康等方面影响的担忧逐渐在加剧，美国两党在 AI 监管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皮尤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50%的共和党人以及51%的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对 AI 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是感到担忧多过于期待的。
4: And you're seeing this in discussions happening at the Pentagon, at the White House, in coordinating and to some extent constraining the responsible deployment of these very powerful AI capabilities, so that they're first used to secure critical systems, not simply released broadly before defenders are ready.
3: 分析指出，引发白宫态度转向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初创公司 Anthropic 推出的一款强大的网络安全 AI 模型 Mesos。 该模型在识别软件安全漏洞方面的能力极强，这也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 AI 在网络攻防中的角色。专家告诉 CNBC， 如今无论是银行、医院、能源公司还是政府服务系统，几乎都建立在软件之上，但问题在于这些系统大多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步搭建完成的，由于行业长期以速度、功能和成本为导向，安全性往往被放在了次要位置，留下了大量的潜在漏洞。分析认为 AI 一方面可以帮助防御方迅速发现并修复这些漏洞，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用于发起攻击，甚至造成大规模破坏。分析认为，如果白宫要出台监管政策，还面临诸多挑战。一大现实问题就是 AI 模型的更新节奏极快，监管很难全面覆盖。那业内也预计，即便加强监管，可能也将重点关注部分有能力跃迁的关键模型更新。
0: 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5号，美国苹果公司就一起集体诉讼达成了和解，赔偿金额为2.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亿元。该诉讼源于苹果公司推迟了其 Siri 语音助手的人工智能升级。
5: 报道称，这件事情源自苹果公司2024年全球开发者大会的一项公开声明，当时苹果宣称将对 Siri 进行一系列人工智能升级，新的功能将于当年秋季随新款 iPhone 一同推出。随后公司还发布了相关广告，将这些尚未成熟的 AI 功能作为了 iPhone 16系列的核心卖点。但实际上，当年 iPhone 16系列发布时并未搭载上述功能。原告称，苹果宣传的是当时不存在、短期内也无法实现的功能，构成虚假宣传与不正当竞争。根据和解条款，诉讼赔偿金高达2.5亿美元。所有在2024年6月10日至2025年3月29日期间购买过符合条件 iPhone 机型的美国用户都有资格领取。赔付标准是每台设备25美元，如果索赔人数低于预期，每台设备的赔付金额最高可达95美元。苹果在和解协议中否认了所有指控，表示达成和解旨在集中精力于产品创新与用户服务。目前该和解协议仍需等待法院的最终批准方可生效。根据最新消息，苹果的新版 Siri 功能将于今年6月份在其全球开发者大会上亮相。
0: 下面我们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的消息。佛得角卫生部门5号表示，该国卫生、海事、港口等部门正协同世界卫生组织及有关国家，全力推进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处置工作。
5: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局长安热拉·戈梅斯5号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停泊在该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邮轮红迪厄斯上3名患病人员情况稳定，船上其他人员中暂无新增异常情况，佛方将安排1名专科医生登船协助进行现场医疗处置。戈梅斯表示，目前这一事件对岸上民众没有风险，对全国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同样在5号有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
6: Laten bezinken, maar ja, je kan daar niks aan doen. Niemand kan daar iets aan doen. En op dat ogenblik was ook niet geweten wat de oorzaak was of wat dan ook. We zitten op een schip, we zitten 30.
5: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此外，当地时间5号，南非卫生部证实，正在该国接受治疗的一名患者目前病情危重。南非卫生部表示，正联合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以及豪登省卫生部门开展接触者追踪工作，对可能接触感染者的人员进行识别和监测，

0: 以防止潜在传播风险。卫生部强调，目前进入南非境内的相关患者数量有限，各项防控措施都在按严格的公共卫生程序进行，呼吁公众保持理性，不必感到恐慌。
1: 五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表示，船上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被转运到荷兰。
2: 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三人将由两架正在飞往佛得角的专用飞机进行转运，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转运时间表。等到三人安全离船并启程前往荷兰后，邮轮计划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公司正与有关方面就具体方案进行磋商。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表示，由于佛得角不具备开展相关处置的能力，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决定让邮轮停靠在该国位于大西洋海域的加纳利群岛。预计邮轮在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所有船员和乘客将接受医学检查。西班牙将严格按照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的相关方案，对病例和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整个过程将确保与当地社区零接触。具体操作方案将在晚些时候公布。世卫组织五号早些时候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情况。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死亡。
3: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at's happening among the really close contacts, the husband and wife, people who've shared cabins, etc.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五号表示，达拉斯市西北方向的卡罗尔顿市一家购物中心当天上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
4: 博士携手乡野闯天地，
5: 我们也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乡村的创业者。
4: 夫妇搭班，梦想照进现实。
6: 博士我和学员我们俩，完了硕士还有3个人啊，老师本科一大堆。
4: 扎根乡村14年，老队员坚守初心，新青年奔赴热爱。
7: 感觉这个团队呢非常有活力，有这个非常年轻，就志同道合。第二年呢就加入咱们这个团队。
4: 这里有泥土的烟火气，有奋斗的热乎劲儿，更有新农人的小欢喜。
8: 我家的孩子是农场，就是我们非常收获2012年创立来的第一个孩子，然后所以我们都说他是有机宝宝。
4: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博士夫妇的有机农场，感受土地的治愈与力量。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吃草莓。
1: 他们不敢喂草莓。
0: 哦，直接放到手里。
2: 好玩吗？
1: 它没有牙，它只是它给你用舌头卷进去。
3: 这里是位于北京顺义区的一个有机农场，说话的这位叫石烟。了解他的人都知道，石烟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博士后。而在这里，他更喜欢大家称他为掌柜，因为他掌管着400多亩土地，70多个农业大棚，为的就是让大家吃点好的。
0: 小时候的味道，草莓的味道，
2: 对，草莓的味道特别的浓香浓，
0: 这就是我们说摘了就吃，是吧？找回来这个味道了。
2: 对，没有在市场上买没有这个味道。
4: 刚才我一进来闻它那个韭菜那个味道。

0: 的特别香。因为我觉得这个养生这块还是特别的注重，现在人的这个整个生活水平都在提高，还是要真的
1: 吃点好的，
0: 少生点病。
2: 因为我一直希望的是我们这好的食物它应该是所有人都应该吃，好的食物它不是说只是去吃饱，它其实是滋养人身体的，那所有人都应该吃好的食物。所以我一直倡导的是叫量力而行，就是您比如说您一年您有500块钱预算，您就吃500块钱的好的东西，您有1000块钱预算，您吃1000块钱的，您有5块钱您吃5块钱的，就是一定是尽可能的用自己的有预算能力的部分尽可能的去吃好的食物。
3: 每逢农场接待参观者，石嫣都会拿出最大的热情给大家做讲解，用最真诚的分享让更多人了解好食物，吃到好食物。
2: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重养循环的价值？就因为这是养殖嘛。
1: 对，
2: 养殖你看我们有鸡舍，一个小的发酵床，这样呢它发酵床挖出去之后又可以作为咱们的肥料，
1: 循环起来了。
2: 对，然后你看咱们的这些剩菜，它又可以作为它的饲料。如果是一个纯养鸡场，它一定不会专门买有机蔬菜来喂它。比如说之前有一位就说到吃到我们这鸡蛋，他说一点腥味都没有，然后非常非常香，就而且基本上大家都会说出一句话，不管他是什么年龄层啊，都会说出一句话，就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
1: 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
2: 我说这个60后、70后、80后，这小时候的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大家都就是他想表达这种确实好吃，确实很香吧，就是他那种由衷的那种认可。
1: 客户的这些反馈，是不是让您越来越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或者当初回乡做农民这件事情太有意义了？
2: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过去嘛，我搞研究，我觉得它是一个链路很长的一件事儿，你很难看到，因为一个政策下去之后，它是如何影响这个社会的。但是我们这个做一个新农人呢，我们从种子开始，然后到种出来这个菜，再到大家餐桌，这个过程你是可以看到它直接的影响的。
3: 时间拨回到2008年，当时石嫣和爱人程存旺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也是在那一年，石嫣获得了去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农场实习的机会，而程存旺则被送到了北京海淀区的农村。
4: 为此我还休学了一年，就是为跟老农民去学习，看他们是怎么种地的，这种地是不是非得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对，搞养殖是不是非得用添加剂。
1: 当时到了国外，到了你要生活的这个农场，最震撼的是什么？触动你的
2: 最震撼的应该就是我认为他们当时所传播的一些理念和技术，农业技术正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化，他们正在采用这样的一种种植方式，就是生态有机的种植方式。
3: 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两个年轻人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真实的农民生活。也正是这段经历让石嫣和程存旺对土地、乡村和未来有了明确的方向。
2: 我天天都在种地，天天都在接触土地的过程。其实当时基本上只有晚上的时间和周六日我们是休息。比如说原来我曾经认为说我去的时候只是去研究它，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我在这个过程中，在种地，在生活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样的一种生活，这样的一种食物，它其实是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就希望能够说未来，首先我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农业，我自己成为这个新农人，然后呢能够再去影响更多的人。因为我当时在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内心也有这个种子，但是呢这个种子它好像没有落地，没有扎根，还是认为是在做研究的一种状态。但是在那个一年实际在土地上耕耘的过程，我觉得它开始生根，开始发芽了。
3: 回国后，石嫣和程存旺携手在北京海淀区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启了他们的首次实践，彻底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遵循自然节气和规律，用堆肥滋养土地，以物理和生物的智慧对抗虫害，让蔬菜水果在阳光雨露中成熟，保留最本真的风味与营养。

0: 后来我们实践结果是完全有一条切实可行的，既能保障安全，又能保障生态环境，又能够有足够的生产效率的一条办法。就2009年那会儿，但是那会儿呢，因为试验的规模很小，所以基本上我们推出来的农产品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1: 那基本就是在校园里就分享完了吧，大家。
0: 对，老师甚至我们连大学校长都买我们的菜。
2: 缘分始于对种子的约定，承诺归于对土地的深情。2011年，石烟和程存旺举行了一场在泥土里生根、在田园中开花的婚礼。带着全国各地新农人的祝福，他们的事业开启了新篇章。
0: 一直到2012年，石烟人民大学博士毕业，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自己创业了因为在实践的那几年，2009年到2012年这期间，我们把商业模式、技术，基本上也都趟了一遍。
3: 当时我爱人就是也算是给我吃了个定心丸吧，他说，石烟，咱们想要的生活，咱们做的这个事业都可以给咱们。反正我不知道为啥他有这个信心哈，我当时也就信了，我当时就全身心的来创业嘛。
1: 所以在你们创业这件事情上，程博士是起到了一个主导推动作用吗？
3: 他是一个极有自信的人。
0: 我在这事儿上的决心肯定更大一些。石烟还试图找过一些正规体制的工作，对。
1: 被你给拽回来了。
0: 对，我认为没必要。对，与其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
2: 就这样，两位博士生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北京的都市，带着理想与思考，开始了重塑农业与食物关系的创业之路。2012年，他们在北京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扎下了根，真真正正地当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
4: 实话实说，
1: 实话实说，
4: 斗争了好多年呀，当时也是我们同事和好朋友说，都这么高的学历，应该找个比较好的工作，起码当个老师是没问题吧？这个，但是这孩子怎么说？你就像咱们老师说的，有点拧，喜欢什么了吧，就坚持做到底。当时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们老俩怎么说呢？也很心疼啊，说心里话。
3: 我们也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乡村的创业者。但是我们一开始是也是通过类似于众筹的方式嘛，我先找到了10个家庭，然后他每个人订购了我5年的蔬菜，就相当于一个人出了3万块钱，那我就确保你能吃到5年的菜，那这样我就筹到了30万，我们就开始干了。
2: 石烟说，他们来到农村并不是要做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要尝试把一种新型农业模式在中国落地生根。
3: 简单来说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您在超市里您花了20块钱买到了20块钱的西红柿，那这里边呢平均来说只有20%，也就是4块钱给到了真正的生产者，
1: 我们说的农民。
3: 农民，农民他只拿到了这20块钱里的4块，剩下的都是流通链条里的各类的费用，包括可能超市的他的利润他拿走了给到他的股东。那这个 CAC 呢，它其实最核心的就是重构这个利益链。那怎么重构这个利益链？就是重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不让中间有这么多环节了。那我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链接这不就减掉了中间的环节吗？也就是说您花了20块钱在我们这个农场，那您这20块钱都装到了我这个农场的腰包里，您是全部都看到了。那这个农场呢，他这些钱又是咱们的新农人、老农人、土地啊等等这些，它都形成了一个在地的经济的循环，所以它和传统的利益链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使得您同样花了20块钱，这个对于其实是对于土壤的一个滋养，它是可以被看到的。
2: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不仅是一份关于共享丰收的契约，更是一场现代理念唤醒乡土活力的尝试。两个年轻人虚心向农民学习，也让自己的理想在耕耘中扎下根来。
0: 我们请了一位山东的老农民来给我们做这个种植的老师，得有10年的时间。在他手下带出了一批这些年轻的农业技术很好的年轻人所以首先我们得把这些老农民作为老师来看待因为他们有很多经验。

0: 原来没有的。对，但是学完了之后呢，我们仍然还是可以发挥年轻人的这些有新鲜的一些这个科技手段可以融入进来。
1: 凭着一份对生态农业的赤诚与坚守，石嫣和程存旺的身边聚集了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最初十几人的团队，如今已发展到100多人。
2: 他前期做的很艰辛，但是他的那种眼睛的光，然后他始终没有灭，现在很多的追随者对他们都是看到他们眼睛是
3: 发光的，
2: 发光的。
4: 大学毕业之后，先去的是那种常规的养殖场啊，工作了几年之后，然后呢就来这儿参加了新农人培训，感觉这个团队呢非常有活力，有这个非常年轻，就志同道合，然后就联系到石岩掌柜能不能来这儿工作。第二年呢就加入咱们这个团队。
1: 新生力量的到来为团队注入生机与活力，年轻的力量在这里生生不息。
0: 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团队应该算是中国搞农业的群体里的整个受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了啊。博士我和石岩我们俩，完了硕士还有3个人啊，老师本科一大堆。
5: 石岩和他爱的爱人是第一个结婚的，我和我的爱人是第二个。但是我家的孩子是农场，就是我们分享收获2012年创立来的第一个孩子，然后所以我们都说他是有机宝宝。
3: 有机宝宝。
5: 就这么一走12年，14年就过了，就觉得
3: 过得也挺快的。
5: 对，特别快，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么快。
1: 同一个目标并肩前行，转眼14年过去了，当初的几亩田地变成了如今400多亩的生态农场，牛羊悠然自得，鸡鸭肆意追逐。在这片共生共荣的土地上，团队的每一位成员用日复一日的劳动诠释着最朴素的农耕理念。
6: 我们看的这片地都是为那个山药地做准备的，山药地是要9年一轮做。对，
3: 9年才能再种一次，
6: 在同一块地才能再种一次。山药是属于根茎的作物，所以说在这块地上我们不能种根茎的，只能种一些那个地上作物的这块地我们就现在是要准备种那个大葱和种毛豆，现在在往地里头撒有机肥呢，先养着地的同时，然后再为下一茬山药做准备。这是内蒙的那个羊粪有机肥。
3: 羊粪。
6: 对，然后内蒙我们有一个专门合作的一个有机肥的一个做有机肥的企业，然后他再从牧民手上去收这种羊粪，收完之后然后他发酵，发酵完之后然后我们就从他那边采购过来啊。对，你看闻到
3: 没有什么味，
6: 没有
3: 就没有味道。您说羊粪对，
6: 对，没有异味啊，
3: 没有异味，其实就是土地的那种泥土的味道，
6: 反而有点淡淡的那种清香的那种感觉。
3: 对对对，真的是啊。
6: 对，它这质量非常好啊。
1: 当石嫣深耕土壤稳扎稳打的时候，爱人程存旺又开始在生态农业的基础上向更环保可持续的未来农业发力探索。
0: 现在啊，您到的是我们鱼菜共生的一个大棚。顾名思义啊，鱼菜共生就是把鱼和蔬菜在一套生态系统中实现一个共同的生长。
3: 您其实最早跟我说到鱼菜共生，我的第一直观感觉是以为是像我们以前拍过的那种稻田蟹，就是把蟹苗直接就放在了稻田的地。
0: 那也算是一种共生。
3: 嗯，
0: 对。但我们这套系统呢，它的设施化会更好。
3: 那个刚才我们进来就是这个管子里流的水，
0: 就是我们养鱼的这个雨水。
3: 对，
0: 因为鱼的尾水啊是非常有营养的，但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尾水排放到自然的水体中，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污染源，因为它的养分含量很高，给蔬菜就是养分，也排到外部环境就是污染，所以用对的地方，这个就把废物变成了宝贝。
3: 对，哎，这真是变废为宝。
0: 然后蔬菜把水中的养分都吸收完了，对不对？
3: 干净了，
0: 谁说干净了？水又100%循环回来，继续养鱼，
3: 又是一汪清水。
0: 对，所以这个水，您看啊，尽管我们养了这么多鱼，这一池子就要出4000多斤、5000多斤鱼，啊，4000-5000斤鱼，但是这个水一点鱼腥味都没有。
3: 我能试一下吗？
0: 可以，啊，您闻一闻。
3: 哎，还真是，
0: 一点鱼腥味，反倒是有自然水体的这种芳香。
3: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大棚里应该有
0: 6个桶，
3: 6个这样的鱼池，养鱼池。
0: 对，
3: 一年能出多少鱼？

0: 三万多斤鱼，两种鲟鱼，以中华鲟和亚嘴鲟为主啊。我给你们逮一条这个亚嘴鲟。
1: 好呀，我们来看看博士给我们抓一条
0: 鱼啊。我再给他们投喂一点食料、
1: 他们吃着食儿或者闻着香就过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就好下手了。
0: 对。哎呦，
1: 这抓鱼也是一个功夫活。哎，好了，呵。这个就是叫鸭嘴鲟，
0: 这个鱼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没有刺，老人小孩吃都非常安全。
2: 从田间到餐桌，每一份新鲜都藏着用心。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最新鲜的有机食材，农场制定了完善的配送体系，保证把田间的第一口鲜送到每一位消费者手中。
3: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蔬菜是没有一个储藏间的。
1: 对，我看看这个蔬菜，
3: 就是早上的时候这些蔬菜其实都还在地里，就是上午的时候一大早像这个莴笋阿姨从地里边采收出来，今天给大家配送出去，明天基本上就到大家家里了。
1: 阿姨们都采摘了，这是莴笋，这个是什么？我看看，
3: 小白菜吧。
1: 小白菜。
3: 对，
1: 我们这一包大概有多重？
3: 我们一包的话，叶类菜的话就6两7两，然后这种菜的话，带根茎的话就1斤1斤2两。这个就是我们的标准菜箱，您看这个菜箱里边，这个中间是一个海绵层，这样的话就是有基本的保温保湿。
1: 对。
3: 然后这个里边我们标准菜箱就是放6斤，每次给大家放6到8种的蔬菜，就都是应季的，就是每一个菜都是用这种
1: 包装的，
3: 包进来的。
2: 分享收获，共享自然，打开农场的大门，让更多市民加入。石嫣和团队的小伙伴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不仅能吃上好的食物，更要亲自去感受果实的成长，土壤的呼吸，回归自然。
4: 在研究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实际上中国人的文化里，我们所讲的土壤它一定有农人的参与，就是所以农人在我们生产健康的食物和大自然之间，它就是在链接自然和文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5: 咱们那个石老师他们是比较有信仰的新农人嘛，我们那个带着孩子们呢，就是来感受感受什么叫那个种菜，什么叫农村，什么叫土地。
1: 你种的是什么呀？
6: 我们种的是西红柿、冬瓜，然后这个百合花，还有玉米。
1: 真不少啊。
6: 对，
1: 到时候你会把收上来的这些跟谁分享？
6: 我会跟我们班的同学分享。哎
1: 呦，你们班同学可有口福了，是吧？能吃到你自己亲自种的了。
2: 来到柳庄户村14年，农场的发展为村集体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而石嫣和程存旺也早已成为村里的一份子。
7: 其实我特别感谢有这个农场给我这次机会，因为我们家就在这附近然后我来农场已经7年多了，
1: 老员工了吧，这应该算。
7: 最开始接手的是客服，就是带领客服干了5年多，然后经过这边的一个改革调配，然后现在就是在这边就是产品经理监管这个备货。
1: 产品经理。
0: 我们这种中小规模的农场跟乡村，无论是人文的融合度还是生态的融合度都会更好，而且我们远不止做农业生产这些事儿，我同时还担任着这个村的乡村的 CEO 对，帮着这个村书记招商引资，帮着他接待他的客人
1: 职业经理人
0: 对呀，书记都给我们颁发了荣誉村民证。
2: 对自然农业的执着和脚踏实地的经营布局，让石嫣和程存旺的事业规模不断扩大。他们也用实实在在的成果印证了生态农业的广阔前景。
0: 我这很早就开始谋篇布局农业的这条道路，并且已经经过10来年的积累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事业的基础我们这个事业可以别说几十年了，上百年传给下一代都行。
1: 十几年下来，我们的规模也做得这么大，这么好口碑。我们现在一年大概的我们的经济效益能到多少？
0: 差不多3000多万的流水吧。对，完了大概10%左右的利润
1: 达到你当年创业的预期了吗？
0: 是超越我们的预期。
1: 超越了。
0: 对。
2: 作为国内较早投身有机农业的领头羊，石嫣和程存旺每天都会接待4面8方的来访者，无论是有机农业的运营细节还是乡村创业的定位把握，夫妻二人都会把自己的经验

0: 毫无保留，倾囊相授。
1: 我认为这个创业还是说一个人你要找到自己那个初心，因为你要做的那个创业一定是和你的初心相匹配的创业，不需要说跟别人去比，你要做的就是你自己想做的那件事儿，把它做好，然后让它在经济上，在这个生态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可持续，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创业成功。
2: 如果说是要做乡村里的创业，现在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现在服务于乡村创业的这种组织啊，能够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啊，所以创业者不会像当年我们创业的时候那么孤单。当下已经毫无疑问啊，高度认同生态有机，认同它背后的价值啊，所以这是我觉得大环境应该是有利的。
0: 这里没有都市的霓虹，却有最治愈的烟火气。石烟和程存旺用14年的春秋，把博士的智慧种进了田间地头，把对土地的热爱融入每一份收获。
1: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初心，就是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不是说自己想做一个多大多大的公司，而更多的是如何通过做好自己的一个农场，然后进而呢让更多的人他能来学，并且他也去做。我这边一直做的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类似于一个种子啊，去不断的去生根发芽，去形成更对更多的影响。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以初心为种子，把青春安放在田野，把理想付诸于土地。夫妻同心，团队同行，守护一方良田，分享更多收获。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2: 妈，我去。
3: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4: 她唠叨也是关心我。
5: 咱那手是不是洗？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6: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5: 成功了。
7: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因桥重塑大美中国，因桥更美。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吃

0: 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3: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美芝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7: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为期八天的铁路五一假期运输今天结束，预计今天返程客流高峰仍将会持续。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自4月29号全国铁路启动五一假期运输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已经累计发送旅客约1.4亿人次。今年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的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商务部的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里，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的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增长67.6%。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到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当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昨天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恰逢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
1: 本届广交会期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共验放进出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其中外籍人员超54万人次，同比增长20.8%。本届广交会三期和五一假期重叠，5月1号至5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航班超1700架次，进出境人员约2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约14%和16%，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介绍，来参展的外国客商不仅人数增加，而且相比以往停留时间更长，持有超过10天签证或临

0: 临时入境许可的外国人占比接近总数的一半，表明越来越多的外国客商选择将商务洽谈与休闲旅游相结合。
1: 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外国人来源覆盖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除马来西亚、韩国等传统主要客源国外，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首次进入客流来源国前十位，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籍人员增长显著。
2: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经超过40%。今年我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市，集成推广提单产技术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今年农业农村部将新增146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以科技为要，解锁未来粮食增产的新空间。从田间到餐桌，粮食不仅要种得好，也要存得好。今年我国将加快推动粮食仓储的绿色转型工作。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位于浙江杭州的仁和粮库，看一看现代化的绿色粮仓是什么样的。
0: 春夏交接的杭州，白天气温都在20多度，且略感温热，但走进仁和粮库却非常凉爽。
3: 现在表上的数据呢，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这个正在全国多地推广的气膜仓，就像一个会呼吸的大白胖子，粮食住进去就像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空调房，能长保长鲜。隐藏在仓顶粮堆墙体中的仓房技术，让储粮库实现防晒、降温、节能。记者在采访时还发现，粮库里曾经依靠人力扛包、爬仓清灰的那些重活累活，如今有了新伙伴来分担。走到码头作业区，大运河边一艘货船刚刚靠岸，一根粗大的吸粮管伸进船舱，小麦像水一样被吸上来，经密闭管道直接送入仓库。从卸船到进仓，没有一粒粮食洒落，现场也几乎看不到灰尘。
4: 一整条流水线，它是通过全封闭的管道，无论任何的天气变化，它都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作业。
0: 粮食进了仓，还有个老大难的体力活，平仓。过去工人得下到几米深的粮堆里，一锹一锹把粮食推平，又累又危险。现在这个活儿可以交给平仓机器人了，它已经更新到了第2代，续航时间达到8小时左右。据了解，今年全国还要新建40个像仁和储粮库这样的绿色粮仓示范点。按规划，到2027年，全国要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样板间，覆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7大储粮生态区。
5: 新质生产力赋能我们的粮食安全，打造安全粮库、绿色粮库、智慧粮库，保证我们的粒粒保鲜粮。
2: 今天起，北京的中小学入学信息开始进行集中采集。今年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的重要时间安排与往年基本保持一致。今天至5月31号进行小学和初中的入学信息采集，6月14号至6月15号前各小学审核入学相关材料，7月3号全市小升初派位录取，7月上旬各小学和初中发放新生入学通知书。需要提示的是，小学一年级学龄儿童入学信息采集要注意入学年龄不足龄无法注册，虚报信息无法通过审核。同时也提示家长们，信息采集的先后顺序不影响入学次序和入学结果，家长可以合理安排时间错峰登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将短期暂停。
0: 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疏导行动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 美军5月4号启动所谓疏导

0: 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警告通行船只不得偏离指定航道。据《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美军的疏导行动是危险的赌博，其实际效果有限，也说明美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的能力存在局限。报道称，标普全球市场材质公司的统计显示，4号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在5号下午仅有1艘船只通过。报道称，这些数据远低于战事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约130艘通行的正常水平。报道援引军事分析人士的观点称，当前美伊的最新博弈说明，双方正转向一种新的冲突模式，那就是相互在海上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当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
2: 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此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佩泽西奇扬希望伊拉克在与美方接触过程中劝导美方停止

0: 用。
1: 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经启动了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2: 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
1: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近日重启了与叙利亚之间的边境陆路通道，大批油罐车过境叙利亚外运石油。
2: 当地时间4号，在伊拉克通往叙利亚的拉比亚口岸，数十辆油罐车排起长龙，依次驶入叙利亚境内。据司机介绍，这些油罐车装载的主要是基尔库克、埃尔比勒等地炼油厂的石油产品。进入叙利亚后，这些石油将被运往叙利亚巴尼亚斯港，出口到其他国家。本月早些时候，首批70辆油罐车已从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这一口岸每天有15到40辆油罐车通过。伊拉克边境部门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调度尽可能多的车辆，以增加石油出口收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约为350万桶，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设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刚刚重新开放。
1: 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日前发布声明说，自当地时间5月6号起，全国燃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的上调。
3: 根据最新调整方案，南非汽油价格每升上调约14%，调整后价格为每升26.52兰特，约合10.9元人民币。柴油价格上调近24%，调整后为每升32.09兰特，约合13.17元人民币。此外，照明煤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也出现明显上涨。南非矿业与石油资源部发布声明称，此次调价受多重国际与国内因素共同影响，其中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成为主要推手。南非政府表示，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财政部将继续实施临时燃油税减免措施。但整体来看，地缘政治风险与全球能源供需紧张仍将对南非能源成本形成持续压力。分析师指出，南非作为能源进口国，此轮调价将进一步推高国内运输和生产生活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对普通家庭和企业运营带来新的挑战。
1: 受到中东地区战事的影响，全球能源以及化肥运输受阻，供应趋紧，导致价格上涨，多国农业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英国的农场就面临着更高的运营成本。
4: 在英国东部剑桥郡的一处农场，一台大型拖拉机正在麦田里忙碌着。据农场负责人介绍，正值农忙时节，这样一台拖拉机每小时大约要消耗60升柴油。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农场不得不面对更高的开支。
5: The immediate impact for us was the spike in the gas oil or red diesel price, going from about 60p a litre to anywhere between 115, 120 a litre. And you're using it, you know, there and then for doing your spring work, drilling spring crops, putting fertilizer on, putting your agrochemicals on. So that has an immediate impact.
4: 据斯利介绍，过去几年，从春耕到秋季收割的几个月里，他的农场大概要消耗60000升柴油。油价上涨后，仅此一项农场开支就比往年多出3.6万英镑，约合人民币33万元。此外，与能源价格一起大涨的还有化肥价格。目前化肥价格已经从每吨350英镑涨到了550英镑，约合人民币5100元。斯利表示，尽管他的农场目前库存充足，但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令他无法为明年的耕种季进行准备。 英国全国农民联合会。

0: 表示，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通航，供应链的修复也需要漫长时间，这场危机的后续影响恐怕会持续多年。
1: 泰国总理阿努廷五号说，内阁已经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840多亿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泰国国家能源转型。
2: 根据泰国总理府发布的法令草案，这笔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借款不会导致泰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比重超过70%的法定上限，且将全部通过国内融资完成。法令草案拟于14号提交国会。泰国总理阿努廷五号结束内阁会议后表示，中东地区冲突对能源价格及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这场危机从能源价格开始，逐步蔓延至食品价格，正在全面推高泰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政府必须及时采取行动，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加以应对。受中东战事等因素影响，泰国财政部近日将该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6%，明显低于去年2.4%的经济增速。
1: 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五号警告说，由于中东地区的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的情况，欧盟正在承担着额外的经济成本。
3: 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然而却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2026年全球甲烷追踪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化石燃料相关的甲烷排放仍然处于极高的水平。报告指出，在当前的能源危机背景之下，治理甲烷排放有助于提升能源安全。
4: 报告说，为了应对全球变暖并改善空气质量，近年来许多国家和企业提出甲烷减排目标。然而2025年能源行业甲烷排放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显示了减排承诺与实施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报告指出，减少甲烷排放还有助于提升能源安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全球液化天然气供应减少约20%，能源安全已成为各国重要关切。报告测算，如果部分具有天然气出口能力的国家以及天然气进口国在其天然气系统中实施相关甲烷减排措施，可在短期内向市场释放近150亿立方米天然气。长期来看，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产业通过减少甲烷排放，每年可向市场释放近1000亿立方米天然气。报告认为，许多甲烷减排方案已经非常成熟且具有成本效益，利用现有技术可减少约70%与化石燃料相关的甲烷排放。此外，减少甲烷排放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治理能源产业上游排放。目前，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上游甲烷排放量占产业排放总量的80%。国际能源署首席能源经济学家蒂姆·古尔德表示，治理甲烷排放还能带来重大能源安全利益，尤其在当前能源危机导致全球急需额外能源供应的情况下。
1: 美国日前威胁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对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五号表示，美国必须恪守其与欧盟之间达成的贸易协议条款。
5: A deal is a dealAnd we have a deal. On the European Union side, we are now in the final stages of implementing the remaining tariff commit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US has the commitment. For example, we're aligned.

0: alignment with the agreed ceiling is still outstanding. So we want from this work mutual gain, cooperation and reliability, and we are prepared for every scenario.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也明确表达对欧盟的支持，称已签署的协议必须得到遵守，欧盟拥有反制工具以应对关税威胁。
2: Il y a des accords qui ont été signés et doivent être respectés. S'ils étaient remis encore en cause, ils rouvriraient tout. Et si tel ou tel pays était menacé par des droits de douane, l'Union européenne s'est dotée d'instruments qui devront alors être activés parce que cela correspond à leur vocation.
1: 欧盟委员会5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已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对欧盟出口美国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并保留与欧盟商定的例外安排。欧盟委员会同时敦促在7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此前美国政府对全球进口商品征收的对等关税违法。为取代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美国政府随后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5%的关税。五月一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
3: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政府和三家人工智能企业达成了最新的协议。还有报道指，美国白宫考虑要成立新的 AI 工作组。分析人士就认为，这些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 AI 监管议题上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向。以下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周二，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下属的人工智能标准与创新中心 CAISI 宣布和三家公司，分别是谷歌的 AI 研究部门 DeepMind、微软和 XAI 达成新的合作协议。那这项协议将允许美国政府在公司发布主要的 AI 新模型之前，先对其进行评估。根据公告，最新公布的协议是建立在此前美国政府和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与2024年达成的合作关系之上。据悉，和这两家公司的协议也已经重新谈判，以体现美国商务部长的指示和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除了上述的合作协议，纽约时报近期还报道称，美国白宫还在考虑成立一个新的 AI 工作组，研究潜在的监管机制。那这也被视为是白宫在 AI 监管立场上的一个态度转向，从此前相对宽松的监管方式开始收紧。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一直是 AI 技术的坚定支持者，并迅速废除了拜登政府时期要求企业开展安全评估等监管框架。但现在随着公众对 AI 在就业、教育、隐私和心理健康等方面影响的担忧逐渐在加剧，美国两党在 AI 监管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皮尤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50%的共和党人以及51%的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对 AI 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是感到担忧多过于期待的。
5: And you're seeing this in discussions happening at the Pentagon, at the White House, in coordinating and to some extent constraining the responsible deployment of these very powerful AI capabilities, so that they're first used to secure critical systems, not simply released broadly before defenders are ready.
4: 分析指出，引发白宫态度转向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初创公司 Anthropic 推出的一款强大的网络安全 AI 模型 Mistral。 该模型在识别软件安全漏洞方面的能力极强，这也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 AI 在网络攻防中的角色。专家告诉 CNBC， 如今无论是银行、医院、能源公司还是政府服务系统，几乎都建立在软件之上。但问题在于，这些系统大多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步搭建完成的。由于行业长期以速度、功能和成本为导向，安全性往往被放在了次要位置，留下了大量的潜在漏洞。分析认为， AI 一方面可以帮助防御方迅速发现并修复这些漏洞，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用于发起攻击，甚至造成大规模破坏。 分析认为，如果白宫要出台监管政策，还面临诸多挑战。一大现实问题就是 AI 模型的更新节奏极快，监管很。

0: 难全面覆盖。那业内也预计，即便加强监管，可能也将重点关注部分有能力跃迁的关键模型更新。
1: 据美国连线网站近日报道，受到美国人工智能产业支持的一些团体正在通过招募网红为该产业发声，并渲染他国 AI 发展的威胁论，以期在今年的中期选举当中获利。
2: 报道称，一个名为建设美国 AI 的团体正通过营销机构招募网红，发布有利于美国 AI 产业的言论，强调 AI 产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首先是要发布有关美国 AI 产业和创新的积极言论，随后则是全面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的威胁，如何在 AI 竞赛中保护美国人。相关营销机构给网红的开价可达每条视频$5000。连线网站报道说，建设美国 AI 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引领未来存在关联，而后者的支持者包括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人工智能企业帕兰蒂尔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乔朗斯·戴尔，以及风险投资企业安德烈森·霍罗威茨公司等。该组织已筹集到或得到承诺的捐款共$1.4亿。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美国麦高劳希尔、法国阿歇特等多家知名的出版商以及众多作家联合行动，将 Meta 公司及其 CEO 扎克伯格告上法庭。他们指控说， Meta 为了训练自家的人工智能模型，涉嫌非法盗用了大量受到版权保护的书籍和作品。
3: 诉讼指出， Meta 从盗版网站获取数百万册图书及期刊文章，并在移除其版权管理信息后，将这些受保护内容用于训练旗下的 AI 模型。此举直接导致该模型具备了两项侵权能力，一是能够精准复刻小说、教材等原作内容，二是可以模仿特定作家的独有写作风格进行输出。原告方认为， Meta 的行为变相剥夺了作家和出版商本应获得的合法收入。原告方的诉求包括三个方面：申请法定赔偿金，并且向 Meta 下达永久禁令，禁止其继续使用相关作品。此外，还要求 Meta 销毁所有由侵权内容制成的复制作品。对此， Meta 发言人表示将全力抗辩此次诉讼，并表示已经有法院裁定使用版权内容训练 AI 属于所谓合理使用的范畴。据悉， Meta 曾考虑与主流出版商洽谈达成版权授权合作，然而随后其员工收到指令停止版权授权洽谈工作。
1: 据英国天空新闻台5号报道说，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公司宣布将在欧洲地区裁减约10%的岗位，并将其位于英国桑德兰工厂的两条生产线合并为一条。
3: 报道指出，日产汽车公司在欧洲地区裁撤约900个工作岗位，占其欧洲员工总数的约10%。据悉，此次裁员主要涉及公司在欧洲的办事处以及仓储部门员工，暂不包括制造部门。日产正与工会方面具体协商关闭其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仓库等事宜。去年5月，日产曾表示，面对巨额亏损和生存危机，将在全球裁减约20000个工作岗位，并关闭7家工厂，打造更精简、韧性更强的企业体系。日产还透露，将把公司在英国桑德兰工厂的两条生产线合并为一条。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日产正与其他车企洽谈，利用其桑德兰工厂的闲置产能进行生产。
4: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1: 一起来关注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6213.78点，上涨1.22%；国际指数报8800.75点，上涨0.80%；恒生科技指数报4969.20点，上涨0.80%。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北方降水范围也会扩大。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的气温将自北向南逐渐下跌。东北、华北至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10摄氏度左右。
5: 受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冷空气

0: 气南下影响，未来几天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公众需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对出行的不利影响。在北方，今天降水范围也会有所扩大，强度总体不强，明天起大部地区将回归晴朗。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今天起各地气温又将自北向南下降，其中今天降温主要出现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明后天降温将影响南方地区，降温过后各地气温将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这次降温过程中，东北、华北至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气温变化节奏快，反差大，公众需关注临近预报，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引发感冒。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放映场次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五一假期里，各地纷纷推出惠民观影福利，加大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的新亮点。
2: 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5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
3: 我们一共做了3场的路演，然后观众是达到了超1000人的。相比于平常和去年同比情况，我们提升了30%到40%。
2: 电影文旅融合，联动城市景区。在贵州，可平电影票根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餐饮、商超、加油站等场景立享8折。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号至6月1号，可凭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凭万桐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4: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的特别好。
2: 上海70多家影院凭票根购买咖啡可享折扣。
5: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那饮料类呢也是在这个13%的一个占比。
2: 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6: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1: 五一假期里，跟着影视剧去旅行也是一大潮流，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而各地也在依托影视 IP 热度升级服务，持续上新沉浸式的体验项目。以下跟随记者去湖北襄阳感受一下。
7: 这里是襄阳盛世唐城景区，曾经很多热门影视作品都在这里取景拍摄，如今换上汉服，找到剧中同款机位打卡拍照，已经成为很多游客游玩的标配。
8: 嘿，我拍到了，哇，张张都这么漂亮。
9: 我们不仅要带他们去这些景，最主要的拍照的时候要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因为这样我拍的照片才会更出彩，客人也会更高兴。
10: 感觉挺好的，因为这里风景优美，而且这个地方像画一样，在这些风景好看的地方拍照，心情就会美美的。
7: 进别人的剧情只是入戏的开始。这个假期，唐城全新上新了金榜题名万人剧本游。

0: 剧本，整座城都是你我的沉浸式剧场，走，一起游一回唐城，当一回唐人。
1: 哎呦，没有想到穿越回唐朝，我还得过劳动节。开始。
2: 哎，这不行啊！
1: 没有这个功劳也有苦劳吧？
2: 苦劳，
1: 苦劳，
2: 苦劳，一会儿再给你一次机会。
1: 这样。哎，
2: 给你一张吧。哎呀，
1: 谢谢城主，谢谢姐姐。
0: 领上剧本，你就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跟着线索走街串巷，和实景互动角色 NPC 斗智斗勇，完成任务还能赚到银票。这不是简单的项目增加，而是游玩方式的升级，让游客成为主角，沉浸式感受盛唐风韵。怎么样，厉害吧？不过这一天体验下来，我发现不仅是剧情和互动，还有很多隐藏的细节。你看，在景区的很多垃圾桶都装点上了唐元素，后边还写着唐律疏议，也就是告诉我们在唐代如果乱扔垃圾的话就要被杖60。这样的一个设计，把文明提示变成了沉浸式体验的一环。
3: 这种不跳戏的沉浸感不仅藏在物件里，也体现在景区的动态服务中。
4: 我们唐城工作人员都在这种古装，
1: 为什么呢？
4: 就我们来的都得有一个古代的一个感觉吧。我们边走边讲解，还有个电影电视剧的地方。

0: 华灯初上，白天气势宏伟的建筑到了晚上就变成了光影交织的舞台。行进式夜游《大唐以梦》一上演，就再次点燃了游客的热情。
1: 璀璨的灯火之中，沉浸式演绎民俗技艺、时尚潮玩以及传统美食相融合，夜消费同样活力满满。
2: 演出的这个场景上面都进行了一些提升，比如说我们把牡丹山的舞台，包括我们明德门的观众席座椅做了一个大量的一个调整，能够做到个性化、多元化，让游客能够体验到看景到入景、入景到入戏。
3: 今年五一假期正值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举办，围绕一区一特色，上海各大商圈每天推出的活动超过300场。
4: 漫步思南公馆的红砖街巷，老洋房的复古肌理与文艺气息在这里温柔相拥。光影流转间，音乐剧快闪在街角舞台上演，还有各类文学展、艺术展、摄影展、非遗展以及花艺装置点缀其间，让艺术走出剧场，走进生活。
5: 我们在连排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些和观众的互动，大体上来讲它是一个相对比较镜框式的呈现，在我们的舞台舞美上也是一个这样的质感，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感受。
6: 路过，然后突然之间发现这个小猫真的好可爱啊，然后看到它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然后特别的浪漫。
7: 上海黄浦区作为花卉节主会场之一，各大商圈将鲜花美学融入假日消费场景，带来不同地区的手作好物，消费者收集自然元素还可以兑换市集免单券和文创大礼包。
8: 放到这个三角包里面，就既保留了美感，然后又可以收纳。就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给大家带来的是云南26个民族不同的生活智慧，还有他们对生活不一样的理解和态度。
9: 思南公馆以及复兴公园两个片区带来了我们的超大规模的自然市集，可以使用黄浦区的消费券，我们也设置互动的游戏，只要通关就有可能获得思南给到大家的免单权益。
7: 浦东新区则围绕滨江赏花动线，打造休闲互动的综合性城市派对。各大品牌推出先试后买的服务和各类优惠券，平日直播间的消费者纷纷来到线下进行互动交流。
10: 这个市集呢是嵌入到了城市的公共活动的一个区间内，这是一个新型的一个消费场景。这次因为有30个品牌参与我们的市集，其中有10款的新品首发，通过一些内容的设计、互动体验的设计，给消费者可以先试后买的一些服务，
11: 把它一起带过来。然后今天这里有挺多打卡的，我觉得也挺划算的。
6: 小包我想着放小样的，我刚刚准备拿出来，因为这个还能放不少小样。对对对，
12: 还有一个小包。
6: 我们就是有备而来。
7: 上海静安区推出首发首展项目，游客们通过数字设备体验沉浸式探索旅程。虹口区则将昆曲和歌剧跨界交融，在百年弄堂、建筑阳台、屋顶花海交织的立体场景中进行互动演绎。

0: 监测数据显示，五一期间上海19个市集商圈消费金额43.9亿元，同比增长9.6%。
1: 四川北路的文艺业态也是欣欣发展啊，包括我们有相声、沪语脱口秀，还有昆曲版的十二花神，在我们这里看演出、看剧啊、看脱口秀都可以获得非常多的餐饮消费券啊、购物体验券。
2: 我们这次总额发放了超过1000万的消费券，从服装 到化妆品，到过节一些必备的产品上面，我们都叠加时可以使用消费券，加上商家自行进行的消费的折扣，我们最低应该是可以到55折。
3: 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围绕五五购物节继续推出上海环球美食会活动，举办了美洲风味季、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等活动，在假期推出限定菜单、
4: 美食市集丰富节日期间，餐饮消费供给。进入五月，上海年初启动的环球美食会活动进入了美洲风味季，相关餐厅面向中外游客推出警卫护照和风味美食打卡地图。上海黄浦区的一家餐厅还围绕美洲风味推出了限定菜单，吸引了不少市民消费者前来打卡体验。
5: 套餐里面我们选择了很多具有墨西哥风情的小吃，我们主菜选择做了一个美式风味的烤鸡，然后前菜的话也是用了具有墨西哥特色的一个 taco，
6: 做的是一个具有墨西哥辛辣和热情风味的一个牛肉酱。这个薯饼啊，然后牛排啊，然后它这个是玉米片，这个倒就是也挺有特色，上面的酸奶，然后一些这种牛油果酱吧，反正口感还蛮新奇的，我觉得就是挺特别的。上海其实国际型的大都市嘛，我可以在上海吃到几乎全球各地的各种风味的美食了。
7: 上海闵行区虹桥商圈则推出了中国首件牛牛节，集结了30多家美食摊位，将全球不同地区的牛肉食材通过多样化的烹饪手法，为市民游客呈现出西式牛排、美式汉堡、中式爆炒、意式披萨等多种环球牛肉料理。
8: 刚才还在那边吃了牛排，还有那个牛肋条，我觉得都很好吃。确实很难在一个地方同时吃到这么多就是牛肉制品的东西，汇聚了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国家的风味是非常丰富的。
9: We need to visit this site because it's very big. For me, I'm interested the hamburger. I see the hamburgers. It's very beautiful.
10: Funny. It's tasty.
9: Yeah, I recommend this site.
7: 五一期间叠加五五购物节的相关消费券，线下餐饮消费持续升温。一批本土老字号也借助消费热度打出创新牌，多款特色新品既唤醒老一代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当下年轻人的品质消费需求。假期门店客流增长显著。
11: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然后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监
7: 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期间，上海全市线下消费金额369.5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在环球美食会活动带动下，相关餐厅堂食消费人数同比增长
12: 17.1%，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7%。在云南五一假期叠加中小学春假，加上通关便利政策，云南各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跨境游客数量大幅度增长。记者从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五一期间，从各类边境口岸到空港枢纽，跨境出行需求同步升温。4月30号。
13: 中越边境河口口岸率先迎来入境高峰，当天入境旅游团达267个，4484人次，旅客出行热情高涨。
14: 这次是我们的毕业旅游，我们呢对中国的文化和饮食特别喜欢。
12: 随着跨境旅游不断发展，越南旅客入境游已从以往的边境一日游，逐步转向深入中国内地的长途游。 而老挝、泰国的游客则更青睐从摩憨等口岸入境，前往西双版纳观光游览。这个假期，西双版纳州日均出入境人员达1.4万人次，边民往来频次与跨境旅游热度均实现大幅提升。
15: 我们开设免签专访、多语服务窗口，打造临时入境许可，护航跨境旅游和贸易高质量发展。
12: 据统计， 五一假期，云南全省口岸共接待出入境人员42.33万人次，同比增长16.86%。

0: 跨境旅游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1: 五一假期期间，位于新疆克拉玛依市的魔鬼长景区凭借着雄浑壮美的雅丹大漠风光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2: 在乌尔河的魔鬼长景区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坐着观光小火车穿行在这座天造雅丹之城，骑骆驼，驾驶沙地摩托，欣赏瑰丽奇特的雅丹地貌，打卡《卧虎藏龙》《七剑下天山》《镖人》等电影的取景地，感受自然的壮丽与神奇。
3: 五一假期就是带家人和孩子，然后到这边来旅游，就是自驾过来的嘛，挺奇特的吧，就是大自然形成的这种嘛。
4: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雅丹地貌，我感觉还挺神奇的。这里的每一个造型还有地形，它都是非常神奇。
2: 今年当地利用影视 IP 流量打造电影同款打卡点、电影主题游览线路，推动观众从在家追剧转向实地追景。此外，通过体育赛事、实景演绎、发送文旅消费券等方式，吸引八方游客，拉动文旅消费。
1: 五一假期，不少人跟着赛事去旅游，体育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增量。除了在现场观赛之外，多地为无法前往现场的球迷组织了场外观赛点，也就是第二现场。我们去江苏看一看。
5: 五一期间，恰逢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迎来主场首秀，各大商场、特色街区精心搭建了观赛第二现场。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主办方搭建室内观赛场地和夜市，摆脱天气限制，为广大球迷提供恒温舒适、视野绝佳的体验环境。在江苏园博园，第二现场活动不仅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更通过苏韵十三园、春日花神、古风巡游、美食市集等，打造看球加游园加逛吃的一站式假日体验。苏州同里古镇景区专门打造观赛第二现场，比赛日当天游客量超70,000人，相比前一天翻了一倍。苏州高新区也同步布局近50个第二现场观赛点，数万球迷齐聚大屏幕前，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节日期间，当地派发15,000张夜市消费券，
6: 大家也都聚在这儿，比较热闹。我们今天是第二天来了，昨天已经来过一次了，吃的玩的我们都比较喜欢。
5: 数据显示，在跟着赛事去旅游的新模式助力下，江苏五一假期全省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超50%。
1: 五一假期里，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活力。
5: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7: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8: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放台能放到4-5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4倍多。
5: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精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9: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10: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11: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1: 一起来继续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的消息。佛得角卫生部门在5号表示，该国的卫生、海事、港口等部门正在协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有关国家，全力推进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处置工作。
5: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局长安热拉·戈梅斯5号晚在新闻发布会

0: 会上说，目前停泊在该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邮轮红迪厄斯上三名患病人员情况稳定，船上其他人员中暂无新增异常情况，副方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登船协助进行现场医疗处置。戈梅斯表示，目前这一事件对岸上民众没有风险，对全国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同样在五号，有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
1: Minstens twee keer per dag worden we gebriefd en op het ogenblik dat er nieuws is, worden we opnieuw gebriefd. Wij worden volledig op de hoogte gehouden. Ah, ja, tuurlijk. Je stapt niet op een boot met het idee dat iemand van je 100 medepassagiers gaat overlijden. Dat komt binnen als een schok. We hebben dat globaal even moeten verwerken, laten bezinken. Maar ja, je kan daar niks aan doen. Niemand kan daar iets aan doen. En op dat ogenblik was ook niet geweten wat de oorzaak was of wat dan ook. We zitten op een schip, we zitten 30...
0: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此外，当地时间五号，南非卫生部证实，正在该国接受治疗的一名患者目前病情危重。南非卫生部表示，正联合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以及豪登省卫生部门开展接触者追踪工作，对可能接触感染者的人员进行识别和监测，以防止潜在传播风险。卫生部强调，目前进入南非境内的相关患者数量有限，各项防控措施都在按严格的公共卫生程序进行，呼吁公众保持理性，不必感到恐慌。
2: 五号，邮轮的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确认，船上的两名疑似感染了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已经去世的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转运至荷兰。
3: 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三人将由两架正在飞往佛得角的专用飞机进行转运，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转运时间表。等到三人安全离船并启程前往荷兰后，邮轮计划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公司正与有关方面就具体方案进行磋商。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表示，由于佛得角不具备开展相关处置的能力，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决定让邮轮停靠在该国位于大西洋海域的加纳利群岛。预计邮轮在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所有船员和乘客将接受医学检查。西班牙将严格按照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的相关方案，对病例和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整个过程将确保与当地社区零接触。具体操作方案将在晚些时候公布。世卫组织五号早些时候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情况。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死亡。
4: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at's happening among the really close contacts, the husband and wife, people who've shared cabins, etc.
2: 美军南方司令部五号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了打击，船上3人被打死。声明说，情报确认该船正沿着已知贩毒航线航行，并从事毒品贩运活动。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了多次打击，但是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贩毒的证据。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五号表示，达拉斯市西北方向的卡罗尔顿市一家购物中心当天上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案发后，一名现年69岁的嫌疑人被警方逮捕。警方称，嫌疑人并非随机开枪行凶，而是与受害者相识。警方初步判断，这起案件与商业纠纷有关。目前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正对案件展开调查。当地时间五号，波兰东南部发生野火，火势最初很快得到控制，但在大风的助推下再度蔓延。截至当天晚些时候，过火面积约为100公顷。消防部门调派约3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同时出动约70辆消防车，并调派多架飞机和直升机进行洒水作业。据当地媒体报道，一架消防飞机在执行任务时坠毁，一名飞行员遇难。 当地时间4号，哥伦比亚中部的昆迪纳马卡

0: 阿省一座煤矿发生爆炸，导致9人死亡，6人受伤。矿业管理部门称，本次爆炸疑似由井下瓦斯积聚引发。监管人员上月进行现场检查时，就曾发现这一矿区存在相关隐患，并发布整改建议。截至5号，涉事煤矿运营方尚未就本次事故进行回应。当地时间5号，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遭遇强降雨，城市低洼地区出现大面积内涝，有关部门紧急疏通排水管道。受基础设施老化等因素影响，摩加迪沙防汛排涝能力薄弱。当地官员此前曾发出警告，即便只是常规降雨，也很容易超出摩加迪沙现有排水系统承载能力。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V 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白颖，在北京为您直播。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号启动到今天为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8天时间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下了新高。
1: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假期首尾以长途客流为主，中间以短途客流为主。4月30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铁路客流已攀升至1979万人次。5月1号当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其中，长三角铁路5月1号发送旅客473.8万人次，占到全国总量的1/5。国铁广州局当天发送旅客375.8万人次，北京连续多天排在假期铁路出行热门城市的首位。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4月29号、4月30号、5月1号、5月4号、5月5号夜间至次日凌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平均每天开行跨铁路局运行的夜间高铁700列。沿线重点车站也启动24小时通宵运营模式，方便旅客便捷高效出行。旅游列车大幅增长，作为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北京连续5天开行到天津方向的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江西上饶至福建武夷山的寻仙号旅游列车5月1号始发，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4月29号至5月5号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8列。假期运输期间，铁路12306大数据系统根据旅客购票需求，及时向客流集中的车站投放票额。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连乘票旅客站内中转换乘，49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有效提升了旅客出行体验。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到252.9万人次，当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当中，适用免签证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放映场次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五一假期，各地纷纷推出了惠民观影福利，加深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的新亮点。
1: 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5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
2: 我们一共做了3场的路演，然后观众是达到了超1000人的。相比于平常和去年同比情况，我们提升了30%到40%。
1: 电影文旅融合，联动城市景区。在贵州，可凭电影票根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餐饮、商超、加油站等场景立享8折。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号至6月1号，可凭

0: 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凭万童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1: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得特别好。
0: 上海70多家影院凭票根购买咖啡可享折扣。
2: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那饮料类呢也是在这个13%的一个占比。
0: 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3: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4: 五一假期当中跟着影视剧去旅行同样是一大潮流，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而各地也在依托影视 IP 的热度升级服务，持续上新沉浸式的体验项目。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去湖北襄阳感受一下。
5: 这里是襄阳盛世唐城景区，曾经很多热门影视作品都在这里取景拍摄，如今换上汉服，找到剧中同款机位打卡拍照，已经成为很多游客游玩的标配。
6: 可以，我拍到了，哇，张张都这么漂亮。
7: 我们不仅要带他们去这些景，最主要要拍照的时候要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因为这样我拍的照片才会更出彩，客人也会更高兴。
8: 感觉挺好的，因为这里风景优美，而且这个地方像画一样，在这些风景好看的地方拍照，心情就会美美的。
5: 走进别人的剧情只是入戏的开始，这个假期唐城全新上新了金榜题名万人剧本游，拿上剧本整座城都是你我的沉浸式剧场，走，一起游一回唐城，当一回唐人。
9: 哎呦，没有想到穿越回唐朝我还得过劳动节。开始。
10: 哎，这不行啊。
9: 没有这个功劳也有苦劳吧、
10: 苦劳
9: 苦劳
10: 苦劳，一会儿再给你一次机会。
9: 这样
10: 给你一张吧。
9: 哎呀，谢谢城主，谢谢姐姐。
11: 领上剧本，你就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跟着线索走街串巷，和实景互动角色 NPC 斗智斗勇，完成任务还能赚到银票。这不是简单的项目增加，而是游玩方式的升级，让游客成为主角，沉浸式感受盛唐风韵。
5: 怎么样，厉害吧？不过这一天体验下来，我发现不仅是剧情和互动，还有很多隐藏的细节。你看，在景区的很多垃圾桶都装点上了唐元素，后边还写着“唐律疏议”，也就是告诉我们在唐代如果乱扔垃圾的话，就要被杖60。这样的一个设计，把文明提示变成了沉浸式体验的一环。
11: 这种不跳戏的沉浸感，不仅藏在物件里，也体现在景区的动态服务中。
12: 我们唐城工作人员都在这种古装，
5: 为什么呢？
12: 就我们来的都得有一个古代的一个感觉吧。我们边走边讲解，还有个电影剧的地方。

0: 华灯初上，白天气势宏伟的建筑到了晚上就变成了光影交织的舞台。行进式夜游大唐以梦一上演，就再次点燃了游客的热情。
1: 璀璨的灯火之中，沉浸式演绎民俗技艺、时尚潮玩以及传统美食相融合，夜消费同样活力满满。
2: 演出的这个场景上面都进行了一些提升，比如说我们把牡丹山的舞台，包括我们明德门的观众席座椅做了一个大量的一个调整，能够做到个性化、多元化，让游客能够体验到看景到入景、入景到入戏。
1: 今年五一假期，上海

围绕五五购物节继续推出上海环球美食会活动，举办了美洲风味季、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等活动，在假期推出限定菜单美食市集，丰富

0: 定菜单，吸引了不少市民消费者前来打卡体验。
1: 在套餐里面，我们选择了很多具有墨西哥风情的小吃。我们主菜选择做了一个美式风味的烤鸡，然后前菜的话也是用了具有墨西哥特色的一个 taco， 做的是一个具有墨西哥辛辣和热情风味的一个牛肉酱。
2: 这个薯饼啊，然后牛排啊，然后它这个是玉米片，这个倒就是也挺有特色，上面的酸奶，然后一些这种牛油果酱吧，反正口感还蛮新奇的，我觉得就是挺特别的。上海其实国际型的大都市嘛，我可以在上海吃到几乎全球各地的各种风味的美食了。
0: 上海闵行区虹桥商圈则推出了中国首届牛牛节，集结了30多家美食摊位，将全球不同地区的牛肉食材通过多样化的烹饪手法，为市民游客呈现出西式牛排、美式汉堡、中式爆炒、意式披萨等多种环球牛肉料理。
3: 刚才还在那边吃了牛排，还有那个牛肋条，我觉得都很好吃。这确实很难在一个地方同时吃到这么多就是牛肉制品的东西，汇聚了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国家的风味是非常丰富的。
4: We need to visit this site because it's very big. For me, I interested the hamburger. I see the hamburger. It's very beautiful.
5: Funny. It's tasty.
4: Yeah, I recommend this site.
0: 五一期间，叠加五五购物节的相关消费券，线下餐饮消费持续升温，一批本土老字号也借助消费热度打出创新牌，多款特色新品既唤醒老一代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当下年轻人的品质消费需求，假期门店客流增长显著。
6: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然后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
0: 监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期间，上海全市线下消费金额369.5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在环球美食会活动带动下，相关餐厅堂食消费人数同比增长14.1%，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7%。
7: 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北方降水范围也会扩大。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气温将自北向南逐渐下跌。东北、华北至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10摄氏度左右。
8: 受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冷空气南下影响，未来几天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公众需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对出行的不利影响。在北方，今天降水范围也会有所扩大，强度总体不强，明天起大部地区将回归晴朗。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今天起各地气温又将自北向南下降，其中今天降温主要出现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明后天降温将影响南方地区，降温过后各地气温将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这次降温过程中，东北、华北至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气温变化节奏快，反差大，公众需关注临近预报，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引发感冒。
7: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的消息。佛得角卫生部门5号表示，该国卫生、海事、港口等部门正在协同世界卫生组织及有关国家，全力推进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处置工作。
9: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局长安热拉·戈梅斯5号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停泊在该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邮轮红迪厄斯上3名患病人员情况稳定，船上其他人员中暂无新增异常情况，佛方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登船协助进行现场医疗处置。戈梅斯表示，目前这一事件对岸上民众没有风险，对全国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同样在5号有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
10: 2次per dag worden we gebriefd, en op het ogenblik dat er nieuws is, worden we opnieuw gebriefd. We worden volledig op de hoogte gehouden.
11: Ah, ja, tuurlijk. Je stapt niet

0: op een boot met het idee dat iemand van je 100 medepassagiers gaat overlijden. Dat komt binnen als een schok. We hebben dat globaal even moeten verwerken, laten bezinken. Maar ja, je kan daar niks aan doen. Niemand kan daar iets aan doen. En op dat ogenblik was ook niet geweten wat de oorzaak was of wat dan ook. We zitten op een schip, we zitten 30...
1: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此外，当地时间5号，南非卫生部证实，正在该国接受治疗的一名患者目前病情危重。南非卫生部表示，正联合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以及豪登省卫生部门开展接触者追踪工作，对可能接触感染者的人员进行识别和监测，以防止潜在传播风险。卫生部强调， 目前进入南非境内的相关患者数量有限，各项防控措施都在按严格的公共卫生程序进行，呼吁公众保持理性，不必感到恐慌。5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表示，船上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被转运至荷兰。
2: 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三人将有2架正在飞往佛得角的专用飞机进行转运，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转运时间表。等到三人安全离船并启程前往荷兰后，邮轮计划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公司正与有关方面就具体方案进行磋商。 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由于佛得角不具备开展相关处置的能力，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决定让邮轮停靠在该国位于大西洋海域的加纳利群岛，预计邮轮在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 邮轮抵达后，所有船员和乘客将接受医学检查。西班牙将严格按照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的相关方案，对病例和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整个过程将确保与当地社区零接触。具体操作方案将在晚些时候公布。 世卫组织5号早些时候说，红帝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情况。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死亡。
3: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human to human transmission that's happening among the really close contacts, the husband and wife, people who've shared cabins, etc.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将短期暂停。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 美方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疏导行动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美军5月4号启动所谓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警告通行船只不得偏离指定航道。 据《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美军的疏导行动是危险的赌博，其实际效果有限，也说明美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的能力存在局限。报道称，标普全球市场材质公司的统计显示，4号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在5号下午仅有1艘船只通过。 报道称，这些数据远低于战事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约130艘通行的正常水平。报道援引军事分析人士的观点称，当前美伊的最新博弈说明，双方正转向一种新的冲突模式，那就是相互在海上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启动了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

0: 姆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
1: 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德黑兰省沙赫里亚尔市安迪契一家商场5号发生了火灾，目前造成了11人死亡，26人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大火吞噬了整座购物中心，现场浓烟滚滚直冲天空。当地消防部门表示，这座建筑的外墙材料具有易燃性，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加剧了救援难度。目前火灾相关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救援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当地时间6号，德国最大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发布了一季度财报，称受中东战事持续影响，公司预计2026年将额外承担17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36亿元的燃油成本，并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航空业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2: 财报显示，汉莎航空一季度运营亏损6.12亿欧元，不过季度收入同比增长8%，达到87亿欧元，高于去年同期的81亿欧元，净利润为-6.65亿欧元，亏损较去年同期有所收窄。汉莎航空首席执行官卡斯滕·施波尔表示，尽管一季度财务表现同比明显改善，但持续的地缘冲突叠加燃油成本上升与运营限制，使公司面临严峻压力。不过他强调，汉莎具备足够韧性应对上述冲击。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推高欧洲航油成本，市场供应持续趋紧。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航空燃油价格环比上涨了103%。面对成本急剧攀升，汉莎航空已取消20000个短途航班，预计减少40000吨燃油消耗，并退出亏损航线。公司对约80%的航油需求进行了套期保值，同时计划通过成本压缩与提升票务收入抵消剩余部分的额外支出。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警告，随着旅游旺季临近，欧洲航空燃油需求预计将较3月上升40%，供应缺口或进一步扩大。
1: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日本岩手县大垂町今天再次发生了山林火灾，目前灭火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此前，岩手县大垂町于4月22号发生山林火灾，经过持续扑救，直到本月2号火势才被控制住。近年来，日本每年发生大约1000起的山火。按日本林业厅的说法，该国山火大多是由人为疏忽等原因造成的，雷击等自然现象引发的山火较为少见。据美国连线网站近日报道，受到美国人工智能产业支持的一些团体正通过招募网红为该产业发声，并渲染他国 AI 发展威胁论，以期在今年的中期选举当中获利。
3: 报道称，一个名为建设美国 AI 的团体正通过营销机构招募网红，发布有利于美国 AI 产业的言论，强调 AI 产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首先是要发布有关美国 AI 产业和创新的积极言论，随后则是全面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的威胁，如何在 AI 竞赛中保护美国人。相关营销机构给网红的开价可达每条视频$5000。连线网站报道说，建设美国 AI 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引领未来存在关联，而后者的支持者包括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人工智能企业帕兰蒂尔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乔朗斯·戴尔，以及风险投资企业安德烈森·霍罗威茨公司等。该组织已筹集到或得到承诺的捐款共$1.4亿。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5号表示，达拉斯市西北方向的卡罗尔顿市一家购物中心当天上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案发后，一名现年69岁的嫌疑人被警方逮捕。警方称，嫌疑人并非随机开枪行凶，而是与受害者相识。警方初步判断这起案件与商业纠纷有关。目前，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正对案件展开调查。

当地时间五号，波兰东南部发生野火，火势最初很快得到控制，但在大风的助推下再度蔓延。截至当天晚些时候，过火面积约为100公顷。消防部门调派约3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同时出动约70辆消防车，并调派多架飞机和直升机进行洒水作业。据当地媒体报道，一架消防飞机在执行任务时坠毁，一名飞行员遇难。当地时间四号，哥伦比亚中部的昆迪纳马卡省一座煤矿发生爆炸，导致9人死亡、6人受伤。矿业管理部门称，本次爆炸疑似由井下瓦斯积聚引发。监管人员上月进行现场检查时，就曾发现这一矿区存在相关隐患，并发布整改建议。截至五号，涉事煤矿运营方尚未就本次事故进行回应。当地时间五号，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遭遇强降雨，城市低洼地区出现大面积内涝，有关部门紧急疏通排水管道。受基础设施老化等因素影响，摩加迪沙防汛排涝能力薄弱。当地官员此前曾发出警告，即便只是常规降雨，也很容易超出摩加迪沙现有排水系统承载能力。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当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和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稍后收看财经频道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要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做成，总有一个味道。那么，合肥是什么味道？是梧桐树在空气里阵阵飘香，是劲雨冻的激情碰撞，还是乡村画卷里的一碗鸡汤？

0: 三国时期，曹操行军至国逍遥津，留下一道药膳名菜曹操鸡，又称逍遥鸡，自此拉开了当地百姓吃鸡的序幕。合肥人的食谱上也多了一味吃鸡的风味。巢湖是合肥的内湖，作为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湖泊，自然环境优越，气候适宜，为养鸡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农户王进航的养鸡场就在合肥巢湖市汪桥村，每年约有10000只土鸡从这里远销省内外。对于王进航来说，养鸡是头等大事，养鸡的食料是重中之重。走地鸡之所以彪形匀称，离不开玉米。
1: 它的润动，你看，
2: 它玉米润动好，玉米粉也好，成玉似的。
0: 玉米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富含较多的糖分，以及氨基酸和蛋白质。玉米作为食物中的黄金，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作物。走地鸡是特别敏感的家禽，开门的微微响动让四处游走的鸡快速集结。玉米慢慢落地，群鸡为了饱腹疯狂拍抢。

吃饱后的走地鸡喜欢树荫下打滚，这一只只走地鸡寄托了王敬恒对生活美好的希望。

0: 王明胜，巢湖市汪桥村村民，对于鸡的做法有自己的心得。每逢年节或者重要的日子，他都要抓上一只鸡。倔强的鸡在王明胜手里没了脾气。鸡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作为家禽，其驯化历史至少约4000年。想要保证鸡肉的新鲜，必须快速处理鸡毛，使用75到80摄氏度热水浸烫鸡身，高温下的鸡毛在王明胜手里快速脱落，等待羽毛软化，加入凉水，确保鸡肉的毛孔收缩。夫妻二人快速配合，清水冲洗，得到一只干净鲜润的母鸡。家庭里分工明确，清理鸡肉的细活落在了王岩的手上。沿着鸡肚缓缓下刀，鸡胸肉展露眼前，清水冲洗鸡的内壁，得到一只鲜嫩的土鸡。正宗土鸡鸡肉白色至浅黄，呈现出透亮的光泽，皮肤光滑滋润，鸡的背部和尾部脂肪分布均匀，鸡肉丰满富有弹性，肉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蛋白质，其营养价值较高。夏日的小院格外耀眼，王大哥快速下刀，鸡肉正被慢慢分解。鸡肉的肉质鲜活，富有弹性。农家土灶可以还原食材的原始状态。柴草在锅底燃烧，铁锅加入少许清水，将鸡块下锅，轻轻翻动，鲜嫩的鸡肉急速在热水中窜烫。鸡肉经过焯水，更大限度锁住鸡肉中的营养。把控时间将鸡肉快速捞出，沥干水分。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百年古井水是鸡汤风味的真正主角。井水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甘露纯清甘甜，为鸡汤的鲜美添了一味风土气息。陶土砂锅作为炖汤的容器，具有更强的导热功能。早在几千年前，人类就开始使用砂锅作为容器，砂锅熬制出的鸡肉更加鲜香软烂。调入井水，简单的配料比保证鸡汤的原汁原味。煤球炉更好地让砂锅持续锁住温度。生活有时候跟炖鸡汤一样，都需要时间的积累，只有达到一定的沸点，才能释放出营养与香味。2个小时的熬制，鸡肉正在升华，鸡肉脆软香糯，很有韧劲儿。
1: 鸡汤来了，鸡汤啊！
0: 一碗鸡汤温情传递，化作家人间团聚不变的风味。中国有漫长的稻谷历史，成熟的稻谷饱满金黄，每根枝条上都挂满稻穗。如今稻谷成为生活里的主要食物，也是养鸡的重要食料。上午8点，郭本源提着一桶稻谷，慰劳他的财富密码——山林鸡。

0: 这里的山林鸡羽毛黄黑发亮，眼睛灵巧活跃，鸡冠通红饱满，姿态健硕活泼。山林鸡像精灵般穿插游走山林之间。想要抓一只山林鸡不是一件易事，郭本源拿起捕鸡网，大步往树林深处走去，锁定一只鸡，身体自然放低，脚步放慢，头略向前倾，找准时机快速一扑。鸡成功入网，便插翅难逃了。解锁鸡肉风味密码的钥匙就藏在大厨袁松手里。鸡肉的处理有着自己独特的秘诀，宰杀的鸡肉必须经过低温冷藏，低温下的鸡肉可以快速释放酸，让鸡肉更加富裕浓香。鸡快速放入70度的热水，释放鸡肉表皮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将鸡放入砂锅中，两个半小时的炖煮，此时的鸡汤早已完全浓郁，油花轻浮，鸡汤沸滚。熬制后的鸡肉弹爽，肉质细嫩，浓缩了合肥人对风味的积累。在安徽，鸡汤的吃法丰富，搭配上炒米更有风味，炒米与鸡汤的鲜美完美融合，带来口感和味觉上的双重享受。
1: 经过了鸡汤的浸泡，炒米非常的入味，
2: 鸡蛋泡炒米味道特别鲜美。
0: 夜幕降临，在漫长的岁月里，鸡肉充满想象力的风味转化，完全融入到合肥人的情感里，成就了合肥老母鸡汤大道至简、内有玄妙的经典风味。千沟万壑的表层，恰如奶油般的柔滑细腻，散发着淡淡的鲜香。这是源于羊骨中的胶原蛋白，被高温融化后凝结成胶状，复杂的加工孕育出一种独特的风味。12月，安徽萧县本地山羊又迎来紧俏的时候。今天又将有一只山羊离开这里，杨大爷有些不舍。每隔一周，朱连营就会来到这里完成一件重要的事，寻觅上好的山羊，是他熬好一碗羊汤的开端。
3: 我们家的羊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上山，吃山上的野草，喝山羊水。这儿的羊，山上的羊肉比较鲜，比较嫩，猪肉汤比较浓，比较白。
0: 萧县羊肉汤作为中国传统名汤，因其纯而不膻，肥而不腻，盛名超300多年。吃羊肉，喝羊汤，更是当地人一日三餐里念念不忘的香味。然而，一碗地道的萧县羊肉汤，对食材的风味转换需要精准把控。上午10点，朱连营将山羊运回店里，接下来便是风味的酝酿时刻。切割羊骨，讲究蕴藏分寸之间。
4: 羊腿的完整剔除方法，要保持羊拐这个筋的完整性，还有这个羊骨头上面要带一点肉。
0: 作为萧县羊肉汤的核心食材，朱连营的熬汤工艺自有秘诀。
3: 我的羊肉汤用3种骨头，一种是前腿骨、后腿骨，还有一个是羊蝎子，

0: 羊骨含有磷酸钙、碳酸钙、骨胶原等成分。羊骨清理完毕，加入适量清水，接下来便是长达八个多小时的熬制时间。高温沸水下，汤汁激发成乳白色，出锅的羊汤如奶汁般浓醇，鲜香四溢。羊肉打底，加入羊汤，香菜提味，一碗地道的萧县羊肉汤盛装登场。也正是这一碗集结着香、醇、鲜、辣多重口感的羊肉汤，征服着人们的味蕾。
1: 这块它是用的北京小山羊，
2: 就是吃起来很弹不腻。
3: 我常年在外地，每一次回小县的时候就想着喝小县的羊肉汤，外地是做不出这个味儿的。
2: 这个羊肉汤我从小到大都喜欢喝，就是冬天的时候喝完浑身暖洋洋的，特别好。一个面来，一个汤来，哎，慢慢的看。
0: 安徽人在饮食上的差异，南北各不相同。在徽菜系中，杂粮与肉类的碰撞，酿造出一道粉汤绝配的徽派小吃，浓醇而美味。从合肥出发，一路向北130公里，抵达淮北平原。每天，师傅们要在半小时内对一头牛完成所有部位的分解。也正是这种生长在淮河流域的黄牛，成为了淮南牛肉汤的原生食材。在淮南，除了传统的早餐，很多当地人的清晨是被一碗醇香的牛肉汤唤醒。汤碗中的人声鼎沸，映照出淮南人的热情和豪爽。千百年的传承，成为了一道安徽的代表风味。李华锦做牛肉汤已经有20多年，他清楚地知道，汤才是征服食客味蕾的灵魂。选取焯水的牛肉、牛骨和秘制料，慢火熬煮6个多小时，才能熬出一锅原汁原味的牛肉汤。
4: 我们那个汤料是我们自己亲手熬的，肉质纯正，原汁原味的，不添加任何添加剂。
0: 牛油汤锅热辣滚烫，红薯粉丝和千张快速下锅，用时不到3分钟，粉丝爽滑软糯，汤底清亮鲜美，撒上香菜葱花，一碗汤味醇厚鲜香爽辣的牛肉汤由此诞生。在淮南，喝牛肉汤必配一份酥油烧饼，一口汤一口饼，承载的不仅是美食，更凝结着淮南人的浓浓家乡情。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夜色是人心的保护色，时间和自我回到了手上。相信光的人侧身对着屏幕，等待困意来袭。

果，则响应大脑发出的觅食信号，自发出没在街头巷尾。可就算意识清醒如昼，味蕾也知道自己在熬夜。唯有生猛杂碎和爆裂滋味最能撩动唇舌。简而言之，暗夜需要猛料，咱们来点刺激的。

要跳舞吗？只要心中有广场，在哪儿都能起舞。今日青春不在，昔日他们可能是班花校花。比起此时的你我，阿姨们更是洒脱又自在。膝下是满堂满孙，对于实现了时间自由的他们来说，人生匆匆，不就图个开心吗？图个开心，还可以吃开心烧烤。刚才跳舞的朱阿姨是这家小店的创始人。小店位于四川资阳的乐至县，当地人对烧烤爱得深沉，每年一度的烤肉节可谓万人空巷，甚至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烤肉协会。开心烧烤风靡乐至20多年，足以证明朱阿姨是有两把刷子的。凭着麻辣香脆的口味，借着小众偏门的食材，在肉香飘扬的晚风里，她是不折不扣的烧烤女王。女王一出手，杂碎都往桌上走。平日里的边角食材终于在此刻上位，如果乍看觉得不是，请眯着眼继续看，拍都拍了，咱们就当交个朋友。这是猪的上颚和牙齿之间的软骨，它形如梯子，通往馋虫内心。在菜单里其名为猪天堂。每一头去往天堂的猪都会在人间留下两条美味的线索，那就是藏在猪头黑桃肉中的猪鼻筋。边角难逃，骨头也不能放过。这块透亮如玉的猪软骨也叫猪脆骨，是猪的肋排、耳朵、喉头等部位的软骨组织。甭管食材有多么生猛，猪阿姨都能将其驯服。猪天堂，先泡个热水澡，再洗个冷水浴，淬炼而出的韧劲儿，菜刀最先领会。青椒切作小段，与猪天堂清白相间，随后一起奔赴火场。仿佛齿间的弹簧肆意挑逗着咬肌，仅需一串猪天堂，你便可腾云驾雾，直达美味的巅峰。为确保入味，所有食材都需提前腌制，食盐、鸡精、胡椒、

0: 葱油、白酒，以及一种秘制的神奇粉末。他们将携手完成对猪鼻筋和猪软骨的调教。历经辣椒和火焰的两次调色，猪鼻筋变得诱人起来。它入口爽脆回弹，带来了舌尖不曾有过的抚慰，牙齿则需要反复捕捉它的存在。啃惯了硬骨头，别忘了还有猪软骨。炙烤过后是直击灵魂的麻辣香酥，咀嚼时猪软骨咯咯作响，似有谁在敲打你窗，又像在颅内包音响，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20多年的烧烤之路并非坦途。2011年，正是烧烤店如日中天时，一场车祸打乱了朱阿姨做大做强的计划。为了保重身体，她不再熬夜，小罗因此担起了更多重任。如果说小罗是朱阿姨的得力辅佐，那么这两道菜就是小店的最强主攻。这是鱼子，当地人管它叫鱼蛋。半小时前，它还藏在鲤鱼的腹中。5分钟以后，它将进入老饕的肚子里。泡椒、小米辣和蒜末落入滚油，空气变得有些辣眼睛。一块重庆火锅底料，一勺郫县豆瓣酱，川渝一家亲都在锅里了。香气吸入鼻腔时落水成汤，凉粉、青椒、芹菜和大葱伺机入锅，焯水后的鱼子和魔芋压皱出场。在高温的助威下，浓烈馥郁的滋味开始清晰。待芡汁缓缓赶来收场，吃来有别致颗粒感，外显微辣，内藏鲜美，最具江湖气息的平价鱼子酱成了。小罗的菜刀正在问候一种偏门食材，猪皮，形似舌头，近半米长，川渝地区称其为连铁。爆炒后干煸至脱水，其味香辣，口感颇具层次，前调是酥软，尾韵是绵密，既可佐酒也可送饭。一份干煸猪皮好吃得让人没脾气。能在深夜一起吃烧烤的人，交情通常都不会太浅，吐槽、吹牛、扯闲篇，有人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楼上朱阿姨游走在人群之中，美妙从酒肉里升腾而起。小城的夜生活历来最为生动，往远处走，新的刺激正在等你。夜宵是一种明目张胆又合情合法的刺激。如果吃夜宵是一份工作，贵州遵义的街头巷尾全是主动加班的人。有酒今朝醉，烤鸡远比睡眠香，是夜生活的信条。明天的烦恼他们留给后天。
1: 啊，加班遵义加到这儿来了，3、2、1加耶，动起来耶！
2: 专程从重庆过来，
3: 烤鸡的味道棒，
4: 烤出来的鸡外焦里嫩，
5: 吃鸡肉长鸡肉。

0: 考级的首选，
1: 推荐他们家的那个唱鸡血，用这一本年多出来的教材。
2: 掌控吃鸡局面的中年男子名叫杨彩航，
3: 厂里面待了10年，工地上有小老虎的。2008年年底我就回来，没有这个腰椎病的话，我可能现在还在工地上。
2: 烤鸡店治愈了腰椎病，体重却成了新的困扰。
3: 这已经是2年，就是150，自己减不下来。
2: 150斤的杨彩航稳重如山，说到烤鸡却难掩轻狂。
3: 我们这烤鸡就不一样，生意就是比较早的一家烤鸡的天花板。
2: 也正因此，遵义男人杨彩航，江湖人称鸡无命。杨彩航的烤鸡大卖场原本是一座废弃的工厂，

0: 刀起刀落，母鸡折翼，终未能仗翅走天涯，却为人类的美食梦想插上了翅膀。无需腌制，曾经傍地行走的鸡腿也不分左右踏上烤架，为深夜的吃货引路指向。烟气升腾，滋滋声惹人迷离。酱汁浸染，风味随高温渗入纤维，焦香飘扬，显现出最能激发食欲的诱人色泽。如你所想，羊仔行的烤鸡看起来似乎并无过人之处，但很多叱咤江湖的王者乍看皆是平平无奇。
1: 一般下午五点左右，我就要用那个柴火熬的那个汤，就是鸡脚的，人人纯的鸡脚。
0: 走遍四野乡间，归来是土灶温泉。这是羊仔行对鸡脚的妙用，以鸡脚熬制高汤，鲜爽恰到好处，再调和本地辣椒，萃出生猛爆裂。这份蘸料助力烤鸡成为王者，也为其赢得荣耀。
1: 好像我做辣椒的这个辣椒就是五种辣椒，第一种呢满天星，第二种呢就是灯笼椒，第三种呢这个子弹头，第那个四种这种这个大条子，第五种这个就是螺丝椒。
0: 飞升四海的遵义辣椒，如同羊仔行烤鸡事业的伴奏曲。他们在一唱一和之间，携手演绎了万千滋味。虽个性迥异，却殊途同归。看似娇小玲珑，却暗藏香辣乾坤。他们调教着烤鸡的味道，在如尘如雪的浪漫里，奏响了火辣的燃情岁月。
1: 打造好属于自己的一个店，基本上是不找什么加盟了，不搞那些做的太多的话就管理不过来，烂尾了。
0: 一生只开一个店，这样的事情想想就觉得刺激。但羊仔行还有更刺激的，如果你知道一只鸡有几个腰子，你就能算出这盘腰子来自几只鸡。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羊仔行的鸡腰子总是供不应求。黑白相接，以酱油微煮入味，鸡腰子将和另一种奇特食材接受炙烤。鸡冠是公鸡的象征，虽没了生前的红火与轩昂，却成了这里晚来无缘的稀缺滋味。

如果你生来就比别人馋，一定要步入鸡腰子为你打开的新世界。它饱满圆润，大小如鹌鹑蛋，好这口的人将其视为珍宝。辣椒赶在酱汁与菜油之后登场，馋虫就此迎来抚慰。鸡冠紧实弹牙，香辣裹挟着嚼头。鸡腰子外在饱满圆润，内里粉质细腻，同为边角食材，不再依附骨肉，鸡皮反而更具风情。微微烘烤后，刷上杨在行不愿透露配方的酱汁，高温缓缓逼走油脂，鸡皮收缩蜷曲，留下酥脆与软糯。辣椒再次成为点睛之笔，一份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鸡皮转瞬即成。现代生活日夜的界限逐渐模糊，人们选择深夜觅食并非都是因为饥饿，身体和灵魂会偶尔失联，现实和理想总有错位。这个时候吃夜宵就像打鸡血，这是为资深吃货准备的鸡血，利刃划过冷血，鸡血没有流血。猛油烧开，辣椒炝锅，鸡血随辅料紧跟其后。这道爆款菜品名为十秒炝鸡血，因为十秒必须出锅，我们没能拍到更多细节。火光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小哥的表情。他说啊，他炒的不是鸡血，是刺激。至于这鸡血的滋味，爽滑细嫩，醇厚香辣，上桌十秒即可掌控。烤鸡店燃烧着杨在行对好日子生生不息的渴望，11年来两点一线不辞辛劳，但不管多累，他每天都会抽空陪伴两个儿子。对他来说，这是难得的亲子时光，也是抑制体重增长的健身项目。吃货从四面八方涌来之前，眼明手快的阿姨们正忙于备菜。拿捏了烧烤精髓的朱阿姨，格局彻底打开，一城烟火，一方食事。有人熬最深的夜，有人下最猛的料，总有一种刺激适合你的体质。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我皆凡人，工作总有压力。如果不知道命运的齿轮何时开始转动，不妨先把手里的事儿放放，找个清静的地方，去听雨沉睡，到梦里和幸福相会，去尽情吃喝，苦和愁先别往心里搁。

感到愉悦的那一瞬，愿这世界把你遗忘。而当你真正远离喧嚣，内心便只剩一个声音：别问我在哪儿。

0: 重庆，楼宇密布，如同森林。城市交通有特定的语法，想要走上正确的道路，难度不亚于找到人生的方向。火锅，像是嘻哈歌手，红油唱出双鸭，人们把绵长的话语放在酒里。生活，就像一个喋喋不休的大喇叭，就连江水也不甘寂寞。日子久了，人的想法就会变得朴素。
1: 我在想，有没得个地方
2: 待在那儿，就让自己能够很放松、
1: 自由的、野出来的感觉。
0: 这片藏身于城市腹地的小森林，满足了众人的想象。它幽静自然，归于原始，主打一个野字。他叫朱云峰，定居重庆的湖北人。留起长发是为了珍惜拥有，因为脸上时常挂着笑容，朋友给他取了个外号茄子。我们问他，搞这么一片小树林有何企图？朱云峰没有说话，他端了一份蒜蓉小龙虾朝镜头走来。摄影师没有经受住考验，
3: 导演，我不想拍了，我想吃小龙虾。
0: 蒜末奠定风味基调，酱料献上醇厚奇香，啤酒不仅去腥也是送行，这一杯敬小龙虾的过往，这一杯敬小龙虾的现在。汤汁沸腾，酒精挥发，香气在林间飘扬。临近收汁，蒜香、酱香与酒香一起浸入虾肉，小龙虾迎来了一生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时刻。

0: 朱云峰来自湖北潜江，那是中国最大的小龙虾产区。为了找到源头好货，他曾专程从重庆去往家乡。
1: 这次回去主要是因为小龙虾节，顺便也看一下虾农的一个捕虾状况，还有一些供应运输方面的一些事情。
0: 出走半生，坐动车归来，只为抓虾。在朱云峰的安排下，小龙虾将从潜江出发，集体赴重庆出差。朱云峰也为了掌握烹饪小龙虾的精髓而拜师潜江。回到重庆，以家乡的厨艺疼爱家乡的小龙虾，仿佛他乡遇故知，让朱云峰倍感亲切，闯荡美食江湖的底气也更足了。如果你的味蕾与小龙虾八字不合，贴心的朱云峰另有招呼你的方式。这个架势很像人类刚刚学会用火的样子，因为有火，原始人在丛林里第一次吃上了烤肉。到了物质空前繁盛的今天，

0: 在这片略显荒芜的小森林里，祝英峰用一场考验一下子把人们送回了起点。品类要多，才架得住吃货的企图，块头够大，才配得上林间的狂野，不做腌制才对得起鲜切的肉质。烤网是荤素相会的热炕头，也是美拉德反应的主战场，烤肉则是你我基因里等待觉醒的本能记忆。五花肉油脂丰润，牛排细嫩多汁，对虾鲜美肥硕，烈焰之上声色撩人，馋虫渐渐迷离，辣椒似红尘，各色肉食与之有染，轻易便能俘获你的心和胃。酒肉本是一家，对于深谙吃喝之道的资深食客来说，既要这火焰肉山，也要这寒冷冰川，味蕾就在两极之间，将极致的刺激谱成了冰与火之歌。
1: 我们这边的特点是选择的单品会比较少，我们就是一个固定的配餐制的，省去了大家去纠结说今天要吃什么。
0: 要说纠结，那是当代人的常态，但朱云峰的儿子朱朱没有这样的困扰，眼前的烤肉就是快乐星球。
1: 我还是比较偏向于就是让朱朱有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童年，因为未来的社会肯定是竞争激烈的，他需要去面对各种挑战，但是一个比较健康快乐的童年会给他很强的力量，就是他的心态上可能会更坚强一点。
0: 一片小树林，几缕烟火气，这个充满野性的地方驯服了朱云峰的野心。浮尘之间，他渐渐寻得了自在。我们先给你上个硬菜。这几条略显激动的火腿有些来头，他们从云南宣威走来，是云腿之精华，名曰金钱腿。历经一年以上的发酵陈放，金皮骨肉之中流淌着时间酿成的淡淡奶香。与鸡肉慢炖两小时后，捞出去骨。切片时，油脂满溢，香气张扬，色泽撩人。煮刀的人需要时刻忍住诱惑，克制想偷吃的强烈冲动。时令山珍联手打底，馥郁咸鲜、滋味悠长的金钱腿排队入锅。入口时，瘦肉化渣，精皮弹牙，香味随咀嚼愈发浓烈。温馨提示：金钱腿没有金钱的味道，食用金钱腿会消耗金钱，但是值得。人生苦短，缠命百岁，咱们接着吃。面包糠纷纷扬扬似小雪，稀酥声是美味的前奏。红皮小花生油脂丰富，个头玲珑，炒制后刀背碾压，利刃游走，外皮随风远去，细碎的颗粒最后落到面包糠铺就的雪地之上。牛臀肉霸道登场，中不敌菜刀。因筋膜和脂肪较少，这种纤薄的牛排尤其适合高温快速烹饪。以酱油蛋清等腌制过后，牛排正式与面包糠和花生碎相遇，反复按压，红白相拥，巴掌大的牛排随后被裹得严严实实，像是穿上了一件贴身的摇粒绒外套，

0: 有经验的老饕都知道，滚油是这类肉食最好的归宿。仅需50秒左右，牛排、面包糠和花生碎将不再陌生，因为它们彻底熟了。趁热切做平行四边形的小块，伴有香气的酥脆声异常响亮，足以唤醒一个装睡的人。沙拉酱勾勒出甜蜜，但还需柠檬才能去除油腻。有了柠檬汁线上的小清新，香酥裹着细嫩，清甜伴着微酸的花生牛排，在盘中散发出惹人垂涎的魅力。同是牛臀肉，换个做法，又是迥异的滋味。大块前卤，捞出冷却，切片果油，炸至微酥，姜丝脱去水分，新香留在锅里，辣椒汹涌而来，花椒不甘示弱，在凉水的撮合下，牛肉与香料结为连理，白糖和陈醋送上祝福，熬煮收汁后，便是回味厚重、享誉山城的巴式下酒菜。中餐的厨房遇得章法，就要讲究协作。清晨，众人的忙碌已成默契，秩序的背后离不开由他统领的风味法则。他叫曹燕，负责菜品研发，因其表情丰富且显眼，性格直爽又毫无包袱，
1: 美臀给他穿一件漂亮的衣服呀，
0: 整个餐馆的人都管他叫显眼包。
2: 给他看见了，
1: 我要美美的，香青酱油也可以用啊。
3: 我最擅长的就是食物，就跟食物有关系的工作，把所有餐厅所有的菜品都有负责。
4: 曹姐，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5: 剪辑，不要去剪辑。
0: 拥有比常人更加敏锐的味觉，这也在无形中助长了曹姐对食材的苛刻。
2: 来来来，

清远鸡来自广东，体型小，皮下和肌间脂肪发达，它皮薄骨软，肉嫩细滑。大老远来做客，主厨为清远鸡安排了接风洗尘的仪式，以食盐抹遍鸡皮，手法近似搓澡。随后清远鸡迎来洗浴，先入开水烫煮，再至冰水浸泡，如此三烫三泡，直到整鸡熟透。温度的骤变交替，可使鸡皮紧致爽脆，鸡肉细嫩鲜美。切块后，还需一份葱油为鸡加冕。红葱与酱油和姜蒜结合，紧接着列队拥入花生油的怀里，高温萃出醇厚与浓郁，调和辛香与微甜，鸡肉独自等待，略显凄凉。好在姗姗来迟的酱油与葱油，可使其蜕变成鸡肉界的万人迷。皮紧肉嫩，轻盈细软，咸鲜馥郁，清远鸡的精髓都在碗里了。借着对食物的独到理解，显眼包让来自本土的普通食材也流露出了令馋虫销魂的气质。这些腌制八个月以上的芥菜头，收取自重庆万州或开州一带的农户家，当地人称其为老咸菜。此刻他还激不起你的食欲。五花肉，二师兄身上最为人熟知的部位，加葱、姜、

料酒。大款猛蒸半个时辰，蒸完桑拿即刻以真酒伺候。这是梁大厨，他给五花肉扎孔的时候没有计较，全是感情。等收手，猪皮已是千疮百孔，冰糖与老抽调配的酱汁则趁虚而入。大火猛火，宽油四海，五花肉身不由己，炖入高温，瞬时咆哮如雷。不出一分钟，金黄显现，猪皮变成了虎皮。披上虎皮的猪肉有些硬气，唯有热水可将其软化。历尽水火，猪皮多了几抹妆容，肥肉减了几分油腻，瘦肉多了几丝柔软，原本的大块头化整为零。然后回到锅中，接受各色风味的调教。炖煮过后开始分装，老咸菜与土猪肉正式会面，双方就交换各自的风味与特性，达成了战略合作。在秘制汤底的见证下，他们携手步入了蒸汽世界。一小时后倒扣滑出，双脆的老咸菜有了油脂的芬芳，诱人的五花肉汲取了汤汁中的酱香与微甜。我们替你尝了尝，真是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很适合拿去考验你那些嚷着减肥的朋友。朱云峰又回了一趟湖北老家，除了划水抓虾，也不忘与亲人相聚。小树林即将迎来季节的轮回，猪猪又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味蕾敏感的曹姐通过了品酒师认证考试，她希望能和更多食客一起破除中餐搭配葡萄酒的消费玄学，领略一千种风的味道。亲近自然，关心吃喝与睡眠，正是本能的需求。或许这才是你我更加重要的命题。你可要吃好睡好哦。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2: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3: 配料
4: 真干净。
2: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2: 干净的很呐。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2: 真干净。

0: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1: 儿子，
2: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3: 她唠叨也是关心我
4: 们。咱那手是不是洗？做饭过程当中前面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5: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4: 成功了。
6: 很多人啊，说我们像闺蜜。
7: 好消息，好消息！CCTV 二邀请你去节目里做饭了，
8: 天天忽悠我，
7: 人家就看中了你的拿手好菜。
8: 咦，我做什么好呢？白切鸡、姜葱鸡、避风塘鸡翅、小蛋糕，
7: 你就做你平常给我吃的就可以啦。
8: 那可不行，我可是要上央视的人。
7: 那边什么都有的，
8: 少一样我就做不成了。
7: 你把你平常给我做菜的气势拿出来。
8: 拿不住了。
7: 我画的和他给你画的有什么区别呢？
8: 央视画的肯定是不同的。
9: 飞哥，飞哥，咱们在这里拍，来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10: 啊！
8: 这个可以，好香呀！
10: 笑容再多一点，
11: 可以。这个画还挺显白的，来换一个姿势，换一个姿势，
9: 换一个姿势，这里，这里，在这里。哎，你先往前面一点，
8: 你脸小，往前面一点。
11: 来来来，三二一。
12: 你看看这个，
8: 哇，这个图案好漂亮啊！哎，
12: 这种感觉是不是都不用美颜了？
8: 不用了，不用了。哦，我脸好小哎，
12: 是吧？可以，可以啊，完全看不出来是母女，看着就是姐妹。照片拍美，来，两位前头请。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们请来了一对母女，但是看起来特别像姐妹。来吧，让我们大伙认识认识。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赵海平。
14: 我是妈妈的女儿，我叫刘云云。
11: 你们是不是经常出去被别人误认为是一对姐妹啊？
13: 好像是闺蜜，
11: 对吧？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而且呢，我之前看过你们的视频，你母女之间有很多跟美食之间的互动，比如说没事交换个早餐。
15: 那我和我妈交换早餐是什么体验？
14: 我就是在上班的时候给我同事分享妈妈做的菜，他们拿他们的外卖跟我换妈妈做的菜，我感觉我吃亏。
11: 给妈妈能不能做一道菜？
14: 我努力，一定能成功。
11: 好吧，来，那采访一下你啊，咱妈做啥菜最好吃？
14: 就上次我们去澳门吃的那个避风塘鸡翅，
8: 要不我来做一个避风塘鸡翅？
11: 可以，先给一个隆重的掌声。
8: 首先呢，我们拿鸡翅来，
13: 改两刀就可以了，
11: 就可以了
13: 啊。
11: 对，闺女说了，说这是你们那次去澳门玩的时候吃到的，
13: 对。
11: 然后您就能够依据这个味道把这个菜复刻了，
13: 因为她喜欢吃，我就会去研究。
11: 这是一个每一个妈妈在厨房当中的一个心意。
14: 初中的时候我身体不是很好，贫血，然后妈妈就研究各种美食，
11: 然后现在身体棒棒的，
14: 太好了。
13: 没生他们的时候随便就炒几个菜啊，生下他们以后各种饮食就要注意了，有些东西啊能吃的我们就给他做，不能吃的我们也避免了。
11: 所以说呢，几乎妈妈都是从孩子是宝宝的时候，从宝宝餐，然后一直到你长大，然后不同的阶段度过青春期，每一个时间都用美食在背后帮你做一个强大的后盾。我们开始腌制它，我帮你把油做上啊。
13: 料酒，
11: 建议你使用千鹤灵牌葱姜料酒，既去腥又增鲜。
13: 还有生抽，
11: 生抽咱们来这个，母女之间的情感浓如380天的千鹤灵牌特级生抽，它不光是浓，它还是爱的味道，特别体现，因为它这个配料表特干净。
14: 哇，做的真好呀！
11: 是不是就妈妈平时在做饭的时候，你就属于那个捧哏？
14: 对，我就捧着她，她就越做越好。
11: 妈妈的这个厨艺，就是在女儿的一声声赞美当中，然后呢起来的。是不是当孩子赞美您做饭好的时候，在旁边当那个捧哏的时候，您
13: 做的更有劲了？然后我妈就倒工。
14: 长大之后，有一些年轻人不是出去外面工作了嘛，他们就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但是我工作之后还是跟妈妈住在一起。哦，
11: 是你自己主动的选择，还是妈妈舍不得你？
14: 我觉得都有，而且妈妈特别喜欢煲汤，就每天下班回来都是妈妈煲的汤。
11: 主要是你啊，在外面自己住的时候没地儿蹭饭。
14: 对。

0: 很多人啊，说我们像闺蜜、像姐妹那种沟通的方式啊，因为她带给我的就是他们年轻人的理念啊，她的生活方式，用她的话来说呢，把我带偏了。腌制25分钟。
1: 那我猜猜你下一步要干嘛？这个进去放进去炸，
2: 好厉害！
1: 真的。
3: 真的要进去炸？
1: 真的要进去炸？
2: 也少了一步吗？
1: 少了一步是
0: 鸡蛋。哦，
1: 他把鸡蛋放进去，然后还要蘸这个面粉，对吧？
3: 哦，女儿明明答错了，妈妈竟然说好厉害。那你，我想问你，小的时候如果考试没及格，你把那个卷子拿回来，成绩单拿回来，妈妈怎么说？
1: 我妈对我成绩没有要求。
3: 所以你们母女之间这种相处，从小鼓励式的，能够让女儿感受到妈妈永远在督促她进步，但是不会给她压力。
0: 对，他做什么我都支持。
1: 要把
3: 这个葱姜啊什么的拿走，
0: 要把它下来。
3: 那平时比如说到处去探店吃美食，探寻各种新奇的食物，是谁的主意？
1: 我。我昨天刚到北京，我就带他吃第一顿是北京的烤鸭。他跟我讲跟广州的烤鸭不太一样，这边的烤鸭更有酱香味，
0: 而且很酥，皮很薄。
3: 您喝豆汁了吗？
1: 喝了。
3: 怎么样啊？
0: 说不出来的味道。
3: 平心而论，平心而论，如果再给您一次选择的机会，您还会选择喝豆汁吗？
0: 如果是我女儿给我买的，我肯定会喝。
1: 不要把价值挂到我身上啊。要鸡蛋了，
3: 来
0: 一个蛋黄就好了。
1: 看来你平时没少做饭啊。
3: 打和还行是吧？
0: 玉米淀粉，然后把它抓均匀。
3: 你看有一种做法呢，是会给它在那个淀粉上面去沾一沾，但是在家庭当中呢，我直接按照定量的放进去，这样抓更省事儿。
0: 现在要做什么？
1: 现在要放下去炸。哦，
3: 是不是要沾那个面包糠啊？
0: 面包糠等一下炸好了，等一下再裹上去。哦，
3: 那这一题我答错了。
1: 对，我对了。
3: 这油已经给您做上了，
0: 放下去，如果它起泡了就可以了。哦，马上起泡。
3: 鸡翅不能完全浸在油里面，可以吗？
0: 可以，那是煎。哦，
3: 就现在就是一个煎炸的方式呗。
0: 对对，
2: 我就感受到家里厨房的感觉。
0: 经常他在这里，我都教他，但是没有实操过。哦，
3: 就是认真的在。
2: 认真的有在听。哦。
0: 那刚刚我们什么放下去？我有摇动的。
2: 没有。
3: 为什么不动？
1: 要让它煎至定型。哎呀，提醒了一下我。
0: 这个姜不是很多，如果是摇来摇去的话，它会粘在一起。
1: 避风塘鸡翅，你讲一下它起源呗？还记得不？
0: 这是一个港菜。哦，好，原来啊，香港人他们打鱼的人啊，遇到台风的气候啊，他这个打来的海鲜啊不够存放，用蒜啊，还有小米辣这些姜啊，去炒一下，它就可以放得更久一点。
3: 既要做饭还要打烤鸡。
1: 对，平常都是每次他做饭我就烤一烤他。
3: 这个就是在香港，就是大家在每年避台风的时候，他可能用这个方式重味，但同时又能解馋。
0: 对对，要炸到4到5分钟左右。
3: 像妈妈这样的一个特别乐呵，然后有人格魅力，又很会给别人情绪价值，是不是你未来想成为的样子？
1: 未来想成为一个不太想动手做饭的妈妈。
3: 她长大后也成为不了你。
0: 没关系，只要她开心快乐就好了。我在做饭的时候，她告诉我了很多年轻人的事，叫我化妆啊。做饭的时候，她给我互换很多食物啊，我根本没吃过的，比如说寿司啊，寿司里面三文鱼啊，这些我都不知道，这些哎，这个生还能吃的。
3: 奶茶那些您喝了吗？
0: 喝，他带给我的，
1: 他只点3分糖。哦，他但是骗自己觉得我不会胖，但是喝的时候又给自己加了一点糖。
0: 这个你都能露出啊。
1: 那5分糖吧。总不能在镜头面前说你7分糖吧。
0: 没糖。
1: 不怕糖你喝不下去的。
3: 这种聊天方式，它不仅啊有很多年轻时尚的年轻人之间那种几分糖几分糖那个词汇，更重要的是你们之间的这种聊天的气氛特别像闺蜜。
1: 他们会说妈妈像我的姐姐，比如说我们去逛街，有个店员就会问她是不是你姐姐，我就说她是我妈妈，他们都会惊呆了，可能是妈妈被我打扮得太年轻了。
3: 忽然间我站在中间，就感受到这种母女同频的这种快乐。

0: 然后豆豉啊，
1: 这是哪里的豆豉？
0: 这是阳江豆豉。
1: 阳江的，它有什么特点？
0: 对，
1: 它
0: 是甜香、
1: 干香的，它有一种日晒之后凝练出来的气味，但又不是说那种过咸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这样一勺就够了，一定要炒一下，
1: 把它豉香
0: 香味炒出来。避风塘呢，一定要用这个啊，面包糠，刚刚是大火，现在关火，用火这个余温就可以，不要倒太多了。炸好的鸡翅倒下去，青红辣椒，葱段，蒜瓣一半。
1: 这是炸好的金蒜，大家可以买成品啊。
0: 因为炸的时间过多，所以在这里面就不炸了。然后开小火哈，把它裹上就好，大火炒一下就好了。
1: 现在这感觉闻起来、看起来有点像在澳门吃的时候，
2: 有一点像。哇，好厉害！来。来，
0: 成功，
2: 成功了。
1: 一般妈妈这个菜成了之后，你在旁边的反应？
2: 端到厨房出来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这样，把这个手这样子拿过去，做一个多余的动作，假装我也参与了一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成功，
2: 成功了。
1: 情绪价值也是价值。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那咱们就开吃。
2: 等我给我妈也准备一道菜，西餐。
1: 西餐呀、啊嗯，
2: 蒜香黄油蛤蜊。
1: 这是一个在年轻人当非常非常火的，包括在网上大家特愿意做这个菜，虽然快手，但是特别鲜美。这么一道菜，但是你做的这个我没听过啊。行，我们今天一定要看一看啊。那我这放旁边。
2: 好，
1: 好。
2: 来，我求助一下你，帮我切10克的黄油。
0: 你是你做还是我做？
2: 你帮我切了，就这里10克，我没有你那么精准。
1: 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厨房做菜，有时候就是一个感觉。
0: 是，其实做菜不是说做实验哈。
2: 我感觉差不多了，用这一块。
1: 你是刚才回头取锅的时候，努力的把这个做菜怎么做
2: 想了一下，
1: 马上迅速的是吧？
2: 想了一下，
1: 这个菜你是认真练了的。
2: 我真的练了第4次了。啊，
1: 这第四次了。
2: 对，把
1: 这个菜练了3次，什么概念？一回生二回熟啊。
0: 然后三回成大厨。
1: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大厨。
2: 先把花甲过了水，刚刚已经用油跟盐去把它里面的沙子吐了出来，把水倒掉就可以过滤。好，可以了。先下黄油。我今天的目标就是给我妈妈做这2道菜，然后我一定要达成这个目标，所以我在之前我会练习了非常多次。
1: 这个菜是你认真是考虑过？
2: 对。因为妈妈是浙江温州人，她比较爱吃海鲜，然后这个菜保留了海鲜的鲜味，
1: 然后同时呢要让妈妈吃出之前没有吃过的味道。
2: 对，
1: 化开就马上关火。
2: 对，然后就下蒜。
1: 我觉得至少你跟妈妈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家庭厨房当中做饭的话，如果你怕来不及就提前关火。
2: 对，还有姜，然后还有一个小米辣，炒出香味就可以倒了。
1: 你知道吗？就是黄油跟蒜的那种结合呀，它就是有一种小暖，暖暖
2: 暖暖的。好，然后再关小火，把这一个全部倒进去。
1: 原来在妈妈在温州的时候，就老家这种壳类的怎么吃啊？
0: 对，有时候打它，有时候就是白灼也会做。哦，
1: 但这种吃法、
0: 这种没吃过。
1: 其实就类似于平时你带妈妈出去去体验各种她没吃过的食物一样。
2: 帮我拿一下酱油。
1: 千和零牌减盐生抽，减盐35%，但是减盐不减鲜。
2: 最后把这里放到黄油放到中间，再盖上盖子，给它更增香一点。最后就是小火蒸8分钟。哇，
1: 这个菜确实是体现你有点基础，但是
2: 并不多，
1: 也太。

0: 基础了。
1: 下一个菜有点难度的。嗯，
0: 啥菜？
1: 广东撒湾的姜撞奶。
0: 姜撞奶，这个你不可能成功。
1: 一定能成功，
0: 因为我曾经在电视节目当中三次失败。它不会形成那个咚咚咚的感觉，
1: 温度不对，比例不对。
0: 你之前练了多少次姜撞奶成功的？
1: 我练了十遍，第十遍成功了。拿个电子秤，
0: 多少克奶呀？
1: 160克，
2: 差不多了，多了，多了，
1: 哦，差不多了，
0: 准。
1: 我开始磨姜了，这个方法不会弄到手指，它就可以变成这样。
0: 这方法叫什么来着？
2: 斜修方法。
0: 斜修方法。
2: 对，你们用过的。
0: 您连这么时髦的词儿都知道？
2: 他教我的。
0: 我上次给我妈说一个鞋修，我妈说你说错了，应该是修鞋。
2: 说明什么呢？嗯，你很少回家跟妈妈沟通。
1: 提醒你了。
0: 提醒我了。妈妈除了鞋修，有没有正修？
1: 正修传统的，他那个
2: 传统的广州的姜葱鸡哈，它是用拍的。
1: 这个办法可以，这是正统的方法。
0: 你那是鞋修版的，这是正统版的。那现在姜怎么弄啊？
1: 有个按的一个神器。
0: 哦，就这个是吧？
1: 对，这又是我的神器。
0: 哦，把姜汁挤出来。
1: 13克。现在开始煮牛奶，160克。
0: 160克的牛奶，13克的姜汁儿。
1: 对，这是我给你弄个7分糖。
0: 这个糖呢，不决定它是否成型，决定的是它的甜度。
1: 对，然后奶粉呢也要一点点。
0: 加奶粉很重要吗？
1: 对，它凝固的关键就在于这一个，把它全部融化了。
0: 咱们这个隔离。现在可以了吗？
1: 可以了。
0: 关火，
1: 它全部开口了就好了，
0: 是吧？而且你闻到那收汁之后那个浓郁的气味就可以了，
1: 是黄油味。最重要这一步，只要有它，我们做什么都可以成功的。
0: 温度计放里面，咱们要多少温度呢？
1: 75到80度左右。我记得我成功的第十遍是79.8度。
0: 那请你精准把握。
1: 那你们有没有来过广东吃姜撞奶？
0: 我当然吃过。
1: 那下次来广州记得要喝广州凉茶。
0: 好，你们来北京你们说豆汁儿，半斤八两。我跟你讲，豆汁儿跟凉茶，
1: 凉茶可健康了嘞。
0: 豆汁儿也很健康，尤其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你们喝凉茶，对不对？解暑。
1: 对，
0: 在北京真的就因为它是绿豆做的，真的特别解暑。豆汁儿
2: 为什么它有那股味呢？
0: 发酵的呀。那为啥凉茶苦呢？
2: 那个凉茶就是苦的，
0: 因为豆汁儿就是有发酵味儿呀。
1: 78了，快呀！
0: 78度了，79.5度，
1: 六，
0: 温度逼近80度，79.8度，开始。
2: 高一点，
1: 高一点。这好冷。没有关系，咱们最后一定是成功的，等10分钟就能成功了。
0: 您觉得会成功吗？
2: 会，我相信他。
1: 对，
0: 那咱们是不是把这个黄油隔离可以出来了？
1: 是的。
2: 哇，这个好香哎，
0: 既浓郁又清新，还带着咸鲜和一些个香辛的辣的味道，
1: 再撒点鲜的欧芹碎更好看一些。
0: 对，干有干的香，鲜有鲜的香。刚才您在做饭的时候全程特别乐呵，然后呢刚才女儿做饭的时候在旁边表情巨凝重。您刚才是心里面做了最坏的打算吗？就是这个熟不了还是怎么着？
2: 因为他在家里都没下过厨房，第一次做饭呢，还当着你们大家的面。
0: 但是呢，女儿为了这顿饭确实认真练习了。
2: 是。
0: 刚才一打开的时候，我为什么就说这个菜它很浓郁，有时候有点辛辣，有的时候又有一些新鲜。母女之间这种相处有时候是这样的，甚至于有人在说，当妈妈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可能进入到了女性的这种特殊时期，有的时候情绪上好像会和女儿会有一些冲突对立，或者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你们之前有过这样的感受吗？
2: 有吗？
1: 感觉她没有。哎，她每天都是乐呵呵的。
2: 在我的生活中，因为有她们，我就感觉什么都是美好的。
1: 她在我身边，我没有发现，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可能是我们平常就是我带她接触新鲜事

0: 事物比较多。
1: 我女儿她经常带我出去玩啊，好像是她出去化妆之类，她会回来跟我反馈，然后教我怎么化，带我去尝试那些新鲜的食物啊，她会给我打扮得美美的，全部给我都搭配好。好，我来开了啊。
2: 你这么看就觉得他
0: 成了？
2: 真的可以吗？
0: 真的可以，我开了。
2: 那开了吗？
0: 开了。
2: 行，
1: 我相信他一定能成。
0: 成了？
2: 成了吗？
0: 成了！
2: 你的成功让我想起我当年的那个失败，但是我突然间我又心痛不起来，我竟然笑出了声，为你竟然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
1: 刚开始他做饭的时候，看到他很稳定的发挥呢，我慢慢就放松了。那个姜撞奶呀，他竟然做成功了，这是我真的想不到，我真的很开心。他为了我啊，什么都去学。

0: 怎么样？家味好足。
1: 这个时候
0: 竟然能做成功了，
2: 我也是大厨，我跟你讲。
3: 绵密，甜度适中，微微的辛辣，然后呢，还有一些个让人觉得非常丝滑的质感。
2: 对，特别丝滑。看它倒下去，你觉得是不是要失败了？
3: 因为刚才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担忧，但是没有想到在母爱的加持之下，竟然成功了。那咱们再来尝一尝这些菜呗。
0: 这个火候
2: 控制刚刚好，
0: 你今天做这个辣度是刚刚适合我的口味，
3: 不会过咸。因为刚才加那个酱油的时候呢，我特别担心加多，你说停我马上停了，那一刻把它的鲜烘托出来，同时有那个黄油特别饱满的温润的带着那个蒜香在里面，
0: 对，像蒜香味特别足哈。
3: 那咱们尝尝避风塘。
0: 好，

0: 怎么样今天的？
1: 跟在澳门吃的那一次。
0: 嗯，差不多。
1: 妈妈直接做了平替。
0: 对，我们家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外面吃的好吃的，我就把照片拍下来，然后再把照片发给他。
1: 妈妈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跟超人一样，她总能够在美食这一方面给我们做无限的解密，就你想吃的妈妈几乎都可以给你做出来。
0: 对，
1: 一分钟的时间把自己想对妈妈说的话都说出来。
0: 我想着我越长越大，终于有能力带妈妈去见识更大的世界了，就不用再待在小小的厨房里，她就可以有更多探索世界的机会了。
1: 母女之间的情感特别像闺蜜，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用食物这个桥梁让彼此同频，然后呢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可以互相传递很多平时这个悄悄话不好意思说，今天就可以分享，比如说给妈妈带个年轻爱吃的东西，然后妈妈教你一个特别传统的食物应该怎么做。在这样的一个平凡的生活当中，每天有情绪价值，每天用爱让自己和母亲进行一个互动。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0: 响。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2: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

0: 级生抽
1: 配料，
2: 真干净！
0: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2: 配料，
0: 干净的很啊！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3: 早上起床，我是9点钟到公司之前，他7点钟要去菜市场买那种新鲜的菜。我说前一天买好就行。他说要买新鲜的菜，新鲜的虾。
4: 他是带到办公室里去吃啊。嗯。先打开来饭兜啊，吃一口。等到中午的时候，他妈妈不够了。哦。所以经常做呢，就做了很多。嗯。
3: 给同事也带一些过去。
5: 这就是妈妈为什么要早上去菜市场去蒸鲜的原因了。孩子爱吃。
4: 对。
5: 所以一定要做好了。
6: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7: 妈，儿子，
8: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9: 她唠叨也就是关心
10: 咱那手是不是洗。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11: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10: 成功了。
4: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1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3: 快点！
14: 爸，
13: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9: 紧张，
1: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知道吧？知道吧？
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3: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6: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3: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滴油滋养万家餐桌，一块破孕育田间希望。
8: 我后来没有这么高兴。
18: 那不是吹呀，你自己用啊，你
0: 给我们的韭菜提质提档。
12: 从国民粮油到绿色农资，鲁花用科技解锁花生全产业链价值。
14: 鲁花今天不是来卖油的，今天是来卖太肥的。
12: 小小蛋白肽如何成为乡村振兴的金疙瘩？敬请关注今天的生财有道。
1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9: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生财有道。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有着中国蔬菜第一线之称的山东莘县。那么第二届山东省绿色蔬菜博览会啊，正在这里举行。
1: 山东省作为全国蔬菜产业龙头，产量与供应稳居全国首位。这次展会设有2500多个展位，集中展示了700余家企业、12个省级农高区、数十家科研院校带来的2000多个瓜菜菌优质新品种。
0: 整株带来的辣椒，
2: 生吃就可以，不需要炒，特别好吃，
0: 好脆，而且它很甜。
2: 现在零售价格都能达到10块左右。
3: 黄丸现在价格能卖到7块钱，是不是很甜？
0: 像吃了一粒葡萄，这是我们自研的品种。
4: 对对，咱们国内的品种，这个果品它还打破了咱们国外垄断传输损害性的壁垒，我们国内有自己的品种了。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5: 我们的翡翠碧3号，以前我们叫蔬菜，现在你可以当成水果吃。我们是要做西红柿的芯片，这就是我们做育种研发的一个初心嘛。
1: 展会上不仅仅只有吃的，智慧大棚、农机农资等各类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果悉数亮相。
6: 我这个系统，它所有的种这个农产品的生长都有我们的植保专家给你精细化的指导和操作。如果是小白的话，你按照我的步骤来就可以。
7: 这个是我们的植物工厂样板，在纯室内的环境里，它没有光照，它就可以完全用这个灯管。
0: 这种机器人它的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7: 它主要是在果园里或者大田里进行自主的巡检，它通过这个图像的识别，把这个果实的这个成熟度然后采集到，然后我们再可以放我们的那个采摘机器人来进行采摘。
1: 而在众多展位中，许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品牌鲁花，作为一个知名度极高的国民粮油品牌，为什么会突然亮相蔬菜博览会呢？
5: 鲁花就是花生油，我不知道它是来卖什么的。
7: 来展示鲁花的技术，
5: 就是经常就是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
0: 那他来参加这个蔬菜博览会是来干啥？可能很多人都觉得鲁花这次是来卖油了吗？
8: 很多人都觉得鲁花是来卖油的，其实不是哈，鲁花今天不是来卖油的，今天是来卖太肥的。
0: 鲁花开始做肥料了？
8: 对了，这款肥料呢叫花生蛋白肽肥，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产品是我们鲁花的一个新产品。
8: 新产品刚上市。
0: 它和油有什么关系吗？
8: 你看这个花生榨完油以后那个饼，
0: 哎，花生粕，
8: 花生粕，鲁花有这么多油肯定有很多的粕。鲁花每年有60万吨的花生粕。
0: 您这儿有吗？
8: 有、
0: 哦、是的，拿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就是鲁花的这个榨完花生油以后的花生饼粕。
8: 对，是的，很香，
0: 哇，好香！闻完以后马上分泌口水，把它压得很薄
8: 很薄，
0: 把里面的油脂都提取出来了。
8: 对，
0: 那么这里面剩的是什么？
8: 花生饼粕里面的蛋白质含量能达到了50%左右，它本来是很好的饲料原料。你看呢，现在我们就进一步的产业链延伸，我们通过特殊的工艺呢，提取了这个花生粕当中的小分子蛋白肽。
1: 鲁花花生蛋白肽肥是把不易被作物吸收的花生蛋白分解成2到10个氨基酸的小分子寡肽，让有机物更利于作物吸收，高效供营养，强力促根系，增强光合作用，激活植株免疫力，实现提质、增产、早熟、抗病、抗逆，真正把科技变成农民的增收红利。
8: 你看，
0: 两瓶小麦，
8: 同时种植
0: 啊，
8: 一款是用了的，一款是没用，我们太肥的。你看从根系上表现，差别非常非常大。这个根系能长得这么长了，足有25厘米左右，这个也就是有10厘米左右，已经2倍以上了。你看这个根系长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这个植株健壮。近两年，通过全国20多家的科研单位，帮我们在大田作物上、经济作物上都做过实验。大田作物包括小麦、玉米、棉花、花生、大豆，增产效果都在15%以上。
1: 一款肥究竟好不好，最终要靠田间效果来说话。莱阳市江团镇桂园家庭农场的张泽涛，就是最早一批用上花生蛋白。

0: 还太肥的农户。
1: 啊，是他吗？
2: 对，今天没看，就是张总。
1: 张总，我特别高兴啊！现在我们称呼我们的这个农民都叫张总、李总、王总。大概种了多少？
3: 400多亩吧。
1: 种的啥？
3: 就是我们主要是种出口蔬菜的。
0: 被称作张总的张泽涛种植的蔬菜主要供应出口，田间用肥既要追求高效，又要保证安全，一直以来都是投入高，但效果并不理想。
3: 就是我个姐有个姐夫嘛，在鲁花盖嘛，这不是夏天回老家嘛，坐一起谈论起来，说鲁花除废肥料，说你不试试？我这么一听鲁花大品牌，我说行啊。
0: 鲁花大品牌这个认知，并没有辜负张泽涛的信任。初次使用在150亩的秋葵上，就让他收获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3: 喷上以后啊，3天以后这个效果很明显，这秋葵那个表光色泽，咱们这个比往年收成，咱们得高个20%。
0: 现在老张地里种植的油菜正在追施叶面肥。3-4天前刚用过花生蛋白太肥的油菜和未来得及施用的，让我们看到了鲜明的对比。
1: 这边起来的是
3: 无人机，
1: 马上要喷施这个叶面肥的无人机，是吗？
3: 这边四天以前喷过，那边还没喷呢，不几天这不是除草除完草就喷，
1: 泾渭分明的一条线。那线的那边是颜色大概是浅绿，有点偏黄。
3: 对对，
1: 这边是深绿的。
3: 这不是吹呀，你这自己用过，你刚说没？你看用过，你来看就行，你看明显。
0: 在张泽涛的家庭农场，我们看到使用了花生蛋白太肥，蔬菜品相更佳，卖价更高，确实增加了农民收入。与当时只能从鲁花公司内部买到产品不同，现在花生蛋白太肥全面上市，鲁花也招募了一批农技人员，走进全国的田间地头推广太肥。郭文广作为去年刚加入鲁花的农业技术员，到现在已经在100多家农户、几十种农作物上用了这款肥料。在山东莘县的一片韭菜地当中，老郭用最直观的方式给我们看到了花生蛋白太肥在农作物增产上起到的效果。
1: 我的右手边的这个韭菜呢，是我们没有使用过花生蛋白太肥的，左手边的是使用过的。
2: 大家可以看到哈，咱们没有使用咱们花生蛋白太肥的这根啊，明显的要少，然后使用过的咱们你看明显的毛根数量要多。根系就是相当于一个网络嘛，它的网络越发达，
1: 它吸收的营养越多。
2: 对，
1: 而且这种营养为这个韭菜本身带来了什么？我们来看看韭菜本身。
2: 对，
1: 从叶片上来讲，你看，很明显，
2: 对，
1: 左边，我的左手边，也就是说使用过花生蛋白
2: 肥，
1: 它的叶片就会显得更
2: 更肥厚，
1: 肥厚，
2: 对。
1: 这个就显得有一些
2: 单薄
1: 了。
2: 咱们这一垄使用花生蛋白太肥的，这个韭菜，这个产量一定会要超过没有使用花生蛋白肥的这个产量。
1: 这是您家里种的韭菜，是卖到哪？
4: 这个现在他们有订货的，就是我们本地的，报完就拿走了，
1: 您看中它的什么呢？
4: 第一哈，它这个花生蛋白太肥，它是一个是属于有机肥料，不是化学肥料，因为我们这个韭菜哈，监测了207项，全部合格，就是可以达到零农残的韭菜。用上个花生蛋白太肥以后，给我们的韭菜提质提档，增加还有这个质量，还有重还有产量，
0: 提品质增产量。花生蛋白太肥的使用效果给很多农户带来了信心。莘县的一片大棚当中，种植户王威今年也在自己的无丝豆上第一次使用了太肥。
1: 它又为啥叫无丝豆呢？
5: 它主要都是里边没丝啊。
1: 我们以前吃芸豆要两头掐，掐下来以后会往下撕下来两个丝，是吧？现在是没有这个丝了。
5: 对，一点丝没有。
1: 哎呀，就摘了
5: 啊！
1: 真的哎，就是我回到家洗洗，一掰就能吃了。
5: 对，
1: 哇，现在这个品种真的是非常的好。这种无丝豆早期上市的时候，它的价格会比较高。
5: 对。

0: 它不是一个世奇赏识，它这个价格也不
1: 会有差别。那肯定我们也有一个目标，就是抢早。
0: 对对对。
2: 通过对照组的示范，王威确实感受到了花生蛋白太肥，自然促早熟的优势。
0: 从这边往那一直都没吃，包括那边效果还明显。
1: 同期种下的，
0: 对
1: 这一片看起来它的这个舒适就会弱很多。
0: 对，豆子赏味性不高，你看这种。
1: 同样是两边的豆子，肯定做不到同时摘下来，应该是那边先熟，这边再熟。
0: 对，
1: 那边会早熟。
0: 对，那边赏识早。
1: 那边早熟的话，对你来说种棚最重要的就是早熟抢这一段时间的好价格。
0: 对对对，
2: 作物促早熟最大价值在于错峰上市，提前成熟避开集中上市带来的低价竞争，抢占市场高价窗口期，同时还能规避后期病虫害、极端天气等种植风险，有效拓宽增收渠道，切实为农户提升种植收益。
1: 今年来看的话，相比往年，你自己算不算吗？就是大概会有一个多少的提升收入？
0: 一亩地得有10000左右吧。
1: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0: 对，
1: 能够找到一款好的肥料，有如对于农户来说，有如遇到了一个真正的知己，他懂地，懂农户的心理，懂得如何为我们挣得更多的收益。
2: 要说懂农业、懂农民，还得是常年扎根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们。郭文广就用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为我们讲明白了现在农民们遇到的用肥难题。
3: 咱们目前以后，由于年年使用大复合肥啊，这些大的一些元素肥，造成了咱土壤的板结硬化，然后盐子化超标。咱们这个肥料呢，恰恰就能做到什么？去让土壤更松散，让土壤有机质增加，然后去打破咱们土壤盐质化太高的这种情况，解磷解钾，落合土壤当中这个重金属。
1: 我们可以找一个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脚下啊。现在这个土地松软度，你看我踩一脚是非常明显，它是松软的。
3: 对，
1: 它是一脚下去至少能踩压10到10厘米左右。
3: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状态就叫松软的。
3: 对，
1: 有些像我们果园当中一脚下去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3: 对，
1: 那种就叫板结。
3: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这种板结土壤对于植物来说它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影响它的什么？
3: 根系不透气
1: 啊，
3: 缺氧，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2: 结合中央文件农业双减部署，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成为硬性要求，怎样合理施肥才能落实双减政策，走出生态友好、增产增收的绿色农业发展之路，也成为老郭推广太肥的首要切入点。山东临朐张贤昌种了多年樱桃，管理着4个大棚、200棵樱桃树，去年有5棵树势极差，按照老经验只能挖掉重栽。他已经交了定金，就等着换新树。
4: 那些小枝那不是都死了行吗？几去年就死了，为什么？你看你不是都干了吗？为什么我换去呢？就是你树枝都死开了，我现在是1就1是非换不行了。
5: 我就是基本我上外边8倍8一颗药的又都要上了。
1: 就是已经买完了树
5: 了。
4: 我这5棵树刚定金交给人家1000块钱，你1块钱行，1000块钱我也不要了。
1: 您就退了，这个定金都不要了是吧？
4: 就是不要了，你给人家个定金，人家根本不给你，咱也不要。
2: 是什么原因让老张宁可不要定金也不肯挖树重栽了呢？原来就在老张准备挖树的时候，郭文广来到棚里，一番测土之后，他给出了一个让老张意外的建议：少用化肥，改用太肥。
3: 肥料越多越好，它实际上不是肥料越多越好，是养分越多越好，它是两个概念。你像咱们矿物质元素这个氮磷钾如果越多了，反而是一种伤害对土壤。咱们需要增加土壤当中这种有机养分，然后降低矿物质元素的使用。
2: 以前老张一棵树要施5斤复合肥，而郭文广只让他一棵树用1斤太肥，还反复叮嘱不能多施。
1: 他拦着你不让你用。
4: 对呀。他就不让用，
1: 你不觉得奇怪吗？
4: 我就是觉得奇怪啊！我就说，我说每年我都15斤，我加4斤3斤，
5: 要过几十年的话，

0: 揽生河，神兽有你，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座大桥串联椰城风情，大桥为何成为网红打卡圣地，又开启海南自贸港大桥之旅，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UMID 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5: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他们是国家重点工程，铸就震撼世界的桥梁奇迹。他们是热门网红打卡地，拉动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振兴。这个五一，跟随消费主张，走访大国巨桥，横跨江海，饱览春日山河。
1: 大桥去旅行，今天这一站我们将走进的是海南海口，在烟风海韵之间探索这座城市的金色名片——海口世纪大桥。那这次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邹腾。邹腾，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2: 没问题，陈宇，欢迎来到海口。在我身后这座气势恢宏的双塔斜拉桥呢，就是海口的城市地标世纪大桥。在海口，世纪大桥还是城市的观景台和打卡地呢。
1: 那这次呢，就和我们一起跟着这座大桥看工程之美，赏滨海风光，体验桥旅融合的多元玩法，感受城市与大桥共生的独特魅力吧。
0: 很多人说去海南看海度假，但很少有人知道海口还藏着一张用桥串起来的超级旅行地图。很多人慕名而来，却未必知晓这座屹立在海口湾的地标建筑为何被赋予世纪之名呢？
3: 恰逢千禧年，象征了海口迈向新的世纪的雄心，之所以就叫做世纪大桥。世纪大桥主桥属于那种双索双主塔，它的主桥跨径是340米，在国内是属于位于前列的。特别是它可以抗8级地震，抗12级台风。桥上有176根斜拉索，它有点像放射状分布，很像竖琴里面的琴弦。
0: 海口世纪大桥是海南省首座大跨度双塔双索面斜拉桥，它横跨海淀河入海口，是海南规模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跨海通道之一，全长2663.606米，主塔为钻石形，造型如竖琴琴弦般舒展。
1: 那我们现在每天的这个通车量大概能到多少呢？
3: 原来的时候，大桥建设初期，它的车流量只有每天有两万辆，但是到了现在呢，已经达到了8万到9万辆，是以原来的4倍。
0: 一座工程奇迹究竟如何变身全城追捧的网红圣地？大桥周边又藏着怎样意想不到的消费新场景？答案就藏在大桥2公里半径的黄金圈内。从世纪大桥步行几分钟，便是海口湾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空间——云洞图书馆。流线型的白色建筑，宛若一朵轻落海边的云朵，面朝万顷碧波，背倚世纪大桥，建筑与海景、桥景融为一体，成为了海口湾当之无愧的 C 位观景坐标。坐在云洞图书馆里，就像是把诗和远方搬进了海边洞穴。
1: 我觉得坐在这里，你看，我面前是一个超大号的玻璃，就感觉整个人的节奏慢下来了。而在我右手边的方向，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的世纪大桥，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种落日余晖洒在我们的这个世纪大桥上，给这座大桥镶了金边的感觉。哇，整个是不一样的风景。
0: 室内是静谧惬意的时光，室外则是热闹鲜活的打卡热潮。凭借与世纪大桥同框的绝佳视角，极简大气的曲线建筑线条，云洞图书馆亲水台早已成为游客必到的拍照圣地。
1: 我刚看您在这儿拍照特别好看，怎么想到在这个景拍呢？
4: 一个是这个云洞，这个图书馆很有名嘛，我们来打个卡。然后就这个世纪大桥，而且拍这个呢是个全景，很美，
1: 是吗？特意找的这个机位吗？
4: 对，我看很多人都在这儿找，就我们也在这儿找。
0: 无论是白天的清新文艺，还是傍晚的落日氛围感，随手一拍都是刷屏级大片，绝佳的出片效果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打卡。在这片黄金取景地，有不少背着相机的旅拍摄影师，庄玉帅就是其中之一。记者刚见到他时，他正拿着平板寻找喜欢他拍照风格的消费者。 他告诉记者，他并不是专职摄影师，而是一位白天在海口工作，下班后赶来为游客定格美景的兼职旅拍爱好者。
5: 一般下午五点到七点半，七点这个之间就是拍晚霞、拍云洞，然后一般到晚上六点半之后，到八点多、九点多都可以拍世纪大桥。
2: 那您一天就是最火爆的时候，一天能接待多少个顾客？
5: 最高峰一天也就接个七个客户，有很好的晚霞的时候，每天大概有几十号人找你拍。
2: 找您拍照，它是多少钱呢？
5: 它是按张的，就是20块钱一张。世纪大桥的话，它的夜景也非常好看，有很多就是约拍的小姐姐专门找我们去拍晚上的世纪大桥。晚上的世纪大桥是很漂亮、很美丽的，很出片。
0: 骑行、漫步、慢跑是最受当地人欢迎的打卡方式。开车太快，走路太累，骑行却刚刚好，让游客用最轻松的方式解锁滨海旅行的沉浸式乐趣。
6: 带拖斗式的是58一个小时，然后这种单车模式的是36块钱一个小时，这个是。
2: 现在来体验的人多吗？
6: 还可以，最火爆的时候是日均160个人以上。我预计的话，五一可能会达到500个人峰值。
0: 一辆轻便的骑行车辆，让滨海漫游变得轻松又自由，不用追赶时间，不用规划路线，沿着海口湾绿道缓缓前行。大桥、海风、椰林一路相伴，骑到桥下还能帅气的来张照片，这正是桥旅融合最动人的打开方式。来到海南，一定要吃本地特色。在世纪海角生态街区就有一家糟粕醋火锅，用大米发酵的酸香汤底搭配海鲜，鲜爽开胃。那这糟粕醋和其他醋有什么区别呢？
7: 糟粕醋我们现在看到的，它会有些辣，然后会有酸香。
2: 是呢。
7: 其实于家人他长期的在海外作业，他出海需要一定的御寒的一个作用在。
0: 吹着海风连桥而食，一边是热气腾腾的地道火锅，一边是流光溢彩的世纪大桥夜景，这就是海口独有的桥边味道。
2: 好酸啊，闻起来很浓郁的一股酸味儿，但是好像没有了那种酒的冲味儿，
8: 对，
2: 是吧？
8: 就是很纯，因为海南人吃东西它讲究鲜香甜咸酸。
2: 我来尝一尝啊。哇，进嘴先是酸，但这个酸不是说特别冲的那种酸啊。其次是能够感受到它的辣味儿上来了，但是它会反有一些回甘以及大米的这种香味儿在。
8: 其实糟粕醋火锅呢，就是说它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它有两个菜是它的灵魂伴侣。一类
2: 呢
8: 就是咱们面前的这一碟海白，还有一类呢就是旁边的这个海菜。
2: 我们来尝试一下海菜到底涮出来什么味儿。它特别脆，然后吃进嘴里，我嚼的时候就能听到咯吱咯吱，就像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在我耳朵里面响的那种感觉啊。
0: Cape 世纪海角正以全新姿态成为海口湾的潮流新地标，把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调成舒缓惬意的滨海慢生活。
9: 海口世纪海角商业街是海口首个以海景加艺术加音乐加青年文化为定位核心的公园式商业综合体，日常日均上万人次，大型节假日及活动期间单日客流可达3到5万人次。而世纪大桥也随着打造时尚商业氛围的规划，从单纯的交通要道转变为网红景点。
0: 从世纪大桥出发，往老城方向约1公里，便能从现代滨海风光穿越到海口的百年记忆里。骑楼老街是中国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骑楼建筑群。近600多栋百年骑楼，让南洋风情与中式韵味在这里完美交融。
2: 骑楼老街里面有没有本地人专属的解暑滋味呢？
8: 当然有了，我这就带你去尝尝老海口的解暑一绝，清爽解腻，让你一口就上头。
2: 这是什么独特风味啊？
8: 在水果上撒辣椒盐，你吃过吗？
0: 香甜多汁的热带水果配上咸香辛辣的辣椒盐，这奇妙组合究竟是舌尖珍馐，还是意想不到的黑暗料理呢？
2: 吃进嘴里面，先是这个水果脆甜多汁，嗯，很香甜，然后呢芭乐的这个清爽感扑面而来，酸辣甜咸四种口味交织在一起，我感觉越吃越上头啊。
0: 一口辣拌水果瞬间唤醒味蕾，而在骑楼老街还有一道传承已久的本地滋味，能让燥热顷刻间消散，那就是海南特有的风味鹧鸪茶，更有着茶中灵芝草的美誉。它不仅能清热下火解腻祛湿，还能消炎利咽，是本地人代代饮用的养生好茶。如今在保留传统冲泡的基础上，还能创新推出冷萃鹧鸪茶，一热一凉，一醇一爽，让老味道适配更多年轻口味。
10: 鹧鸪茶呢是我们的岛茶，海南的茶比较多，但是能称为

0: 早茶的，只有鹧鸪茶。
1: 哦，
0: 因为它是我们岛民饮用时间最为久远，口感都是独一无二的。还有一个点就是鹧鸪茶的茶树只能生长在海南，在海南以外的地方没有鹧鸪茶。
1: 冷萃的鹧鸪茶呢，它会是清爽为主，但是我们这个热水冲泡的鹧鸪茶，我喝进嘴里，首先它会很顺滑，会有清凉感，其次就会立马有这个回甘上来，它会更加激发草木的香味出来。
2: 一茶两喝，传统底蕴与现代喝法在这里巧妙相融。品一杯鹧鸪茶，赏一眼骑楼古韵，这里的最美观景窗口也成为游客定格海岛慢时光的绝佳位置。来海口旅行，文创伴手礼必不可少，热带水果盲盒、骑楼与海洋主题曲奇备受欢迎，而最吸睛的当属各式椰子主题的冰箱贴。
3: 你看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粉色的椰子呀，这有什么特别的呢？
3: 是吗？
1: 啊，
3: 你再看，
1: 这是椰子鸡。
3: 对，这也是椰子鸡。就来了海南，你得吃椰子鸡，你还得把椰子鸡给带回去。陈宇，你再看后面，
1: 这是什么呀？都，
3: 这是椰雕，是用椰子壳来做的。
1: 椰子壳？
3: 是的，
1: 能雕刻成一头小猪。
3: 是的，这是一个小猪的存钱罐。这个椰雕呢，也是我们海南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那这个椰雕难吗？
3: 难不难的，你去体验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2: 以椰壳为料，以匠心为笔，椰雕这项古老技艺在海南传承数百年，大到陈设摆件，小到挂件存钱罐，一刀一刻间，平凡椰壳化身精巧艺术品。带着好奇，记者也跟着非遗传承人沉浸式体验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
1: 这个是我刚才花费了十多分钟做好的我自己第一个椰雕，老师感觉怎么样？
4: 啊，很棒。
1: 我在雕刻的时候，我下笔的轻重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纹路的深浅，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而且非常考验人的耐心啊。那我们现在体验的人多吗？
4: 多，最火爆的一天都有200多人都有。
1: 嗯，
5: 我觉得很好玩，而且也很锻炼我们，这个也要非常非常慢、非常耐心的去做，才能雕好，很锻炼我们的意志。
1: 骑楼老街的业态真的太丰富了，感觉属于什么都有啊。
6: 那当然了，这里不仅有指尖上的非遗技艺，老海口人离不开的地道茶饮，而且呀，这里还有一座会移动的老爸茶馆。更神奇的是，它还能带我们再次与世纪大桥相遇呢。
2: 老爸茶是刻在海口人生活里的烟火日常，而把老爸茶搬上观光巴士，茶点随风景一同上路，便是海口独一份的旅行体验。
7: 老爸茶海口巴士
8: 发车了，
7: 干杯！来，跟你身边的小伙伴一起干杯吧。
2: 随着发车口令响起，这辆特色老爸茶巴士缓缓出发，沿途不仅有专业讲解员介绍景点历史与地标故事，还会现场教学地道海南话和游客趣味互动，沉浸式感受海口的市井温情。当巴士驶过世纪大桥，窗外海上竖琴的壮阔全景尽收眼底，现代工程之美与老城烟火气息在此完美相遇，成为这段旅程中最让人难忘的一幕。
1: 我觉得整趟这个海口巴士之旅呢，又有美食的品尝，又有好听的歌曲来聆听，其次呢，我们又能真正的去观看到我们的世纪大桥的宏伟壮阔，整个是特别放松，特别惬意。
2: 当夜色笼罩骑楼老街，霓虹与老建筑交相辉映，另一道街头美味悄然登场。海南最地道的解暑标配就是一颗现开的椰子，而想要喝到清甜爽口的椰汁，挑选椰子就藏着不少门道。
9: 有老有嫩，还有不老不嫩的，开椰子蛋都挑不老不嫩的椰子来开的。
2: 椰子蛋到底是何种新奇美食呢？记者带着满心好奇，让摊主现场开了一个。只见摊主手持特制工具，沿着椰壳纹路精准下刀，层

0: 层玻璃，不一会儿，一颗通体雪白、圆润饱满的椰子蛋便新鲜出炉。
1: 很甜，椰子水的味道好好喝，而且还会有那么一点点气泡水的味道。我现在来尝试一下，啃一口这个椰肉啊。椰肉很脆，很香啊。
0: 一颗椰子蛋解锁了海岛清甜，而海口的夜生活才刚刚进入精彩时刻。在距离世纪大桥1公里的地方，另一处烟火聚集地海大南门夜市正热闹开场。这里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吃、地道风味，还藏着一款和椰子蛋同样神奇的椰界宝藏——椰宝。据说只有发了芽的椰子里才有宝呢。那这椰宝的味道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呢？
1: 我尝一口啊。
2: 怎么样？
1: 很神奇的口感，它不仅看着像泡沫，那吃起来也很像泡沫。但是呢，刚开始嚼的时候会稍稍微微有一点点的酸味在啊，然后嚼着嚼着会有非常非常浓郁的这个椰香出来，很香啊。
0: 当然，海南的新奇水果可远不止于此，还有一种外形别致、滋味独特的水果，藏着海南独有的清甜密码。
2: 你吃过这个水果吗？
1: 这怎么外观像蛇皮呀？
2: 对，它就叫做蛇皮果。
1: 蛇皮果，这真的能吃吗？
2: 要不你来试试。
1: 它的口感像脆苹果，还有一个很像的，像鼻涕。味道呢，首先是有一点点的酸甜味儿。
2: 有没有像鼻涕般的凤梨？
1: 真的很像。这个蛇皮果你真的不能只看外观啊，它的外观虽然很不起眼，而且可能很多人一看会觉得有点害怕，但是吃起来真的很好吃。
0: 鲜果风味清爽解腻，而夜市里热气腾腾的烟火小吃才是夏夜的灵魂担当。绵密冰爽的海南炒冰口感丝滑，一口驱散燥热，地道海南风味炸炸，刷上秘制酱料，甜辣咸香，外焦里嫩，是本地人爱不释手的街头风味。在众多夜市美食中，一碗地道海南粉更是刻在海口人骨子里的舌尖乡愁，也是外地游客必打卡的经典特色。
2: 它里面有14种小料，
1: 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小料呢？
2: 为了弥补粉单一的口感，然后让整个食物的口感层次能够更加的丰富。
1: 这一口粉我尝尝，口感很丰富，吃进去不用怎么嚼它就可以咽下去了。酸菜以及酸笋感觉是可以解腻。
0: 紧邻世纪大桥的华彩海口湾就是观赏桥景的黄金位置，依桥而立，拥海而居，白天与夜晚藏着截然不同的风味惊喜。在大桥海岸之畔，便能找到海南人代代爱吃的养生美味鸡屎藤，取材天然，手工揉制，是藏在城市风光里的本土老味道。
2: 它的原料呢是一种草本植物，学名呢就叫做鸡屎藤。海南人民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地方方言的一个演变呀，久而久之它就叫做鸡屎藤。
1: 这个鸡屎藤它呈现出一种墨绿色，不知道味道会是什么样子，我尝一下。嗯，它这个口感特别像芋圆。
2: 对，
1: 非常筋道，吃起来微苦，然后草本香很浓郁啊。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家小店，我们面对的就是海口的城市地标世纪大桥，整个风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0: 当夜幕降临，世纪大桥华灯亮起，华彩海口湾的夜色氛围感瞬间拉满，灯火、海湾、大桥交相辉映，勾勒出海口迷人的滨海夜色。就在这片一线观景带上，一家创意餐吧坐拥绝佳位置，凭借270度全景视野，将世纪大桥城市天际
2: 香，然后制作成了贝壳，然后中间的那颗珍珠呢是慕斯。
1: 慕斯，
2: 对，
1: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看又精美的甜品。

0: 对，在海边吹着海风，吃着海里造型的甜品，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浪漫和惬意呢？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景色真的是太完美了。这里一定是我们观海口当地的这个夜景最好的一个位置，因为你看我们整个270度完全开阔的视野，其次呢我们旁边就是海口湾，后面就是我们的海口当地的地标，然后这个是世纪大桥，夜晚的世纪大桥跟白天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2: 雅致轻奢的环境，温柔治愈的氛围感，搭配颜值与口味双在线的创意漂亮饭，海风轻拂，灯火阑珊，在桥海相拥的绝佳视野里，沉浸式感受海口潮流又浪漫的夜间生活，独特的观景体验也让这里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3: 像户外这边的话就椰子比较多，平时像这种海边这边的话可能要提前一周左右的这种预定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
4: 那五一期间咱们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
3: 目前来讲呢，这整个五一期间的话是外场这边靠海边的是基本上全部都已经订完了。
0: 陈宇，你觉得桥下的这个东坡老码头怎么样呢？
1: 刚到码头啊，我就觉得夜晚的东坡老码头真的是太有感觉了，宋式的建筑配合上桥景的灯光，世纪大桥的光影还会映在海面上，晚风一吹，这个松弛感直接拉满。
0: 没错，这里还是国内首个沉浸式东坡文化生活街区，在这里呀，东坡文化、码头文化和海南本土文化深度融合，从建筑到体验，处处都藏着文化细节。
2: 华灯初上，广场上入琼里诗意上演，讲述东坡先生渡海登岛的历史场景，带领游客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沉浸式文化盛宴。街区内舞袖摇曳演绎东方华流，非遗滚灯、宋宫队伍轮番登场，引领游人畅游东坡笔下的千年琼州，让每一位踏入街区的游客都能轻松解锁一秒入宋的惊喜，定格专属于海口的浪漫宋朝之夜。
0: 怎么样，陈宇，咱们海口的旅游打卡地还是很特别的吧？
4: 有美食，有美景，而且还能拍美照呢。
0: 没错，既然来到了咱们椰城海口，玩完了岸上的水上自然也不能错过。咱们这就登船，换个角度看大桥，游海口。
4: 走，
2: 从东坡老码头登船，汽笛轻响，船身滑入海口湾的夜色，世纪大桥横亘于前，车灯在钢索间穿梭成流动的光河，船从桥下穿行，视野豁然开朗，两岸的灯火铺展如星，从海上看地标是岸上不曾见的样子。这趟夜游不止于观光，它正从看景蝶变为流动的城市海上会客厅，每一位登船的旅人既是风景的观赏者，也是这座自贸港之城向世界递出的海上请柬。
5: 慢一点。
6: 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腊肉，
18: 知道吧？知道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5: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由平塘大桥串接中国天眼平塘天坑群，更多精彩只等您来打卡，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最美天空之桥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世界最高混凝土桥塔如何保护确保各方安全？天堑变通途，大桥带动农产品热销旅游飞速发展，贵州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黑土地上春耕忙，新农人带来新气象。
2: 就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坐在那个指挥中心，就能把这个水放了。
0: 从南菜北种到土壤改良，他们如何用科技赋能传统农业？
5: 我一打跟他们合作，咱的豆就高产了，他那个产量上来了，咱老百姓收益不就高了吗？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9: TCL 小蓝翼 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东北的春天来得晚，但一到五月，黑土地就像拧紧了发条，整地播种施肥分秒必争。眼下东北地区正全面进入春耕时节，走进田间地头，我们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少了，盯着屏幕远程巡田的新农人多了。从手机到无人机，再到智慧农机，这些新农人带来的都是截然不同的新农具。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吉林的春耕现场，去看一看这些新农人和他们的新农具。
1: 这里是吉林省大安市的一个水稻种植基地，田里正在进行泡田作业，大规模春耕即将开始。往年这个时候需要大量的人力在田里看管灌溉闸门，可是今年在这个种植基地却很难看到人影。
2: 设备全是智能的，远程的，他们自己就控制就灌溉了，等到灌满了之后呢，就是符合这个泡田条件了呢，就闸自动的落下来，基本上看不到人。
1: 这500公顷水稻田一望无际，如果使用传统的灌溉方式，至少得需要50个

0: 个人来操作。但是葛彦俊告诉记者，他们使用上的这套智能灌溉系统只需要一个人就能完成。
1: 那我们的优势呢，就是移动互联网方面的，就是在科技方面的一些理解和一些经验，就是把这两个结合了一下，也发现其实农业对于新的产品的需求它是最大的。
0: 葛彦俊是一名90后，从小在吉林农村长大，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北京工作，成为一名程序员。2017年，他偶然接触到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于是决定改行回乡创业，没想到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1: 家里呢就不让干这行，说是你看好走出去了，千万不能在我们老家老话要爬地垄沟，说千万别再干农业。
0: 家人们都想不通，放着城里好好的工作不干，为什么偏偏要跑回家种地？大学岂不是白念了？葛彦俊把未来现代农业的发展前景耐心地讲给家人。2017年，葛彦俊辞掉北京的工作，回到吉林大安。这是吉林1号卫星从50万米高空拍摄到的遥感影像，中心点就是大安市海坨乡的一片盐碱地。由于盐碱度过高，地面白花花的一片，几乎寸草不生。当他要改良大安的盐碱地种水稻的时候，家里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2: 外面风也是很大，因为那摄像头在晃动，是吧？
3: 对，正在通过电脑来。
0: 这是葛彦俊带小伙伴们组建的盐碱地水稻种植基地指挥中心，在这里只需指尖在操控屏上轻松滑动，就能远程调控田间闸门的开合，精准把控水流量，稻田里的水位、水流等情况实时呈现在眼前。这块巨型显示屏就是整个种植基地的智慧大脑，实时汇总分析着所有的田间数据，掌控着春耕作业的每一个环节。
4: 远程的视频画面、远程控制，它的水位监测都有了，我们就不用来这儿了，就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坐在那个指挥中心，就能把这个水放了，它就能进行农田灌溉了。
0: 如今运行顺畅的智能灌溉系统，当初研发之路却屡受波折。项目起步初期，由于灌溉管控盐碱度调节不到位，他们曾有大批秧苗遭受盐碱胁迫枯萎死亡，带来不小损失。
1: 最开始是用那个试纸去寻，拿的那个试纸，然后去田里面去试，说我们因为就是这种监测不到位、管理不到位，
5: 不及时，
1: 就是、对，不及时，就基本上的一个池子的可能大面积的都是死亡了。
0: 为了精准监测土地的 pH 值，如今葛彦俊安装了 pH 值自动监测与智能排水设备，这些成为了他们进行盐碱地改良的新农具。这些设备不仅能精准捕捉稻田的水质数据，而且能及时把盐碱度超标的水体排出田块，这也就从根源上解决了秧苗受盐碱侵害的难题。
4: 放到了 pH 值和这个溶液更高的9.18上面呢，它就一会儿这个设备检测出来就会给它下指令，就这个现在已经不适合作物生长了。你看，它就把这个 pH 盐分高的这个水呢要排出去。
0: 实验室里，研发负责人冯振南正在进行改良剂调试试验。现在，降低土壤盐碱度仍是他们面临的核心挑战。他们先后尝试了物理改良、化学中和、生物治理等10多种方法，经过上百次田间试验数据对比，最终研发出了这款效果显著的有机硅新材料改良剂。
6: 加入有机硅，这个土壤跟这个水啊，瞬间那个土壤分层，而且呢破除这个土壤板结了，有利于跟着这个扎根生长，而且一个这个养分吸收。
0: 依托科学标准化的管理模式，这片盐碱地经过2年改良，成效明显，土壤 pH 值从10成功降至8，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达到当地2田的产量标准。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粮食产量，让他的家人和周围百姓终于信服了。
1: 2017年开始改良，然后现在目前是公顷商产吧，得达到17000左右，就是600公斤左右吧。
0: 再过10天左右，种植基地将迎来全面插秧期，水稻育苗棚内全新安装的水肥自动喷淋系统正稳定运行。葛彦俊和同事

0: 仔细查看秧苗长势，适时调节喷淋系统，确保秧苗整齐健壮生长。
1: 我手机一点，这个喷水就开始了，然后我再一点，喷水就结束了。
2: 嗯，
1: 我们还搭配着那个视频，实时的视频，还有这个大棚的温湿度传感器。
2: 嗯，
1: 就需要灌溉的时候，我们在手机或电脑屏幕前一点，通过那个视频还能看到大棚的情况。
0: 从2017年至今，葛彦俊他们的盐碱地改良面积达到11.5万亩。这是两张吉林一号卫星从50万米高空拍摄的遥感影像，左面这张是改良前，右边是改良完下一年拍摄的。盐碱地上已经种满了水稻，荒凉的土地上有了生机。
1: 我们也想努力的在改变人们对这个农业的传统农业的一个认知。一提到农业呢，其实也可以很有意思、很酷的一件事，也可以很有生命力的一件事。
0: 就在葛彦俊忙着在盐碱地上准备插秧的时候，同在大安市的张浩也开始备耕了。
3: 爸呀，咱这车装多少肥？
4: 那个162袋，外边那还一个，外边那个。
3: 那多少肥？
4: 50多袋。
0: 这天一大早，张浩跟着撒种机下了地。他今年要种70场玉米，正在提前规划作业路线。
3: 这个70场地，12、13天。
5: 以前靠力气、靠天，现在靠数据、靠科技。
0: 张浩前些年一直在外地打工，2021年他回到家乡，开始和父亲一起打理这个种植农场。张浩的父亲种地30多年了，他靠的还是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
3: 把种地就是老办法，看天就是好年头24000。
0: 张浩就不同了，他靠的是新科技。经过一番考察，张浩发现，制约当地玉米产量的最大瓶颈主要是株数上不去。于是他引进了新品种，改装了播种机，采用一学双株配合调耕栽培技术，让玉米住得更舒坦，长得更壮实。
3: 传统方式下一粒种子的，经过我们自己家的改良，是自己研究的嘛，失败了很多次，完了废了几个盘之后，一开始有点不稳定，有时候掉2粒，有时候掉1粒，有时候掉3粒，然后通过一点点改进嘛，一点点改进，改这个轮就成功了，下2个种子。
0: 一学双株的模式看似简单，里面却包含了不少门道。施肥深度多少、播种的深度和间距，都是张浩在一次次的试验中摸索出来的。
3: 肥浅了20厘米左右，完了就把籽给烧了，苗就不行了，都耷拉帮蔫吧。完第二年就一点点往深放，实际离土面距离就是4-5公分。对对对，完了这样之后，籽和肥的距离是15公分，是最佳的。
0: 现在张浩把免耕、深松、无人机飞房、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打包使用，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准照料庄稼。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不是看日历，而是看数据和庄家的实时需要。田间的收成也大幅增加。
3: 种我们这种一学双株的模式，它能一公顷能达到72000到85000株，这一公顷就差10000多株苗，差的这10000多株苗，它就能增产3000左右的产量。
0: 去年张浩的地块每晌玉米比传统种植增产约3000斤，他成了村里人都信服的新农人。
4: 小豆腐，给加个
3: 量。哎，小叔，
4: 今天我还得用你这先进机器，往年的那个手推那个，干脆也保证不了那个苗数啊。
3: 主要那玩意也累挺啊。
4: 嗯呐。
0: 春耕关键期，不少村民找上门来，也想让张浩带着他改良的机器去帮自己播种。
4: 哎，不，比较性能比较稳定，它能保证住咱们的产量啊。
3: 嗯，
4: 去年已经增产了，今天我还用这台机器。
3: 那行，明天早点吧，
4: 早点整。啊，把机器都整利索了。
3: 嗯，那行，
4: 咱们顺利的把我这地种好了吧。
0: 张浩不仅手把手教农户选种、施肥、田间管理，还带动周边100多户农户走规模化、数字化种植之路。
3: 我以后的愿望想成立一个公司，让种不种的人把地给我，我也他种。
6: 嗯，现在就算支持了，比我强，整体产量上去了。老百姓来说就是因为产量，最起码个儿有钱赚了嘛。
0: 从靠天吃饭到用数字管田，越来越多的新农人用青春和科技在黑土地上书写出新时代的种粮故事。
7: 欢迎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拍咱们
2: 们家的玉米。咱们家玉米每一根都是香甜软糯的，现在也正是春耕播种的期间，然后我父亲呢也正在亲自在田里面按照高标准来给大家去种植每一根的玉米，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拍。
0: 四月末，吉林公主岭的春耕正式开启。王成在地里忙碌的同时，他女儿王静然正在直播。
2: 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吃法，有三种吃法啊。首先，如果说我们
7: 看住边。
0: 父亲王成十几年前回乡创业，带领合作社的村民种玉米。他的女儿王静然是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王成原本打算让女儿毕业后在大城市找份工作，没成想女儿却说回来跟他一起卖玉米。
8: 我主要是负责销售端，然后他负责前端的种植，我负责销售。然后现在呢，打通了线上线下的销路，比如说线上呢，我们做直播找达人，线下呢去参加展会，然后对接一些代理。
0: 一个负责种，一个紧盯市场。父女俩看似分工明确，却在鲜食玉米采收的时间上产生了激烈的争执。争论的焦点就是鲜食玉米什么时候采收更好。
8: 因为它这个黑玉米的话，它的生长呢也是先从白到黄，然后慢慢的变成紫色。紫色之后呢，我们在这个两端它刚有紫色的时候，我认为就可以加工好。我们把这个切头去尾，保留它也是紫黑色的。但这个时候它的口感非常嫩，非常这个水分也比较大。但是呢，如果说它再长，口感会差的比较多。
7: 其实我说实话，如果我们晚收一天，我们玉米的成熟度能增加3%到5%。那对于我们来说，成熟的越多呢，它就是说收获的越多，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
9: 新的619种子。
0: 王成是田间老把式，而女儿是返乡的新农人，两代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眼下新一季的春耕开始，如何分配鲜食玉米的种植面积，父女俩也意见不统一。为了说服父亲，王静然决定用实际测试说话。他把不同时间采收的鲜食玉米进行标记，邀请合作社的村民一同盲测。
2: 来个玉米都来尝尝。
7: 别尝尝，这黑苞米去年5块钱都干仗了。
2: 尝尝哪个口感都最好。
10: 我这个口感好。
2: 还是一号的，是不是？选出
0: 经过测评，提前一两天采摘的玉米满意度更高，但这个结果不足以打消父亲王成的顾虑。接下来，王静然又拿出了网上的销售数据，用数据说服了父亲。
7: 那40000穗，我们一个月卖完了。这45000穗呢，可能是说口感不好，所以他们2个月都没卖完，甚至说有的价格还卖不过那40000穗。你总账一算，如果40000穗我们能卖到4块钱，16万，这45000穗你要如果卖到3块钱，3×5=15，3×4=12，那13万多。
0: 最终，父女二人达成一致，以上一个采摘季的销售成果为依据，决定今年春耕里不同鲜食玉米的种植面积卖得好的多种，而且严格把控采收窗口期。
8: 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的玉米的冷藏库，然后我们的玉米的成品就会储存在这里。然后呢，大概它常年的温度就是10度左右啊，保持着一个冷藏的温度。那我们的这个玉米从采摘到加工不超过4个小时。
0: 传统玉米种植每亩收益只有几百元，而鲜食玉米每亩收益能提升3至5倍。在女儿王静然的建议下，他们投资引进了新的加工生产线，对鲜食玉米进行标准化处理。
8: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第一年，然后先种植了大概20万左右，然后呢，先从线下开始铺销路，然后感觉整体这个对于鲜食玉米的反馈还是比较好，然后也开始了我们这个电商啊，开始线上直播。到2024年呢，我们整个销售额就是提高到了150万根左右啊，然后到去年为止呢，我们整体销售的量达到了250万根左右。
0: 吉林地处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黑土耕地面积广阔，地理肥沃，农业机械化、规模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如今，手机已经成为田间地头的新农具。
8: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咱们家鲜食玉米都是来自东北黑土地的，所以大家放心的去拍就可以了。
10: 大家放心拍。
0: 借助直播电商，王竟然他们把越来越多的玉米销往全国各地。

0: 目前线上线下销量已基本持平，日均订单稳定在数百至上千单，销路持续拓宽。而此时另一位返乡的新农人宋振博则把原产南方的蔬菜引种到了东北。
1: 这个是茭白干，因为咱们新鲜的茭白，尤其是东北的茭白，它每年就采收在这个市场的空白期，也就是每年的这个8到10月份，就是8月末开始。所以过了这个时间呢，因为它时令蔬菜不是特别好保存，想吃到新鲜的茭白在东北地区就很难了。
0: 你可能想象不到，他做的茭白不是来自南方，而是产自吉林白城的盐碱地。在东北的盐碱地里种茭白，宋振博以前从没有想过。
1: 到的时候尽量就是看着点，有的掉地上的那个带苗根的啥的，咱就都给它挪回来就完事儿。都是苗，咱们都能放地里头活。
0: 这天下午，宋振博的茭白种植合作社里一片忙碌。从南方运来的第一批30万株茭白苗刚刚抵达，每年的4、5月份都是茭白栽种的黄金时期，他们要在5月中旬之前把1000亩茭白秧苗全部栽种完毕。如今，说起茭白种植头头是道的宋振博，俨然是一个农田里的老把式。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3年前，宋振博还是一个刚从珠海返乡的农业小白。
1: 发现有南方人在咱们这个本地引进了茭白，在咱们这个盐碱地上还能适应的，生存的挺好。我就说，那咱们也自己试试呗，万一它能活呢？
0: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也开始进入到南菜北种的新赛道。可是第一年就给了他沉重一击。
1: 我们第一年回来的种苗，它种在地里的时候其实成活度大概只有30到40，所以就还是死苗非常严重的。当时真的是当头一棒，我就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没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0: 那一年宋振博投入全部积蓄近100万元，却遭遇大面积亏损。就在他萌生退役的时候，吉林农业大学李月红团队主动跟他对接，帮他解决种植难题。
2: 专业团队加进来之后吧，我就觉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像他们有专业的实验室，有专业的实验设备，帮我们测一测这个土壤的酸碱度啊，有机质，还能帮我们研究研究这个耐寒耐盐碱的种苗。哎，这心里一下就有底了。因为茭白种植尤其是在咱们这个盐碱地上，有点困难啊，问题啊，都是在所难免的。毕竟想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嘛，肯定得费点牙。
0: 2024年，在当地科协的支持下，李月红团队和宋振博他们联合成立了茭白科技小院。宋振博的茭白种植基地终于有了起色。
1: 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院校的老师要过来进行一个，也是土壤检测。
0: 新一季的茭白种植即将开始，每到这个时候，吉林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都会来到这里仔细测量地里的盐碱情况。
1: 1号田的土，这个比较接近7.6是吧？接近7.6的话，那10堰田的这个土壤还是比大田的整体环境要稍微好一点。
3: 因为它要被已经改良。
1: 对，而且这个土地还是面积比较小，它这个盐的调整比较快。
0: 如今宋振博他们的茭白种苗成活率从30%到40%稳定提升到90%以上，茭白种植的经济效益也显现出来。
1: 这个茭白一晌地的产能大概在6万斤左右，根据市场价的话，基本上可以收入15万元左右。那么去掉成本的话，一晌地的这个净收入可以达到大概6万块钱以上。那对于咱们传统的玉米和水稻来讲的话，这个收入的话就能提升好几倍。那我们现在的话还是优先雇佣咱们本地附近的这些村民，比如说什么插秧啊、除草啊，还有采收这些环节。日薪的话基本上是200到220，还是算是农闲的时候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吧。
4: 各位啊，今天我们稍微加紧点这个进度，千万不要就是把不同的垄的种子混到，是吧？
0: 4月下旬，东北地区气温逐步升高，在吉林长春净月友好大豆育种基地，新一轮的播种正式启动。魏建江从事大豆育种研究已经20年了，这个春耕季对他们来说已非同一般，因为 正在播种的种子里包含团队培育了六年多的新豆种。
5: 这样的一个我们自己的品系的培育，今年最后更全面的这样的一个验证，比如说在产量方面突破，包括在耐盐碱方面突破，然后明年呢我们就会把它就是进入正式的品种审定的环节。
0: 和魏建江一起在田里忙活的都是吉林农业大学的博士生，他们也自诩为新农人，他们还要把筛选出来的其他400多份大豆材料按照垄间距63厘米、每垄70粒左右的标准进行科学播种。
5: 这个是今年春播的第一个过程吧，把我们的一些优势的材料把它分门别类的给它精准的播到我们的这个试验田里面。
0: 魏建江教授告诉记者，今天播的大豆种子是他们研发的明星产品，特色就是耐盐碱。
5: 不同的大豆呢，它的性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不只是高产、稳产、丰产，它蛋白含量特别高，有的呢油脂的含量特别高，有的品种呢它我们叫双高，就是油脂蛋白的总和含量特别高，也有的品种呢它是比如说耐盐碱的，比如说抗倒伏的，它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根据不同的一些性状和表型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材料们分为诸多的品系。
0: 在吉林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魏建江正带领团队进行春耕育种材料资源排布的试验。吉林有670多万亩盐碱地，急需培育出耐盐碱又高产的大豆品种。
5: 这就是我们不同地区的不同的 pH 值的土壤，我们针对不同地区的这种土壤呢，给新培育的品种和未来有潜力培育成的好的品系呢，找这种各种应用场景。
0: 每一份种子都有专属的电子身份证，魏建江他们从种到收全程动态监测。在这个育种团队里还有一名特殊的成员，来自非洲赞比亚的留学生艾内斯。
6: It's inspired me a lot to come in China to learn more about feather production, how we can make better soybean varieties that are full in protein and iron as well.
0: 2019年，魏建江参与了中国援助赞比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建设。他们不仅把技术和品种带到非洲，每年还会招收当地的留学生为非洲培养农业人才。在吉林省梨树县孤家子镇红旗村，赵桂杰正在指挥农机手调整大豆播种机的参数。他们合作社今年要种600亩大豆，种植的都是魏建江他们培育的大豆新品种。
7: 我合作社是54人，全是女的。这魏教授团队来了，开始就给他就是整这些种子呀。就一打跟他们合作，咱的豆就高产了。他那个产量上来了，咱老百姓收益不就高了吗？25年的收益好，25年的收益就是一晌就能挣10000多块钱。
0: 赵桂杰他们合作社今年用上了最新的大豆播种机，搭配北斗导航系统的农机，实现了无人驾驶，让种植户能轻松地进行田间劳作。而魏建江团队培育的优质种子，更成为种植户们增产增收的核心助力。魏建江希望几个月后能够看到这批种子的突出表现，在一季又一季的耕作与收获中，这些新农人们正朝着他们理想的研发目标持续迈进。
8: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我们也看到，正是看准农业生产向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现代化转变的机会，一批批新农人选择走进田间地头，从人拉肩扛到指尖上的精准作业，从经验种田到数据决策，这些新农人正在用数字技术重构春耕流程。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阳很美。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7: 富强，民主，文明，
8: 和谐，
0: 为真者可弘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常行于人生路，以真之为，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万宝酒。
9: 守护是看见灯火下的欢聚，守护每份温暖，点接万家灯火，以微光暖万家，光大云缴费，服务全社会。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2026年五一小长假圆满落幕，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文旅融合热度攀升，消费市场活力涌现，电影文博持续出圈。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新高。日均客流约3亿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约91%。
2: 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03亿人次。分方式看，假期期间，铁路客运总量超1.06亿人次，同比增长4.6%；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13.91亿人次，同比增。

0: 增长 3.51%， 其中自驾出行总量超 11.92 亿人次，同比增长 2.57%。 5月1号高速公路车流量达 7023.7 万辆，同比增长 3.9%。 公路出行持续高位运行，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城市夜游航线日均 19.9 万人次。五天假期，全国水陆累计发送旅客849.2万人次。
1: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2: 五一假日消费热力十足，国家税务总局通过增值税发票数据统计显示，五天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0: 五一假期，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26.2%。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8.1%、49.5%、12.6%。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此外，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和57.4%。
3: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其中，小吃服务、酒吧、茶馆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1.6%、51.5%，正餐服务同比增长26.8%。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4: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5: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6: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方台能放到四五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四倍多。
4: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7: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8: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2: 今年五一假期，数十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两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
0: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各地推出惠民举措和多样化活动，持续丰富假日供给，激发消费潜力。五一假期，北京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推出2000余场文旅活动，涵盖演出、游览、研学及市集等多元业态。青海省发放2800万元文旅消费券，联动观剧优惠、打卡体验和特色市集，带动文旅融合消费持续升温。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营业性演出超过30000场，涵盖音乐会、演唱会、音乐剧、舞剧等多类型项目。今年五一假期，体验经济持续升温，国潮叠加古建文旅 IP 走热，中式建筑加沉浸体验加 NPC 互动成为新亮点，带动相关景区客流显著增长。如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山东临沂琅琊古城预订量分别增长120%和100%。此外，五一假期广东、江苏、福建等地城市足球联赛吸引本地与外地游客参与，以赛促游效应凸显。苏州常熟凭赛事门票享景区免票，并叠加住宿消费券，带动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近30%。广州依托粤超叠加景区折扣等措施，带动全市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近70%。
2: 这个五一假期，文旅消费市场活力满满。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
3: 假期期间，贵州、安徽、宁夏等多地依托特色赛事、乡村新业态和城市休闲露营等文旅元素，推出丰富的假日活动，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0: 五一假期，在贵州三都县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开赛，来自全国多地的106匹骏马、50名专业骑师展开激烈角逐，吸引了数万游客观赛。
9: 我小孩也非常喜欢骑马，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赛马，特别棒。
0: 除了赛马，当地还推出非遗研学、民俗美食、夜游都柳江等系列活动。据了解，5月1号至5号，三都县累计接待游客32.85万人次，同比增长10.38%，旅游综合收入3.38亿元，同比上涨12.38%。在安徽庐江县汤曲镇玛雅森乐园推出多个沉浸式乡村游项目，白天捉鱼、逮鸭、摸泥鳅，夜晚绚丽多彩的焰火将气氛推向高潮。当地民宿还组织了水果采摘，带领游客体验乡野之趣，夜晚则以篝火、烧烤和乐队演出营造浪漫氛围。
10: 来了之后我才知道还有烧烤、有驻唱歌手，可以感受一下山峰。
11: 5月1号到5月4号，乡村里面的世界店已经都满房了，生比较好的情况下，营业额在有40万左右。
0: 在宁夏银川市的一处城市露营休闲空间，坐满了市民和游客，大家带着家人朋友来到这里野营、烧烤、采摘、垂钓。这些城市露营地大多位于市中心，依托原有的湖景和绿地改造而成。
12: 我和妈妈来这里采摘了西红柿，然后在那里看了动物，还钓了鱼，然后我吃的西红柿也非常甜。
3: 这个假期，快递服务主动跟上来。五一假期，全国邮政行业业务量日均超4.4亿件。从景区到早市，快递点正以更灵活的方式嵌入旅游消费场景，让游客实现轻装游玩、无忧返程。
0: 在成都武侯祠的文创中心，不少游客发现今年这里专门推出了行李代寄的服务，购买文创产品后可以实现一站式打包、登记和基地服务，现场即可下单，快递直达全国各地。
13: 我知道这个文创店是有代寄服务的，我就想着买这么多东西，然后让工作人员给我寄回去，这样还方便，出来玩嘛，反正就方便最重要。
0: 此外，在一些景区，商户也联合快递企业设立临时寄递点，优化打包流程，并提供现场协助封装服务，让游客在假期旅游时享受到更加细致贴心的旅游服务保障。从景区到早市，基地服务还在先字上做起了文章。清晨6点，吉林通化的河南早市快递点就摆在摊位旁边，游客现场挑选山野菜，快递员当场打包，贴上了生鲜优先标识，实现朝发夕至。
14: 快递直接搬到了市场里，现场挑、现场打包、现场寄，工作人员还帮着清理整理，省心多了。这一两天，我家人在北京就能吃到了。
2: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同期增长

0: 3.5%，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1: 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在广东深圳，多个口岸假期期间持续迎来出入境双向客流高峰。
2: 5月1日至5日，深圳黄岗边检站共查验经福田、黄岗口岸的出入境旅客超134.4万人次，同比增长3%。截至5月5日，黄岗边检站今年累计查验经黄岗、福田口岸出入境人员超2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
3: 这次呢，带着小朋友想玩一下，然后也想到带他们去坐坐贴心小轮，然后去中环逛一逛。
4: I just come to Shenzhen, for the shopping, for food, and then before we need to fill up the form, but now we use the electronic. The machine is really fast and just like.In 1 minute, and then we can just go through the immigration.
5: 五一期间，黄岗、福田口岸的客流总体呈现总量大、峰值高、双向旺、家庭多的特点。其中，仅5月2日当天，经福田口岸通关的出境旅客达26.8万人次，出境人员超13.6万人次，并刷新了口岸开通以来的峰值。
2: 与此同时，第139届广交会也为各大口岸带来了大批商务客流。截至5月4日，今年以来经深圳湾口岸出入境客流超2000万人次，同比增长22.3%。
6: We've gone to Chongqing, Wuhan, Xi'an, Xinjiang National Park.
7: I was studying Chinese language, so I think it's very good. Every time I come here, it's very good. I like China.
8: 五一期间，罗湖口岸出入境客流量超112万人次。其中单日客流峰值出现在5月2日，出入境客流接近27.5万人次。
0: 五一假期入境消费持续火爆，中国游、中国购热潮涌现。
1: 假期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9: 入境游方面，支付宝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客使用便利支付服务，在华消费同比去年五一增长近70%。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金华、成都、重庆、南京和西安成为支付宝消费额前10的中国游城市。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办理离境退税的笔数，环比上月涨超40%。微信数据显示，假期境外人士卖卡内绑交易笔数同比上涨58%，入境游用户日均使用小程序次数同比增长42%。境内消费方面，微信数据显示，以微信小程序打开次数统计，电影演出行业环比上涨98%，酒店和旅游业环比上涨31%，餐饮行业环比上涨26%。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的微信支付交易金额最高。以交易笔数统计，景区行业环比上涨277%，宠物食品用品及服务行业环比上涨62%，演出赛事行业环比上涨153%。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全国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福利，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
1: 各地加深电影与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新亮点。
10: 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5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
11: 我们一共做了3场的路演，然后观众是达到了超1000人的。相比于平常和去年同比情况，我们提升了30%到40%。
10: 电影文旅融合，联动城市景区。在贵州，可平电影票根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餐饮商超加。

0: 油站等场景立享八折。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号至6月1号可凭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凭万童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1: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得特别好。
0: 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2: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3: 2026五一档电影市场表现亮眼的背后，票房主力是谁？观影群体又有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看。
4: 数据显示，韩战1994、消失的人两大头部影片领跑五一档票房，成为档期主力。此外，一部无巨星加持、无大规模宣发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强势出圈，助力广东在全国票房排名中斩获第一。这部以潮汕方言对白、亲情乡愁为核心的影片，在不少电影院里排名占比持续上升。
5: 我是潮汕人，所以看了这部剧，对我也很有感触。还有我们就是长辈、前辈都有在经历过这种事情，所以我就怀着这种情怀，才来看这个剧、这个电影的。
6: 两个女人灵魂互相照见的故事还是挺好看、很感人的。
7: 主要是《韩战1994》和那个《消失的人》，就是占据这个头部的一个产出。这一次主要的一个惊喜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潮汕的一个语种的一个影片《给阿嬷的一个情书》。
4: 整个五一档期，《韩战1994》《消失的人》票房贡献率超60%，票房画像同比向年轻男性偏移，40岁以上用户占比连续5年上涨。地域观影上看，《韩战1994》和《给阿嬷的情书》带动了华南地区票房占比大幅提升。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仅在华南地区的票房占比就超过了80%。
8: 今年五一档单人观影比例、高频观影用户占比为今年最高。整体上看，2026年五一档表现超预期，展现了市场较强的韧性。
9: 今年以来，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100亿元，在银幕之外跑出增长加速度。电影产业正贯通创作、制作、放映、衍生开发各环节，构筑起全链条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4: 在重庆永川科技片厂的虚拟摄影棚内，巨大的 LED 弧屏上，都市街景瞬间切换为雨夜的居民楼，演员在实景与虚拟场景融合的环境中完成表演。五一档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影片《消失的人》超80%戏份再次拍摄，影片中复杂的三层家庭悬疑场景也正是在这里高效完成拍摄。
10: 我希望观众是从一个可能看起来很日常的一种氛围下去进入这个故事。
11: 三个家景的拍摄量非常的大，然后几乎无时无刻都会有透到外面的窗景，所以使用虚拟拍摄这个手法就不但可以大量减少后期特效量，还大大增加了一些真实度。
4: 目前永川科技片厂建有7个标准摄影棚，其中2个配有 LED 虚拟拍摄系统，虚拟拍摄棚3000平方米，实时渲染技术。此外，片场还拥有全球首创的工业化换景专利技术，1小时即可完成场景更换。
12: 这个工业化置景转台呢，可以实现超过3个场景同时进行制作，大大提升我们拍摄的一个效率。
4: 业内人士表示，虚拟拍摄平均提升拍摄效率80%以上，降低成本30%，特殊大场景甚至可以降低成本90%以上。数据显示，国内电影虚拟制作流程渗透率已从2023年的15%提升至2025年的45%左右。此外，放映端技术的不断迭代，持续升级大众观影体验。目前，我国银幕已实现全面数字化，国产 Cinity 等自主高端放映技术广泛落地 ，IMAX、杜比全景声、巨幕等特色影厅持续下沉扩容。
13: 我现在是在中影制片厂园区的 Cinity 高格式放映厅，那不少观众呢已经在这里等候观影。那这个影厅呢是依托 4K 超清沉浸式全景声等前沿放映技术，现场的沉浸感和视听效果呢比普通影院都更具有冲击力。
14: 昨天我也来了，今天我还来，今天主要带孩子们来的，质量环境各方面特别震撼。
4: 这个五一假期电影消费持续打破银幕边界，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等多元模式继续激活市场潜力，拉动假日经济增长。一张小小的票根不仅把观众拉进影院，更把他们送上了开往取景地的列车，引入了景区的优惠通道，汇聚成假日消费的新动能。
1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来关注全球芯片产业链的情况。今天 A 股芯片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集体走强， A 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高走，迎来五月开门红。科创五零指数盘中一度涨超9%，逼近历史高位。我们来看详细的情况。
4: 芯片板块成为今天 A 股市场最亮眼的主线，多支存储芯片 AI 芯片概念股盘中触及涨停，海光信息、寒武纪、蓝启科技等多支概念股股价创新高，寒武纪盘中一度超过1900元每股。
16: 假期期间，海外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龙头企业股价新高，叠加全球半导体行业库存周期持续回暖，下游需求复苏，行业高景气度预期全面升温，直接为 A 股半导体产业链带来强势外部驱动。五一节后 A 股首个交易日，资金同步加大配置力度，持续向半导体芯片、算力基础设施、科创板核心标的等高景气成长赛道集聚，推动板块估值与业绩上升。
17: A 股今日主线呢，主要集中在科技成长方向，尤其是科创板表现是格外的突出，科创五零指数盘中拉升突破1700点关口。从存储芯片涨价到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从国产化加速到龙头公司一季报业绩超预期，在多重催化因素的叠加之下呢，芯片相关指数是连续走高，市场关注度直线升温。
9: 今天在芯片板块的强势推动下，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突破7000点整数关口，盘中和收盘均创历史新高。来看报道。
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盘中涨幅一度超过7%，触及7426.60点，创下盘中历史新高。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6.45%，收于7384.56点，创收盘历史新高。从个股来看，存储芯片企业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今天涨幅均超10%，且股价双双创下新高。这两只股票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中所占权重合计超过43%，成为助推韩国股市大涨的关键因素。截至今天收盘，三星电子股价上涨14.41%，市值达到1473.99万亿韩元，约合1.02万亿美元，由此成为继英伟达、台积电、博通之后第四家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的芯片企业。 SK 海力士股价则上涨10.64%，市值升至993.21万亿韩元。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人工智能热潮的带动下，存储芯片需求正处于一个超级周期。三星电子四月底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公司营业利润及营收均创下季度历史新高，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高附加值产品销售增长及存储芯片价格上涨。
9: 在人工智能热潮导致全球内存需求激增的背景下，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五号股价涨超11%，市值首次突破7000亿美元。美光科技当天宣布，旗下容量最大的企业级固态硬盘已经开始出货。
18: 截止到美东时间五号收盘，美光科技股价涨幅超过11%，市值达到约7220亿美元。使得它成功跻身美国市值最高的10家科技公司之列。美光科技近期股价表现异常强劲， 今年以来累计涨幅达 124%， 市值增加约3950亿美元。过去12个月股价暴涨近7倍，市值增加超过6200亿美元。研究机构 IDC 最新报告指出，在人工智能需求的支撑下，存储芯片市场有望摆脱传统周期性波动模式。美光科技5号宣布，旗下容量最大的企业级固态硬盘已经开始出货，这种固态硬盘容量达 245TB， 与传统机械硬盘相比，功耗显著降低。据悉，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对内存的需求激增，因为像英伟达和超微半导体等芯片制造商都需要大量的内存来驱动高性能人工智能处理器，这导致全球范围内内存短缺。美光科技首席执行官桑杰·梅赫罗特拉近日表示， AI 推理需求将大幅增加对高速内存的需求，而当前内存组件供应十分紧张，预计缺货状况将持续至2027年。
3: 近期全球多个芯片相关企业股价显著上涨，反映出市场看好 AI 基础设施建设对硬件的需求。6号，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随着 AI 逐步被应用到服务业、实体经济等领域，算力需求将迎来爆发式增长，进而推动整个行业进入全新的竞争阶段。
4: 在接受 CNBC 采访时，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在软件行业引发变革，从能说话的生成式 AI 到能干活的智能体 AI， 所需的算力正在激增。
19: Agentic AI needs to be processed in real time. Unlike software of the past that's pre-recorded, you can put it in storage, retrieve it as you need it. Today's software needs to be processed completely in real time. The amount of computation necessaryFrom generative AI 2 years ago to now agentic AI, it has gone up 1,000%. The amount of use has gone up orders of magnitude because now for the first time, AI is doing work. It's doing useful work. And so that time has finally arrived.
4: 黄仁勋表示，在这一变革的驱动下， AI 将进入一个比软件行业更大的市场空间。
19: Until physical AI, the world's $50 trillion,of industrie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physical world. The conference center we're in today, manufacturing plants, warehouse and logistics, all of the roads and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none of that has been an exposure for IT, exposure for software. AMR is running around the warehouse. The entire manufacturing line will be operated by robots, managed by more robots, and the entire factory is a robot. All of that software,are basically going to be physical AI agentic systems.
3: 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今天晚上的央视财经评论将就大模型收费跟不跟、怎么跟展开讨论，请继续关注。
9: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3: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将于今年的6月30号起施行。司法解释保障开门杀受害人权益，明确乘车人责任纳入机动车一方整体责任处理，保险公司需依法理赔。同时，司法解释还细化了好意同乘过错的认定，将结合全案事实判断驾驶人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鼓励善意互助等。
9: 我们通过最高法今天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来详细了解。开门杀是指车辆驾乘人员在未观察车外情况下贸然打开车门，导致与行人或其他车辆发生碰撞的危险交通行为。如果是乘客那边发生了开门杀，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和乘客各承担50%的责任，保险公司据此抗辩，只承担驾驶人那50%责任的赔偿，这合理吗？我们一起来看上海的案例。
4: 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

0: 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其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但对于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
1: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0: 在保险公司先行垫付7万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
2: 再来看好意同城。好意同城是指驾驶人基于善意互助或友情帮助，无偿搭载他人的好意行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被搭载人受伤，驾驶人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呢？我们再来看发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典型案例。
0: 某日，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并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老李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4.6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3: 虽然驾驶人在本案中被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但结合事故形成原因和驾驶人的具体行为来看，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饮酒驾驶啊、闯红灯、严重超速等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
0: 法院认为，张某是在搭载老李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另外，本案中，张某虽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都是用于保障被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本车人员以外的第三者的损失。张某因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所以保险公司没有赔偿责任。
2: 上海医保新政5月1号起落地执行，新政围绕第11批国家集采药品医保支付规则进行优化调整，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在集采药品外配备非重选药品。新政落地的情况如何？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到上海部分社区医院看一看。
0: 上午，患有肩周炎又容易皮肤过敏的郑女士，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配到了3盒进口药膏。这款凝胶贴膏是不少患者的常用药。
4: 我因为一直来了用搿只，就是搿只勿过敏。我先问搿搭个，搿搭讲有
0: 的。郑女士所购买的这种凝胶贴膏属于第11批集采覆盖的55种药品之一。这次集采有4家企业竞标，3家中选。而这款进口药品虽然因报价较高未能中选，但它并不会因此在医院内消失，因为上海市相关部门要求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中选药品，但同时对非中选药品不采取断药停药的做法，原则上同一个通用名非中选药品的配备比例保持在20%左右。根据新规，只要通用名剂型相

0: 同医保报销的最高限额是一致的，新规鼓励大家选用集采重选药品，这样报销多，自付少。 以这次集采重点覆盖的降血脂类常用药普伐他汀钠片为例，汉辉制药的馥利他汀20毫克规格以4.95元中标，而进口原研的美百乐镇为中选，挂网价定为44.39元。按上海医保新政，若选择美百乐镇医保仅按支付限额支付，超出部分需自付。支付限额参照中标药品测算得出。
1: 它有一个支付的一个限额，它就要自付的话，要38块左右了。有医生表示，这次调整优化核心是保障临床合理用药，而患者在用药上也会有更多选择余地。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今天报道，据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称，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 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情况。美方启动的所谓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不到48小时就暂停了。
3: 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自由计划将短期暂停，以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 美方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疏导行动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美军5月4号启动所谓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警告通行船只不得偏离指定航道。 据《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美军的疏导行动是危险的赌博，其实际效果有限，也说明美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的能力存在局限。报道称，标普全球市场材质公司的统计显示，4号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在5号下午仅有1艘船只通过。 报道称，这些数据远低于战事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约130艘通行的正常水平。报道援引军事分析人士的观点称，当前美伊的最新博弈说明，双方正转向一种新的冲突模式，那就是相互在海上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4: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
2: 受中东局势变化的影响，6号国际油价盘中显著下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9:30，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0.88美元，跌幅为11.14%。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8.32美元，跌幅为10.51%。 在贵金属方面，国际黄金期货价格6号盘中涨幅一度超过3%，白银期货

0: 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6%。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8年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区分配不均，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市场担忧部分地区成品油可能率先出现供应短缺。
2: 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逼近8年来最低水平。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仅能满足45天。分析师表示，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正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日益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日前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形势带来的供应问题令人担忧。他认为，关键问题不是油价，而是如何能够获得燃料。
0: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6号宣布将推出一项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投入超过10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494亿元，以应对当前及未来的能源短缺冲击。
2: 阿尔巴尼斯6号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将于下周提交年度联邦预算案，其中就将包含这项总额超100亿澳元的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根据该计划，75亿澳元，约合人民币370亿元，将用于燃料与化肥安全设施建设；3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用于建立一个由政府长期持有的燃料安全储备库，以增加柴油和航空燃料的长期供应和储存。库容规模约为10亿升，至少可维持50天的全国用量。还有10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939万元，将用于支持提升燃料精炼能力的可行性研究。澳大利�ia本土仅有2家炼油厂，约80%的燃料依赖进口。中东战事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使澳大利�ia部分地区近期出现燃油短缺。而澳大利�ia是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中少数几个未建立战略燃油储备的国家之一。澳大利�iia政府原先规定，私营进口商和炼油商必须持有大约30天用量的燃油库存，随着国有燃油储备库的建立，这一规定将缩减为20天用量。
1: 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日前发布声明称，自当地时间5月6号起，全国燃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上调。
3: 根据最新调整方案，南非汽油价格每升上调约14%，调整后价格为每升26.52兰特，约合10.9元人民币。柴油价格上调近24%，调整后为每升32.09兰特，约合13.17元人民币。此外，照明煤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也出现明显上涨。南非矿业与石油资源部发布声明称，此次调价受多重国际与国内因素共同影响，其中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成为主要推手。南非政府表示，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财政部将继续实施临时燃油税减免措施。但整体来看，地缘政治风险与全球能源供需紧张仍将对南非能源成本形成持续压力。分析师指出，南非作为能源进口国，此轮调价将进一步推高国内运输和生产生活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对普通家庭和企业运营带来新的挑战。
1: 继续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游客感染汉坦病毒的最新消息。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世卫组织6号表示，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
4: 西班牙卫生部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目前，这艘船位于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

0: 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上述措施将依据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制定的病例和接触者管理方案实施，确保安全。公告指出，佛得角不具备开展上述处置的能力，加那利群岛是具备相关条件的最近地点。西班牙认为有责任对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科尔科霍夫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坦病毒人际传播。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
1: 据多家媒体报道，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地方政府方面今天表示，反对让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当地停靠。该地方政府领导人费尔南多·克拉维霍在接受采访时称，邮轮停靠的相关决定并非基于任何技术标准，也没有足够的信息让公众放心或保障公众的安全。他指出，他已请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急会面，以讨论此事。
2: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通报称，瑞士官方已经确认一名来自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感染汉坦病毒，此人于四月底回到瑞士。目前世卫组织正与相关国家合作，支持国际接触者追踪工作，以确保对接触过病毒的人员进行监测，并限制疾病的进一步传播。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天表示，邮轮上的三名疑似感染者已被撤离，正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另外，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美国麦格劳希尔、法国阿歇特等多家知名出版商以及众多作家联合行动，直接将 Meta 公司和其 CEO 扎克伯格告上了法庭。他们指控说， Meta 为了训练自家的人工智能模型，涉嫌非法盗用了大量受版权保护的书籍和作品。
3: 诉讼指出， Meta 从盗版网站获取数百万册图书及期刊文章，并在移除其版权管理信息后，将这些受保护内容用于训练旗下的 AI 模型。此举直接导致该模型具备了两项侵权能力，一是能够精准复刻小说、教材等原作内容，二是可以模仿特定作家的独有写作风格进行输出。原告方认为， Meta 的行为变相剥夺了作家和出版商本应获得的合法收入。原告方的诉求包括三个方面：申请法定赔偿金，并且向 Meta 下达永久禁令，禁止其继续使用相关作品。此外，还要求 Meta 销毁所有由侵权内容制成的复制作品。对此， Meta 发言人表示将全力抗辩此次诉讼，并表示已经有法院裁定使用版权内容训练 AI 属于所谓合理使用的范畴。据悉， Meta 曾考虑与主流出版商洽谈达成版权授权合作，然而随后其员工收到指令停止版权授权洽谈工作。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近日，山西运城市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让盐湖呈现出多种颜色，好似天然的调色盘。盐湖颜色变化主要由高温、高盐度及特定微生物共同作用所致。每年4月至8月是盐湖的最佳观赏期。今日，云南沅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了沅鼻巨蜥捕食蜈蚣的罕见画面。沅鼻巨蜥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于热带、亚热带的山区，以蛙类、蛇类、鸟类和腐烂的动物尸体等为食。 美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三月份商品与服务出口和进口金额分别为3209亿美元和3812亿美元，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这是美国贸易逆差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主要原因是商品进口增加。当地时间五号，波兰东南部发生野火，过火面积目前已增至200多公顷。消防部门调派约3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同时出动约70辆消防车，并调派多架飞机和直升机进行洒水作业。一架消防飞机在执行任务时坠毁，一名飞行员遇难。当地时间四号，哥伦比亚中部的昆迪纳马卡省一座煤矿发生爆炸，导致9人死亡、6人受伤。矿业管理部门称，本次爆炸疑似由井下瓦斯积聚引发。截至五号，涉事煤矿运营方尚未就本次事故进行回应。当地时间五号，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遭遇强降雨，城市迪瓦地区出现大面积内涝。受基础设施老化等因素影响，摩加迪沙防汛排涝能力薄弱，即便只是常规降雨，也很容易超出现有排水系统承载能力。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1: 再见。

0: 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 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 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 A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
1: 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

0: 市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

0: 现价值。
1: 国产大模型豆包计划收费，年费最高超6000元。网络讨论众说纷纭，免费服务去留引担忧。需求持续攀升，算力越来越贵，大模型竞争风起云涌，商业化路径如何走通？
2: 下游使用 AI 的应用和终端成本压力就会加大，价格也会传导到用户那边。
1: 大模型收费跟不跟？怎么跟？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字节跳动旗下 AI 大模型产品豆包开始收费了，标准版每个月68元，专业版每个月500元，基础功能还继续免费。一个看上去平常无奇再正常不过的企业产品付费声明，却在用户圈子里激起了热烈的讨论。AI 聊天刚玩熟了就要收费，这是要着急收回成本吗？给用户分成369等，到底是要差别提供更优秀的服务，还是劝退用户呢？国内大模型面对收费服务的这一盘棋局是跟还是不跟？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今晚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和财经评论员黄媚婷，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AI 大模型豆包收费的具体情况。
1: 5月4号，字节跳动旗下 AI 大模型产品豆包在苹果 App Store 页面更新了付费订阅服务声明，三档服务定价分别为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专业版每月500元。消息一经披露，就引发了大量关注。豆包在随后的回应中表示，基础功能如日常聊天、文案生成、作业辅助等将继续免费使用，付费服务主要是为满足专业用户的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高算力场景下的增值服务需求。当前豆包 App 内仍未开放任何付费入口或功能选项。豆包是字节跳动2023年8月推出的自研大模型，目前已占据国内大语言模型第一梯队。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月活用户已达 3.45 亿。豆包收费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量讨论。许多普通用户表示，豆包此前主打免费策略，如今要收费，担心未来免费功能会降低水准。有部分学生和轻度用户认为性价比不高，考虑转向其他免费 AI 工具。也有职场人和创作者表示支持，认为 PPT 生成数

0: 数据分析等高算力任务确实消耗资源，只要基础功能不缩水即可接受。
1: 我们看到，尽管还只是一份付费订阅计划，就已经冲上了热搜。那么，魏老师，你怎么看豆包的这样一个付费计划？到底为什么大家会如此关注？
2: 实际上，我们看到豆包所代表的大模型的这个收费呢，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当然了，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这个用户和消费者啊，跟以前我们使用传统的互联网呢，这一次的大模型的这个商业模式呢有所不同。原来以往的数字平台，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电商啊，或者甚至呢，包括我们的一些软件，实际上呢，它是固定的投入非常的高，但是边际成本很低，也就是说我用一次，实际上呢厂商不用再投入多少钱了。但是呢大模型呢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运营模式，你每调一次用一次大模型，那它背后的算力、电力甚至是 GPU 的损耗，它都是实实在在产生。那么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豆包为例，它现在月活呢超过了3.4亿，那么把这个基数算上，如果每个月有3.4亿人开始调用，背后的算力、电力和我刚才说 GPU 折旧，它实际上是一个天文的数字。如果它一直用免费的话，实际上它无法进行从烧钱到价值转换过程。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呢，还有一个呢，一个大家也挺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它的年费实质上挺高的。那么年费呢，也接近了6000块钱。实质上呢，我们对比一下，它比国际上ChatGPT 的这个年费呢，高出了大概2-3倍。那么这个年费的收取呢，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收这么高的一个年费？那么反过来呢，我们会看到了，实质上呢，中国的大模型呢，在垂直搜索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它的覆盖面方面呢，已经不亚于全球最顶尖的这些大模型了。所以说呢，它本身呢，它累积起来了它的这个收费基础。第二个呢，我觉得大家还关心的一个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型或者商业逻辑，他们能不能闭环，具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可能很多用户呢会有这个疑虑，甚至呢有担忧，是我本来我呢用你的大模型，我成为了你的一个数据用户，同时呢我也是你的一个数据的生产商，我帮助你呢做了优化和迭代和这个闭环，但是呢你现在还向我收这么高的一个费用，那么由此所引起的这个数据不平等或者说是产销不平等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想呢，豆包呢引起了这些争议也好、关注也好、担忧也好，实际上呢正是中国的大模型从跑马圈地、从烧钱走向价值回归和价值转换中的必须要过的一个商业模式，它必须要打通这个商业模式。后续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大模型厂商呢可能会把豆包的这一次涨价这一次的收费当做一个风向标来看。
1: 对，关于这次的付费计划，正如您刚才所说的，网上的声音有很多有的是表示理解，但是显然更多的人表示的是吐槽或者疑虑的声音。那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类。一是免费服务会不会取消，当然这个在豆包之后的回应里已经明确了是不会取消的。二是付费价格是否合理，三是免费与付费的边界是否清晰，会不会慢慢变成免费版功能缩水逼着大家去付费。还有一个就是产品能力到底能不能匹配相应的收费水平。黄老师，你觉得这些吐槽或者说疑虑有没有道理？如果真的收费的话，那作为服务提供方，他最需要回应的应该是哪点？
3: 我觉得对于普通的使用者来说，存在这种各种疑虑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那么理论上来说，是否收费其实是处于企业的一个商业运行的一个策略。那么而收费这个策略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很多的市场因素，你包括我们个体的这种 AI 使用的一个习惯，包括其他厂商的一个 AI 的一个定价策略等等。那么我相信对于现代多数的这种现代企业来说，我是推出一项新的运营策略，它肯定是基于企业的发展需要，尤其是对企业的这种成本收益有一个动态的比较之后做出来的。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你是否接纳并愿意为之付费，也是根据自己的这种实际情况去决定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市场机制的一个作用。那么至于说付费的价格是否合理， 我觉得这也是市场说了算的，不是说企业你说合理就是合理，或者老百姓说合理不合理。那么如果说你市场认可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愿意为之付费，那就说明这个定价是合理的。但如果说我市场我不认可这么一个定价，那么大量的用户流失了，那么可能你这种定价策略就不符合我整个市场竞争的一个形式。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我感觉到从开拓市场以及维护客户关系的角度，其实是有必要对于收费问题给予一定的回应的。那么这次我们看到豆包其实已经明确回应了，就是基础功能它还是保持这种免费服务的一个策略。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也考虑一下，那就是付费用户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以这个服务的质量是怎么样的，这个是要关注的。那么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那么消费者对于我付费服务我要有充分的知情权，然后厂家也要保证你提供这个服务是满足一定的标准的，这个我相信在豆包正式推出收费服务之时是要明确出来的。
1: 嗯，那刚才关于我们梳理的这几个网友的声音啊，魏老师你更关注哪些方面？
2: 实际上我关注有一个点啊，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平权的问题，还提到了一个产销合一的问题。因为我们使用大模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是使用者，但同时呢我是生产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消费者呢就会产生了一些希冀，一些希望，希望什么呢？希望我既然是生产者，那么我在使用的时候呢，是不是会给我一些更多的考量，优惠，甚至呢把我的生产的价值也折算进去。
1: 嗯，
2: 相当于呢我在使用大模型的时候，实际上我交了一个 AI 税。那么既然我交了 AI 税，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呢，大模型它为什么要有一些部分要免费呢？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某种基础设施，某种公共服务。因为我交了这个 AI 税，所以说呢我应该享受了这样的一个公共服务。但是呢随着豆包的这种把产品分为收费版和免费版，那么大家就会担心呢，免费版呢会不会出现隐性的降质或者隐性的这种限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就要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监管也好，还是我们对这个大模型的未来的价格保持高度的关注也好，关注的焦点是它的免费版能不能杜绝这种隐性的降质。刚才那个黄老师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关心的是你的收费版咱们能不能把质量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这是跷跷板的两面，我们把两面呢都要把它做平衡了。
1: 没错。那您刚才提到成本的问题啊，我们看到算力是大模型运行的核心底座，伴随需求的持续攀升，算力也开始越来越贵了。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0: 4月9号，腾讯云发布公告称，鉴于全球 AI 算力需求持续激增，核心硬件供应链成本大幅上涨，腾讯云将于2026年5月9号起，对 AI 算力容器服务及相关产品价格全线上涨 5%， 这是腾讯云年内第二次涨价。3月11号，腾讯云率先调整大模型服务计费策略，将多个第三方模型的限时免费转为正式商用服务。同时，混元 2.0 系列模型的输入和输出价格涨价幅度普遍在4倍以上。腾讯云的涨价并非孤立。3月18号，阿里云与百度智能云同日官宣涨价。阿里云公告显示，因全球 AI 需求爆发及供应链成本上涨，其 AI 算力、存储等产品价格上调5%至34%。百度智能云调价通知则显示，该公司 AI 算力相关产品服务价格上调5%至30%，并行文件存储等产品涨幅约30%。
4: 从产业链来看，涨价最先受益的当然是上游的芯片、服务器这些硬件厂商，而下游使用 AI 的应用和终端成本压力就会加大，价格也会传导到用户那边。
0: 这一轮全球涨价潮由海外率先引爆，亚马逊云科技年初率先上调 AI 算力价格，谷歌云随后跟进，最高涨幅达100%。涨价背后的根本驱动力是 token 消耗的爆发式增长。国家数据局披露，到今年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超过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伴随需求端 AI 智能体的爆发式增长，未来的算力消耗还将大幅飙升。
1: 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并不缺免费的模式，比如说搜索引擎是不收钱的，微信聊天也不收费，但是他们都活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不收钱？黄老师，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3: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确存在很多这种免费使用的场景，这在本质上我认为是一种企业的一种定价策略。

0: 但是呢，免费不意味着没有人为之买单。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你要去看一段视频，或者说欣赏一个节目，你首先需要收看一段广告，那么广告商其实在为你付费，然后你看了他的广告，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共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这在国内外都是比较常见的。那么从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角度，我觉得应该鼓励众多的大模型企业打造多元化的这种商业化模式，特别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你蕴含了很多不同的需求，那么不同的这个群体它有不同的这种收入以及它的支付能力，那这客观上为企业探索不同的这种商业化模式提供了空间，也为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你应该提供不同的商业化模式。那么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看到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我们看到国内的这种大模型其实对企业用户其实大多数已经实现了收费，也就是我们说的刚才片中看到的弊端收费。那么弊端收费这个在国内外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它也符合商业逻辑和市场规律。那么这一次之所以引起比较大的关注，是豆包计划面向个体消费者提供付费服务。那么目前来看， C 端收费其实在国外的普及率是比国内要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谁好谁坏，其实这取决于消费者习惯以及说我们整个市场竞争格局。那么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大模型企业是大多数是互联网大厂，其实那么这些企业其实已经具有了比较见惯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那么目前我们在政策层面的话，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把人工智能上升为一个国家战略，那么全国两会通过的这种十五规划也好，它已经明确的提出来叫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的高质量这个供给，然后要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营造健康有序的这种发展环境。那么相信在这种战略政策层面的这种加持，能够为我国大模型发展提供更为强大的一个支撑。另外一个，我国主流大模型现在来看跟国际比较来看，我觉得都是有一个不错的这个部署的表现，刚才魏老师也讲到了这个国内外的一个比较。那么下一步我觉得应重点用好我们这个人才优势以及我们的市场优势，加大产品与技术的这种研发力度，尤其是要用好这种用户的反馈，刚才魏老师提到形成一个闭环，通过需求为导向优化我们的模型，加速迭代创新，形成供给跟需求的这种良性的一个互动。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提升大模型的效能，尤其是做好这种用户需要的这种好产品，是最为关键的任务。
1: 嗯，那黄老师刚才说到，现在这种商业模式可能只是一种选择，并不代表是唯一的选择。那魏老师您来说说，你觉得现在大模型的商业化是不是只有订阅这一条模式可以走，还有没有综合国内外的一些发展经验，还没有其他的模式可以选择？
2: 实际上呢，豆包了打开了像 C 端收费的这个一个窗口以后啊，未来的收费模式呢，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从我们的探索来看，实际上是有多种的。比如说呢，我们在 B 端已经有调用 API 接口的这种按流量按 token 来收费的一种模式。同时呢，如果我使用大模型的智能体，或者说呢通过它来建我的智能体，那么还有智能体分成的模式。最传统的呢，我们看到的新闻，今天其实 API 那个 OpenAI 也提高了它的广告的费用，所以说广告呢依然是它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渠道。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呢，我们针对一些特定的行业、特定的用户，我们还可以用大模型做私有化部署。那么做私有化部署呢，相当于我还可以有专项的收费。
1: 嗯，
2: 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每一个大模型它的比较优势在哪儿，它最后要走哪条道。那么它针对 C 端的时候呢，它也会进行它的用户的价值的分层。其实呢，价格本身的这个分档，就是呢他在寻找自己在哪一条赛道上能采用什么样的收费模式。我们会看到呢，豆包实际上呢，它的比较优势呢，实际上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在我们国内最大的日活的 C 端的客户。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它的优势是建立在它比较大的那个免费层的那一块，而对专业化、对深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那一块的用户。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大模型呢，它实际上呢是对用户深度呢挖掘的比较深的，那么呢它未来的收费模式很有可能呢会把 B 端和 C 端结合起来，把私有化部署和专项收费呢结合起来。
1: 好，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发展模式可以层出不穷的出现到我们眼前。好，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

0: 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

0: 也为不久后出台的指导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纲领性文件《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指导思想。纲要的出台，将生态环境保护提到了首要位置。
1: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很好地落实了新的发展理念。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流域发展的总要求。
2: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呢，作为一份顶层设计文件，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级、多点的发展新格局。
0: 牢记指示，一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攻坚战在沿江各省市迅速展开。重庆，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发令之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突破口，聚焦在三峡库区的生态修复上。巫山县位于三峡库区阜新，由于地质、气候及人为原因，石漠化土地面积曾占全县总面积的27.4%。
3: 在这个石漠化整理之前，我们的山都是光秃秃的，一个石头可以从山上滚到河里来。
0: 通过科研攻关，当地实施的一个大窝、一袋土壤、一把肥料、一个水池、一律混浇的五个一方法，虽然简单，但是扎实。通过这样一锹一铲的扎实工作，当地年减少土壤侵蚀量124万吨，森林覆盖率达67.6%。新培育的120万亩黄芦、枫香和乌桕，重现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等到满山红叶”时的三峡胜景。同样，被55万株林木覆盖的铜锣山，也有了“巴山夜雨涨秋池”的诗意。一汪汪碧水，犹如山脉间镶嵌的碧玉。当地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为理念，让重庆铜锣山矿区生态修复项目成功入选联合国生态恢复十年优秀案例。截止到2026年2月，重庆累计完成废弃矿山生态修复4216公顷，与两岸201.7万亩林带一起，为长江筑起生态屏障。宜昌，长江上中游交界处，素有三峡门户、川鄂咽喉之称。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从这里再起长江行。在太平西镇许家冲村，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三峡移民家庭。当得知镇上建起污水处理厂，用无磷洗衣粉洗衣后的污水会集中处理，不会污染长江时，习近平总书记欣慰点头。他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看你们日子过得好，我高兴。”当时，调整和优化沿江化工企业空间布局，是阻止长江污染的重要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在宜昌考察了湖北兴发集团，在厂区的江岸边，习近平总书记为企业如何绿色转型开出了一张标本兼治的药方。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4: 那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湖北宜昌宜都的一个湘西化工厂，我身后能够清晰地看到

0: 整个厂区化工装置都在拆除过程当中。
1: 战略一旦明晰，考验的就是行动的决心和勇气。在这里，执行的力度几乎可以用壮士断腕来形容。
2: 我们陆续拆了32套装置，这个资产损失达到14亿。这个我们职工到底怎么安置，拆除以后对我们的这个工资待遇啊相关的这个有没有影响，这个我们也有余力的。
1: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蕴含的科学有序开发思想就像号角，它吹响的既是休止符，更是冲锋号。在它的召唤下，四川大学博士毕业的黄胜超来到宜昌，他和实验室的同事们一起将当地的磷矿资源开发成半导体的核心材料。兴发集团生产的这种精细化工产品价格是初级化工产品的10万倍，从按吨卖变成按克卖。
3: 习总书记说了，当时说的把那个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技术成果的一个转化，对于我们搞技术人来说觉得是最骄傲的。
1: 2018年4月，宜昌、荆州、岳阳、武汉，习近平总书记一路望闻问切，面对各地不同的发展水平、企业转型的阵痛和老百姓们的期待，习近平总书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治好长江之病，还是用老中医的办法，追根溯源，分类施策，既治已病也治未病，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2018年4月26日，第二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武汉召开。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体上看，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要加大力度。
4: 湖北武汉召开的第二次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讲问题、教方法，把流域治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强化呢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5: 保护不是说不发展，我们要推动绿色发展，那么也就是要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绿色发展的关系。
1: 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关键是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我发展和协同发展五个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照亮了保护与发展的辩证之路，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相辅相成的必答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10年，长江万里，旧貌换新颜。从重庆的库区屏障，到湖北拆除化工围江，从湘鄂赣的河湖长治联动，到长江入海口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提出以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岸线1公里内所有的化工厂、化工园区实施搬迁改造。为了保护长江生态，中国政府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长江实施10年禁渔计划。今天，除了10年禁渔，还有治理水环境污染源的工作方案、重要湖泊的保护修复的实施方案等等，共同组成1+N 的规划政策体系。2020年，

0: 随着中国第一部流域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出台，长江保护成为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法定义务。
1: 长江保护法呢，它是第一次把一个生态系统的特定空间的生态系统的整体作为立法，所以我们讲呢，它是填补了中国流域立法的一个空白。我们不走建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而是走协调发展的道路。长江保护法实施五年多以来，流域19个省区市法院依法公正地审结各类的环境资源一审案件57.2万件。
0: 有效地保护了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航向正确。短短几年，长江就发生了巨大的改观。习近平总书记把这一切归功于人民，幸福生活就是在这一锹一铲、一级一桨中奋斗出来的。 带着如何把工作做好的战略性思考，2020年11月在江苏南京，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第三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对于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为长江经济带明确了5项任务：谱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篇章，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
2: 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卷。5个新项紧密围绕了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从生态、区域协调、开放、创新、城乡融合等多个维度，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0: 赋予了长江经济带新的历史使命，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 作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从2020年开始，长江干流水治连续6年保持二类，2021年到2025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鱼类351种，比近于前增加43种。依托黄金水道、沪渝蓉高铁、沿江高速、100多座民用机场， 长江经济带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2025年前11月，长江经济带11省市外贸进出口值达19.1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总量的46.4%。 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创新能力，长江经济带无愧于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的光荣使命。人才、市场、制造能力，让创新在长江经济带从理念转化为迅速成长的新质生产力的源泉。上游， 成渝共建西部科学城孵化出的智能网联，加在宜宾这座动力电池之都的能量之后，正让长江经济带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聚集地。中游，武汉光谷既是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生产基地，也是中国最大的激光设备制造基地之一。 长江入海口，国产C919大飞机即将起飞。南昌制造的前机身大部段，长沙装配的起落架系统，武汉研制的环境控制系统，长江经济带创新联合体的优势，保证全球超千架定。

0: 单顺利交付。
1: 长江基金带它自身的上中下游，从这三个地区来讲，它的梯度性是很完整的，所以呢，相互之间的这种分工合作的空间和潜力也就很大啊。每一个地区都有自身的优势，这样呢，大家去布局一些产业的时候，就能够形成一个错位协同而又互相借力的发展的格局。
2: 长江经济带集聚了全国最领先的产业体系和科技创新资源，它的经济发展理念的更新、发展模式的转变、发展结构的调整等等，都将会对我们国家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全局的变迁是影响非常大的。
0: 如何让长江的蝶变从十年变成长久呢？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再谈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任务，不能抓一阵松一阵，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江西，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提到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他以条条大路通罗马打了比方，可能有的路是捷径，有的路远一点，但只要坚持走，都会走到底。2022年，党的20大召开，大会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年后，在江西南昌召开的第四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长江经济带建设谋长远之事，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1: 长江经济带它串联的像上游的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的城市群，还有长三角地区，和我们这种沿海的经济带，应该说是构成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两条主要的轴线。
3: 长江经济带形成一种引领或者示范带动的这种作用，从而把整个国家通过长江经济带像一个钢啊，把它提起来，实现协调联动的空间发展格局。
4: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长江经济带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好支撑点。
0: 从2016年开始，十年间四次召开重要座谈会，从重庆到武汉，从南京到南昌，习近平总书记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掌舵领航，谋篇布局。十年里，习近平总书记念之行之，风雨兼程。每次长江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始终是他强调关注的重点。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体现了长远的战略定力和历史担当。2024年7月，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提出优化长江经济带发展机制。2025年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15/5规划建议提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可能是长江上最著名的一段旅程。1200多年前， 中国的伟大诗人李白顺江而下，写下了这一壮丽诗篇。和千年历史相比，长江十年只能算短暂一瞬，但是只是这一瞬，也让李白眼中的青山绿水、云飞猿啼在今天的美丽中国重现。长江奔流，不舍昼夜，借助澎湃不息、与时俱进的长江品格，张开奔腾向海、开放包容的长江胸怀。新时代，长江经济带将奏响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澎湃乐章。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

0: 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钱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4: 带？收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8: 吃粤菜，
19: 我要吃烧鹅，
20: 我要去按摩，
1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7: 那就问美团吧。
21: 他都能帮忙。
1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春夏交替，暑气将至，立夏成为养生关键。如何安稳度过多湿多热之夏？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携时令养生良方重磅登场，教您挑选立夏专属三果，自制养心枕，穴位贴敷。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职场健康课》，立夏吃三果，养好心脾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克丽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晶凡克丽。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后天呀，就是立夏节气了，也就是说呢，从后天开始，我们就逐渐的进入到夏天了。但是据说呀，今年夏天可不一般，跟往年相比呢，今年夏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它比较复杂，就是气候啊极不稳定，极端天气多，这气温呢也像过山车一样啊忽高忽低的。那这样的天气情况呢，这对有一部分人来说那就比较危险了。比如说像有这个心血管，还有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基础疾病的，还有就是呢一些免疫力比较低的，哎，在今年夏天呢都极易引发和这个心脾肺相关的一些重症。那看一下，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1: 按这说法，这立夏是立马吓人的意思，除了中暑可能有关系，急性心梗啊什么。

0: 么这肺部感染慢阻肺，我感觉都冬天的事儿啊，要冬天也容易，立夏也容易，那可麻烦了，那人怎么活啊？我觉得我不太信。
1: 乐凡有话说，是不是有不同意见？
2: 是的，其他病我不敢说啊，但是这个重度湿疹我觉得我还是有发言权的，因为一到夏天我这个胳膊啊包括身上会长这个湿疹。
1: 哦，
2: 而且呢越热越严重。
3: 他们两个都是年轻人，我年龄大了，原来吧我冬天特别容易呢不舒服，现在觉得好像天暖和了，这些问题倒反而增多了。我走过街桥，上过街桥，我会喘不过气儿来，心慌气短，然后走路走快了呢也走不动，就觉得必须要停下来喘一会儿，然后再接着走。刚才主持人说呢今年夏天又很特殊，我觉得这个夏天对我来说一定特别难过，怎么办呢？愁死我了。
1: 康大姐是真发愁了，但是呢您也不用太着急啊，因为有句俗话说叫立夏不养生，酷暑百病生，那咱们就从立夏开始养生呗。从现在开始养生的话，哎，我们身后的这些比较严重的这些疾病呢可能就能避免了。我们今天呢就专门请来了几位专家，他们呀可都是带着自己的独门秘籍还有那些食养良方来的。话不多说，赶快掌声请出三位专家。
4: 你好，
1: 夏医生，请欢迎郑医生，欢迎李医生，有请。
5: 夏永良，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李胜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山西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郑蕊，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药师。
1: 好，欢迎三位医生。那节目开始我说了啊，立夏不养生，到了盛夏酷暑的时候就会百病生，出现我们这屏幕上这些重症。但是我苗也不信，李医生您给说说，我说的这个说法它到底是不是危言耸听？
6: 还真不是危言耸听哈，就是我们现在啊屏幕上看到了这些五花八门的疾病哈，其实呢概括起来可以用我们中医理论上两个字来概括，一个是湿，一个是热，啊，这个和我们夏天时节的天气的特点是相对应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上这么多疾病，也可以概括成三大类，分别就是心、脾和肺。那么夏天这个节气呢，在五行当中属于火，啊，那么我们心这个脏腑也属于火啊，所以我们夏气呢是通心的。那么夏天的炎热的天气会让我们的心火过旺。那么如果我们本身就有一些心脑血管基础病的朋友，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他的血压和心率可能就更容易出现一个波动的情况啊。再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容易出很多的汗啊，那么这样也会增加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疾病啊。那么夏天的时候呢湿邪比较重，那么我们的脏腑当中脾胃是最怕湿气的，湿气一来啊，那么脾胃的消化的能力就下降，哇，然后再加上我们饮食万一贪凉，那么就容易发生急性胃肠炎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呢，就是肺啊，那么肺这个脏腑呢，它是最容易受邪气侵袭的一个脏腑啊，夏天会容易吹空调啊，天气忽冷忽热呀哈，我们中医上讲，形寒饮冷则伤肺。所以呢就会更容易发生比如说我们大屏幕上说的肺部感染呀，慢阻肺的加重啊等等啊。那么我们中医上还讲呢，肺和皮毛是相表里的啊。那么我们皮肤相关的疾病，刚才我们的乐帆说的哈，就是我们湿疹的加重啊，其实也是和我们的湿和热这两个邪气侵袭我们的肌表，发生这样一些皮疹啊、瘙痒啊、湿疹啊等等这样一些疾病。
1: 你看听李医生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啊，找到这个理论基础了，为什么在夏天会出现这么多严重的症状，对吧？
6: 对，所以立夏这个节气啊是我们养生的关键的节点，相当于给接下来的整个酷暑打地基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地基打得好，盛暑的时候我们有再多的风吹草动我们也不怕，但如果说这个地基打不牢的话，那可能稍微来一个风吹草动，我们就会感染上以上的这样一些危急重症。所以大家呢一定把接下来的节目啊好好的看一下。
1: 那既然说这个立夏养生这么重要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养呢，夏医生？
4: 好的，那么从我们中医来讲呢，养生呢应该遵循着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叫顺应自然。那么我们讲

0: 到了这个夏季啊，我们中医认为呢叫天地气交，天地的阴阳之气互相交合，万物华实，就花草啊树木啊开始开花结果。那么在这个繁荣生长的这个季节，它就会带给我们许多的物产，能够用用自然赋给我们的这些产物来治疗或者是防止这个病，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天人合一，顺应自然。
1: 立夏气温显著回暖，阳气蓬勃上升，雷雨渐频，正是立夏小满江河溢满的潮湿闷热之时，天地间阴阳交替，人体也会随之出现相应的问题，心火健忘，失困疲惫，使人出现心烦失眠、口舌生疮、倦怠乏力等症状。然而自然之道环环相生，当暑湿酝酿烦恼之时，恰有一批呈四时雨露的果实悄然成熟，以天然之性成为人体的解药。它们独备四时之气，全身都是宝，不仅味美可鲜食，更可入药成方，化身为调和阴阳的养生精华，是中医治胃病智慧的最直观体现。
2: 在开场的时候啊，主持人就提到了，那么我们今年夏天呢，很可能出问题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脾胃还有我们的肺。那么针对这三种脏器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今天带来了我们的养心果、和胃果和我们的润肺果。
3: 三种果正好解决三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一会儿呢就给大家逐一的介绍哈，看看这三个果啊它是怎么各显神通的。我们先从第一个养心果开始，我们请李医生和小鹿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李医生。
4: 您好，李医生。
5: 小林好，小林好。
4: 我们知道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心为君主之官，
5: 对，
4: 所以咱们最开始呢就先从这个养心果开始。养心果会是一种什么果呢？
5: 咱们先卖个关子，请大家猜个谜语吧。
4: 好好好，来，叫桃不是桃，穿着小红袄，下果第一只，浑身都是宝。哎呀，那肯定不是桃啊，那肯定不是桃。
6: 这个是樱桃。
4: 哦，为什么是樱桃呢？
6: 穿着小红袄啊，然后那个叫桃不是桃
4: 哦，樱桃还真的是，恭喜你答对了。樱桃，你说到这个樱桃啊，这个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有很多地方都有。因为我是山东人，从小小的时候樱桃产了是那个胶东半岛，对啊，烟台的樱桃对吧，在四川呢叫做这个叫恩特，对吧，四川那个皮儿薄一些，然后到冬天咱们想吃呢，那就是漂洋过海有那个叫车厘子。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唐老师，他们家族这些呢有什么区别？
7: 樱桃啊，它其实是起源于中国的，8000年前，
4: 哇，
7: 我们的祖先就吃上了樱桃了。
4: 哦，
7: 我们历史上呢一直把这个樱桃看得很神圣，是用于敬献给祖先的。樱桃的种类呢主要那么有这么三大种吧，一个呢就是甜樱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车厘子。车厘子也是很早就从中国传到了西方
4: 的，
7: 然后呢西方呢开始栽培驯化，就是车厘子了，也叫大樱桃。第二种呢就是咱们本地的中国樱桃，
4: 哎，
7: 酸甜可口，叫小樱桃，也叫土樱桃。第三种呢就是毛樱桃。
4: 毛樱桃，
7: 毛樱桃也就是桑樱桃，在东北比较多。一般来说呢比较酸，它就是用于做泡酒。
4: 从口感的角度啊，
7: 对对对，
4: 分了这么 几种不同的类型的樱桃，过去都是爱吃它的口感和味道。真不知道它还是护心养心果，对心还好。怎么讲，
7: 对对，
4: 从中医的角度，
5: 我们中医上讲啊，以形补形
4: 啊，
5: 大家对，大家看一看啊，对，这个樱桃的形状就和我们心脏的外形是不是有点像，
4: 爱心的状态是吧，它下面再尖一点更像了。
5: 是呢，然后呢颜色又是红色的，
4: 哎
5: 啊，和我们血是有关的
4: 啊。
5: 中医理论上讲呢心主血脉，所以呢我们中医理论呢就认为樱桃呢有一定的养心气的作用。那么除了入我们的心经啊能够补心之外，它也有一定的健脾益气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早在我们的滇南本草这本书当中啊就提到了樱桃呢 它可以治一切虚症。
4: 哦呦
5: 啊，它可以大补元气。哎，那么这个甜味呢，在我们中医理论上认为是甘味。
4: 甘味
5: 呢是有补益的作用、
4: 嗯、
5: 啊，所以呢，刚才汤老师讲到的甜樱桃，那么它的补益的作用会更好一点。
4: 结合着樱桃，咱们再说说这个养心这两个字哈。
5: 嗯、
4: 这个养心呢，是人人都要养吗？还是说有些，比如说确实有些这个心脏也好，
5: 嗯、
4: 或从中医角度来讲、嗯、这个方面相关的有些不足的人才去适合吃点樱桃养养心这个事儿、嗯？
5: 养心气这件事情，
4: 嗯，
5: 其实对于我们立夏这个节气，
4: 嗯，
5: 每个人都是应该重视的啊、
4: 嗯。
5: 因为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天气比较温热，
4: 嗯，
5: 那么我们的交感神经呢也会兴奋。那我们心脏呢就会比我们秋冬天的时候跳的节律要快一点。
4: 哎，对，心率快一点，
5: 对，它会干活会更多。
4: 没错，
5: 它干的活多它就更容易罢工、
4: 哦、啊。
5: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是要去养心气，尤其是我们既往有一些高血压呀、
4: 嗯、
5: 冠心病啊，那么这样一些中老年朋友要更加注意养心气这样一个过程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因为吹空调啊、喝冷饮啊等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如果我们忽冷忽热，那么我们的血管的舒张收缩的这个能力啊，有的人就不会能够跟上这个气候的变化。
4: 对
5: 啊，就像一个皮筋一样要来回拉。
4: 没错，
5: 这个血管的弹性下降的患者呢，那么他就更容易出现问题啊。所以呢，对于这样一些患者，我们都是要特别去注重养心气的、嗯、
4: 养心气、嗯、
5: 对，
4: 什么叫心气不足，有什么表现？
5: 好，心气不足呢是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概念 啊那么核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就是自汗出这样一个表现。
4: 爱出汗，
5: 爱出汗。汗呢从我们中医理论认为是为心之液、
4: 嗯、
5: 啊，在我们很多的有心脏病的朋友啊、
4: 嗯、
5: 他呢在发生比如说急性心梗的时候
4: 啊
5: 那么有突然的胸憋胸疼，往往会伴有大汗淋漓啊、
4: 嗯、
5: 这个呢其实就是那么心阳暴脱啊，那么不能够收敛这样一个津液啊，津液出来之后啊就表现为出汗。
4: 嗯，
5: 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现代临床上来看，那么汗为心之液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啊、
4: 嗯、
5: 啊，那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出汗都是病理性的出汗。你看其实我们夏天的天气炎热的时候，绝大部分人啊都会比平时更容易出汗。那么什么是我们中医病理上的心气不足的这样的一个自汗的表现呢、
4: 嗯、
5: 啊，它指的就是我们在没有特别剧烈的活动的情况下啊、
4: 嗯、
5: 我们的出汗就比同龄人比其他人出汗会更多
4: 啊。是不是就是说出虚汗、
5: 啊、哎，出虚汗这样一种表现、
4: 哦、
5: 啊、
4: 哦、
5: 啊，那么这部分人呢相对来说更怕冷一点、
4: 哎、
5: 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更容易疲劳、
4: 嗯、
5: 啊，然后呢就觉得身体的能量不够、
4: 嗯、
5: 啊，那么说话有气无力的、
4: 嗯、
5: 啊，那么稍微一动就稍微有点喘的、
4: 哦、
5: 啊，这样一些患者都属于我们中医上心气不足的一些表现。
4: 问问大伙儿吧，
5: 嗯，
4: 我们的观察员有没有这种觉得自己是符合心气不足的表现的？康大姐，
8: 我有，我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爱出汗，
4: 嗯，
8: 不运动也出汗，稍一运动心慌气短。就觉得是真的觉得有时候就没有力气。
5: 您容易感冒吗？
8: 容易，特别容易感冒，尤其冬天、
5: 嗯、
8: 我觉得一个冬天我能有至少3次以上的感冒。
5: 嗯，
4: 当时吃车厘子吗？
8: 不吃，我不爱吃车厘子。
4: 哦，你看，
8: 再加上我自己本身还有糖尿病，
4: 嗯，
8: 我觉得车厘子这东西又比较甜、
4: 哎啊、
8: 我就一般不吃。正好想请教一下专家、
5: 嗯、
8: 那个我要不吃这个比如车厘子啊、
5: 嗯、
8: 樱桃这东西、
5: 嗯嗯、
8: 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护心的这个水果、
4: 啊、血糖还高。
5: 那其实樱桃呢在所有的水果当中、
4: 嗯、
5: 它虽然还是比较可口的、
4: 嗯、
5: 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并不高。
4: 没错、
5: 啊、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糖尿病患者适量的服用啊、
4: 嗯、
5: 糖尿病患者每次也不要超过10粒、嗯、
4: 啊，
5: 大多数人呢也就10到15粒、
4: 嗯、
5: 啊差不多。
4: 嗯， 嗯，那有什么刚才康大姐说我也不太喜欢吃这个味道的话，
5: 嗯，
4: 我有什么替代品吗？
5: 哎，还真有替代哈、啊啊、我们也可以选择桑葚。
4: 哦、
5: 哎、对，桑葚呢它是一个偏干寒的一个水果啊，那么就特别适合呢补气养阴、
4: 嗯、
5: 啊，就平时口干舌燥、
4: 嗯、
5: 尤其是大便干的、
4: 嗯、
5: 啊睡眠不好的、
4: 嗯、
5: 这部分患者呢他比较适合吃桑葚、
4: 嗯、
5: 啊。对，我们其实在处方中药的时候哈、啊、在一些治睡眠呀、啊
4: 嗯、
5: 治便秘的方子当中也经常会搭配桑葚，它也是个药食同源的药物。
4: 嗯，
5: 嗯，
4: 所以唐老师，桑葚也是应季的水果了。
7: 对，是典型的就是夏初的应季的水果。这个桑葚呢比较神奇，刘邦啊当时被项羽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他 躲到了这个叫黄桑峪这个地方桑林里头去了。这个时候啊，他也是一恐惧加上一焦虑，就头疼晕，同时呢大便又是出问题排不了便，那么很艰难。正好那时候也没有在那里头也没食物，他就吃那个桑果，吃了几天以后啊，这个头疼病好了，完了呢大便也通畅了。后来呢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啊，跟御医说呀，你给我做这个桑葚膏。所以这个桑葚是咱们1993年被国家当时叫卫生部列为药食同源的一个产品。
3: 养心果呢是樱桃还有桑葚。哎，夏医生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和妙招来让我们也能够达到的这个调理的目的？
0: 我们中医讲呢心藏神啊，神呢和睡眠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到了夏季天气炎热，人就容易急躁，而且热呢也容易伤阴，阴虚以后呢火也容易旺，那么这个火重就会扰乱心神，晚上呢可能就睡不好，时间久了呢就对我们的心脏引起了问题，也可以出现了心慌胸闷，有的人呢甚至引起了血压高等一系列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帮大家选了一款不用入口可以外用的养心枕。
3: 哦，养心枕。
0: 这个养心枕呢就是它由五味中药组成。第一个呢就酸枣仁啊，那么酸枣仁呢大家都知道它有个酸，酸呢从中医来讲它是入肝的，颜色呢是红的，所以它又入心，所以我们说酸枣仁呢是补心肝的。那么每当用酸枣仁来治疗睡眠不好的时候，它必然要跟着一个它的兄弟，就叫远志。远志呢我们中医讲它有一个交通心肾宁心安神的一个功效。然后这里边呢还有一个药叫夜交藤。那么说夜交藤呢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么说它的根呢你应该知道就是何首乌。那么首乌呢是补肝肾精血的，大家都只吃完了可以头发白了变黑吗？它的藤就是夜交藤。那么夜交藤它首先就是有首乌的一些功效，另外它是藤类的嘛，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心肾相交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这里边呢还有两个花，那一个呢叫合欢花，看这个名字好听不好听，合欢合欢欢乐无忧，就是说你吃了这个药以后你可以开心，那从我们中医来讲就有疏肝解郁的一个功效，达到安神。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玫瑰花，那么玫瑰花呢也是一个疏肝理气的。所以整个的这五个药配在一起，从君臣佐使来讲它都具有了安心神啊，补肝肾，然后交通心肾，还有呢疏肝解郁理气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说把它研成粉以后装在这个无纺布的包里，它的味道是很清香的。那么我们说可以做成一个枕芯，枕着它睡觉，你就可以达到一个安神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叫养心枕。
3: 我闻一下这个味道。
0: 你闻闻
3: 什么味道？
9: 慎闻啊，万一睡着了呢。
3: 对啊，我不会闻完了就直接睡了吧。清香的。
9: 对，
3: 没有药味。
0: 对
3: 味道挺好。那这个每一种药材它量是放多少啊？
0: 合欢花和夜交藤量可以相对来说更大一点，是吧？你可以用2两3两都可以的，但枣仁有点偏贵的。那么枣仁远志呢1两，大家可以就是铺薄薄的一层，这样把这边扎死，是吧？然后铺到枕头上。那么我们说这种枕头呢临床的适用人群是非常广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备考的一些学子，作为家长来讲把他们准备一个啊，睡觉的时候放到枕头上，那么这样呢他睡眠可能就好，第二天学习呢注意力就集中，成绩也会好。
9: 哎呀，这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就职场人士甚至是一些有些睡眠问题的人可能都需要这个。谢谢您李医生，请罗总休息。接下来我们请夏医生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第二个合味果。心脏养心好了哈，这个脾胃也得跟得上。合味果是什么呢？
0: 我们还来猜个谜。
9: 好
0: 好吧。
9: 青青果酸溜溜，咬一口皱眉头。
0: 我再提四个人名。曹操。
10: 哎，我知道望梅止渴，这是青梅。
9: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
0: 哎，
9: 青梅。
0: 青梅
9: 青梅是合味果。
0: 对，
9: 哎，说到这个青梅啊， 您看这个是这个叫本果，
0: 哎，对，
9: 这是那个果，现在市场能买到有很多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找了一些跟这个煤相关的，有这个叫盐金。

0: 的，这是乌梅，
1: 乌梅
0: 对吧？这是这种话梅啊，甘草梅等等等等这些梅，我不知道从唐老师您的这个角度哈，从农业从植物的这个果子角度来看，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啊？
2: 梅树长的果子
0: 啊
2: 叫梅子，青颜色的时候没熟，那叫青梅，熟了的呢就是黄梅。有一首诗他讲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那么这里头呢就是反映的立夏的这个时节，然后黄梅熟了这么一个情景。这个青梅给它熏干以后就是乌梅
0: 啊，
2: 但是呢这个黄梅啊青梅啊乌梅啊都不能吃，太酸了。就像乌梅它主要还是用于做药用的。然后我们再说话梅，实际上它是个蜜饯，就是用糖去腌制出来的。话梅为什么叫话梅啊？就是你说话说多了口干舌燥，就还一个梅，然后口舌生津。盐津梅子呢它其实是增加了一道工序，就是先用盐腌一下
0: 盐渍，
2: 所以它有咸味儿、酸味儿、有甜味儿，然后呢再有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甘草梅。对，甘草梅呢它是加入了甘草了做出来的，所以它会这种回甘。
0: 那所以这些梅从这个功效上来讲您怎么看？
1: 青梅它能够刺激胃酸，所以胃酸呢就能帮助消化。那么从我们中医来讲呢，它这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和胃的功效。因为夏季呢天气热，湿气重，那么我们说湿气侵犯人体以后最先开始表现的就是胃口不好，胃脘胀，吃不下去，嘴巴里边黏黏腻腻的，所以主要在胃里边。青梅大家都刚才讲到了，酸嘛，它能够促进胃酸的分泌，是吧？主要对胃有一个功效，所以称它为和胃果。
0: 明白了，那咱们观众在家里怎么就是判断一下自己的这个脾胃是不是被湿气所困？
1: 刚才讲到了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胀。
0: 哦，胀，胃胀。
1: 哎，脾呢是主升的，胃呢是主降的，所以你吃了东西以后都要往下去。这个胃不好，它不能往下去了，浊的东西就在上边，所以你这个胃就会胀。不舒服。那么再有一个呢就会出现这个人可能脸就有点油油的，舌头呢一般舌苔比较腻了，比较厚了，就不干净了。那么再有呢就排泄物，大便是粘的，粘滞不爽的，有的时候便到便池子里边冲也冲不掉的，是吧？那么有的时候呢即使肚子胀嘛，他说我排气放屁，没有解决多大问题。所以这呢就从中医来讲就是湿邪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功能。
0: 咱问问大家吧，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跟这个胃胀有关系的？爱辉，
3: 我是有那个慢性胃炎，其实我在夏天是很注意的不吃凉，但是不管怎么注意也会胃特别胀，然后就是很难受，吃呢好像也吃不下太多东西，
0: 顶着的，
3: 但是呢就是也特别顶得慌。是的，
1: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病症？其实往往是脾胃虚弱的人他就更加容易湿邪侵犯脾胃，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不好。那么这一类人呢，青梅是非常好的和胃果。
0: 刚才说的这个梅啊摆在这儿，这个大家相信口腔里都分泌而且我知道您咱们这个医院里有一个卖爆了的，就是每年这个酸梅汤。
1: 对，
0: 是吧？这个销量您还记得是多少啊？
1: 从2024年5月21号上市，当天呢就是115万帖。
0: 115万呢
1: 帖？对，115万帖。所以当时我们医院的这个网络就是爆掉，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东西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
0: 没错，酸梅汤说起来我们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它，但其实它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东京梦华录里面也有记载，在北宋的时候叫饮子。
1: 对，
0: 就那会儿没有奶茶这些，可能喝的有其中就有乌梅汤。
1: 对，我们见到是有一本书叫奇效良方，当中就有乌梅甘草这个配伍，其实就是乌梅汤，生津止渴。
4: 乌梅汤的灵魂来自于它的主料乌梅。乌梅作为一味传承千年的中药，是由青梅经过低温烘干焖至色黑的工艺炮制而成，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就已对它的价值有过明确记载。乌梅味酸涩，性平，归肝脾肺大肠经，其核心功效可概括为生津止渴、敛肺止咳、涩肠止

0: 屑等，现代研究也为其提供了佐证，发现乌梅富含大量有机酸和多酚类物质，具有良好的抗菌、抗氧化、调节肠道等功能。正是因为这些特性，自南北朝起，以乌梅为君药的方剂不断出现。从最初的伤寒烦热、水渍饮之，历经宋元卤梅水的演变，乌梅汤逐渐从医馆走向民间，成为消暑良品。尤其在近代京津地区，乌梅汤更是当之无愧的夏日饮品顶流。如今这承载千年智慧的乌梅汤已经从京津地区流行到全国各地，各地的中医院依据各地不同的气候、水土与人群体质，对其配方进行巧妙调整，演化出了风味各异、功效侧重点不同的地方版本，让古老方剂在现代生活中生发出新的活力。今天我们选取了北京、天津、广东、浙江的四张方剂，一起来对比一下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功效。
1: 但是这个酸梅汤，这个大家有时候自己去查那个方子也不尽相同，对吧？北京它就乌梅山楂，
2: 对，
1: 到天津还加果干等等等等，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2: 对，
1: 所以您怎么看这个配方？
2: 乌梅汤呢，其实有的时候叫酸梅汤，因为它酸嘛。那么酸梅汤呢有很多，那么在这里边呢总结出来四个最，四个最。
1: 那咱依次来看看啊，大家可以那个截个屏，抄抄作业都可以啊。最醇厚，先从这儿开始。
2: 哎，好。那么最醇厚呢，就是指着我们北京的酸梅汤，上边乌梅、山楂、
1: 甘草、陈皮、洛神花。
2: 那么下边呢，就各个地方不同了。
1: 哦，不同了。
2: 所以大家看，我们刚才讲的桑葚，它也有。那么我们都知道，北方人的口味相对来说比较重一点。
1: 对对对对。
2: 所以可能糖啊这些东西放的比较多，又加了洛神花呀，还有桂花等等，比较醇厚。所以我们说味道最醇的就是这个乌梅，就我们北京的
1: 地区的这个。
2: 那么北京的旁边呢就是天津，天津的。那么天津呢，我们说最清爽的。那么大家看一下，它前面乌梅、山楂、甘草都有，桂花也有，冰糖也有，但它不同的是什么？它加了一个果干，
1: 果干到天津的还加了一个酸磨糕，这是嘛呢？
2: 那么这个就是酸枣，
1: 酸枣研磨的，
2: 对，研磨的。那么它配伍在一起呢，就是比较清爽，那味道呢相对来说比较淡一些，所以说最清爽的就是天津的代表性，
1: 一加这个酸枣，
2: 对，
1: 你就感觉，
2: 对对对，
1: 哎呀，好，
2: 好，
1: 对，大家截个图啊，对，哎、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接下来是最温润、
2: 最温润的。那么最温润的呢，就是广东了，
1: 广东
2: 岭南地区的酸梅汤。哎，那么岭南地区呢，有它的地域特点，它比较热，
1: 湿，
2: 而且很潮湿。那么热呢，就容易伤阴，那湿气又重，所以它的乌梅汤看上边呢跟其他的差不多，那么下边就不一样，因为它伤阴。所以它加了麦冬和玉竹，然后这里边呢还有清热的薄荷，所以我们用的薄荷油就这个做的，
1: 这特适合夏天。
2: 然后它还有罗汉果，
1: 罗汉果，
2: 所以它呢就是说既能够生津，又能够滋阴，凉而不寒，滋而不腻，所以这是最温润的，是岭南的乌梅汤。
1: 哎，就去到这个，您要是生活在这个岭南或周边这种炎热潮湿的地方，
2: 对，
1: 抄这个方子，
2: 对对对，
1: 来这个方子，好，
2: 好，
1: 还有最后一个是我们看看是什么啊？
2: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最减脂的，就是我们浙江省中医院的乌梅汤那么这个乌梅汤呢，就是说当时设计的时候，看前边呢是一样的，就是说乌梅、山楂、甘草、陈皮，但后边这几个呢，就加入了，我们现代人，因为杭州嘛，年轻人搞 IT 啊很多，然后呢到我们这来看病呢，很多呢女孩子也希望自己能够苗条一点，瘦一点，
1: 那是，
2: 所以我们当时在设计这款乌梅汤的时候，既起到生津止渴，然后这里边呢你看有荷叶和丹参，那么这两个药呢是来源于一个中医的一个方剂，叫荷丹片，然后它还有山楂，它能够起到一个降浊减脂的这么一个功效，这个就叫乌梅汤2.0，大家网上一查就查到了。那我们说随着季节号不断的有人群的需求，我们又有从2025年有乌梅汤2.0 plus，
1: 然后往后还有 ultra，
2: 我们现在又有了乌梅汤冬季款夏季款，
1: 就很多节气，您还有升级版，
2: 冬天因为男女不太一样，
1: 嗯，
2: 我们讲女子呢以血为本，
1: 嗯，
2: 男子呢以肾气为本，
1: 嗯，
2: 那么我们当时呢就除了两款，一款呢是偏重于补阴血的，
1: 哎，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嗯，我们加用了黄芪呀，龙眼肉，
1: 哦，
2: 啊这一类的啊，益气然后补阴血，然后男孩子呢加了杜仲花，
1: 嗯，
2: 啊那么起到了一定补肝肾的功效，
1: 嗯嗯，
2: 哎吃了以后也是他们也很喜欢，
1: 嗯嗯嗯，啊我听完这个感觉就是你在服用一种特别可口的饮料，嗯，同时把身体的一些小毛病啊不舒服呀也给他管一管，
2: 对，
1: 哎那有没有什么不能喝这个乌梅汤，或者您不建议他喝？
2: 有的，因为大家都说乌梅是酸的嘛，
1: 能不能吃酸？
2: 对，如果我胃，
1: 哦，
2: 啊胃酸，
3: 哎，
2: 啊，
3: 嗯，
2: 多胃溃疡啊，那么这一类人呢，他是不适合去吃乌梅汤的，
1: 哎。是。
2: 那么再有一个呢，像我们这个乌梅，因为里边有荷叶啊，然后如果是脾胃特虚寒的人，
1: 嗯嗯嗯，
2: 我建议你这个你也不太适合喝。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像妊娠的啊，妊娠早期，因为这里边有的时候山楂呀，它还有一定的活血的功效，玫瑰花呢理气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定活血的功效，哎，那么尤其是妊娠早期胎动不安的，
1: 嗯，
2: 啊尽量不要喝，
1: 还真是，啊，这个提醒很关键，
2: 对对对，
1: 啊，
2: 那么其他的人群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我认为禁忌还是不是很多的。
0: 除了酸梅汤，立夏还有哪些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健脾祛湿？针对嗓子干痒痰多的人群，专家又带来了哪些润肺良方？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立夏吃三果，养好心脾肺。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还有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6: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7: 刚才夏医生呢是把咱们这个酸梅汤呢真的是给掰开了揉碎了讲得很清楚了，那想问一下李医生和郑医生，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和妙招来让我们也能够和胃祛湿一下？
8: 刚才啊，夏老师给大家推荐的系列的乌梅饮，就是夏天天气炎热、口干舌燥啊，消化不好的这部分人呢，比较适合啊。其实夏天还有一部分人啊，就是他的脾比较虚弱，吃进去东西之后不能够运化啊，那么身上的水湿比较重啊，比如说容易出现一些腹泻啊。啊，包括湿疹啊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况，那么这种时候呢，其实温脾阳是更合适的一种外治的一个方法啊，
7: 哦，
8: 啊，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一个刮脾经的一个小方法，
7: 哦，
8: 啊，那这样呢，和夏老师的这个乌梅饮就搭配起来会更合适一些，
7: 嗯，结合起来很好。
8: 对，平时我们都知道哈，就是去刮痧的时候哈，啊，都是用刮痧板，
7: 刮痧板，
8: 对，嗯，啊，那么在今天呢，我给大家哎。嗯，带来了一个创新的一个工具哈，啊，就是我们做菜的生姜，
7: 哦，哎，
8: 那么生姜呢，它是一个辛温的这样一个，
7: 嗯，
8: 也是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哈，啊，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切成大概一厘米厚哈，啊，这样方便我们拿着它啊，
7: 嗯，
8: 那么我们呢是可以去刮我们的脾经，
7: 嗯，看一下脾经在哪儿啊，
8: 就像我们大屏幕展示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腿的内侧，
7: 哦，
8: 啊，对，
7: 嗯，
8: 但是呢我们这个脾经是很长的一条经络啊，
7: 嗯嗯，
8: 那我们在刮脾经的时候呢，为了方便大家的操作哈，而且呢其实脾经我们核心的穴位就集中在我们展示的膝盖以下啊，我们的脚踝以上这样一个区域啊，从我们的三阴交穴到阴陵泉穴，那么这呢就是一个我们刮脾经的一个核心的地区了哈，
7: 哦，
8: 那么我们在刮的时候呢有这么几个要点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方向啊，
7: 嗯，
8: 一定呢是顺着脾经刮，也就是从下
7: 往上
8: 刮，
7: 哦，
8: 对对，这个是经络运行的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们不要来回的这么刮，
7: 嗯，
8: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刮的这个时间啊，大概是3到5分钟左右为宜啊，
7: 嗯，
8: 就是每一条腿的这个脾经左边刮3到5分钟，哎，然后我们可以生姜用一面啊，然后呢另外一条腿用另一面啊，然后刮3到5分钟，我们感觉到我们皮肤表面稍微有点温热 就可以了。
7: 这肯定闷热，姜啊。
8: 对对、
7: 啊，
8: 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了生姜呢，它这个辛温发散、去水湿的这样一个作用哈、所以呢，特别适合于我们就是脾虚湿盛、容易拉肚子、容易长湿疹啊这样一部分患者是非常合适的。
7: 那要有些人他不太能用这个生姜呢，是不是用这个刮痧板也行啊？
8: 对。

0: 对对，如果是皮肤容易过敏的哈、嗯啊，或者是有一些湿疹的啊，那么包括我们下肢有一些静脉曲张啊，有一些下肢血栓啊、嗯，包括一些孕妇等等啊，这样一些特殊人群，我们是不太适合的。
1: 哦、
0: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刮完之后啊，千万不要接着用冷水去洗这个下肢哈、啊，一定要用一些温水，这样来助力这个水湿的排出，
1: 哦、
0: 激发阳气。
1: 哦，就不要走极端，嗯、别这刚温热，你马上要弄凉
0: 的，
1: 肯定是不好的，
0: 对
1: 吧？
0: 对对，是
1: 的。好
0: 的，
1: 好，那郑医生，你有什么小妙招给大家分享一下？
2: 那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营养均衡的一个菜肴啊、就是我们的梅子酱烧排骨。
1: 哇，这个听着就好吃。
2: 是的，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单纯的红烧排骨的话，它可能会比较油腻，那配上我们的这个梅子酱之后呢，梅子酱的这个甘酸能够开胃助消化，能够调理我们的这个胃口。
1: 好的、嗯、那这道美味又能养生的梅子酱烧排骨，对吧，到底怎么做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夏日暑气蒸腾，人们时常会觉得食欲不振，胃口不开，出现住下状态，加上出汗较多，消耗增加，此时更需要适当补充优质蛋白质，以维持体力，滋养身体。梅子酱烧小排作为一道时令美食，恰好呼应了这样的需求。猪瘦肉富含优质蛋白，能提供营养基底，搭配开胃的梅子，既补充营养又能唤醒脾胃。梅子酱由新鲜梅子熬制而成，梅子性凉，能生津开胃，解腻去腥，同时富含的有机酸可以分解肉质蛋白质，让小排更软烂脱骨，还增添了清新回甘的口感。烹饪时可先将小排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焯水去血沫，捞出沥干，锅中放少许油，放入小排煎至微黄，加姜片翻炒，倒入适量生抽，少量老抽调色，再加两勺梅子酱，冲入开水没过小排，中小火炖25分钟，最后大火收汁即可。需要注意的是，梅子酱本身含有盐分和糖分，烹饪时可适当减少盐和糖的用量，避免高盐高糖摄入，既保留酸甜风味，又符合健康原则，让美味与健康在暑天里得以两全。
4: 哎，这梅子酱烧小排看着就流口水啊，在这个夏天，尤其是明天您的饭菜还不知道做什么没词儿的，可以安排这道菜了。
5: 对 对
4: 应时应景。咱们的第二个叫和味果，
5: 对，
4: 就说完了。谢谢夏医生，请落座休息。
5: 好的，
4: 谢谢谢谢、嗯、我们也请郑医生到我们这边来继续来聊我们第三个果啊。今天看看主角是谁呢，有没有什么提示
2: 啊？那我们也给大家猜一道谜语吧。
4: 好好好，来看一下。金黄果挂枝头，肉嫩多汁润咽喉，清肺止咳他拿手，立夏养生解烦愁。乐凡，
6: 这个我还真知道。
4: 哎呦，
6: 金黄，然后清肺
4: 啊，
6: 立夏成熟。这个我们南方有一句谚语啊，叫做立夏枇杷黄。
4: 哦，
6: 应该啊是枇杷果
4: 啊，
6: 因为我小时候我爷爷奶奶家院子里面就有一棵枇杷树。
4: 哎呀，
6: 基本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
4: 嗯，
6: 然后成熟。
4: 怎么说呢，就这道谜语啊基本就是咱奶奶出的。你看，哎，这润肺果就是枇杷。咱们请教一下唐老师啊、嗯、枇杷分几种？
7: 枇杷在咱们国家呢是有2000多年的这种
4: 种植
7: 的历史、嗯、它为什么叫枇杷？它那个叶子
4: 哦，
7: 枇杷的叶子
4: 哦，
7: 跟我们乐器的
4: 枇
7: 杷的造型一模一样。
4: 哦，是吗？
7: 另外一个呢，这个枇杷的分类啊，现在因为有各种的，但是呢按颜色来看啊，就比如有白色，有金黄色，有这种红色。
4: 哦，还有红色白色呢。
7: 那个白色的这个是白玉枇杷
4: 啊，
7: 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的那种甜的，
4: 糖
7: 人最爱吃
4: 的
7: 那个、啊、入口即化。那第二种是金黄的，就比如说它有一种枇杷叫大五星枇杷、嗯、那个奇长得像五星似的，这是四川的，那么它这个既能吃果也可以做菜吃、哦、然后呢第三种呢是红色的， 包括那个洛阳青，包括解放中，这个口感呢是属于那个紧实偏酸甜那种口、哦、个大，它一个能达到一两多。
1: 没想到枇杷有这么多品种啊。
4: 枇杷立夏时候的润肺果，郑医生我们怎么理解？
2: 那么枇杷果呢，它的味儿呢是甘和酸，性凉，甘主要是起到了一个补益的作用，而酸呢是生津的作用，而凉呢恰恰就是清热的作用。那么枇杷果呢具有两大功效，一个呢它是具有我们的这个润肺生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咽干呀、口渴呀等等，它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那么同时呢它也能够清热和利湿，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祛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刚好和我们夏季的这个润肺是相切合的。
4: 说到润肺呢，其实我们老想那好像是秋天的事儿，对吧？但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讲立夏要润肺，这个时节和润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立夏要讲究润肺？
2: 大家可能知道哈，那么我们的肺呢属五脏六腑之巅，大家知道哈，就是
4: 巅峰的巅。
2: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的肺长得非常靠上、那么也就是说往往我们有一点点的外部的侵袭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嗓子不舒服了，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有一点点的痰了、
4: 这儿不得劲儿了，反正就是。
2: 是的是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往往外邪主要先侵犯到我们的这个肺部了。那么夏天呢大家都能知道哈，夏天一是热，那么二呢就是我们的湿。那么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是属热的，那么心火是比较旺的，心火一旺自然就侵害到了我们的这个肺气里面。然后湿呢，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呼吸道哈，我们是需要它是顺畅的，那么有了湿气之后呢，就会使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宣降是不通的。所以我们要靠我们的一些比如像枇杷果这样的东西哈，让我们这个肺气道让它润滑起来，把我们里边的这种湿热把它给排出去，这样的话才能够不让我们这个痰去堵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呼吸道。
4: 先问问大家吧，有没有到了夏天就觉得这个嗓子啊呼吸道不适的这种症状出现？
5: 我这个一到夏天啊，就是觉得确实嗓子不舒服
4: 啊，
5: 就是一开空调吧就干，就毛毛的，因为我又养猫，就是老感觉好像什么猫毛去了咽喉道，就是又一个毛毛的感觉在这瘙痒着这个我的嗓子眼儿，就是这种感觉。
4: 秋天反而还好，
5: 反而还好。
8: 我也是这样，我呢本身因为是做咨询的嘛，然后说话就比较多
4: 啊，
8: 一到这个季节呢，我就感觉说话一多我就嗓子疼，声音也哑了，然后整个这个呼吸道感觉就很干，然后喝水也好像也不解决问题。
2: 这个原因呢实际上和我们的这个湿和热还是息息相关的哈。比如说我们天气它有的时候会是阴雨天，它的温度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我们从外面很热的一个环境到了我们冷气开的很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整个这个凉气过来对我们的整个的呼吸道也是有一个冲击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就是我们这个枇杷果呢它是水水的甜甜的，那么吃完之后呢它这个果汁呢它是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防止外部的这些炎性的这个刺激。
4: 所以夏天咱们吃点果是吧，就能起到一个养生啊调理的作用。你知道秋冬有时候谁感冒了后面会喝个叫什么川贝枇杷露啊什么，但那个好像是拿枇杷叶是吧，不是拿那个果子做的，是不是？
2: 确实是我们大家听到的，比如说我们市面上卖的这个川贝枇杷膏，川贝枇杷露，实际上它还真的就是我们的枇杷叶入药。枇杷果和枇杷叶相比来说，那么枇杷果它主凉，而枇杷叶主寒，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枇杷叶的清热作用要比枇杷果还是要更强一些。
4: 那么回到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在立夏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吃这个枇杷会更好一些呢？
2: 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最简单的一种吃法就是把它洗干净了我们直接吃就好了。
4: 嗯，
2: 嗯，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一定不要贪多，因为它本身呢是主粮的一个水果，对于脾胃虚寒的这样的朋友，那么我们还是尽量的要少吃一些，建议大家在饭后稍微吃上

0: 两三个、
1: 啊、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对于比如说像我们主持人吧、
1: 嗯、
0: 啊，我们今天一天的拍摄下来、
1: 嗯、
0: 可能会口干舌燥，
1: 没错，
0: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搭配上我们的陈皮、
1: 啊、
0: 然后做一款我们的枇杷陈皮饮，
1: 呦、
0: 哦、
2: 就用鲜果是吧，
0: 对，是的，我们熬一小壶这个叫水果茶，
1: 哎，这太好了，这个枇杷和陈皮我们怎么一个配比，
0: 用两三个这个小枇杷果，我们把它核去掉，新会陈皮就放一小扇儿，对，
1: 好好，
0: 我们就放在我们的那个小的那个花果茶的那个
1: 嗯
0: 焖烧杯里面、
1: 嗯嗯嗯嗯、
0: 最好是要煮开
1: 一
0: 下
1: 、啊、
0: 对对对，是的、
1: 嗯、哎，这咱俩学起来、啊、
3: 这我 可认真了听的，
1: 对吧，
3: 正好嗓子不舒服，
1: 对，哎，不过你看说话说回来啊，郑医生，像北方没那么快就能买到新鲜的这个枇杷，那在这种时候它有没有什么代替的水果，
0: 那么我们北方人嘛，
1: 啊，
0: 大家经常吃的夏天的一道水果，其实和枇杷果长得非常像
1: 啊，
0: 大家可以猜一下是什么？
4: 跟枇杷长得像的北方水果，那只能是杏儿了。
1: 哎，对，你看，但是这么大的杏儿，您见过吗？没有。杏儿它长得确实像，难道它在中医方面的这个功效也有相似之处？
0: 这个杏儿呢，其实和我们的枇杷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差异的。
1: 嗯、
0: 因为杏儿本身呢，它是一种喜温的这样的一个水果，嗯、所以呢，这个杏儿呢，我们建议的是脾胃虚寒的这样的朋友呢，
1: 嗯、
0: 我们平时呢可以选择杏儿、
1: 嗯、
0: 作为我们夏季的一个润肺的一个水果。
1: 也请教一下唐老师，它怎么一个这么大？像桃一样了，还有那更小的小杏儿，
3: 对，有那新疆小白杏儿，
1: 对吧？
3: 特别小、
1: 啊、
5: 杏儿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讲的很有文化的一个水果，五果，桃、梨、杏儿，枣，还有一个是栗子，
0: 嗯，
5: 这总共是五果。这五果对人有什么帮助呢？
1: 嗯、
5: 就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
1: 嗯。
5: 同时，你看我们这个杏儿呢。它是有良好寓意的，杏林是什么意思？杏林是反映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医生。还有杏坛，那是属于教育，反映这是个是教育的一个场所。还有一个最可能不好猜的杏花，杏花呢是进士及第。刚才讲的高考，如果这个时候吃个杏，没准呢就高中了。
3: 运杏花出来的，买杏儿去了。
5: 对对对。那么杏呢，有这么三种杏吧，一个是甜糯型的，就比如说新疆的小白杏，
1: 嗯，
5: 它的甜度达到23%，
3: 嗯，
5: 还有一个是酸甜型的，叫李管杏。
1: 那李管杏，
5: 甘肃的，它其实叫这个名字呢，是想纪念李广。那当时呢，就是李广在这个漠北地区打仗的时候，他有神助给他这种像杏一样的这东西，让他吃了，哎，让他精力百倍，克敌了。对，李广杏也很甜，它甜度是
1: 非常甜啊，
5: 18%也是很甜的。第三种杏呢，就比如说窜枝红，窜枝红呢，它其实呢就是用于去制作一些食物。
3: 刚才说了好几种杏儿啊，有甜的，有微酸的。那除了这个杏儿直接吃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咱们中医的那种养生的吃法？
6: 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我们叫顺应自然嘛。就是说到了这个季节，可能跟地区，就像刚才我们讲到枇杷，我们浙江有，但这个杏呢，刚才我们唐老师讲到了是甘肃的那个李广杏，
1: 哎，
6: 那么在当地呢，他们就有一种这种茶饮，
1: 对，
6: 哎，那么它就像我们的乌梅汤，把乌梅去掉，放了杏子，那么我们说拿这个杏就可以，你如果情绪不好，我可以放两瓣绿梅花、玫瑰花，哎，然后如果我睡眠不好，那我也可以加一点像安神的，像茯苓啊，像枣仁啊等等都可以。但当地呢，他们古法的这种其实还是以杏为主，
1: 没错，对，
6: 因为它就产这个东西嘛，可能下了以后吃不了，就都烂了过去。那么我把它晒成干，晒干以后我泡水就可以常年来饮用。
3: 对啊，就能喝很久，就是一道很好的又能够润肺的，又能调理其他方面问题的这样一个代茶饮，对吧？
6: 对对对，
1: 没错。如果大家去到甘肃，尤其是敦煌去旅游的话，一定来一杯杏枇杷，没喝过杏枇杷白来了，尤其是夏天。那郑医生，您还有什么要推荐的跟杏相关的这种养生的办法或妙招吗？
0: 其实这个杏啊，它浑身都是宝贝的，它里面还有一个核。

0: 把这个核砸开了之后，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入药的叫杏仁儿，大家可以看到哈。那么在我手里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杏仁呢，它是甜杏仁儿，那么这个甜杏仁我们跟它叫南杏仁儿，这种甜杏仁呢往往是我们人工选育的这种品种，而这个小个头的呢它叫北杏仁儿，也是我们所谓的苦杏仁儿。那么这种苦杏仁儿大多是野生的或者是半野生的这种品种，那么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从药用上来看，苦杏仁儿它里边呢有一个很关键的成分，就是苦杏仁儿苷。苦杏仁儿苷它既是有药用价值的，那么也就是说它润肺止咳的作用是一个有效成分，
1: 它是个标志性的一个成分，
0: 是的，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有毒性的成分，如果我们控制不好它的剂量的话，往往会引起我们一些呼吸道的抑制呀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所以今天郑医生您带来这个杏仁的一个用法是？
0: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杏仁呢，主要是一个外用的用法，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中医讲究的一个穴位贴敷。首先呢，我们是要把杏仁打成粉，打成细粉之后，加入我们的这个蜂蜜。
1: 蜂蜜，
0: 建议大家要用甜杏仁，因为它这个苦杏仁苷，就是经过水解之后，容易生成一种我们叫青青酸。那么这个青青酸对于有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人来说，它往往会有皮肤刺激作用。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用甜杏仁，然后加一点点的蜂蜜去调和。那么调和完之后呢，我们把它放到我们这个穴位贴敷的这个小圈圈里，这样就可以了。
2: 就是这样的。
1: 贴在什么穴位？
0: 我建议大家呢贴在两个穴位。如果我们嗓子不舒服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贴到我们的这个天突穴。
1: 好，那
0: 这
1: 样，现在有没有就不舒服的？苗野，来，请苗野拿着话筒来。来，咱们看看贴哪儿啊？
0: 是需要贴到我们这个天突穴的，大家就是自己可以摸一下哈，这个两个骨头之间这块有一个窝，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天突穴，
1: 就锁骨中间这个窝是吧？
0: 是的，是的。那我们把这个含药的这一部分，把它贴在这个天突穴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1: 这么一说，我还真有时候见过有谁就是说，
2: 我也见过
1: 贴一个这个，就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的，看来就是缓解这个喉咙不适的这种一个作用。
0: 是的，是的。
2: 我觉得这以后咱就离不开这东西了，
1: 就是录像之前摘下来是吧？
0: 其实还有一个位置可以贴，
1: 还有哪？
0: 那就那个你回去贴就可以了，还贴到我们的这个肚脐上。那么我们的肺与大肠是相离表的哈，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润肠的这个作用过程中，我们也是可以通这个肺气的啊，有助于我们的这个呼吸的改善。
2: 这个得贴多久呢才能生效？
0: 这个通常我们贴3个小时，不要超过3个小时，免得因为这个地方皮肤比较薄，就是别引起皮肤刺激，
1: 别再过敏了。
0: 是的，是的。而我们的这个肚脐可以在晚上睡觉前贴上它，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揭掉它就可以了。
2: 那它这个有没有禁忌人群呢？是谁都能贴吗？
0: 这个通常没有禁忌人群，而且小孩都是可以的，
1: 小朋友也可以贴，
0: 对，小朋友
2: 只要不对胶贴过敏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对，好，那苗野再给你一贴啊，晚上回去别忘了啊，睡觉。这个一会儿录完了咱就那个什么了啊，节目
2: 记下时啊，别超过3个小时。
1: 谢谢谢谢苗野啊，也谢谢郑医生还有几位医生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进入破解健康密码，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4: 妈，我去
5: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6: 她唠叨也是关心我。
7: 咱那手是不是洗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8: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7: 成功了。
9: 很多人啊说我们像闺蜜。
10: 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0: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 应该的。

0: 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么
2: 着，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我见
4: 过。应该吧？应该
2: 的。作为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几位医生从我们的养心和胃到润肺，可以说是把立夏吃三果讲的是明明白白。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再次请几位医生给我们一些健康提示。
7: 夏季湿热易伤心，酸甜樱桃可养心，大汗淋漓耗心气，平安度夏最舒心。
8: 养心和胃润肺，睡得好吃得好永远好。
9: 三果虽好，切勿贪多。
6: 嗯，好，谢谢，谢谢三位医生。你看啊，
10: 说得好，
6: 非常简单好记，而且很实用。其实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就重在一个养字，对吧？养生嘛，我们贵在坚持，当然也贵在跟我们的时令啊、节气呢相辅相成。所以大家呢，一定啊，找到适用您的这些小妙招，用起来安全的、平安的、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
1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6: 朋友们，再见。
10: 再见，谢谢大家的陪伴。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黑土地上春耕忙，新农人带来新气象。
13: 就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坐在那个指挥中心，就能把这个水放了。
5: 从南菜北种到土壤改良，他们如何用科技赋能传统农业？
14: 我一打跟他们合作，咱的豆就高产了，他那个产量上来了，咱老百姓收益不就高了吗？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5: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16: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神秘。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东北的春天来得晚，但一到五月，黑土地就像拧紧了发条，整地播种施肥，分秒必争。眼下东北地区正全面进入春耕时节，走进田间地头，我们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少了，盯着屏幕远程巡田的新农人多了。从手机到无人机再到智慧农机，这些新农人带来的都是截然不同的新农具。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吉林的春耕现场，去看一看这些新农人和他们的新农具。
1: 这里是吉林省大安市的一个水稻种植基地，田里正在进行泡田作业，大规模春耕即将开始。往年这个时候需要大量的人力在田里看管灌溉闸门，可是今年在这个种植基地却很难看到人影。
2: 设备全是智能的，远程的他们自己就控制就灌溉了，等到灌满了之后呢，就是符合这个泡田条件了的，就闸自动的落下来，基本上看不到人。
1: 这500公顷水稻田一望无际，如果使用传统的灌溉方式，至少得需要50个人来操作。但是葛艳俊告诉记者，他们使用上的这套智能灌溉系统只需要一个人就能完成。
3: 那我们的优势呢，就是移动互联网方面的，就是在科技方面的一些理解和一些经验，就是把这两个结合了一下，也发现其实农业对于新的产品的需求它是最大的。
1: 葛艳俊是一名90后，从小在吉林农村长大，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北京工作，成为一名程序员。2017年，他偶然接触到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于是决定改行回乡创业，没想到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3: 家里呢就不让干这行，说是你看好走出去了，千万不能在我们老家，老话要爬地垄沟，说千万别再干农业。
1: 家人们都想不通，放着城里好好的工作不干，为什么偏偏要跑回家种地？大学岂不是白念了？葛艳俊把未来现代农业的发展前景耐心地讲给家人。2017年，葛艳俊辞掉北京的工作，回到吉林大安。这是吉林1号卫星从50万米高空拍摄到的遥感影像，中心点就是大安市海坨乡的一片盐碱地。由于盐碱度过高，地面白花花的一片，几乎寸草不生。当他要改良大安的盐碱地种水稻的时候，家里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4: 外面风也很大，因为那摄像头在晃动，是吧？
5: 对，正在通过电脑来。
1: 这是葛艳俊带小伙伴们组建的盐碱地水稻种植基地指挥中心，在这里只需指尖在操控屏上轻松滑动，就能远程调控田间闸门的开合，精准把控水流量，稻田里的水位、水流等情况实时呈现在眼前。这块巨型显示屏就是整个种植基地的智慧大脑，实时汇总分析着所有的田间数据，掌控着春耕作业的每一个环节。
2: 远程的视频画面、远程控制，它的水位监测都有了，我们就不用来这儿了，就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坐在那个指挥中心，就能把这个水放了，它就能进行农田灌溉了。
1: 如今运行顺畅的智能灌溉系统，当初研发之路却屡受波折。项目起步初期，由于灌溉管控盐碱度调节不到位，他们曾有大批秧苗遭受盐碱胁迫枯萎死亡，带来不小损失。
3: 最开始是用那个试纸去寻，拿着那个试纸，然后去田里面去试，说我们因为就是这种监测不到位、管理不到位、
4: 不及时，
3: 对，不及时，就基本上的一个池子可能大面积的都是死亡了。
1: 为了精准监测土地的 pH 值，如今葛艳俊安装了 pH 值自动监测与智能排水设备，这些成为了他们进行盐碱地改良的新农具。这些设备不仅能精准捕捉稻田的水质数据，而且能及时把盐碱度超标的水体排出田块，这也就从根源上解决了秧苗受盐碱侵害的难题。
2: 放到了 pH 值和这个溶液更高的9.18上面呢，它就一会儿这个设备检测出来就会给它下指令，就这个现在已经不适合作物生长了。你看，它就把这个 pH 盐分高的这个水呢要排出去。
1: 实验室里，研发负责人冯振南正在进行改良剂调试试验。现在，降低土壤盐碱度仍是他们面临的核心挑战。他们先后尝试了物理改良、化学中和、生物治理等十多种方法，经过上百次田间试验数据对比，最终研发出了这款效果显著的有机硅新材料改良剂。
6: 加入有机硅，这个土壤跟这个水啊，瞬间那个土壤分层，而且呢，破除这个土壤板结了，有利于跟那个扎根生长，而且一个这个养分吸收。
1: 依托科学标准化的管理模式，这片盐碱地经过两年改良，成效明显，土壤 pH 值从10成功降至8，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达到当地良田的产量标准。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粮食产量，让他的家人和周围百姓终于信服了。
3: 2017年开始改良，然后现在目前是公顷商产吧，得达到17000左右，就是600公斤左右吧。
1: 再过10天左右，种植基地将迎来全面插秧期，水稻育苗棚内全新安装的水肥自动喷淋系统正稳定运行。葛彦俊和同事仔细查看秧苗长势，适时调节喷淋系统，确保秧苗整齐健壮生长。
2: 我手机一点，这个喷水就开始了，然后我再一点，喷水就结束了。我们还搭配着那个视频，实时的视频，还有这个大棚的温湿度传感器。就需要灌溉的时候，我们在手机或电脑屏幕前一点，通过那个视频还能看到大棚的情况。
1: 从2017年至今，葛彦俊他们的盐碱地改良面积达到11.5万亩。这是两张吉林1号卫星从50万米高空拍摄的遥感影像，左面这张是改良前，右边是改良完下一年拍摄的。盐碱地上已经种满了水稻，荒凉的土地上有了生机。
3: 我们也想努力的在改变人们对这个农业的传统农业的一个认知。一提到农业呢，其实也可以很有意思、很酷的一件事，也可以很有生命力的一件事。
1: 就在葛彦俊忙着在盐碱地上准备插秧的时候，同在大安市的张浩也开始备耕了。
7: 爸呀，咱这车装多少肥？
8: 那个162袋，外边那还一个，外边那个、
7: 那多肥？
8: 50多袋。
1: 这天一大早，张浩跟着撒种机下了地。他今年要种70场玉米，正在提前规划作业路线。
7: 这个70场地，12、13天。
9: 以前靠力气、靠天，现在靠数据、靠科技。
1: 张浩前些年一直在外地打工，2021年他回到家乡，开始和父亲一起打理这个种植农场。张浩的父亲种地30多年了，他靠的还是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
7: 把种地就是老办法，看天就是好年头24000。
1: 张浩就不同了，他靠的是新科技。经过一番考察，张浩发现，制约当地玉米产量的最大瓶颈主要是株数上不去。于是他引进了新品种，改装了播种机，采用一学双株配合调耕栽培技术，让玉米住得更舒坦，长得更壮实。
7: 传统方式下一粒种子的，经过我们自己家的改良，是自己研究的嘛，失败了很多次，完了废了几个盘之后，一开始有点不稳定，有时候掉2粒，有时候掉1粒，有时候掉3粒，完了通过一点点改进嘛，一点点改进，改这个轮就成功了，下2个种子。
1: 一学双株的模式看似简单，里面却包含了不少门道。施肥深度多少、播种的深度和间距，都是张浩在一次次的试验中摸索出来的。
7: 肥浅了20厘米左右，完了就把籽给烧了，苗就不行了，都耷拉帮蔫吧。完第二年就一点点往深放，直接离土面距离就是4-5公分。对对对，完了这样之后，籽和肥的距离是15公分，是最佳的。
1: 现在张浩把免耕、深松、无人机飞房、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打包使用，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准照料庄稼。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不是看日历，而是看数据和庄稼的实时需要。田间的收成也大幅增加。
7: 种我们这种一学双株的模式，它能一公顷能达到72000到85000株，这一公顷就差10000多株苗， 差的这一万多株苗，它就能增产3000左右的产量。
1: 去年张浩的地块每晌玉米比传统种植增产约3000斤，他成了村里人都信服的新农人。
8: 小浩啊，给加个量。
7: 哎，小叔，
8: 今天我还得用你这先进机器，往年的那个手推那个，干脆也保证不了那个苗数啊。
7: 主要那玩意也累挺啊。
8: 嗯呐。
1: 春耕关键期，不少村民找上门来，也想让张浩带着他改良的机器去帮自己播种。
8: 哎呀，比较性能比较稳定，它能保证住咱们的产量啊。
7: 嗯，
8: 去年已经增产了，今天我还用这台机器。
7: 那行，明天早点吧，
8: 早点
7: 整
8: 啊，把机器都整地头了。
7: 嗯，那行，
8: 咱们顺利的把我这地种好了吧。
1: 张浩不仅手把手教农户选种、施肥、田间管理，还带动周边100多户农户走规模化、数字化种植之路。
7: 我以后的愿望想成立一个公司，让种不种的人把地给我，我也他种。
10: 嗯，现在就算支持了，比我强，整体产量上去了。老百姓来说就是因为产量，最起码个有钱赚了嘛。
1: 从靠天吃饭到用数字管田，越来越多的新农人用青春和科技在黑土地上书写出新时代的种粮故事。
11: 啊，欢迎大家，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拍咱们家的玉米，咱们家玉米每一根都是香甜软糯的，现在也正是春耕播种的期间，然后我父亲呢也正在亲自在田里面按照高标准来给大家去种植每一根的玉米，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拍。
12: 我的妹妹家冷了，回去啊，今晚就不好。
1: 四月末，吉林公主岭的春耕正式开启。王成在地里忙碌的同时，他女儿王静然正在直播。
11: 人工采摘之后，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吃法，有3种吃法啊。首先，如果说我们
12: 看路边，
1: 父亲王成十几年前回乡创业，带领合作社的村民种玉米。他的女儿王静然是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王成原本打算让女儿毕业后在大城市找份工作，没成想女儿却说回来跟他一起卖玉米。
13: 我主要是负责销售端，然后他负责前端的种植，我负责销售。然后现在呢，打通了线上线下的销路，比如说线上呢，我们做直播找达人，线下呢去参加展会，然后对接一些代理。
1: 一个负责种，一个紧盯市场。父女俩看似分工明确，却在鲜食玉米采收的时间上产生了激烈的争执。争论的焦点就是鲜食玉米什么时候采收更好。
13: 因为它这个黑玉米的话，它的生长呢也是先从白到黄，然后慢慢的变成紫色。紫色之后呢，我们在这个两端它刚有紫色的时候，我认为就可以加工好。我们把这个切头去尾，保留它也是紫黑色的。但这个时候它的口感非常嫩，非常这个水分也比较大。但是呢，如果说它再长，口感会差的比较多。
12: 其实我说实话，如果我们晚收一天，我们玉米的成熟度能增加3%到5%。那对于我们来说，成熟的越多呢，它就是说收获的越多，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
14: 新的619种子。
1: 王成是田间老把式，而女儿是返乡的新农人，两代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眼下新一季的春耕开始，如何分配鲜食玉米的种植面积，父女俩也意见不统一。为了说服父亲，王竟然决定用实际测试说话。他把不同时间采收的鲜食玉米进行标记，邀请合作社的村民一同盲测。
11: 来个玉米都来尝尝，
15: 别尝尝，这黑苞米去年五年都干仗了。
11: 尝尝哪个口感都最好。
16: 我这个口感好。
11: 还是一号的，是不是？这是选出。
1: 经过测评，提前一两天采摘的玉米满意度更高，但这个结果不足以打消父亲王成的顾虑。接下来，王竟然又拿出了网上的销售数据，用数据说服了父亲。
12: 那40000穗，我们一个月卖完了，这45000穗呢，

0: 可能是说口感不好，所以他们两个月都没卖完，甚至说有的价格还卖不过那四万岁。你总账一算，那如果四万岁我们能卖到那个四块钱，四四十六万，这四万五千岁你要如果卖到三块钱，三五十五，三四十二，那十三万多。
1: 最终父女二人达成一致，以上一个采摘季的销售成果为依据，决定今年春耕里不同鲜食玉米的种植面积卖得好的多种，而且严格把控采收窗口期。
2: 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的玉米的冷藏库，然后我们的玉米的成品就会储存在这里。然后呢，大概它常年的温度就是十度左右啊，保持着一个冷藏的温度。那我们的这个玉米从采摘到加工不超过四个小时。
1: 传统玉米种植每亩收益只有几百元，而鲜食玉米每亩收益能提升三至五倍。在女儿王静然的建议下，他们投资引进了新的加工生产线，对鲜食玉米进行标准化处理。
2: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第一年，然后先种植了大概20万左右，然后呢，先从线下开始铺销路，然后感觉整体这个对于鲜食玉米的反馈还是比较好，然后也开始了我们这个电商啊，开始线上直播。到2024年呢，我们整个销售额就是提高到了150万根左右啊，然后到去年为止呢，我们整体销售的量达到了250万根左右。
1: 吉林地处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黑土耕地面积广阔，地理肥沃，农业机械化、规模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如今手机已经成为田间地头的新农具。
2: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咱们家鲜食玉米都是来自东北黑土地的，所以大家放心的去拍就可以了。
0: 大家放心拍。
1: 借助直播电商，王静然他们把越来越多的玉米销往全国各地。目前线上线下销量已基本持平，日均订单稳定在数百至上千单，销路持续拓宽。而此时另一位返乡的新农人宋振博则把原产南方的蔬菜引种到了东北。
3: 这个是茭白干，因为咱们新鲜的茭白，尤其是东北的茭白，它每年就采收在这个市场的空白期，也就是每年的这个8到10月份，就是8月末开始。所以过了这个时间呢，因为它时令蔬菜不是特别好保存，想吃到新鲜的茭白在东北地区就很难了。
1: 你可能想象不到，他做的茭白不是来自南方，而是产自吉林白城的盐碱地。在东北的盐碱地里种茭白，宋振博以前从没有想过。
3: 到的时候尽量就是看着点，有的掉地上的那个蛋苗根的啥的，咱就都给它挪回来就完事儿。都是苗，咱们都能放地里头活。
1: 这天下午，宋振博的茭白种植合作社里一片忙碌，从南方运来的第一批30万株茭白苗刚刚抵达。每年的4、5月份都是茭白栽种的黄金时期，他们要在5月中旬之前把1000亩茭白秧苗全部栽种完毕。如今，说起茭白种植头头是道的宋振博，俨然是一个农田里的老把式。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3年前，宋振博还是一个刚从珠海返乡的农业小白。
3: 发现有南方人在咱们这个本地引进了茭白，在咱们这个盐碱地上还能适应的，生存的挺好。我就说，那咱们也自己试试呗，万一它能活呢？
1: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也开始进入到南菜北种的新赛道。可是第一年就给了他沉重一击。
3: 我们第一年回来的种苗，它种在地里的时候，其实成活度大概只有30到40，所以就还是死苗非常严重的。当时真的是当头一棒，我就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没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1: 那一年，宋振博投入全部积蓄近100万元，却遭遇大面积亏损。就在他萌生退役的时候，吉林农业大学李月红团队主动跟他对接，帮他解决种植难题。
4: 专业团队加进来之后吧，我就觉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像他们有专业的实验室，有专业的实验设备，帮我们测一测这个土壤的酸碱度啊，有机质，还能帮我们研究研究这个耐寒耐盐碱的种苗。哎，这心里一下就有底了。因为茭白种植，尤其是在咱们这个盐碱地上，有点困难啊，问题啊，都是在所难免的。毕竟想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嘛，肯定得费点牙。
1: 2024年，在当地科协的支持下，李月红团队和宋振博他们联合成立了茭白科技小院，宋振博的茭白种植基地终于有了起色。
3: 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院校的老师要过来进行一个也是土壤检测。
1: 新一季的茭白种植即将开始，每到这个时候，吉林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都会来到这里仔细测量地里的盐碱情况。
3: 一号田的土，这个比较接近7.6是吧？接近7.6的话，那实验田的这个土壤还是比大田的整体环境要稍微好一点，
5: 因为它要被已经改良。
3: 对，而且这个土地还是面积比较小，它这个盐的调整比较快。
1: 如今宋振博他们的茭白种苗成活率从30%到40%稳定提升到90%以上，茭白种植的经济效益也显现出来。
3: 这个茭白一晌地的产能大概在6万斤左右，根据市场价的话，基本上可以收入15万元左右。那么去掉成本的话，一晌地的这个净收入可以达到大概6万块钱以上。那对于咱们传统的玉米和水稻来讲的话，这个收入的话就能提升好几倍。那我们现在的话还是优先雇佣咱们本地附近的这些村民，比如说什么插秧啊、除草啊，还有采收这些环节。日薪的话基本上是200到220，还是算是农闲的时候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吧。
6: 各位啊，今天我们稍微加紧点这个进度，千万不要就是把不同的垄的种子混到，是吧？
1: 四月下旬，东北地区气温逐步升高，在吉林长春净月友好大豆育种基地，新一轮的播种正式启动。魏建江从事大豆育种研究已经20年了，这个春耕季对他们来说亦非同一般，因为正在播种的种子里包含团队培育了6年多的新豆种。
7: 这样的一个我们自己的品系的培育，今年最后更全面的这样的一个验证，比如说在产量方面突破，包括在耐盐碱方面突破，然后明年呢我们就会把它就是进入正式的品种审定的环节。
1: 和魏建江一起在田里忙活的都是吉林农业大学的博士生，他们也自诩为新农人，他们还要把筛选出来的其他400多份大豆材料按照垄间距63厘米、每垄70粒左右的标准进行科学播种。
7: 这个是今年春播的第一个过程吧，把我们的一些优势的材料把它分门别类的给它精准的播到我们的这个试验田里面。
1: 魏建江教授告诉记者，今天播的大豆种子是他们研发的明星产品，特色就是耐盐碱。
7: 不同的大豆呢，它的性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不只是高产、稳产、丰产，它蛋白含量特别高，有的呢油脂的含量特别高，有的品种呢它我们叫双高，就是油脂蛋白的总和含量特别高，也有的品种呢它是比如说耐盐碱的，比如说抗倒伏的，它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根据不同的一些性状和表型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材料们分为诸多的品系。
1: 在吉林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魏建江正带领团队进行春耕育种材料资源排布的试验。吉林有670多万亩盐碱地，急需培育出耐盐碱又高产的大豆品种。
7: 这就是我们不同地区的不同的 pH 值的土壤，我们针对不同地区的这种土壤呢，给新培育的品种和未来有潜力培育成的好的品系呢，找这种各种应用场景。
1: 每一份种子都有专属的电子身份证，魏建江他们从种到收全程动态监测。在这个育种团队里还有一名特殊的成员，来自非洲赞比亚的留学生艾内斯。
8: It's inspired me a lot to come in China to learn more about feather production, how we can make better soybean varieties that are full in protein and iron as well.
1: 2019年，魏建江参与了中国援助赞比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建设，他们不仅把技术和品种带到非洲，每年还会招收当地的留学生为非洲培养农业人才。 在吉林省梨树县孤家子镇红旗村，赵桂杰正在指挥农机手调整大豆播种机的参数。

0: 合作社今年要种600亩大豆，种植的都是魏建江他们培育的大豆新品种。
1: 我合作社是54人，全是女的。这魏教授团队来了，开始就给他就是整这些种子呀，一打跟他们合作，咱的豆就高产了。他那个厂家上来了，咱老百姓收益不就高了吗？25年的收益好，25年的收益就是一晌就能挣10000多块钱。
0: 赵桂杰他们合作社今年用上了最新的大豆播种机，搭配北斗导航系统的农机，实现了无人驾驶，让种植户能轻松地进行田间劳作。而魏建江团队培育的优质种子，更成为种植户们增产增收的核心助力。魏建江希望几个月后能够看到这批种子的突出表现，在一季又一季的耕作与收获中，这些新农人们正朝着他们理想的研发目标持续迈进。
2: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我们也看到，正是看准农业生产向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现代化转变的机会，一批批新农人选择走进田间地头，从人拉肩扛到指尖上的精准作业，从经验种田到数据决策，这些新农人正在用数字技术重构春耕流程。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是满洲里口岸，往来的游客正在等待通关。2026年4月9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正式发布，至此我国自贸试验区总数达到23个。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个新设自贸试验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填补了我国北部沿边开放的空白，畅通中蒙俄经济走廊，打造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自上海自贸试验区于2013年9月份挂牌以来，历经近13年，
1: 建立的海量的市场，我可以这么说。强大的国内市场就像一艘巨轮的压舱石，不管外部风浪有多大，只要压舱石够重，船就翻不了。第二点，强大的国内市场是应对外部冲击的避风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在的国际环境其实相比以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逆全球化在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加速重构。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过度的依赖外部需求，一旦外部市场打个喷嚏，我们就要感冒甚至发烧。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

在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啊，指的就是进出口总额，它占我们 GDP 的比重。外贸依存度高达63%左右，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在靠外需来拉动。但是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是多少呢？这个数字就降到了32%左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主要转为由内需来拉动。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我们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就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大国经济成长的必然规律。第三，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它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必答题。我们说扩大内需，它归根结底是要做什么？它不仅仅是为了 GDP 数字好看，归根结底是为了咱们老百姓。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现在老百姓的需求变了，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那这些需求就是内需的潜力。通过扩大内需，推动产业升级，增加高质量供给，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所以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是我们应对变局、开创新局的根本之策。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内需这么厉害，那我们关起门来搞自给自足不就行了吗？我的回答是，绝对不行。任何试图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想法都是极其危险的。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第一，封闭就会落后，开放才能进步。这是中国近代用血泪写下的教训，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用辉煌得到的经验。大家都很关注国产大飞机 C919， 有人质疑跟我说，那 C919 的发动机和一些航电系统它都是进口的，这算什么国产？这种观点啊，其实它是没有深刻的理解开放真正的逻辑。我们说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没有一个是关起门能造出来的。你看波音、空客，他们的零部件也是全球采购啊。如果我们非得说每一颗螺丝钉都得自己造，那恐怕 C919 啊，再等个几十年也未必能上天。我们通过开放去整合全球的资源，我们去采用全球的供应链，我们先把飞机造出来飞起来，去占据市场，然后我们再去逐步的提升国产化率。这个就是开放带来的效率，这个就是开放带来的速度。第二一点呢，就是利用全球资源我们来破解发展的瓶颈。我们需要全球的资源来支撑我们的工业体系。你再比如说技术方面，你像芯片啊、高端数控机床啊、工业软件啊，这些方面我们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的。我们需要通过开放去学习借鉴，去引进吸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进行进一步的创新。人才方面，我们也需要全球的顶尖的大脑来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所以说如果不开放，我们就等于是切断了同全球的创新网络的联系，那最后下来我们就变成一座各种关键要素都匮乏的这样一个孤岛。第三，开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推进竞争。大家不妨回忆一下2001年，也就是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内到处都是狼来了这样的惊呼，什么汽车行业要全军覆没了，什么农业要遭受灭顶之灾了，什么银行业要被外资银行吃掉了，等等等等，很多这样的说法。结果呢，我们看到入世20多年了，中国的企业也没有被吃掉。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开放引入了竞争。竞争当然是痛苦的，但是竞争它也是最好的老师。你看面对国际巨头的压力，国内企业它不得不去改机制、降成本、搞创新。你像中国的家电行业的海尔、美的、格力，这些企业都是在跟你像索尼啊、松下

0: 亚呀、三星啊这样的国际家电巨头，可以说是贴身的肉搏中练就了一身硬本，进而不断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扩大开放它其实是在借力，是我们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的一招。既然我们说扩大内需不是向内转，扩大开放也不是让市场，那么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这两者天然就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是一个在更高的水平上去动态互促的这样一个关系。第一啊，内需是开放的底气。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强大的内需，就没有对等的开放。在国际谈判桌上，你真正的筹码是什么？不是你的微笑，是你的市场。所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本质上我们是要做大做强国内市场，把我们的市场、把我们的磁场做强，这样我们才能吸引全球高端的要素资源，这样我们才能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最坚实的基础。第二啊，开放是内需的助推器，我们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利用全球的资源来破解国内发展的瓶颈，我们就为内需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供给，我们推动国内产业链向高端的价值链去攀升，这个作用它就体现出来了。我们不妨做一个纵向和横向的对比。从纵向对比来看，一些拉美国家在20世纪中期搞所谓进口替代战略，他们用高关税来保护国内的优质产业，拒绝开放竞争，结果是什么？国内企业躺在保护伞下不思进取，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最后导致经济停滞，这些国家纷纷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从横向对比也可以看啊，你说德国人口只有8000多万，但是它既是世界的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它的内需市场整体上虽然不像中国和美国这样大，但是它通过高度的开放，把国内产业链深深地嵌入到了全球的网络之中。我们看中国，凡是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比如长三角、珠三角，往往也是内需最旺盛、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通过上面的这些例子啊，我想足以说明封闭是没有出路的，单腿走路也是走不远的，只有内需与开放战略协同，才能够产生1+1大于2的这样一个效果。
1: 这里是海南三亚海棠湾的国际免税城，热闹的人流显示着这里的旺盛购买力。2020年到2025年，针对海南的免税政策多次升级，免税购物额度提至每人每年10万元，品类扩至47种，开放举措带来显著成效。离岛免税作为海南的金字招牌，2025全年销售额达到475.2亿元，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作为我国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通过降低进口准入门槛、优化监管流程，既丰富了国内高端消费供给，释放了本土消费潜力，又以消费带动产业就业，提升居民收入，形成良性循环。14、15时期，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60%左右，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不断升级。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向世界敞开大门，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开放型经济趋势向好。那么，如何通过进一步开放，有效撬动内需增长？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扩大开放可以促进内需，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第一个观点是，我们要夯实消费基础，释放增收红利。大家都知道，消费它是内需的核心，而收入呢，是消费关键的决定的因素。如果我们手里没有钱，或者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

悲观，那内需就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对外开放它通过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参与全球分工，成为提升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杠杆和支撑。首先呢，贸易和投资的开放都会产生显著的收入效应。当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去设厂并购，而赚取的利润又回流国内，转化为母公司员工的奖金、股东的分红，这些都会增强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同样的，高质量的引进来也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高水平开放，它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会更多流向研发中心、先进制造和服务业，它能直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投资增长和收入提升，并进一步带来就业机会的扩张和工资水平的增长，这样就可以为消费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想一想，如果有一家跨国的大的药企在上海设立全球研发中心，或者一家德国的汽车企业在长春去扩大投资，难道这个就仅仅意味着招聘了更多的高薪员工，增加了当前的收入流吗？恐怕不只是这样，这其实是向社会释放了一个信号，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里仍然是全球经济的热土，仍然值得大家来投资、来生活。那么这种长期投资，它能够稳定人们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开放它还能带来收入的一个扩散的效应。我们平时都说一夜兴百夜旺，开放的红利啊，它不是只停留在外贸企业内部，它会产生蝴蝶效应啊，像涟漪一样去扩散。外向型经济部门的扩张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我们想想，一个繁忙的进出口港口，它需要什么样的配套资源呢？它至少需要很庞大的物流车队，它需要专业的报关行，它需要精通法律的律师团队，它需要能够提供跨境支付的金融机构等等等等，大家还可以去想很多。那么这些配套服务业的兴起，它其实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从而形成强大的衍生的需求。第二个观点是要补齐高端短板，丰富消费选择。现在我们国家内需不足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它其实涉及到供给侧结构性的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老百姓不想花钱，而是国内的供给体系它没有办法满足老百姓越来越增长的对高品质的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的这样的需求。那在这个情况下，通过开放，我们可以很有效地去填补高端供给的缺口，把购买力留在中国。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在国内啊，在高端医疗、优质教育、奢侈品等等领域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短板，结果就是消费能力强的他们会选择去日本去体检、去美国留学、去欧洲买包包啊，那这实际上都是内需的外流。而高水平的开放，它通过引入国际的优质资源，就能够直接去填补这样一些空白。海南岛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就是一个典型的通过开放来拉动内需的案例。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只要供给跟上了，原来流向海外的购买力就完全可以、完全可能留在国内，转化为我们国内的消费增量。那么通过开放啊，我们还可以带来更多样化的选择和更低的消费价格。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我们进口商品的品种更多，而且这些价格啊，它可以通过竞争机制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区间。我们想想，在过去进口的牛肉、进口车厘子，那这些都是昂贵的奢侈品啊。但是你看近几年来，随着我们跟越来越多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还有我们海关通关的便利化，那这些商品现在大量的进入中国超市，价格大幅的下降，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消费，我们也能够实现车厘子自由了。
那么这个不仅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也

0: 激发了更多元化、更高品质的新的消费需求。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提升经济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开放它会带来竞争，竞争会带来压力，但是这样的竞争压力啊，它恰恰是提升经济效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关键的因素。在很多时候，内需起不来，是因为什么？因为国内的东西又贵又不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开放它就是好像引入一条鲶鱼啊，我们通过这个鲶鱼效应，我们来激发新的需求活力。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或者物流业的巨头进入中国，我们现在的金融服务费，我们的物流成本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那么对于下游的制造业企业来说，成本降低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把产品价格定得更低，这相当于是提高了我们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开放它会显著激发市场的竞争活力，倒逼本土企业智能化、数字化的转型。你比如说上海，它引进特斯拉超级工厂，就产生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显著的鲶鱼效应。你像我们国内的比亚迪、蔚来、小鹏这些车企，都必须要去加速创新，去提高电池技术，去优化智能座舱。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全球性价比最高的新能源汽车群体，这极大地刺激了国内民众的购车的消费的这样一个热情。
1: 2024年12月16日，天津彭瑞利医院领到了一张新鲜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成为全国首家获批的外商独资

一张新鲜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成为全国首家获批的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这家医院由新加坡外商企业投资建设，规划床位500张，可提供健康维持、慢病管理、大病康复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定制化医疗服务。2024年9月7日，国家卫健委等三部委发布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

教育培训。通过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接近国际一流的教育体验。浙江是中外合作办学比较集中的地区，目前浙江全省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已经超过30个，其中一半以上的合作方是世界排名前100的高校。你比如温州的肯恩大学，近3年来超过70%的毕业生进入世界一流高校继续深造。与此同时呢，学生在科研创新方面的参与度也很高，仅仅本科生在 SCI 等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就有270多篇，这在本科阶段应该说是不多见的。我们再看文旅方面，入境游、文体消费啊，也是非常生动的例子。我国在入境政策上持续的扩大开放，这些政策的效果是非常直观的。我们会看到人真的多起来了，而且来得更深入，停得更长久。比如啊，在陕西，他们会穿上汉服，漫步在大唐不夜城，沉浸式的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在景德镇，不少外国游客会走进工坊，亲手体验陶瓷的制作，把看风景变成做体验。在西藏的日喀则，甚至有来自日本和阿根廷的游客专门包机过来参观古寺，体验当地的民俗。而且这种消费啊，我们会发现它不只是惠及大城市，它也让小城、小店、乡村、手工业者都分享到红利。未来我国入境的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重如果能进一步提升，现在大概是0.5%，如果能够提升到欧美国家的这样一个普遍的水平，也就是1%到2%这样一个数量级，那就将意味着上万亿的这样一个内需的增量空间啊，这还是非常值得去想象的。第二，深化跨境融合，培育数字消费的新动能。根据海关总署的初步测算，2025年的前3个季度，我国跨境电商的进出口规模已经超过2万亿元，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外贸数字，但是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重要性还在于什么呢？还在于它把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真正的连在了一起，而且它在实实在在的带动内需。在杭州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进口仓库里边，他们借助智慧监管系统，商品下单以后可以快速的发往全国，而且呢，平台呢，它还开展了跨关区的退货试点。这个试点就是全国的消费者退货都可以统一寄到杭州来处理，这样就能够确保大家买得放心，退得省心。我们看到，当跨境电商它让海淘变得更方便、更可靠，很多原本可能通过出境游、代购才能完成的消费，它自然而然就留在了国内的平台上，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内需的增量。所以我们说呀，跨境电商看起来是对外，但是它的作用绝不仅仅只是在外贸，它一头连着海外需求，稳住国内生产，另一头把海外消费留在国内，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激活内需，这个就是数字经济条件下促进内需的重要的渠道。第三，我们通过高水平的开放引入先进的制造能力，不仅能够拉动投资，也能够直接改变消费结构。这几年啊，常州它吸引了一大批外资的高端装备制造项目落地，比如说来自德国的凯士比伐业把它的核心产品带到了常州，填补了我国在超大型阀门制造领域的技术空白。再比如说欧洲排名第一的尾翼升降机制造商杜尼迪亚在常州设立了他在中国的首个全资子公司，把欧洲成熟的技术体系同中国本土完整高效的供应链结合起来，服务智能物流装备这样的新兴产业。那么这些项目表面上看是外资进来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产品更可靠，质量更稳定，性能更先进。

0: 所以说啊，高端制造的开放并不只是拉动投资，更是在供给端把内需拖得更稳。这几年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明显地感觉到，我们的新能源车不仅选择越来越多，价格也越来越接地气儿，体验呢也在不断升级。这个背后啊，其实就跟对外开放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一组很直观的数据，特斯拉 Model 3 后轮的驱动版在中国市场的起售价比美国市场便宜了6万多元，而这个 Model Y 的后轮驱动版的价差甚至价差超过了8万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价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特斯拉跟中国400多家本土供应链企业紧密合作这么一个结果，应该说是我们中国的完整的产业链才能够这样大幅的降低最终的整车的成本。所以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开放不仅仅只是引进了企业，而是从供给端推动了一次系统升级啊。我们都可以看到，产品更智能了，价格更友好了，选择也更丰富了，消费者当然也就更愿意买，更敢于换，更能够持续的去消费。
1: 位于上海南京西路河西商圈的张园专用型保税仓是上海首个位于商业核心区域的保税仓，2024年11月启用。它以制度创新、智慧监管为保障，把保税功能嵌入消费场景，实现了保税首发体验的闭环。这是上海为激发消费新动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创新推出的首发上海3.0政策，打破传统通关与消费场景的壁垒，允许指定区域实现品牌前展后店，即看即提，大大缩短了高端消费品入境通关的速度，也推动了区域国际贸易的增长。这些制度的创新吸引了更多国内外品牌选择上海作为全球首发首选地。张园专用型保税仓的设立正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之一，在石库门建筑群中架起了连接全球货架与本土市场之间的桥梁。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离不开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支撑，而改革是激活这一支撑的关键一招。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打通内外市场壁垒，才能让全球要素与市场资源精准对接国内大市场，将我国打造成国际高端要素的引力场。那么，如何通过深化制度改革，让对外开放真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大引擎？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如何通过制度保障，让对外开放真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大的引擎？我们说啊，制度它就像比赛的规则，规则越清晰越公平，运动员就越敢投入，越能发挥。同样的，我们的市场规则越透明越开放，企业和消费者就越有信心，内需的潜力也就越能被激发出来。首先呢，我们是要明确一点，我们要主动对标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它能够推动我们国内进行更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这就好比我们去国际上参加比赛，对手水平很高，我们为了不落后，我们就必须主动提升自己的训练方法和竞技标准。近几年呢，我们在积极申请加入 DEPA， 这个是一个由新加坡、智利、新西兰等国家发起，专注于数字贸易、电子商务、数据流动这样的新兴领域的国际协定，它代表的是未来全球数字经济的游戏规则。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加入 DEPA 呢？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加入一个俱乐部那么简单，因为加入 DEPA 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全面的体检和升级，它会要求我们在数据跨境流动、个人信息保护、数字产品市场准入等等方面都要建立起更加规范、更加透明与国际接轨的这样的制度体系。

那这就会倒逼我们清理那些不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旧办法、老门槛，让我们的数字经济的土壤更加肥沃。如果我们能够加入，那么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对于外资企业，特别是那些高科技和数字服务企业来说，这就意味着规则明确了，预期也就稳定了，他们就更愿意把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模式，还有就是所谓的耐心资本带到中国，去深耕我们的内需市场。你比如说，一个跨国智能企业，如果看到中国在数据安全治理上同国际高标准对齐，它就会更放心地把研发中心和高端生产线设在中国，为中国家庭提供更加多样、更加优质的产品。那么这个就会直接丰富我们的消费选择，进而去拉动内需。而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融入全球数字产业链、提升自身竞争力的绝佳的机会，最终还是能让老百姓享受到更优质的商品、更便捷的服务。第二，就是我们要完善负面清单和准入后国民待遇。想让外资企业放心的进来、安心的留下，关键是要给他们一个稳定、公平、可预期的环境。在这个方面，我们用的两个核心工具，一个是负面清单，另外一个就是准入后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是什么呢？是指法无禁止即可为，只要法律不禁止就都可以做。那么不在这个负面清单上的行业领域，外资都可以自由进入，那么这就会大大增强市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光有准入的开放还不够，还要确保外资企业进来以后，进到中国以后，它能够跟内资企业平起平坐啊，真正的大家在一个公平的竞赛场上大家来比赛，这就是准入后国民待遇。我们只要真正的做到了一视同仁，我相信啊，外资企业它会把中国真正的当作主场，进行长期的投资，进行技术的转移，从而生产出更多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来繁荣我们的市场。我们还要打造更多的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开放它需要窗口，它需要试验田。我们国家呢已经搭建了一批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它们可以形象地描述为改革开放的先锋队和样板间。从2013年，我们在上海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是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从那以来呢，我们现在已经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这些地方呢，承担着压力测试的任务。我们国家很多重大的开放措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负面清单，提到的金融开放、贸易便利等，都是在这些地方先行先试，成功以后再复制推广到全国。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跟市场分割，清除掉各种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确保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还要推动内外贸的一体化。过去啊，我们很多企业的产品是出口采用一个标准，内销又采用另外一个标准，那么这就导致出口转内销它存在一个现实的障碍。而现在呢，我们正在积极地推动同线同标同质，就是说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我们按照相同的标准生产出来的出口和内销产品要达到相同的质量水平。那么这样呢，国内的消费者不用海淘就能够买到跟出口到欧美、出口到日本同样的高品质的国产商品。那么这既可以提升国内供给质量，刺激消费升级，同时也能够帮助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两条腿走路，抗风险能力就更强。所以我们说呀，以开放促内需，它绝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一套坚实、稳定、与时俱进的制度体系来保障。从对接国际规则到完善负面清单，从建设开放平台到打通

从国内大市场，从持续扩大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到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这些制度保障共同构成一个引力场。这个引力场它会吸引全球的优质资源、优质要素汇聚中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供给质量，最终满足并且创造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让内需这个压舱石和发动机更加的厚重和有力。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就像鸟之双翼，左翼是内需厚重有力，它提供生力，可以让我们飞得稳；右翼呢是开放，它灵动广阔，提供推力，可以让我们飞得远。只有双翼协同发力，我们国家才能真正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才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天空中穿越迷雾，鹏程万里。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干嘛？
17: 想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春。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1: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

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声未明，喜欢昼伏夜出的黄河口大闸蟹正活跃，蟹农们开始了捕捞。营养丰富的黄河水让这里的螃蟹高满黄肥。
1: 哎呀，这一大片全没有了啊。
2: 看看一丝绿丝都没有吧。
1: 你看一个没有了。你看这上面乐子全被吃掉了。
2: 哎，这一放就是将近20亩了。还有别的地方呢？
1: 哎，这还有一个鸟毛呢。
2: 你看咋了？哎啊，什么鸟啊？这什么鸟啊？
1: 不知道，可能是不是那鱼鸭子什么的。
0: 究竟是什么鸟吃掉了稻米？黄河三角洲拥有中国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目前监测发现，有野生动物1600多种，植物近700种。每年南来北往的鸟达几百万只，无论是短暂停留还是安家过冬，长途跋涉之后，他们都要先饱餐一顿。已在这里耕种多年的王准夫妇是江苏人，他们一直在等待稻米成熟，好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南方。
2: 这个牛怎么都一大批一大批的吃，怎么办呢？
1: 我们这么多牛了，你不知道吗？牛我们不能弄它。
2: 那你让它随便吃了。
1: 那倒了的你没办法，你要让它吃一部分嘛。种的时候他们一个讲清楚，这是鸟类投食处。
0: 王准夫妇种植的稻地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定和建设多年的鸟类捕食区。这里种植的粮食，鸟类可以随时享用，在收割时还要留下一部分，帮他们度过寒冬。这年的初雪，让人和鸟都猝不及防。倒伏的庄稼地，到了晚上，就会成为鸟儿欢乐的宴会场。湖区的工作人员张树岩一直在追踪一群神秘的鸟，它们数量巨大，昼伏夜出，很可能就是它们专门在晚上去吃王准种的稻米。
3: 现在是傍晚，三雀从黄河南往黄河北飞。我们估计是3到4万只。
4: 我知道它不是大雁，
3: 对对，
4: 因为大雁它会叫，它这一个它不叫，而且它的飞行姿态就感觉是一个绸缎一样，然后在空中一飘。
0: 在黄河边搜寻了一个月后，张树岩终于找到了那群鸟儿的踪迹。
3: 这个神秘奇景，还有这个数量有4万多只。里边主要是花大鸭，有少量的驴头鸭和对面鸭。
0: 花脸鸭是东亚特有的一种鸟类，雄鸭的脸

0: 像京剧花脸脸谱，中国曾是花脸鸭全球第一越冬地，如今全球超过95%的花脸鸭选择在朝鲜半岛越冬。2015年1月，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中，只记录到5只花脸鸭的存在。2021年2月，花脸鸭从三有保护动物升级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
1: 这么大的中型食量在我们保护区的第一次发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现，它对我们研究花脸鸭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越冬地和习性分布都有重要的价值。
0: 张树岩原本是一位护林员，后来自学成为会计，最近10年为了生态保护，他又和同事们学习鸟类监测。如今的黄河三角洲除了野外调查，还有生态监控，在随时关注着这些湿地精灵的动态。
1: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当时的时候来到单位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一个地方国营林场，原来就荒洼嘛，荒无人烟，荒洼就是爬洼的砍树林子，然后成了国家级的保护区，也说我们工作的价值意义越来越大。
0: 稻子终于收割，王准夫妇即将回到南方，在这停歇了2个多月的鸟儿也即将开启南迁的旅程，他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食物储备体力。人类留在田地中的谷粒对天寒地冻觅食越来越困难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2: 哎，秋阳，你看这边有脚印儿，
3: 单指长一指短一个小点儿，
2: 看它的大小是不是就应该是丹顶鹤的。我们先顺着脚印看一下吧。
0: 追随着丹顶鹤迁徙的脚步，余秋阳和孙娇从东北来到了黄河三角洲。1987年，人们发现7只传说中的仙鹤在黄河三角洲度过了冬天。鹤名于九高，声闻于野，高就是指它们赖以生存的湖泊沼泽。在全球，野生丹顶鹤仅剩2-3千只。
2: 我听到它咯楞咯楞的声音了。
0: 能让孙娇不顾冰裂的危险也要拿到的，是一坨疑似丹顶鹤的粪便。在他看来，这是丹顶鹤的基因密码。余秋阳想要研究的是丹顶鹤在这里吃什么，能否获得足够的能量。
4: 丹顶鹤主要吃什么？在我的认知里，丹顶鹤可能主要就是吃螃蟹。
0: 让人意外的是，主要以螃蟹为食的丹顶鹤也来到了这片稻田。他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让妻儿安心吃饭，雄鹤负责警戒并驱赶越界者。不过此处丰富的食物让他们逐渐可以友好相处。
1: 这里边有25-26只丹顶鹤，有一只受伤了，小腿前边都断了，看这样要有2-3天的时间。
0: 这只受伤的鹤是被野兽攻击还是因撞击意外受伤，已无从得知。旁边是他的家人，一只刚刚5-6个月大的小鹤，一只从体型上看似乎是她的丈夫。丹顶鹤遵循着一夫一妻制，寿命可达50-60岁，如果妻子不幸离开，他将如何度过以后的岁月？

0: 你说这只鹤它还会正常迁徙吗？
1: 反正伤挺重啊。
0: 对。
1: 嗯。我判断它不会迁徙了。
0: 那我们需要救助吗？
1: 现在它会飞啊，而且我们去盲目的救助的话，它一时一惊吓，有可能造成伤害。
2: 黄河三角洲最冷的时节到来了，丹顶鹤已经不到稻田里觅食了。在广阔的滩涂上，它们用坚硬的喙一点点寻找着埋藏在冻土下面的食物。那只受伤的鹤已经好久不见踪影，它是藏在某个角落，还是迁徙到南方了，或者已遭遇不测？人们怀揣着希望，在他经常觅食的地方开始了寻找。如果不是真挚的热爱，很少有人能长期从事鸟类的研究。他们是天空自由的精灵，而人类扎根于无垠的大地，努力一生也未必会换来鸟儿的一次回眸。
1: 我希望能和丹顶鹤面对面的像我们这样直接交流。我们怎么才能把你们保护得更好？希望我们人类做什么？
2: 这就是我们热爱的仙鹤，它们会窝在草丛，身上挂满霜雪。它们努力适应环境，学会了在严寒的黄河三角洲度过冬天。正如自然界中的每个生灵，怀揣着不尽热望，盼望着寒尽春生。
3: 最主要的啊，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线路是双回22码都带电。一定要保持与这个带电导线至少3米。
4: 不紧张，就是大家一起上吧，也有监护。
2: 他需要爬到40多米的高空，安装一个特殊的设备，以确保线路的安全。
3: 放着。
2: 40多米的高空，塔头随风晃动。宁文波和同事要把直径超过2米、几十斤重的设备安全稳固地安装在4根支架上。
5: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直接上螺丝。
6: 那我帮忙吧。
5: 你赶紧点，爬爬的，你试试吧。
2: 他们正在安装的是为东方白鹳准备的人工鸟巢。
6: 我帮你扶着。
5: 不用了。
2: 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最大的繁殖地。近年来，每年孵化的东方白鹳可达100多巢。盐碱滩涂上，这棵粗壮的树堪称生命的奇迹。这对东方白鹳遵循先祖的传统，把家安在了这里。在黄河三角洲安家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树木已无法满足它们建巢的需要。在保护区，人们已建立了115个人工鸟巢。自2013年，已经习惯了周边环境、安全感十足的东方白鹳离开了保护区，住得离人类越来越近。这些几十米高的电塔，是他们为自己找的新家。这些新邻居是东营市招鸟进城湿地建设的成果，却让店里人头疼不已。它的水状粪便如果落到带电的导线周围，就可能引发跳闸，造成经济社会的重大损失。
7: 统计了近10年来所有输电线路跳闸情况来看，鸟害跳闸它所占的比例能达到整个输电线路跳闸总体比例的70%以上。
2: 李长勇是个90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他，之前从未想过，如今的工作重点是去研究一群鸟的吃喝拉撒。
7: 离着鸟巢尽量的稍微远一点点，不要惊着它。

0: 自2019年，他们在全市上万级杆塔上安装了各种防护措施，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鸟类粪便导致的跳闸问题。人工鸟巢似乎是解决矛盾的好办法。2020年，这一窝东方白鹳宝宝已经出生，他们将在这里生活两个月，对电力安全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人们不得不把它们移到了一个安全位置，结果皆大欢喜。它们一直住在新家，直到孩子们长大离开。从此，安装人工鸟巢成了电力工人的日常工作。在40多米的高塔上忙碌一个多小时后，人工鸟巢终于安装完成了。他们还有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要把这个巨大的鸟巢移到新的鸟窝中。
1: 里边草很多嘛，这一筐全是里边的电的软草，这么多。
0: 东方白鹳的窝最上层是软草，中间是厚厚的电土，最下层是粗树枝。为了吸引东方白鹳入住，他们把所有的建筑材料一点点搬迁到新家中。几天后，在人工鸟巢不远处的电塔上，东方白鹳又自己选择了新家，开始繁衍生息。人们的辛苦努力化为了泡影。
2: 现在我们是被动，挺被动。如果说我们对它活动习性不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超前防范。只要这条线在规划阶段已经高标准的装了咱们这种防范措施了，你东方白鹳只需要来活动就行了。
0: 研究还在继续，李长勇的师傅们正在设计第四代人工鸟巢。这一次，他们要尝试新方法，争取让东方白鹳成功入住。
3: 咱们这个地理相之下，他不是喜欢在这个地方筑巢吗？怎么研究研究，让他别在这个地方筑巢？
4: 咱们其他还得尽快的研究出成品来，安装它。
0: 春风吹红了滩涂，却没有吹绿这棵老树。东方白鹳并没嫌弃它不够高大而离去。动物园里熙熙攘攘，独具慧眼的东方白鹳一家不惧闹市喧嚣，悠然俯瞰众生，远眺城市繁华。这座湿地率超过40%的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生灵来到了人类居住的家园。

0: 小粽，早上好。
1: 小时候的周小粽去偷吃燕巢里的蛋，被燕子夫妇追出来后一头撞到玻璃上晕了过去，被周西桥和爸爸救助后，从此有了个新名字，周小粽。
2: 大概过了两个月到三个月，有点不可思议，你怎么就到我家对面去住了，有点像你救了我，我就天天在那看你一样。
3: 小朋友们都要爱护好不好？
4: 那个
3: 好不好？
4: 什么？
3: 他叫纵纹腹小枭，他的名字来源于他腹部的纹路是纵纹。
1: 他们是周西桥的朋友，也是东营市观鸟协会的小会员。在大家的帮助下，周西桥要把周小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5: 还得十天能飞得，还有绒毛还挺长。
1: 每到繁殖季，观鸟协会的郭建三都会到这里来统计

0: 鹭鸟的数量。
1: 那只是一只牛背鹭，这只是想飞飞不起来。
2: 这么清凉的话，是吧？
1: 对呀、啊，它还挺听话，你看。
0: 作为鹭鸟繁殖的大型社区，几千只鸟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拥挤地生活在这里。2012年冬天，他们还未从南方迁徙而来时，一条市政公路正计划穿林而过，几千只鹭鸟即将无家可归。
1: 当时我们跟有关部门反映的时候，就说了一个道理：青藏铁路穿过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时候，为了给藏羚羊迁徙让路，就绕远架桥，说花了很多钱，我们这个就不能办吗？啊，他们说能办，说这个路比那个路小多了。
0: 为了保留这片鹭鸟小区，东营市政府不仅更改了道路规划，还把这里变成了更适宜他们生活的湿地公园。人类的帮助不仅能够给予一只鸟生存的希望，还有它们容身的家园。这是周西桥妈妈第六次带孩子们参加全国燕子同步调查。她和丈夫是学校老师，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自然体验培训师。
3: 动的有，应该是有
4: 两个尾巴，
3: 我刚看了三个脑袋啊，
4: 三头两尾怪物。
0: 这窝难以仔细观察的燕子已经住到了饭店里。
5: 客人在吃饭的时候，一滴燕子屎落在了盘子边上，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换一盆，后来他们自己就擦了一下，其实他们也很喜欢，只要我在这个店，我就希望能看到它。
0: 很少有鸟儿像燕子一样喜欢与人类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在城市里，因为粪便影响环境卫生，能让他们筑巢的堂前屋后已经越来越少了。
6: 可能站在我们的角度说，确实需要卫生，那燕子的粪便也确实有影响，那孩子们就不爱听啊，他们说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给燕子安装粪托是孩子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大人们执笔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寄给了市政府。
6: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行动都给孩子看了，就是想告诉你，爸爸妈妈很爱你们，我们支持你们的想法，我们也有行动。应该是不到两个星期就收到了那个电话，觉得孩子那个意见非常的正确。
0: 他们的目光追逐着万物生灵，他们多年的观察，及时的建议，勇敢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到，在这片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在共同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他们的命运早已彼此交织，不可

0: 这是黄河三角洲一年中最干旱的时期，大地蒸发了汗水，白色盐碱渗出了皮肤，稻田地里已经撒上了种子，沟渠里用来浇灌的黄河水却越来越少。
1: 撒上种子得浇到十五公分水，这十五公分的水渗下去了，也就把地间压下去了，压下去了种子发芽插根了。
0: 在这片盐碱地上，黄河水是粮食生长、人民生活的命脉。虽然干旱，母亲河仍然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这片新生的土地。为了保护母亲河不断流，黄河口的人们开始缩减水稻的种植面积。雨季终于来临了，黄河中游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开启闸门，自上游而来的黄河水沙一泻而下，流入黄河三角洲，干涸许久的滩涂湿地也开始了生态补水。

0: 这些植被稀少的光滩原本是严重退化的湿地，通过水系连通，自然生态恢复了平衡，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1: 国家大战略、双碳战略下，滨海湿地是一个重要的蓝色碳汇，它吸收二氧化碳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嘛。黄河塞有竹石，黄河携带泥沙向海淤浸，它是不断沉积的，就是沉积埋藏，把植物直接就埋到土壤了。说的直白一点，它吸收的碳多，排的少。
0: 中国科学家在年复一年地观察和记录着这片土地的变化。这群师生正在调查潮沟中的生物，这里的水与大海相连，他们必须在涨潮之前完成工作。
2: 小的这反正有一些上翘，然后有一些那个，
3: 对，
2: 这也有沙残，但是这一块收着吧。
0: 为了获取更准确的数据，他们要沿着长长的潮沟到不同的地点收集样品。作为调查团队中最年长的一位，50多岁的李宝全教授担负起最劳累的任务，收集散落在滩涂各处的实验样品。
4: 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特殊这个环境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如果是一个学生来，他不知道潮湿，不知道潮沟的分布，很容易出问题。
0: 马上要涨潮了，他们必须尽快撤离这片滩涂。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已经达到了体力极限。

0: 在冬天追踪丹顶鹤的余秋阳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已经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度过了春季学期。
1: 那边就不要去采螃蟹了，他们前段时间下了好多地笼，直接把那个螃蟹都收了。
2: 我们这边倒是做了一些实验，我们是没有螃蟹的地方茧蓬长得挺好的，有螃蟹的地方就茧蓬没一个活的，它越是食源少，它们就会越会竞争性的去取食，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增加这个系统的不稳定性吧。

0: 余秋阳他埋在迷草中的桶是为了捕获螃蟹，来研究它们种类的变化对丹顶鹤觅食的影响。前两天大潮，这里无法进入，里面的螃蟹都臭了。底下密集分布着护花迷草的根，更增加了它工作的难度。
1: 因为它的密度特别大，根系特别发达，而螃蟹在护花迷草里打洞，它是有一定困难性的。
2: 我已经花花了，我感觉
3: 水深一点也没有关系，最怕它的线。你说你手里有啥东西没有？一下去，线去半米深，你根本挣扎不出来。
0: 蟹宝华要去的地方几乎位于滩涂的尽头，在与海水的相接处，这片荒漠中的大片绿洲就是来自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植物护花迷草。它庞大的根系能够固定滨海泥沙，它的种子能随潮水传播，它像茧棚生长的光滩行径，那里也是鸟类主要的觅食场所。
3: 盐地茧棚它是一种吸盐性植物，就是它吸收的盐分都在它体内，而护花迷草它也是一种密盐性的植物，它的吸收盐分通过它的叶片分泌出去了，所以它的耐盐能力更强，放任不管它能够占领所有的光滩。
0: 自2016年，蟹宝华就在研究如何清除

0: 护花迷草。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开始写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土地上。对人类来说，最大的施工难度不仅要长途跋涉越过滩涂和一道道潮沟，而且每天都会经历潮水起落。
1: 您看这儿都是这个护花迷草的新的幼苗啊，这些幼苗它可以过冬，冬天它不死，所以呢咱现在治理的话就要给它斩草除根。6月份、8月份、10月份、12月份都做过翻耕的这个研究，就发现在12月份翻耕的时候，它这对根的控制效果是最好。
0: 为了这片湿地上的自然万物能够更和谐的生存，人类在摸索中前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期待着，当冬天来临，鸟儿带着他们的儿女又一次到黄河三角洲，可以爱上这个正在改变的家园。
2: 哎，有的那块是那儿一大群。
0: 每年1月15日，张正旺教授都会联合全国的调查者一起统计越冬鹤类的数量。
2: 丹顶鹤的状况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2021年我们统计的数字，全国是400多只，黄三角洲呢，我们记录到呢，是100多只。2022年的1月份，我们再次统计的话，接近300只。也可以看出，我们黄三角洲保护区在丹顶鹤保护这里边的这个重要地位。
3: 尽量与鸟笼保持半米的距离。像这些大型涉禽，性情凶猛，脾气暴躁，攻击性要强一些。
0: 这些生活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科普乐园的丹顶鹤，有的是从野外救助而来，有的是通过人工繁育从小出生在这里。在人类帮助下扩大种群，是避免珍稀物种灭绝的重要手段，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只断了喙的丹顶鹤，来到这里几年了，一直单身，马上就要到繁殖季了。于广军和李健给他创造了一个相亲的机会。
4: 估计是因为残疾，别人相不中他。
5: 因为它是野生的嘛，后来救助来之后，笼舍里边家养圈养的这种不合群，所以一直都没有相中它的。
0: 鸟类的行为就像这觅食的芦苇丛一样，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6: 这水挺好，
5: 哦，这个深度也可以啊，
6: 深度挺好，
5: 这么搭着它能搭到这个鹤的，它这个
6: 它也不往深水多，
5: 对，
6: 这么深就正好啊，
5: 对。我感觉这块就是咱清理起来比较麻烦一些。
7: 再往里边呢，
6: 再往里了，
7: 再往里不长水，玄机江湖不长土的地方挺深啊。
0: 他们猜测，安全无打扰的环境是丹顶鹤繁育成功的关键。
6: 不是，
0: 为了给丹顶鹤找到一块安全又舒适的繁殖地，他们趟着冰冷的水又开始跋涉了。并不是所有的鸟都像笼子里的丹顶鹤一样衣食无忧，这只原本应该在澳大利亚待着的黑天鹅不知为何来到中国，被生态警察带到了救助站。李健照顾天鹅很有经验，他曾经挽救过一只白天鹅的生命。
8: 来看谁来，来，你找了个好朋友来，上，哎，对，好，过来了。
0: 小雪就是李健曾经救治的天鹅。
8: 你安心在这住着吧，好吧？有你的小雪大姐啊，照顾你。
0: 小雪只想黏着李健，并不想搭理那个新来的家伙。

0: 走，再见，走，再见。走了，去陪陪你小伙伴去。
1: 丹顶鹤的新笼舍已经建好了，他们要把这些厉害的大鸟送到他们的新家。这两只丹顶鹤走得不情不愿，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从公寓通向别墅的路。

今又有八对丹顶鹤夫妇担当起兴旺种群的重任，他们能不能交配成功，这是一个人们很想知道又极难观察到的行为。只有在清晨太阳升起前后，才能观察到它们隐秘的春天。

0: 笑死我了。
1: 丹顶鹤已经开始下蛋了，公鹤比以往都要凶猛许多。
2: 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我大手臂让你吃饭的，不让你坐我的。
1: 母鹤刚下了一枚蛋，能不能再下第二枚，还是个未知数。自从冬天开始，于广军每天早晨都去买新鲜的小鱼和螃蟹，希望给他们补充足够的钙质。他认为这是丹顶鹤孵化成功的关键。
2: 这里，这里，哎，哎，这里，再吃点啊，
0: 沉沉一下，还花着我，给他媳妇送点去。你不给他，我给他了。哎，来了，呀，哎呀，那往下走了。
2: 哎呦，不那么客气，那客气的。欢迎下次再来。

0: 天后，母鹤终于产下了第二枚蛋。再过30天左右，丹顶鹤的小宝宝就要出生了。繁育设立的丹顶鹤终于开始破壳了，这又是一个让人着急的过程。一天过去了，小丹顶鹤依然没能从壳中孵化出来。有的父母虽然焦急，但还是耐心地等待着。另外一个笼子里，这只母鹤忽然把自己的蛋踩碎了。
1: 第一次踩它是无意的，因为第一年当父母，可能是受惊吓也好，脚底没睡也好，踩破一回，它再把它啄出来，我觉着它是判断一下，看它活着不活着。
0: 虽然小鹤已经渐渐停止了挣扎，母鹤还是把它护在了身下。这年共有13只小丹顶鹤在鸟类科普乐园存活了下来。刚刚出生几个小时，小丹顶鹤们就想站起来看看这个世界。在野外，它们出生5-6个月后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迁徙，迅速适应环境，掌握生存本领，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小黑回归了大自然，已经无法飞翔的小雪又有了一个新朋友。李健希望他们能成为伴侣。
2: 哎呀，哎，玩儿去吧。哎，来来来来来，出来来，出来玩来，叫你男朋友一起呗，好不好？嗯。
0: 小雪的新朋友并不想出去玩，李健只好带着小雪独自出门了。
2: 你先走，走，先去游泳了。一会儿带你去啊，一会儿带你去大水边，好不好？好吧。嗯。看这花多漂亮，是不是？你是小女生，你是不是喜欢小花呀？
0: 受伤后，小雪

0: 再也无法离开人类独自生活。有一次，李健休了几天假，小雪因为见不到他，连续几天不吃任何东西。
1: 我这心里想，这一只鸟怎么会好几天见不到我，能够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当我就跑过去之后，一蹲下，立马就趴我身上来，他那个眼角流下眼泪来了。小雪，哎，到这儿来了。
0: 从天空自由的精灵，到依赖人类而生活。小雪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李健希望，经历生存的磨砺，他依然能拥有天地生灵完整的一生。
1: 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让他也做一回母亲，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的家庭。目前为止已经给他找了三个伴了，怎么说到现在一直没动静。
2: 走，加油，走，加油。嘿，来，推你一把，好，好嘞。
0: 凌晨四点多，负责鸟类监测的张树岩就出发了。他一直在寻找野外繁殖的丹顶鹤。每年的二三月份，越冬丹顶鹤就会离开黄河三角洲。大家普遍认为，这里并不是他们传统的繁殖地。
1: 什么叫茂密的芦苇丛，密不透风？你要找个鸟巢，太难了。但是它就在这儿的深井里繁殖，你不走到脚底下，你看不到的，这么高的芦苇。你在什么地方，别人都不知道啊，甚至都没有手机信号。哎，悄悄的，那边还有啊。这边已经出巢了，说明这个神经啊适合鹿类，适合鹿类啊，它应该也适合丹顶鹤，在这儿繁殖，它都这样的神经了，是吧？芦苇沼泽，哎，我就怕蚊子，蚊子是最难对付。比如说你飞着无人机了，或是拿着相机了，咬得你浑身难受，你抓点不过来，你知道吗？
0: 张树岩要去的地方是黄河岸边的滩涂，他认为野生丹顶鹤最有可能在那里繁殖。
1: 哎，它绝对是个巢，这是今年用了个巢孵化的，真是开了个壳啊，真是像丹顶鹤的壳，很可能就是丹顶鹤那个巢。
0: 一个个清晨，一次次寻找，张树岩确信他一定能找到野生繁育的丹顶鹤。这种信心来自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来自于他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
1: 你看那干什么？哎呀，你看，太好了，我们今天太幸运了。
0: 这是人们首次记录到在黄河三角洲野外繁育的丹顶鹤。这个春天，张树岩最终找到了四个在野外生活的丹顶鹤家庭。这些珍贵的画面记录了在黄河三角洲这个新的家园，小丹顶鹤们如何生存与长大。
1: 能适合丹顶鹤繁殖的地方，这个生态环境一定是好的，食物安全。哎，我觉得鸟类非常简单，我相信啊，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把这块世界保护得越来越好。等多年。

后我退休了，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我依然坐在那片世界当中，呼吸着草的芳香，你听着鸟的鸣啭，感受着风的轻柔，就好像回到了儿时的那片田野，太幸福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广袤深邃的西双版纳，拥有地球北回归线上唯一保存完好、连片大面积的热带雨林。在这片绿色王国之内，无数生命因循着自然的规律，生存繁衍、发展壮大。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外部世界点亮造物的火光，原本的宁静终被打破。每个人的生活都与这片雨林的命运紧密交织，每个看似不起眼的举动或许都会在未来影响并改变着这片星归之地。
1: 以前我只是一个爱好者，慢慢的把这个当成事业去做的时候，就要考虑到你做的这个事业是否健康，

0: 在雨林中徒步穿越，去寻找观察各种各样的昆虫，是潘鹏每天最开心的事情。
1: 这里有一窝白蚁，正在这里啃苔藓呢。如果现在动它，它的病蚁马上就开始防御的状态。
0: 潘鹏来自安徽，2013年3月，他辞去了家乡电子元件厂的工作，来到这里。
1: 哦，这里长灵芝了。这种灵芝没有柄，它就是直接从木头上长出来的。之前我基地里面有棵树下面，每年都长好多个灵芝。
2: 这里雨林天堂，各种各样的生物昆虫很多。然后上班的话千篇一律，不如来这边做自己喜欢的事。
1: 看那个树上面那一块，就是一个大的蜂巢。
0: 热带雨林丰富多彩的生物种类，让自小对各种昆虫有着浓厚兴趣的潘鹏找到了归属感。很快他就找到了自己想要从事的事业，无刺蜂的繁育和养殖。
2: 无刺蜂它就是蜂如其名，它没有刺，没有毒针，不会蜇人。它的蜜是酸甜的，本地俗称酸蜂。它的蜂巢更像胡蜂，它的蜜罐很特殊，像一颗葡萄一样，然后在里面存上蜂蜜以后，它会把这个封上口。在野外的话，狗熊如果去弄它的蜂窝，掏它的蜜吃，它就会咬狗熊的眼睫毛，然后往眼睫毛上粘蜂胶，让狗熊落荒而逃。太凶了！来来来来，你不是喜欢玩吗？还在被攻击了。
0: 自然造物的神奇，赋予每个生命以独特的生存繁衍方式。各取所需，适度开发，才能获得长久的平衡。而当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很可能就意味着一个种群的灭绝。
2: 野外的无刺蜂要么在土下面的巢穴里面，要么就是在树里面的巢穴。这个无刺蜂被人取了蜜

0: 以后，他这个蜂巢幼虫区域也破坏了，他们这个群落也就灭了。通过技术手段，人工养就可以产出了无刺蜂的蜂蜜，这样对这个物种也是一种保护。
1: 2019年，在蜜蜂繁育圈子里知名度见长的潘鹏开始了另一项工作，替中科院西双版纳植物园收集整理蜜蜂标本。
0: 近亲繁殖，它的下一代蜂王或者工蜂一些特性就会越来越不好。
1: 在潘鹏看来，对一个族群的保护并非简单的任由其自然发展，通过人工繁育，在人的需求与物种生存之间取得平衡，或许更是拥有可持续性的环保方式。
0: 要保持它的基因多样性，组建一个大种群，这样它的下一代基因就会更好，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保护野外的种群。
1: 在这座安静的山间小屋，潘鹏已经生活了多年。因为兴趣来到这里，种类繁多的雨林生物促使他留在这里。
0: 跟动物打交道，我感觉就是很轻松。
1: 与微观世界的朝夕相处，很容易让人忘却时间的存在。对每一种生命保持敬畏，学会如何平等共处。在雨林深处，有爱的人不会感到孤独。中午1:30，亚诺寨的兹布鲁从睡梦中醒来，他的一天刚刚开始。2007年之前，亚诺寨是整个基诺山数一数二的贫困寨。13年后的2020年，兹布鲁家的年收入可以达到50万元。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一样事物，茶叶。基诺山常年高温且降水丰富，亚诺寨的海拔更是达到1691米。气候与地理位置使得这里自古便盛产优质茶叶，特别是有着700年历史的古树茶，

0: 哎，王黄哥，怎么说？最近都是做白茶跟红茶，你那个朋友需要多少？明天给你邮过去啊。
1: 之前是一个比较穷，没有茶商过来收茶。那时候我去酒吧当服务员，我19、20吧，还干过服那个光狼嘛，帮杀奸啊之类的。2007年就开始涨了，从几块钱到现在几百块。现在每天起床，第一就是去采茶，还要炒茶之类的。
2: 对于无数像兹布鲁一样的基诺族年轻人而言，生活看起来充满阳光。只要气候适宜，确保茶叶品质，每年的收入就能够得到保障。而在距离亚诺寨30分钟车程的巴飘寨，另一个基诺族人阿明却面临着新的抉择。清早，阿明如往常一样来到蕉林，熟练地在蕉树上划开一道道切口。每年4、5月份，向蕉树的蕉水开始大量产出，村民们在凌晨便会来到蕉林割蕉。种植橡胶树曾经是巴飘寨无数像阿明一样的基诺族人重要的经济来源，而对于

0: 阿明来说，今年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割胶，过完年之后，这片胶林或许就会全部砍伐，种上新的雨林树种。
1: 它因为对大自然的破坏比较大，特别是水嘛，山里面的这些水的支付都没有了。像用来改善这个水分的这些珍贵树种，可以替换这些香蕉树。后边的人现在已经很少割胶了。
0: 雨林富饶，生存在周边的人们得以享用其丰富的物产，但在时代的进程中，往往会有不同的选择出现。当因历史原因种植的大面积橡胶林已经不能带给当地人更多的收入，并且严重影响到了雨林的生命时，退胶还林对于无数像阿明一样的胶林种植户而言，或许是重新与雨林建立平衡的方式。
2: 我是云南的，但是可能是缘分，误打误撞过来西双版纳的。第一次进去以后，我就爱上了原始雨林，我就觉得哎很有意思，特别美，跟我以前走过的山路都不太一样。
0: 时间临近中午，吴吕与阿明在老八飘寨碰面，今天还有不少工作在等着他们。
1: 交不回来，应该还是都差不多。
0: 吴吕，雨林穿越项目负责人，他希望通过雨林之旅，让人们了解到雨林生态保护的相关知识。在穿越的过程中，吴吕结识了不少参与到雨林修复项目的基诺族人，阿明就是其中之一。
2: 我第一次来到版纳，其实是在2018年大三的时候，有一次社会实践，是学校把我分配到了就是野象谷这个地方。当时我是在亚洲象博物馆做免费的一个科普讲解。
0: 作为中国境内唯一的亚洲象栖息地，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气候环境与丰富的植物种类，为亚洲象提供了适宜生长繁衍的条件。但随着人居村落的不断扩张，亚洲象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2: 我在大三那几个社会实践之前，那对亚洲象的一个片面的了解，就是停留在新闻上的，就看到一些亚洲象跟人的一些冲突的一些事件，觉得亚洲象是非常凶残的。但是当第一次接触到亚洲象，每一头它都很可爱，情感特别的丰富。其实当你深入的接触以后，才发现人为的对他们的生活的一些干扰，才导致亚洲象它记忆比较深刻，对人的话它有一种防备心理吧。
0: 在与亚洲象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雨林生态保护对吴吕而言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大学毕业之后，他选择回到版纳。
2: 在我来西双版纳以前，我也不知道热带雨林是什么。版纳生态特别好，植被特别茂密，放眼望去都是绿的。发现哎，路两边的树很整齐的那种，它其实是橡胶林，它并不是雨林。
0: 为了鼓励更多的村民参与到雨林生态保护中去，吴吕和伙伴们邀请种植生态林的村民们担任丛林向导。
3: 我忙得过来就可以当向导。进山的时候就150天嘛，一年大概3-4千左右吧。
2: 其实大自然它本身它的包容性特别的强，人在大自然当中跟亚洲象也好或者别的动物也好，都只是雨林当中的一份子吧，彼此之间本来就是可以和谐相处的，只是说看你用怎样的一个方式修复雨林，是一种均衡。

有人因缘际会来到这里，循着内心的指引播种希望。在万物之灵的注视下，人们每天都在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与每一个生命和谐共处。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他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清晨，澜沧江源头开阔的崖壁前，一只黑耳鸢开始了晨间训练。它反复练习用尾巴和翅膀平衡高山气流，高速飞行中精准地抓取物体。直到在空中能自由地掌控每一寸肢体。虽然每一只成年黑耳鸢早已学会捕猎，但它们从不懈怠。

另一只黑耳鸢也加入进来。他们模拟空中夺食，并且不断追逐缠斗。是什么让黑耳鸢总是保持警醒并乐在其中？青藏高原腹地，一片19.0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是全球海拔最高的内陆高原。完整且独特的水汽循环，使它成为巨大的淡水储藏空间。亚洲三大河流。

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生命与风雪共舞，这里有壮观的迁徙、温暖的守护和精彩的成长。这里是

一片深陷湿地中的沙漠。它曾经庞大的身躯被分割成一座座沙丘，这背后的力量是黄河源头的水。

上千只黑颈鹤生活在三江源，它们也是全世界唯一繁殖和越冬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这对黑颈鹤夫妇可谓眼光独到，把家安在了这片沙漠湿地。珍贵的湿地为他们提供食物，沙丘则成为一道道保障安全的屏障。他们养育了两只雏鸟，在最初四个月里，小鹤们无法独自觅食和飞行，也难以抵御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黑颈鹤父母必须寸步不离。黑颈鹤终身只有一个伴侣，每一个孩子对他们来说都异常珍贵，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但危险还是找来了。一只喜马拉雅狼，它们可以群体配合作战，也很擅长单独行动。尚且不能飞翔的小黑颈鹤，是一只孤狼合适的猎物。

是时候利用预先选好的防御工事了，让孩子们进入沙丘，寻找藏身地。 黑警和父母则兵分两路，分散狼的注意力。沙丘阻挡了狼的视线，也限制了他的速度。

这给两只小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们分别找到了藏身之处。小鹤的脚印逐渐无迹可寻，搜索宣告失败。沙丘让这只狼选择了放弃。小鹤逃过一劫，却面临新的难题。他们在躲避追踪中和父母失散了。

这片沙漠湿地足有数十平方公里，沙丘又将它们层层分隔，如何才能再度团聚？黑镜和一家毫无头绪。心急如焚的父母也只能漫无目的地搜寻。

突然，黑井和父亲发现了什么，是脚印，在一片沙丘上的两排新鲜脚印。

他们成功地利用环境，赢得了一场胜利。黑颈鹤是唯一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它们熟悉这里。在黄河源头，有5000多个湖泊和数不清的湿地，为生命带来生存的力量。三江源国家公园分为黄河源、长江源、澜沧江源三部分，以山源和高山峡谷地貌为主，平均海拔超过了4500米。很多山体上部的温度常年在0摄氏度以下，积雪逐渐形成冰川。春夏季节，依靠长江源头冰川融化的雪水，大片高寒草甸得以存活，也养育了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藏野驴群。它们有结实的肌肉和活泼的天性，尤其擅长奔跑，整天在高原上闲庭信步，已经完美适应了这里。

七月底，小藏野驴集中降生，三江源的夏季也接近尾声。雄性藏野驴必须抓住难得的窗口期，求偶交配。

这只藏野驴在过去争夺交配权的打斗中，右侧耳骨彻底折断，但这小小的缺陷并不影响他寻找配偶的信心。环顾四周，选择真不少。他要卖力地展示自己的才艺和真心。但是过程并不顺利。经过长达一年的怀孕生产，此时的小藏野驴还没有断奶。很多雌性藏野驴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想在这时候获得他们的芳心，被拒绝总是在所难免。

地处发生的一切被另一个高山家族注视了很久。一群饥饿的狼，看来今天不适合谈情说爱。健康的成年藏野驴奔跑速度快，后蹄蹬出的力量很大，不易得手。狼群今天的目标是小藏野驴。

危险来临，雌性藏野驴迅速带领孩子们集合成大群，在奔跑中形成防御屏障，就能抵御狼群的攻击。狼群的策略是持续追击一个目标，使其逐渐脱离队伍，失去保护。果然，一只小藏野驴偏离了路线，头狼飞速追赶，要发动致命一击。奔跑的能力是较量的关键。小藏野驴逃出升天，狼群今天要饿肚子了。三江源5000米雪线下的世界中，狼的王者地位不可撼动。他们的祖先凭借强大的生命力，成功适应了严酷的青藏高原。狼群捕猎的成功率并不高，但他们不懈地奔跑，能把食草动物的数量控制在草原可承受的范围内，进而维持种群的健康。高原上的奔跑似乎是大自然赋予的使命。

们几乎不再进食，却极度亢奋。星夜兼程，要去办一件重要的事。

整个三江源的雄性白唇鹿都在此时出发了。平时雌雄白唇鹿分群生活，只有在这个季节它们才会短暂相会，完成繁衍的使命。不知疲倦的搜寻后，雌鹿群终于出现了。未做片刻休整，一场大戏马上拉开帷幕。压抑许久的热情被瞬间点燃，雄鹿们开始了狂热的追求。异常强大的心脏和血液中更多的血红蛋白，使得它们能够在含氧量只有平原一半的高原上持续进行着爱的追逐。上百只白唇鹿在山坡上集体狂奔的场面极其罕见。而打斗是为了向不远处的异性展示力量。当年轻雄鹿疯狂决斗之时，一只老谋深算的雄鹿已在山顶观望许久，等待时机。

发现了一只体态优美的雌鹿。此刻没有别的雄鹿争风吃醋，他大可以从容地表白心意。

此路没有拒绝，却慢慢走进江中。雄鹿紧随其后，没有丝毫犹豫。鲜少有人知道，白唇鹿是会游泳的动物。滚滚长江，没有阻挡他们的热情。

抵达对岸时，他们已经成为了爱侣。大多数雄性白唇鹿最终会求爱成功，与异性共度几个月甜蜜的时光，然后再次分手，各赴前程。长江源以高山和冰川众多著称，这里一年中有八个月被冰雪覆盖，只有在春夏季节，融化的冰雪才从高山流向山谷，汇

举城长江。青藏高原最初形成时，板块间的强烈撞击将这里的地表挤压隆生成数量众多的陡峭高山。以山为家的还有高山兀鹫。它们是地球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常常盘旋于6000米高空，依靠超强的视力和嗅觉寻找食物，几乎只吃动物尸体。峡谷中一头冻死的小牦牛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高山兀鹫前来分食。但先到者并不敢大方地进食，他们小心谨慎，似乎在等待更重要的角色登场。

强壮，高大，步伐坚定。因为很少捕食活物，高山兀鹫的爪子变得更适合于在地面行走。餐桌前的座位必须立刻清空，但总会有不服气的想多吃两口。任何形式的挑战都会演变为毫不留情的对决。

想要获得进士的资格，必须学会靠边等着。高山兀鹫拥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最佳繁殖年龄的个体有更强壮的体格，也会自动获得优先进食权。

级别更高的高山兀鹫吃饱离开后，等候者们才一哄而上。真正的盛宴开始了。不消几个小时，尸体可能腐烂的部分被分尸，他们因此被称为高原清道夫。

高山兀鹫总是选择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孵化雏鸟，因为草原上老弱病残的动物难以熬过寒冷的冬季。这为雏鸟的哺育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让后代存活的几率更高。高山兀鹫的巢穴就在江边崖壁上，垂直距离接近百米，山体遍布凹陷，在寒冷的冬季也能阻挡大部分的风雪侵袭。高原充满险境，也激发出每一个物种宝贵的

春夏之交，印度洋季风形成的暖湿气流和中东高压中的偏西气流在三江源汇聚，形成丰沛

受到季节召唤，蛰伏许久的植物们开始苏醒。即使在最温暖的季节，夜间温度也常在冰点之下。为了应对这种生存挑战，植物们变得相当聪明。点地莓家族选择紧贴地面生长，这种自我矮化的样貌能避免被强风带走珍贵的水分，更重要的是抱团取暖，不会被冻死。遍布砾石的高原流石滩看起来像一片生命禁区，但事实并非如此。雪兔子的保暖工程相当完备，从出生开始它就不断编织一件绒毛大衣，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起来。当大部分生命都难以在此生存时，它用智慧独占了这片高地。

如何破解繁殖期极短、昆虫数量极少的难题？许多草本植物的答案是同时盛放。昆虫被铺天盖地的花坛吸引，不管最终谁能被它光顾，都是种群成功繁衍的希望。

吕荣浩的一生可谓传奇。一颗小小的种子落在高寒地带的石缝中，要经过一年的蛰伏才会发芽。幼苗在冬天枯萎，根茎会继续存活，积蓄力量，来年再次发芽生长。如此不断重复，经过十几年才终于第一次开花，也是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开花。花粉无比珍贵，必须紧紧锁在花蕊中，传粉者只有辛勤地拨弄所有花蕊才能得到犒赏。不能浪费任何一刻温暖的时光，吕荣浩自下而上渐次开花结实。当种子全部成熟时，它也燃尽了生命，种子再次携带它无比坚强的基因，在高寒之地生根发芽。三江源被称为中华水塔，有水的地方生命往往最为蓬勃。

这里是罕有的一片平坦草原，这会儿所有的生命都在忙着哺育后代。

这只小藏狐刚刚两个月，他和三个弟弟妹妹在地下洞穴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几十天。洞外的一切充满了新鲜和未知。半岁之前，他们都将依靠父母养育。

高原鼠兔占据藏狐食谱的90%以上。鼠兔太多了，这让老大产生一种错觉，抓到一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孩子的进攻有模有样。经验告诉他，四个孩子中老大应该是生存能力最强的一个。藏狐也是一夫一妻的动物，夫妻会终身相伴并共同抚养孩子。但这个藏狐家庭，爸爸不知为何失去踪影，抚养后代的任务完全落在了妈妈身上。又该去捕食了。

像往常一样，老大首先发现了带回食物的妈妈。他又一次最先获得了全部鼠兔。饥肠辘辘的弟弟妹妹不停祈求食物，但妈妈无能为力。

老大饱餐一顿，剩下的一只鼠兔他依然无意分享。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食物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这里远离巢穴，应该不会被弟弟妹妹发现吧？中午时分，高原稀薄的空气难以阻挡强烈日照，气温迅速升到25摄氏度以上，动物们昏昏欲睡。只有老大不肯休息，他要利用一切时机进行自我训练。周围的鼠兔对他的多次袭击已经高度警觉。频繁急躁的出击，看来完全行不通。

还是要谨慎一点，越慢越轻，隐藏得越深，就越有机会。

越来越多的藏狐在三江源成功存活。这些娇小却勇敢的身影，证明着这片草原的健康稳定。

深秋，小黑颈鹤只活下来一只。虽然父母依旧呵护溺爱，但独立生活的渴望已经在小鹤身体中萌芽。迁徙季如约而至，大部队每天都在集结，离开三江源，飞往千里之外的越冬地。小鹤努力做着最后的飞翔练习，他知道必须在大雪来临前飞上天空。

三江源生活着上千种动植物，每一个物种都在严苛环境的考验中学习成长和生存的法则，共同构成这片神奇的家园。

0: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嚓嚓嚓嚓，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0: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1: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0: 繁殖季到来，斑头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1: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下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

0: 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比如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豹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2: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0: 黑金客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1: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0: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1: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0: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对号称民国定烧的胭脂水开光碗，为何会引出一段家族往事？
2: 这当时来讲，也是我们说有钱人家给自己的母亲或者什么烧的。
1: 后门灶是什么意思？
3: 这又牵扯到建藏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
1: 宋代御养拔剑究竟是宋韵遗珍还是现代仿铁？
4: 有点仿唐东西啊。
1: 真真假假，悬念揭晓，就在本期一锤定音。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坐镇。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子健杨大师，欢迎您。
1: 杨子健，镇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粉彩山水陶瓷创作30余载，他以传统粉彩为根基，以当代审美为脉络，形成了国画艺、粉彩乐、当代风、个人魂的独特艺术风格。多年来，他创作了无数精美的粉彩陶瓷艺术品，并且在各级陶瓷评比中屡屡获奖。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件奖品，它是水箱曲浮木小屏风，瓷板画采用的是新粉彩工艺，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的景致，中景是小桥人家，还有远山瀑布，红木框是精选的红木框，通过榫卯结构精致而成，结合起来呢是一件精美的小作品，希望这件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欢迎。
0: 谢谢杨大师，谢谢。这样的一方小小的瓷瓶，寄情于山水之间，我们六位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夺宝人，哪位能够得到这件奖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今天的第一件宝物也是一件瓷器，来自于民国时期，是一件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一对儿。这对碗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1: 这是一对号称民国时期的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碗长口，壶腹圈足，胎体轻薄，形制周正，碗外施胭脂红釉，内施白釉，碗外壁开光彩绘麻姑献寿人物故事图，人物表情生动，衣纹清晰流畅，碗心彩绘五福捧寿图样，碗底五款。胭脂红釉是康熙时的创新品种，宝主认为本件藏品所施胭脂红釉明净艳丽，是一件经典祝寿题材的瓷器珍品。可是这样一对号称民国时期的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会是真的吗？
0: 这一对麻姑献寿碗会是真的吗？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温树俊温先生，有请。
3: 主持人好。
0: 你好。
3: 各位专家好。各位嘉宾好。
0: 欢迎我们的温先生，今天拿了这一对碗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3: 这几个瓷碗啊，本身是一套是12只。哦。根据那个上面写着年份呢，我估计是1934年，按这个年月算，应该是我母亲的奶奶在做寿的时候，家里人为给她做寿单烧的这12只碗，
0: 所以是当时定制的一套的12只碗。
3: 是
0: 这12只碗现在都还原封不动的在您家里。
3: 是
0: 除了这些碗12只碗之外，还有没有盘子呀、勺子呀？
3: 没有，这个碗是就只有这十二，
0: 就12只碗。这12只碗能从1934年。保存到现在，这也有90年的时间了，所以12只还能够保存完好真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大家每位都

0: 保把人都知道，更多情况之下我们还是看宝物本身。那刚才温先生说了，通过碗上的这些题字和他给出的信息，能不能够确定这两只碗就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我们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您带来的这两只碗他们的判断是什么。好，来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为什么呢？一号夺宝人是听故事还是看宝物？
1: 一般我们说不听故事只看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位先生那个故事应该是真实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这个碗本身来看的话，无论是胭脂彩的色料还是这个仕女的画工，都是符合民国时期的材料特征以及绘画特征，所以我认为它是民国时期的。
0: 二号夺宝人呢？
2: 我觉得宝主说的很真切啊，所以我比较相信。其次呢，我们来看他的这件宝物呢，我觉得从这个外表的包浆，包括人物的勾勒，整体看上去都非常符合这种民国的特色。
0: 三号夺宝人，
3: 刚才宝主说的那个故事很打动我，就是在三几年的时候，在三四年的时候，然后在那样的一个条件下，然后家人呢能够为了长辈然后做寿，特意烧制了这么一整套的器物，那这个故事很感动我，我期望它是真的，所以我就选了真的。
0: 四号夺宝人呢？
4: 其实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您看这个碗的话，它上面有落款，它有落款的话，它有个七旬，所以它的针对性就比较强。嗯、如果说要仿，那也不可能每个人都七旬吧。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定制的。对。
0: 五号夺宝人呢？
5: 是不是十二只的这个人物画法都有区别呢？
6: 只是略微有点区别，都是这个图案，都是这个
0: 都是麻姑献寿。
6: 是的，
5: 对，麻姑的画法可能有一些区别，每面的这两面人物的画法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当时确实是定烧了一套。
0: 那请教一下我们的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7: 我觉得这两件真的确对无疑。但是是这样子因为我是景德镇过来的我们这个景德镇的陶瓷的话，它这个叫开光手艺，麻姑献寿呢也是对老人家做寿的一种定制的一种寓意在里面，我觉得它的真实性蛮高的。这样子，
0: 十二只碗今天带来了其中的两只，刚才说了故事和人特别的真诚，碗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好像也特别的清晰，所以我们的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是正确的答案，你们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两只民国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一对儿，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温先生带来的确定是真品无疑，请教一下张老师。
8: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很对啊。那么这对碗呢，大家看，首先这色调是胭脂水，那么我们刚才在片头跟大家说了，这胭脂水只有从清代康熙开始烧造，但是烧到最成功的是雍正，是嘉道以后就很少了啊。大家想，我是说的是官窑啊，大家听明白我说的。那么这件东西是个民窑，那么我们看这个颜色呢，越往后烧，这我们说的胭脂红色就散，我们叫做散黑了，但是你自己拿的单独看这件东西，这挺好，这不就胭脂色吗？但我们说的是跟官窑比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胭脂红色清代整个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要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比。那么这件东西为什么是民国呢？大家看，首先它这个碗的造型撇了，我们知道雍正和乾隆的时候的碗的造型不是这样，它就是老百姓的食用器，所以它得是我们是这是定烧的，是当时来讲也是我们说有钱人家和做生意人家给自己的母亲或者什么烧的。那么实际上它这个碗是代表了民国时期的造型，所以它的碗的造型有点撇，不像我们说清代中期和清代早期是深府，碗的府是深府，它不具备这个时候特点了。那么我们说这件东西从它的碗的造型色调和它开光这种装饰，当然了，它因为它是给它定烧的，它在文字当中有所表示了，所以我们一定证明它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件胭脂红开光的一件画人物的碗。
0: 好，谢谢张老师。我们温先生把这家中的一套碗当中的两个拿到我们现场给大家进行鉴定，这家族一页的页当中非常

0: 温情的一面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当然我知道这种价格肯定是不足以能够去衡量和替代这种家族的传承和文化，但是我们还是来看看此类的物件在目前市场上价格大概会是多少的。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此类物件市场上的收藏价大概是多少。看一下，1万、1万2、3600、5800、15000，最高的是我们6号给出的50000元，最低的是我们3号给出的3600元。那当然是给其中这两只碗的价格哈。为什么是50000元呢？6号夺宝人，
1: 因为它首先是一套的，而且一套的肯定会比残肢的，就是价值会高很多。然后其次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套的，因为它确实人物画得很好。
0: 我们的1号和5号夺宝人都给出了10000元的出价，为什么呢？1号夺宝人，
2: 因为首先这种胭脂红的碗在民国的时候大概是大几千块钱，但是我听到这位先生的故事，包括有明确的定烧的这么一个记录，所以稍微高一点，给了10000块钱。
0: 目前这类碗的收藏价格是否像我们几位夺宝人所说的样，能够达到50000吗？还是10000？还是3600？还是5800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两只民国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的市场价格是，来温先生看一下，1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1号和5号夺宝人，两位准确地猜中了我们的价格，
3: 谢谢，
0: 恭喜两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3: 我觉得一号说的很正确啊。目前这种价格，我们说它为什么能给的不是3000多，是10000呢？第一，它这个颜色比较好；第二呢，它有明确的纪年；第三，我们看到它加了金口，说明它就比平常的碗呢又高等一些。所以我们说，像这种器物呢，在过去来讲也是，就我们说一定是有钱人才能够烧整套的瓷器啊，不是说我们老百姓我上瓷器店就能买回来，所以它在价格上比我们在就是民国时候一般瓷器店买的瓷器要高档一些，那价值上要多一点。
0: 好，谢谢张老师。好，谢谢温先生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一个温情的家族史啊，谢谢您，谢谢，
3: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马上上场的是第二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说自己来自于宋代，是一件玉阳把剑，是真品吗？看一下，
4: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宋代的玉阳把剑，此玉阳以和田籽料制成，整件采用整料圆雕写实手法制成，阳城卧状，通体光素，四足犬于身下，回首凝望，双脚弯犬贴于手部，简约几刀将玉阳鼻口刻画得栩栩如生。宝主认为此件玉阳把剑古拙而灵动，造型巧妙，阳为祥瑞之征，寓意吉祥，为宋代玉雕精品。可是这件号称宋代的玉阳把剑会是真的吗？
0: 这只宋代的玉阳把剑会是真的吗？仔细的观察之后，请各位告诉我们你们的判断是什么。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只宋代玉阳把剑到底是否是真品还是一个仿品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哎，来请教六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1: 首先第一点就是在籽料里面呢，它一般都是有沁色的，然后沁色是以黄褐沁和黑褐沁为主，但是这个沁色它相对来说就是不是很自然，因为我们的沁色是由表往里去沁色，所以它一般都是自然的过渡，然后这个就是皮色就是一眼假。
0: 五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5: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料子确实感觉太干了，然后上面的这个颜色呢，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点仿这种剔油工艺，感觉像是染色的这种成分所在，还有就是这个工艺有点过于呆板了，比较粗糙，不像是当时的那种驼工。
0: 四号夺宝人，你得出来是和大家不一样的结论，你肯定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6: 对，因为我觉得当时候宋元时期它的雕工都是比较简洁的，它并不像到了明代或者清代这么复杂，而且它讲大家讲的用料的情况下，当时候也有很多地方用的是地方的玉， 它不一定是好的籽料或者。

0: 好的，他可能也就是因地制宜，他采取了当地比较就地取材的一些玉，然后就随手雕了一个，所以说我觉得并不存在他的玉料好与不好。
1: 他的流成立吗？三号夺宝人
2: 不成立，明显不成立。
1: 嗯，为什么？
2: 首先这个玉料它就是不对，就像六号说的一眼假啊，他现在能不能被评判为和田玉，这个都两回说。如果要是从这个雕工来看的话，宋代的雕工啊，在审美上是非常高级的。但是这个的话，无论是从造型，然后从构图，包括这个羊的面部的结构还有比例，其实都不太舒服。
1: 二号夺宝人呢，
3: 从雕工上来看呢，我觉得它只是模仿了宋代大部分的这种简约，那么它体现不出来这种质朴自然以及典雅的感觉。另外呢，就是从我这个角度看实物，也没有那种很厚重的包浆，不太符合这种像宋代流传下来的这种温润的包浆的特点，所以我也不太看好。
1: 你到底是现代仿的还是真的来自于宋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宋代玉羊把剑它是真品吗？几位夺宝人都觉得它不像来自于宋代。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宋代玉羊把剑这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4: 这个我觉得刚才大家伙说的挺好，六号和三号说的挺好。这个一看一眼呢，我们一看一眼这东西呢也不够宋。其实宋代玉器啊，有点仿唐的东西啊，还有宋代东西比较少，一般的玉质都比较好，打磨的非常好，包就是它那个打磨的光泽非常好。这个呢造型就不对，造型这个羊的这回首样呢，包括这回首像乾隆那样的东西，清代的东西，包括它这个犄角也没这么弄的，还弯一样，这个比较图案化啊。而且这个表面的这个抛光呢也抛得不好啊，造型一看就是比较差一点，包括它做的比较肉肉乎乎的啊，跟宋代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就是我们看，就是你要说时代呢，有可能是个老的，顶多够个清啊，到不了宋，所以这东西一眼假啊。
1: 好，谢谢杨老师，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一些藏品。首先第一件呢是一件书法作品，说自己来自于董寿平的真迹，是吗？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5: 这个如果我们忘弃一望而知啊，这个书法写的就不过关啊。我们说董寿平先生写的是很有力道，你看这个字整体是写歪了，另外呢笔道非常的这个软，完全和我们说和董寿平先生差距非常大。除了董寿平三个字还写的略微像一些之外，剩下整体啊就是和董寿平先生差距特别大，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是一件瓷器人物了，说是一件粉彩的瓷塑人物，这对吗？张老师，
6: 对，我觉得这个大家看到这都很亲切啊，离我们很生活很贴近了啊。那么这个过去大家看厂店就有卖的，如果逛过厂店庙会啊，厂店就有卖的，所以这件东西应当是一件民国的一件瓷塑，
1: 所以可以断定它的年代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瓷塑。好，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呢说自己来自于明代的佛像，年代对吗？请杨老师看一下。
4: 这种佛其实是照片看着还行啊，但这是重灾区，现在假的做的特别多啊。这个照片看还是有一点，但就是这个东西一般的要是老的东西吧，上面一般都有一层就是重塑金身吧，一般都是弄了一层那个漆金东西啊，这个都没有。整体气息看着还行，但现在假的能做到这种程度啊，照片看我觉得还是有争议吧。
1: 所以需要拿到我们初见会的现场看
4: 看吗？对，照片看的还是，因为这个现在就这类东西都假的都特别多，而且水平很高啊。这个整体气息照片上还挺老的啊，但整体气息我看是没有它那种痕迹啊，感觉稍微差一点。它可能是一体的，一般都是老的，一般都是两个的分着的。座是一个，这个什么这个上面这个佛是一个，是两个分着的。这个呢好像是一体住的，有点像现代就铸造的坐轿的感觉。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对于藏友辨宝环节的一些鉴定。那么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

0: 那现场我们六位夺宝人要来看看的是今天的第三件宝物。这第三件宝物呢，是号称来自于清康熙时期邹一贵和郎世宁合绘的瓶花人物图。它是否是真迹呢？我相信郎世宁大家非常的了解，那邹一贵呢，还是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
1: 这个郎世宁大家都很熟悉啊，这个耳熟能详。当时他做了，郎世宁在宫廷里画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很受这个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的喜欢。这个邹一贵呢，也是康熙、雍正时候的这个大臣。这个人呢，我们说官做得很大，同时呢传统绘画的技艺也很好，所以我们现在在故宫这个藏画中还能看到很多郎世宁和当时的这些大臣一起创作的这些合作的作品我们看这一幅起码这种具有透视感的应该是这个瓶子和这个花，这应该是郎世宁所绘，而上头的人物是传统的中国的这个文人的系统，应该是这个邹一贵所作。
0: 好，谢谢李老师对于这两位大家的一个简要的介绍。介绍之后呢，以供大家来判断，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两人合作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这回看真的从四号挪到了五号夺宝人了。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呢？
2: 我非常非常希望这件东西是真的，
0: 但是
2: 如果按照市场的分析来讲呢，最近这些年在市场上这两位的合作真迹其实基本上没有，
0: 少见不等于没有，也有可能就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为什么不能呢？所以你看五号就这么认为，对吗？
3: 是的，所以我这一次非常大胆的选择正确，想试一试。因为我觉得首先看这幅画呢，它一定是有一个绘画功底的一位大师所绘制的，而且这个花它的这种明暗关系，包括细节的处理，绘制的都非常好。而且我从它的这个装裱上来看，这个纸呢，它已经是非常老旧泛黄的了，肯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岁月感的，所以我猜测它是一幅真迹。
4: 郎世宁呢，他是在这个康熙时期来华，那么邹一贵呢，他是在雍正时期考取的进士入仕，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合作的作品，那有可能会是在雍正时期合作，并且在康熙时期两位合作的作品呢，现在我们也很少很少看到。另外一个邹一贵的真迹就很少，所以我不太看好。还有一个，从我们右边的这张图片上来看，看这个瓶子底下这个托稍稍微微不是那么正，我觉得如果在皇帝身边画画，他难道这个细节我觉得还是应该把控好吧，所以我整体不太看好。
0: 我们二号夺宝人提出了这个人物出现的时间关系是不是和清康熙就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呢？这幅清康熙邹一贵郎世宁合绘瓶花人物图，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画作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1: 其实刚才大家判断的我觉得有道理，起码就是我们说郎世宁的真迹在市面上呢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一件是一件仿品呢？我们看具体，就是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来看啊，它的立体感不够，透视效果不明显。另外呢，我们看瓶子，如果是邹一贵挂的，这个人物画的相对来说比较俗，没有文人画家的那个雅气，所以我们说呢这是一件是一件仿品。但是呢，这件仿品呢虽然是一件仿品，但是呢很有意思，它是一件老仿。这又牵扯到建藏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我们把这批作品呢，就是这个时期有一个时期创作了很多这样的作品，叫做后门造。就是呢民国时期呢一批画家聚集在后海的这个后门呀，做仿郎世宁的这些作品。为什么他们要做郎世宁的作品呢？因为北洋军阀时期啊，这些军阀文化程度不高，他欣赏不了文人画的那种雅致，但是呢 他觉得郎世宁的画呢，

0: 这个有立体感，有透视感，所以呢他们喜欢郎世宁的作品。既然社会上有这种需要，那么当时的很多画家就聚集在这个后海后门这个地方呢，造了一大批这样的，这个时期造了一大批仿郎世宁的作品。所以我们说，虽然是一件仿品，但是呢是一件老仿啊，我们说是民国时期的后门刀。
1: 既然也是有一定的出处，那么此类的藏品有收藏价值吗？
0: 后门刀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啊，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目前市场上呢，我们估计这类的拍品呢，应该价格在6到8万元之间。这种作品我们说呢，因为毕竟啊，存世量不是很大了，另外画的相对来说呢，技法还是不错的。
1: 好，谢谢李老师。
2: 清光绪云浮纹大盘是官窑精品还是仿制失误？
3: 云浮纹装饰是从什么开始呢？清代的雍正开始。
2: 两件清代补瓷却蕴含时代密码。
4: 这个呢，底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冲太阳飞的一个。其实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东西。
2: 一幅白鹰图，有人嫌布局拥挤，它到底是仿品还是真迹？
0: 是他绘画创作的最高峰。
2: 巅峰对决，谁能笑到最后？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1: 好，我们再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瓷器，号称来自于清光绪时期云浮纹大盘，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清光绪时期的云浮纹大盘，盘长口，壶壁圈足，内口沿是一道金彩弦纹，内外满绘云浮，翱翔于彩云之间，动感飘逸，象征鸿福齐天。盘底以樊红书6字楷书款大清光绪年制。宝主认为此盘造型周正，胎洁又净，寓意祥瑞，在清宫档案中有记载，并称之为五彩白地里外红百幅足尺大盘，专做赏赐之用，是光绪御窑之佳作，难能可贵，值得收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光绪时期的云浮纹大盘会是真的吗？
1: 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云浮纹大盘，刚才短片当中也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介绍，我们从现场也可以看到它的釉色，看到它的绘画的颜料。那么现在我们进行判断，六位夺宝人，现在眼前的这件云浮纹大盘是否是真品，是否来自于清光绪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是否是真品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三号夺宝人看假，其余五位夺宝人看真。为什么看假呢？三号夺宝人，
5: 是因为对于这种符文盘啊，这种满符的这个状态呢，一个是我觉得这个蝙蝠它本身的这个构图构造有点稀疏，然后还有它的对比过于强烈了。因为光绪时期的这个纹盘吧，它上面的釉色和颜色虽然清雅，但是它没有那么强烈的对比，我觉得。但是所以这个我觉得它可能颜色上会有点太突兀了，我是从这么来判断的。
1: 好，二号夺宝人呢？
6: 我觉得是很开门的一件真品啊，尤其呢我注意到这个盘中蝙蝠的这个纹样颜色呢，在光绪时期就是这种红白相间的这种色彩，另外整体我感觉还是很好的。
1: 一号夺宝人，
7: 这从两个方面看应该说是比较开门。第一个就是它这个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云浮纹里边这个祥云有黄色、紫色还有绿色，那么它这个颜色的过渡还是比较的自然，包括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或者损失，这个颜色会有淡化、老化这个痕迹，这个比较明显。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底足的釉，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清代晚期，而且釉质，相对比较稀松一点，但是这个釉光还是比较柔和，也比较符合晚清官窑的釉质特征。所以基于以上两点，我认为是一件光绪时期的官窑。
1: 请教一下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8: 我还是比较看真的。
1: 您看真的原因是，
8: 从它的釉色到它的绘画，我觉得还是比较像光绪年间的纹样。

0: 那么这件清光绪时期云符文大盘是否像大部分夺宝人所说的它是一件珍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云符文大盘它是一件珍品。恭喜一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1: 这种云符文装饰是从什么开始呢？清代的雍正开始。那么这个我说这个纹饰的开始是从雍正开始，那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延续到民国。那么这个盘子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这个盘大家一看就开门，那么光绪官窑啊，宣统官窑都有这样子，但是现在新仿的也有啊。新仿的和这个有什么区别？白釉大家看，这个白釉我们说这个白釉给我们看的很润而且很沉稳的感觉，那么现在景德镇新出的这个白釉比它要清亮的多啊，特别底釉，大家一定看到这一点。另外我们这个盘子的造型，我们说了这是一个官窑的造型，那么现在景德镇仿的这个造型主要在盘子的弧度上，没有这个弧度大，没有这个下沉幅，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点。说我们一定我们希望大家在看东西一定要上手，你上手就感觉不一样了。现在的盘子做的比较浅啊，胎足的做法上也是不一样的。现在如何怎么仿这个胎足做法上没有这个做，我们说这个做的很，这个胎子首先就比现在景德镇紫米，我们觉得是紫米，而且紧。那现在的因为使得新的胎土嘛，那胎土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另外这种东西一定是官窑，没有民窑，所以大家记住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在市场上辨别真假。
0: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既然是一件大开门的精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云符文大盘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25、16、20、28、8万、15万，最高的是我们四号夺宝人，为什么是28万元呢？
2: 因为几万块钱肯定不可能，因为它的尺寸非常大。这一个的尺寸相对于平时我们见到的那些三寸盘五寸盘的那些要大得多得多了，所以说我是按照这一个尺寸，而且它的完整性也在，所以基本上这些盘子在市场上的价格都挺高。
0: 六号夺宝人给出的是15万元，为什么？
3: 因为第一点，就像我也比较赞同四号说的，第一点就是大，然后第二点呢是哪一家拍卖行有一个类似的价格，所以我就给了个类似的价格。
0: 你记得是大概是15万的拍卖价格？
3: 对对对，是的。
0: 那么到底是不是呢？这件清光绪云符文大盘，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张老师，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只给的是一个参考价，大家知道今年的价格略微有点回落啊。那么最高的时候我觉得拍过到18万到20来万，这个大家看到市场价格是这个价格，所以给25万呢我们也不觉得特别高啊，就是因为它是官窑而且存量比较少。那么今年的市场呢，整个不止这种小官窑啊，另外一些书画啊什么都基本都回落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给的这个价格只是一个参考价格啊。
0: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现在场上的几位夺宝人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来看看这件铜镇纸甲银十一月，这对吗杨老师？
4: 这个照片上看东西呢是开门老东西啊，但是不是这个陶绍康了啊，是不是他这东西难说，因为他那个时代啊，这种铜镇纸很少刻，这一般都是晚清东西啊，一般都是晚清东西。但是晚清东西好些东西呢，就是陈寅生他们刻的东西好些借鉴了，就是以前古人的画或者别人的画法都有啊，所以这东西呢首先到民国没问题啊，就是晚清民国东西没问题，但是

0: 是不是这个他这写的是陶琦书画是不是他的，这个还有争议啊，但这东西没问题，开门老。
1: 嗯，所以从他这个皮壳包浆上看，能大概是晚清民国时期。
0: 对就是晚清民国。
1: 但至于是不是落款上的这个大师，
0: 好些都是寄托款，就跟这个他，因为他这个刻啊，他有时不是就是说他们就是刻的工匠的人东西，就是人家画一小样腾刻上去的，但他不是他本人刻的东西啊，这是老的，开门老。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说自己来自于大明万历年间，是一件五彩蒜头瓶，请张老师看一看。
2: 哎，我觉得大家一看这就是一个眼甲啊，这就现在景德镇新作。万历的蒜头口瓶不这样的造型就不对啊。万历五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五彩，首先这红是枣皮红色，你看它有吗？啊，这都不能算是五彩了。所以我说这件东西写一个万历款，只不过是写一个万历款，现在的新工艺品。
1: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下面这件呢，信息就更简单了，说自己是古画一张。来，请李老师看一下这个古画有多老呢？
3: 对，我们一看这件作品，一望而知就是知道这是一件仿品，仿张大千的这个作品。首先是我们说只是做旧啊，这个非常均匀的做旧。另外呢，和张大千的绘画水平差得太多太远啊。我们看这个山石的这个皴法呀和树枝的描法都过于简略啊，人物画的也很简单。另外再加上有这个中华民国内政部，这个就更没谱，这都是啊这个臆造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们马上就应该可以判断这是一件仿品。
1: 好，那么看完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现场，还有两件宝物马上就要登台。那么第五件宝物是什么呢？这第五件宝物啊，是一件乾隆的御插瓶。我们都知道乾隆是御吃，那么下面这件插瓶是否是来自于乾隆时期呢？一起来看一下。
4: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乾隆时期的御插瓶，插瓶边框紫檀制，瓶心镶嵌白玉，白玉瓶心主题以镂空雕刻葵凤纹装饰，雕刻线条流畅，白玉光洁莹澈，有仿古创新之举，足见其镂雕技艺之高超。背面书写四个大字“叠眼云霞”，并有乾隆御笔的字样，形制规整厚重，富丽堂皇，装饰效果极佳。宝主认为此件御插瓶布局疏朗有致，雕刻美妙绝伦，底座堂皇富丽，纹饰吉祥，工艺精细，宫廷气息浓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乾隆时期的御插瓶会是真的吗？
1: 乾隆时期的御插瓶会是真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5: 那么这件御插瓶跟刚才那个宋代的御阳就可以有一个明显的比较，就是从玉质上来看非常的温润，而且很有这种油脂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御插瓶的雕工会非常的繁琐，而且呢也很细致，包括后边这个写的这个叠烟云霞，那么这个字呢也比较符合清代的一些官方的书体，我不知道是不是乾隆的御笔哈，整体来看应该是一件乾隆时期的宫廷御制的器物。
1: 哦，二号夺宝人呢也同意。
6: 是的，我同意一号，因为我觉得从这个图片上来看，可以看到这种非常温润的包浆。另外，从雕工上来看呢，也能够体现出清代在乾隆时期这种精细繁复的这种雕工达到鼎盛的这么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是好的。
1: 两位看真，我请一位看假的来驳斥一下你们的观点。四号夺宝人看假，
7: 我觉得是有老气的，我只是觉得他写的是乾隆，我只是觉得他肯定不是御笔，然后这个我存疑，然后剩下来的之后，我觉得它可能是不是一件后改的。
8: 它这个沁色就一眼开门，然后它的无论是在细节上的处理，还是在整个画面的构图处理的话，我都觉得是非常开门的。
9: 我跟六号的观点正好相反，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我看不太舒服，
1: 你觉得它的沁色不太好？
9: 对，所以我就给出了这个错误的观点。
1: 这件号称是清乾隆时期的御插瓶，到

是否是真品呢？根据易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从玉质到雕工，从差评到木质，易锤定栏目专家组

0: 四位各自加上一份。杨老师，
1: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刚才大家伙也是有争议啊，我觉得这东西呢，乾隆字儿特别开门啊，乾隆那几个字儿，包括乾隆御文，还有这个平插，这个平插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我们所说的赝品，所谓的咱们说那个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砚台呢，因为书写的时候啊，上面研墨，研墨之后风一吹，那个墨呢容易干啊，所以像这个东西呢，正好做一小物件，叫衍生出文房八宝。啊，这是挡住那个风，挡砚台的风那种东西啊，叫些砚瓶，应该属于文房用具啊，这是小件东西。雕工呢，仔细看呢，确实稍微差一点，但我觉得风格还是应该是这个乾隆左右的风格啊。整体感觉呢，我觉得还是没问题啊，东西我觉得还是对的。
0: 确定呢，它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既然确定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御插瓶，是一个砚瓶，作为一个文房的器具。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各位夺宝人请出价。一旦涉及到文房用品了，我们都知道文房用品在收藏当中的价格一般都不低。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60万、35万、50万、13万、10万、35万，最高的是一号给出的60万元。为什么？
2: 首先它是一个文房的赝品，那么文房件呢往往比较上价。第二个呢，它是乾隆时期的这么一个宫廷御用的，我们知道乾隆呢是向来以这个宫比较繁琐，而且价格提高这个出名，所以我觉得作为乾隆爷手边御用的一个小赝品，60来万应该不贵。
3: 好，
0: 来五号夺宝人为什么给出了10万元？
4: 我正好和一号相反，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是乾隆的，但它不是御用的，就是不是宫廷的一件器件，所以我给出了10万，根据它的宫还有年份。
0: 对，这个其实很关键了，既然有御笔，那到底是不是乾隆爷自己用的，还是在那个时期谁用的呢？那这件乾隆时期的御插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20万元。所以恭喜四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请看杨老师，这到底谁用的呢？
1: 我觉得是乾隆用的，上面有那个乾隆御笔嘛，乾隆御笔嘛，那印章好像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呢，这个给这个价格呢，尤其是很纠结，因为像这个东西在大拍上，其实60万应该是起拍价，应该没问题。但现在市场不好，市场确实不好，这个而且这个东西呢，也是国外回流的啊，所以这东西就说，这个20万呢，我觉得是一参考价格，因为现在市场现在等于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你标多少钱都是有时候很难成交，所以现在呢，这个价格呢，我觉得可以成交的价格，啊，这个我个人认为东西呢，应该是乾隆自己玩的东西，应该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场上今天的第6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幅书画作品，来自于刘旦宅的《白鹰图》。那还是请李老师做个介绍。
5: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个刘旦宅啊。刘旦宅是近现代，或者说我们说是现代的一个大画家，海派的啊，长期生活在上海地区。他从小具备一种绘画的天赋，他自己就在这个地上画，这是他的启蒙阶段。后来在上小学的时候呢，当时的一个小学校长发现了他的这个天赋，啊，说看他这个画画的这个能力很强，所以特意培养他，而且是教授他西方绘画的一些方法。到了50、60年代呢，他去这个商务印书馆，给这个画册啊做插画，而且呢，后来他又创作了一大批连环画，他的最主要的特征还是西画的底子，也就是说比例正确，造型准确。所以我说啊，给大家提示一点，造型准确。
0: 谢谢李老师的提醒。那么造型准确体现在这幅图上的白鹰当中了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幅是否是真迹呢？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一半一半了。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2: 首先我觉得这幅画画得很好，但是我总感觉它这个布局，这个鹰的面积过大，可能布局稍微有一点拥挤，而且我确实也没怎么看到李老师所说的它这个西画的影子，所以我觉得它好像不是太好。

0: 我跟一号观点不同，就是首先第一点，这只老鹰它的底色是拿白纸去留底的，然后拿线条相当于工笔画去勾勒的。然后第二点就是西方绘画呢，它是讲疏密关系的，然后讲远近关系的，这件也是就是非常明显的疏密加远近的关系。
1: 你觉得构图紧吗？
0: 我觉得不紧，我觉得不紧。
1: 五号多报人。
2: 哦，我觉得这个构图非常好，就是这边比较紧，这边呢它有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空，整体这个布局好像就是3:2的这么一个布局，我觉得特别好。而且这个阴呢，刚刚李老师一再强调说看它的这个
1: 造型准确是否，
2: 对，然后我一看非常准确，所以特别笃定的就给出了正确。
1: 三号多宝人，造型不准确吗？这里
3: 有准的地方也有不准的地方，就是它应该是一个人去仿的哦，那能从他的笔触里边感觉到，就是他其实是在用原画啊，有可能真的就是用西方绘画打草稿时候的那种线条，能够感觉到他可能是想仿这样的方式，但是他画出来的这个线功力不够，所以会感觉这个线条很乱。最关键的是他后面的植物还有前面的石头，整体的这个层次感就很弱，然后重的地方特别重，淡的地方特别淡。
1: 那不正好错落有致吗？
3: 那不是，重的地方它也要有层次，深的地方也要有层次，然后浅的地方里边其实也要有内容。
1: 那么这幅画作到底是仿品还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刘旦宅先生的白鹰图，它是一幅真品，所以恭喜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4: 这个四五六号夺宝者听懂了我的意思啊。我首先，我们刚再说一遍啊，造型准确。为什么说造型准确呢？是他西画的比例，他画的异常准确。我们看英雄独立，白鹰英雄独立，我们看这个爪的这个发画非常的写真。我们说在人物画里最难画的是手，在这个花鸟画里最难画的是这个爪啊。另外呢，我们讲他通过啊这个写实啊，通过素描，通过这个远近比例的推进，以及这个啊透视的方法，他来描绘这种真实性。所以我们说这一件作品呢啊，也是一件刘旦宅先生啊非常好的作品。
1: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是刘旦宅先生一幅非常好的作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画作的市场估价会是多少呢？看一下，30万、10万、3万6、11万、12万、1万元。六号夺宝人就给了一万元吗？
0: 就是虽然是真迹吧，但是他毕竟是近现代的画家，而且知名度相对来说，就是他有收藏的潜力空间。你要是按照市场行情来说的话，我觉得近现代的画家他的画普遍价格都没有很高，是这样的。
1: 所以你给了10000元
0: 啊？对对对，
1: 二号是给出了100000元，为什么？
5: 对，我觉得我还是稍微多给了一点，因为这个题材在他的作品来讲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觉得相较于常见的那些题材，还是多给一点啊。
1: 那么这幅刘旦宅白鹰图的市场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是10万元。所以恭喜二号夺宝人猜中了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4: 我们说如果再早期一些啊，刘旦宅先生的作品价格会更高啊。目前之所以我们给出了10万元呢，是因为刘旦宅先生就是整个书画市场现在处于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疲软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给了这么一个啊价钱。我们看这个是刘旦宅先生79年时候的作品，这个时候刘旦宅先生40多岁啊，身体也好，这个眼睛也好，手下的功力也好，是他绘画创作的最高峰。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壮年时期这个画家创作的这个作品啊，一般来说我们说是画家最好的时期，所以我们给出了一个10万元。

0: 的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首先我们要恭喜的是六号夺宝人，今天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首先恭喜六号夺宝人。那么二号夺宝人刚才是凭借着对于价格的准确性让自己多了一个机会，要和一号夺宝人一起来抢答，来争夺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两位请听题。清代光绪年间是晚清制作瓷器的一个高峰，这时期款制较多，请问下列哪一款制不是官窑瓷器的款制？ A 大雅斋， B 简存斋， C 体和殿。抢答开始。一号抢到了
2: B 简存斋。
1: 简存斋正确答案是什么？看一下，简存斋。所以呢，我们就要恭喜六号和一号夺宝人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来看一下，
3: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清代的补子，清代官员服饰的前胸和后背均缀有一块绣有飞禽或猛兽的绣片，称补子，以此来作为品级官位的区别。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代晚期四品文官云燕补子，这件补子以蓝色勾勒出朵云纹、如意纹等图案为背景，以金线做云燕，云燕姿态优美，栩栩如生，线条极富流动性，呈现动静相宜的风格。另一件补子宝主认为是二品文官锦鸡补子，补子呈圆形图案，四边以五彩金线装饰寿山福海、八宝祥云，寓意吉祥。补子色彩瑰丽华美，织造工艺精湛考究，犹如一幅生动的装饰画。宝主认为补子作为有着鲜明象征性的代表性时代藏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与艺术价值。可是这两件都号称清晚期的补子会是真的吗？
1: 让我们掌声请上董旭坤、吴延卫两位夺宝人，有请。好，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一起来进入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那刚才通过短评，我们大家了解到了，在巅峰对决环节当中呢，大家要进行判断的是清朝的补子。现在在旭坤身后的这件呢，是号称来自于清晚期四品云燕补子。那么在延卫后面这件呢，也是说是来自于清晚期的，不过它是一件二品文官的锦鸡补子。那么两件当中有没有可能都是真的，有没有可能一真一假呢？两位仔细的看一下。一般这朝服的补子从明清开始就有不同的等级之分，这么快就有答案了是吗？来告诉我们大家对于身后补子的真假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一真一假啊。徐坤觉得身后这件云燕补子是真品，为什么？
4: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动态，它的那个动态是特别流畅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那个底图的那个纹样，它是云燕嘛，整个大雁的那个特别特别精细，它那个非常非常精细，所以我觉得还是真的概率大一点，是这样。
1: 这是徐坤对于身后这件清晚期四品文官云燕补子的判断，觉得是真品。严卫觉得是仿品，为什么？
2: 主要一个是我觉得这一个补子它的完整性太高，没有看到有什么比方说跳线呀，或者是有断线的这个痕迹。第二个呢，就是颜色有一过艳，就怀疑它这个颜色是不是化学燃料，不太像矿物颜料所织染出来的这个颜色色调。
1: 对于严卫来说，保存太完整了，太完好了，这质量太好了，反而不可能是真品。那么到底两位有没有可能都猜中了呢？清晚期文官四品云燕补子，他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杨老师，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5: 正确正确正确
1: 正确。所以恭喜旭坤，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您说说这件云燕补子。
5: 是他们俩可能对这个都不太了解，因为丝织品啊，这个是确实单一类，这杂项里边就是很少有人对这个有研究。这个清代的补子呢，一般都是什么呀？图案比较多，底下有海水江崖，这象征着江山永固。这个呢，底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冲太阳飞的一个。其实这是一个特殊时期东西，这个是那个等于是百日维新的时候啊，百日维新的时候

0: 当时就是改革派，这就是想象的，把这些海水鸭都给去了，就是一个这个动物啊，向着太阳飞啊，天人合一，寓意天人合一，就是望着维新，就是改革的那个尽头，所以就100天的东西非常珍贵，所以要说大家伙看假，应该那看假，这应该看真啊，所以这看门老东西。
1: 它使用的范围也很少，因为就是100天是很少，大部分用在这维新那个维新六君子，他们当时被光绪都分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都是正一品，但是办具体事儿的都是军机章京正四品，所以这是他清朝的一个定制。我们说在军机处是这个全国最重要的行政机构，所以军机章京正四品，所以它的珍贵性表达在这儿。
2: 哦，原来如此，也就是因为和其他正式和其他四品文官朝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存在这个特殊时期有一些各种改动。那么首先恭喜徐坤，你的回答是正确的，到严卫了。那严卫对于他的判断呢，他觉得是一个仿品。杨老师，严卫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0: 错了，那看错了
2: 啊，看错了。所以严卫的回答是错误 的，
0: 对，错了啊。这个也是开门东西，二品诰命的，二品诰命的，早期的一般都是方的，就是都是方的。清晚期的时候呢，也诰命夫人有圆的啊，个头比那个方的，比官员那个小一点，所以这个比较典型，也都是老的。你这个，我觉得我刚才一看，怎么说错了呢？这个东西不应该呀、啊。
2: 好，所以严卫非常遗憾啊，最后一下功亏一篑了。谢谢严卫，谢谢你。那我们就要把掌声送给董旭坤，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我们请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子健为今天大奖获得者颁上今天奖品，有请瓷板绘画以及红木的相框送给我们今天的大奖获得者董旭坤，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也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6位夺宝人，谢谢六位，也谢谢我们的杨大师，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一水滴音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他一出场就震惊四座，
4: 让国宝回家，能够从海外回来还不容易。
3: 父亲执着淘宝，满屋藏品竟然鲜有真货。
5: 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2: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走。
5: 对对对，
3: 是巨资买的银鎏金顶式炉，是不是乾隆重器？
6: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他。
3: 他爱国，他孝顺，谁的藏品更惹人注目？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12年前，他们跨界而来，在质疑中投身一个百年产业的变革。
7: 后来我意识到，他们都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8: 我觉得没有人会支持。
3: 泥泞路上的马拉松，他们爱过、恨过，但从没想过停下来。
7: 爱恨交织吧，总的来说还是更爱了。
8: 绝不服输，愿赌服输。
3: 10年前，他们被称为新势力。10年后，同样向心而行，瞄准下一个前沿。
8: 这个10年里面，做好全球的物理 AI。
7: 我们希望把整个公司真正变成一个 AI 原生的组织。
3: 眼里有光，心中有火的他们，用自己的创业故事，见证着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蜕变。对话，见证10年变局，问路汽车未来，敬请关注。
9: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看到我身后的这些酷炫的展台或者是汽车，也许你猜得到，此刻的我是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的现场。今天呢是2026北京国际车展开幕的第一天，今晚呢我们会在这儿组局举办一场中外车企的产业对话。今年的北京车展刷新了很多新的记录，总的展览面积是创下了全球之最，有38万平方米，而且呢展车的总数是超过了1400台，有21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家的企业来到了北京。

0: 京参展。我们看到各大品牌展现的其实不仅是智能时代人类出行方式的未来图景，也是新技术对汽车产业叙事的整体重构。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品牌正在凭借着技术的高度、市场的热度、布局的广度，步入到了核心区，和国际巨头同台共舞。哎，此刻呢，我们邀请的嘉宾也结束了展厅一整天忙碌的工作，听说他们现在已经抵达了现场，在开始做录像前的准备了。那现在各位就跟着我一起走进我们车展现场的对话演播间，我们来看看今晚的主角正在如何书写产业的新叙事。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设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的对话演播现场。现在马上就要为各位来揭晓到底是谁走进了我们此刻的演播现场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斌和小鹏，有请两位。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我们好，大家好。
0: 两位站到这儿就是美丽的一道风景，你们看见了没有？ CP 感不要太足好不好？
1: 今天我们不约而同的打扮都差不多，
2: CP 装。对，
0: 我都不相信你俩是不约而同，肯定是打过电话确认过了吧。
2: 没有，我们早上出发前先互相拍了一张照。哎呦，
0: 这个感情真是够好的哈。今天的现场呢，除了我们两位嘉宾之外，其实本来在这儿还有一位啊，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来看一张照片吧。来来来来来，
1: 让我社死的一张照片。
0: 会吗？
1: 我那个穿的平时不这么穿的啊，又红又蓝。
0: 就是你们私下太多聚会了，要在对话现场你一定不会这么穿的。
1: 不会的，不会。
0: 对，小鹏对自己的这张照片怎么样，还满意吗？颜值啊，体态啊，等等，表情啊。
2: 我觉得年轻就好。
0: 为这个心中想要说出的100分，我们来鼓鼓掌吧。来，好，那这个谜底也揭晓了。原本这个节目还有一位第三位嘉宾，就是这位叫做李想的同学，不来的话你们俩有什么遗憾吗？
2: 我的建议，今天他如果不来，我们把魏小李改成魏小伟。
1: 魏小伟
0: 同意的鼓鼓掌。好，魏小伟营业正式开始，来，二位请坐。
1: 好，谢谢
0: 谢谢，再次掌声欢迎一下两位来。哎呀，我觉得看到这张照片啊，真的除了有一个遗憾李想同学没来，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些欣慰，就是所有的青春都是可以被记录的，所有的友情都是可以被重现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呢？是因为小鹏发在公共的社交媒体上的，在微博上你的配文很短，但是有四个字还是蛮让我印象深刻的，叫忆苦思变。别人都在忆苦思甜啊，坐车的这两位在忆苦思变。首先我们提取一个关键词叫变，就那个时候你们在思着什么样的变呢？
1: 我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应该是啊，2020年的6月6号，那天我刚参加完一车20周年的活动，然后正好这个理想小鹏我们约着就一起聚一下，正好我就穿这个衣服就来了。就2020年，就6年前，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们三家都比较苦的时候，就是大家在一起吃个饭啊，互相壮壮胆，然后互相这个打打气。
2: 2020年的时候，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中国的汽车公司去到全球的市场都不好，大概渗透率，我觉得可能在4%以下，是现在的10分之1以内。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们三个哥们儿从互联网公司跨界，最开始觉得哇，这应该是一片蓝海，哇，很幸福，我们做到不一样的产品。后来发现哇塞，当时很快不是 ICU 就 ICU 门口，然后我们说三个人聚一下吧，看一看谁在里面谁在门口，那种感觉。
0: 所以这段回忆也成为了他们征战车圈的一个特别深刻的记忆。那提取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你微博当中的另外一个字叫苦，这个苦味现在还在吗？如果还在的话，是当年更苦还是现在更苦呢？小鹏你觉得？
2: 我觉得都是同样的苦。
0: 真的，这6年的时间都过去了，这个苦味依然没有变甜。
2: 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的北京车展不会一口气发150台新车的时候，我觉得会变甜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三家的利润起码要做到1年500亿以上吧，才能够变成微微有点。

0: 钱，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感觉还需要好几年吧。嗯，
1: 对，因为汽车行业确实它是一个马拉松吧，我们一直讲是泥泞路上的马拉松。这个因为我是2000年就做汽车的网站，虽然前面十几年没有做车，但一直也在跟着中国汽车产业、互联网产业一起在成长啊，见证中国这个一年的车只有200多万辆啊，到去年3600万辆这样一个规模，确实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就汽车产业它成为了一个技术创新、科技创新的一个制高点。那我觉得确实中国汽车产业是见证了中国的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推动的力量。我们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比较辛苦的，但是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快乐啊，这个创业的快乐。
2: 就在你描述这番的过程当中，我就眼前一幕一幕的回想起李斌、何小鹏、李想他们单独做客对话的一次又一次，以及他们联手对话的一次又一次。除了这一次之外，上一次是小鹏和李想联手做客。
0: 上次我跟李想那一次，还不光我跟李想，还有2家到3家，也是造车的。
2: 对，那两家车企已经消失在茫茫车海里了，他们也许很难再被我们看到了。
1: 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们还是也要为他们的失败啊，也要去给予足够的尊重，
2: 这一点我是认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刻我想暂时把魏小李这个名称还给你们三位，因为从10多年前他们初踏入车圈被称作造车新势力的那一刻，我就坐在他们的对面去听着他们的梦想，然后10多年的时间当中一直见证着他们的每一分的努力。他们被质疑过，他们被认可过，他们被接受过。所以我想对于每一个付出过真诚的努力的人，无论你在这一刻拥有的是成功还是值得去被大家记住的失败，都应该获得我们现场各位的一次掌声。今天的北京车展，我和大家一样逛了一天，腿酸得要死，但有的时候心里又很开心，说哇，这么多的我们中国的汽车品牌都可以和国外的巨头同场较劲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进步啊。
1: 是的，是的。
2: 你们今天在车展的第一天待了一整天，到此刻有什么最深的感受？
0: 我刚刚跟李斌在聊天，我说十几年前当我不坐车的时候，我过来是看车买车。那么在11、12年前刚刚坐车的时候，那时候来车展也很幸福，因为你可以趴在别人车的底盘下面，或者塞在别人的尾箱里面观察，哦，原来他这样做的，哇，好酷啊，然后可以学习。后来又发现突然新能源汽车从没有人看到大概2020年之后很多人看，再到中国的汽车品牌很多人看。我今天感觉今天我只出去了一趟，就看了李斌同学的 ES9、
1: 哦、我也只去看了他们的 GX、哦、
2: 所以你俩就互相到访了一下对方的展台。
0: 所以就换个角度，我今天一整天8点钟到现在只出去了一趟，其他是有非常多的朋友来访，绝大部分都是外媒、海外的经销商、供应商，他们都来到中国，来到我们的北京车展。所以我相信刚刚李斌同学所讲的中国的车企、中国的制造企业开始由大变强，我觉得北京的车展就是一面镜子，
2: 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变化，也见证了你们每一位造车人不同的成长路径和你们的收获。
1: 我那个第一次参加北京车展是2000年，当时应该是第6届北京车展。我记得当时我们做了一个活动叫最佳车型评选，就北京车展所有的车，我们当时评了个10家车型，那10家车型没有一款是中国品牌。我当时我们后面要颁奖，来的都是这个各个全球品牌的这个中国的负责人。其实到现在啊，我觉得这个车展它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变化。今天就像小鹏讲的，首先我们看到哦，都是全球的汽车行业的同行，还有很多境外的汽车的媒体，那么到中国来，从几年前看产品的创新，现在来看的是真正的底层技术的创新，其实是体现了中国整个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它是一个全产业链的，为了这智能化、电动化，为

0: 这是汽车它的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态性的创新，体系性的创新。
1: 刚才两位透露了一个细节，今天一整天他们就仅仅出去了一趟，就是到访了对方的展台。
0: 这个好像咱们已经是多年的一个习惯嘛。
2: 我们基本上北上的车展一定互相去看一下，车展是我们离得最近的时候。
0: 而且今年特别巧，我们就在对面。
1: 你们俩就在对面，所以你们去看一定跟我们这种参观车展的人看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你们是去看朋友呢，还是去看对手呢？是去看新车呢，还是去看竞品呢？
0: 对小鹏，我更多是去看朋友最新的作品，这是我的一个真实的心态。但只要在汽车行业嘛，或多或少会有些竞争，但如果就看我们未来整个的量，在整个中国汽车行业，去年其实按国内的乘用车销量也只有1.5%啊，2%都不到。其实我们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份额还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从整个行业来看，我们确实看大多数同行的时候，还是从他们身上去学习啊，包括从小鹏这边去学习。
1: 那你有没有留下一两句温暖的语言给小鹏？
0: 这不是大麦吗？我们一起
1: 大麦。
2: 我们今天两个人说大麦，大麦，
1: 大麦，这是你们彼此对对方最真诚的祝福啊。小鹏今年是发了小鹏 GX 哈、啊，
2: 是的，
1: 也是我们的旗舰车。那李斌如果站在同行的角度，一句话来评价一下这款车。
0: 这款车从我直接的一个感受啊，就是确确实实空间呐、啊、造型啊，啊还是非常。这个有气场的啊，从空间的角度，当然小鹏自己的芯片也上车了啊，科技感也肯定是满满的，物理 AI 这个全面的上车啊，
1: 对，
0: 这个还是非常期待他们好的市场表现。
1: 蔚来这次发的也是我们的旗舰产品，
0: 对 ES9、
1: ES9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SUV 啊，
0: 这应该是中国体量最大的纯电 SUV 啊，是一个行政旗舰 SUV。哇，
1: 这个值得看。小鹏你也去看了哈，你当时有什么样的内心活动？
2: 因为我们叫小鹏啊，所以我们都是朋友圈，所以是看朋友的新车。这个我今天去看 ES9， 我觉得三个词吧。我觉得第一个是好大，因为它的那个腰线很高啊，我比了比我腰还高啊，可能我长得没有李斌高二啊，
1: 我觉得李斌可能按自己的腰线规定说达到这个水平我们才发
2: 啊。所以我回去看了我的 GS， 我还比了比我腰。我觉得第二个好豪，他把洗脚的都放进去了，
0: 不是洗脚，按摩。洗脚放出去了，这个
1: 可还行。哎，不过这也许是消费者的又一个需求。
0: 又一个需求，我们看一下。
1: 你可以适度的听一听你身旁的这位特别的消费者的需求。对，
2: 第三个词，我自己感觉好卷，为什么呢？他把他的那个大车做到了什么？做到里面还要开飞书办公。我说我好不容易回家了，还开着按摩脚的按摩板。还同时还在那里开视频会议，哦天哪，他把这个系统全部都做了。你看我们的车就是睡觉、开车、按摩，然后不要想。
1: 这之前我看到欧阳明高在提到未来我们产业发展的前景的时候说，纯电才是这个产业的未来。但是小鹏是反其道而行之哈，说一说你的想法和理由可以吗？
2: 像今天这个问题我跟李斌还交流过一次。
0: 对，
2: 首先我认为纯电一定是未来，是未来。
1: 是未来。
2: 那么但是我认为在过程中间混动，例如增程，我认为一定是过渡的中间态。为什么？我发现非常多的国家是极度缺电的，而中国从2000年以后根本不缺电。所以换一个角度，我认为电在很多国家是比石油还贵还难的能量资源，所以我认为全球的汽车的发展还有20年的时间是有很多很多混动的阶段的。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纯电加增程，一车双能，两条腿走路。
0: 其实我是同意小鹏的这个看法的。我觉得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区域啊，它其实会有这个合适的一个能源的动力形式的选择，啊，就像前几年增程的这个量，这个中国的这个汽车的量非常大， 那也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点基建基础设施充换电基础设施还没有那么方便。

0: 方便。那从未来来讲，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了一条中局，以中为始去看这个事。我们并不是不认可这个 PHEV 啊、增程啊，在阶段性的在某些局部市场它的这个优势啊，但是我们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应该选一个最终的一个技术路线，持续的去进步，持续的去迭代。
1: 不管技术路线如何变化，我身旁的这两个男人和汽车之间的爱恨交织已经写了这么多年了。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啊，从十多年前你们刚开始第一脚踏进汽车领域到今天，历经了这么多的风雨，你们对这个行业是更爱了还是开始有点恨了？
0: 爱恨交织吧。
1: 您是爱恨交织。
0: 反正总的来说还是更爱了。
2: 我觉得我2022年底给自己写了两句话来形容这个行业。第一个叫做绝不服输。
1: 这是你的性格。
2: 第二个就是愿赌服输啊。这两句话看起来很悖论，但是可以回答您刚刚讲的我对汽车这个市场的看法。
1: 其实在这样的一种爱恨交织的背后，我们作为外行人可以感受到造车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今天我还听了另外一句话，叫造车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是费时、费钱、费力，还费董事长的一件事儿。
0: 对，这个说车企费董事长这个事，像前两年，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做直播啊，是这个150度电一块电池跑1044公里，啊，在2023年的12月份，这个从上海开到厦门。这个其实在这之前啊，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一类的直播。其实那次是临时起意，后来这个还挺出圈的。后面就每年都会做一些直播。去年是做了一次在这个路上的直播，就 ES6 的爆胎。这确实感觉在别人看来啊，比较费 CEO。但我自己倒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一方面的话，确实自己去验证这样的一个产品，当然我们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对我们同事的他们的研发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我们质量是非常有信心的。
2: 我跟李斌都是连续创业者，我以前做头绝不出街啊。什么叫出街？就是说营销上别找我，宣传别拍我，视频别拍我。我现在反正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反正我们的 PR 团队、我们的市场团队、我们的销售团队说，小鹏你一定要去，这个事情很重要。然后现在学会了要化妆啊，学会了今天我讲了2-3个小时的英文。
0: 今天讲2-3个小时，那
1: 哇，今天是英文演讲啊，
2: 所以
1: 很厉害。
2: 把自己从原来一个内敛闷骚不对外的
1: 对
2: 理工男变成了一个哎呀全部的反向词。
1: 对，
2: 你说多痛苦。
1: 哀人再见，伊人出现。
2: 我觉得这个对。
1: 两位呢，一位是渐入佳境的小鹏，一位是愿意继续直播的李斌。那未来在直播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呢？其实有一个人给你们打了样，这个人就是今天本来该来没来的理想同学。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视频当中的他跟我们印象中的他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请看。

0: 私下里理想会跳舞跳成这样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没见过他跳舞。
0: 没见过。
3: 我觉得关键地方都是 AI 吧。
0: 你们这个哥们儿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舞蹈功底，是吧？
2: 应该没有。哎，
0: 但是他的勇气，我觉得可嘉。
2: 是是。
0: 如果有一天你们来尝试，你们会有比他更费自己的一些可能性吗？
2: 这个理想，这个还是挺有勇气的啊，突破这个自己的舒适区啊。我可能没这么大的勇气，我还是自己在干什么就播什么吧。对，
3: 刚才包括了大家所有讲的，我都想到有一条，不如我做的以前的一件事情，在飞行汽车还没有测试通过的时候，你坐上去飞。嗯，我觉得那个才是费董事长，
0: 很费，很有勇气，
2: 很容易废掉。

0: 对，在2018年的时候，理想做客对话的时候，我问过他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要进入汽车这个行业啊？他的回答是说，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但是汽车变化的太慢了，所以我来了。你们二位在进入汽车这个领域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感，或者是你们觉得为何而来？
1: 因为我跟小鹏都是连续创业者，那对我来说肯定是最后一次创业，那肯定是还是深思熟虑的。那因为我自己大概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是在2012年，当时确实雾霾还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当时我觉得自己做网站老让大家去买车买油车，还是跟我在那个时候的人生阶段这个很多想法不是特别的匹配，就还是有一点感觉不好啊。所以后来我觉得应该去做一个清洁能源的车，这也是蔚来这个名字的来源，就 Blue Sky Coming 的来源。那另外一个呢，那我是一个做企业的，对吧？如果做一个创业，我当然他希望他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创业。那当然我看到了这个整个汽车行业在智能化和电动化的这样一个趋势下，有非常大的一个机会去开创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一个汽车公司。还有一个呢，移动互联网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一个品牌和用户之间的交流它可以非常的直接，它的成本可以非常的低。这个当时我提出来一个叫3.0的企业的概念，我要跟一些汽车公司说，后来我意识到他们都不可能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为什么蔚来，我在2018年上市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们希望做一家用户企业。很多人不理解这个用户企业，觉得用户企业这个词很抽象，这个但用户企业其实在我们公司内部还是变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啊。
0: 小鹏在进入汽车领域之前做过很多成功的事儿，所以我在猜当时你说要做汽车，你周边有多少人是惊讶的，有多少人是赞同的，有多少人是不解的，有多少人是反对的？
2: 我现在都想不起来谁是赞同的。这个我是2013年觉得汽车跟智能化的结合是趋势，我后来也包括问过
1: 我们俩，其实那时候对过
2: 理想，很多的朋友，我觉得没有人会支持。后来有一天，我有一个完全不是汽车行业的朋友，他跟我在聊天，他突然说：“他说小鹏，我发现你讲很多事情的时候，你眼中没有光。”但是你讲到汽车的未来，你眼中有光。他说你是不是应该去做汽车？那一个片刻给了我一些触动。
0: 现场响起的掌声是发自内心的祝福和感谢，谢谢这样执着前行的人，用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突破在满足着我们消费者对于汽车日新月异的需求。在这样的一个全新叙事的汽车时代篇章里，我们看到了小鹏，看到了蔚来，看到了更多和国际巨头一起前行的中国企业。在今天北京车展的现场，我们也特别采访了2家汽车企业的巨头，他们也聊到了对车展的感受，聊到了对目前中国汽车行业发展的评价。我们一块儿来看看来自奔驰和宝马的回答。
3: It's great to be back here at the Beijing Auto Show. It's always one of the highlights, to come here and show our latest innovations and technologies and models. And we have brought a whole host of them with us. Groundbreaking innovations in terms of intelligence, but packaged into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vehicles in the world.And I've been coming to China on and off for more than 25 years now. And this is a dynamic environment with a lot of pace and a lot of innovation. So you have to be here. The strategy of Mercedes-Benz is to increase its engagement in China, build up our R&D functions even more, and use technologies that we develop here in China for China, but also China for the world. So 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is is one of the places you must be in.
4: You know, this is the largest car market in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this is the largest car show in the world. If you look at this industry, it developed into the largest car market in the world. So with that size, you developed one of the largest supplier industries.
5: Yes.
4: And thereby, there's a lot of competence in car building. And then, of course, this thrive

0: for innovation, that thrive for learning, that thrive for leading. That is really amazing.
1: 刚才你听到了两位跨国企业的老总提到了变化这个词，我也很想知道走过了12年的小鹏和蔚来变化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做产品还是从这个这些配置啊，从这些尺寸啊，从这些车身形态啊去看这些事情。我觉得对用户真正为什么买一款车，它的这些非常细致的一些没有被挖掘的需求，其实我们的认知没有那么的深刻。所以这几年我们整个的产品团队，我们就希望它真的能够深入到用户的这个生活里面去。每一款车我们都要求必须非常清楚到底是给谁做的啊，那这些用户我们去对它的用户体验，它的需求要去做强制性的排序。因为你不可能做一款车什么都有，然后钱还特别便宜，这是不可能的。那另外一个呢，确实是还是一个运营效率啊，成本控制。这个大家知道蔚来的话呢，从高端品牌入手，从高端品牌入手呢，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些习气啊，觉得我们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去按照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很多时候花钱可能也要用一个新的标准。那其实这个呢，不是必须这么做的。所以我们从这两年开始，我们去做这个我们叫 CBO 基本金单元这样的一些提效的工作，去年看到了显著的成果。其实我们公司一直对自己还是比较抠门的，像我们所有的同事出差都是一个差旅标准，但是还是不太够。我们现在非要强调每件事情的投资回报啊，我们把账要算细啊，我们提出这个100万倍的思维。我们认为一块钱不是一块钱，放了100万辆车上面就是100万啊。在大家的这样意识里边，我们其实整个公司还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3: 从今天北京车展所看到的，包括今年小鹏所做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体现同样的两个变化。第一个就是全球化。今天北京车展里面非常多全球化的合作伙伴都来到这里。那么今天中国的汽车企业都在思考如何全球化，比如说小鹏，我们特别期望在全球化里面做到中高端。某种角度，我觉得我们正在期望做欧洲市场的蔚来，就是做得更高端，我们这均价卖到了接近45000欧元以上。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变化，就是如何把物理跟 AI 结合。在过去的2-3年里面，我们看到数字 AI 改变了我们不同人的习惯，但是在物理世界也正在产生这种变化。一个是自动驾驶，一个是机器人。自动驾驶对司机怎么开车产生了变化，机器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从销售角度怎么让销售更简单产生变化。所以刚刚伟鸿你所说的奔驰宝马，他们都提到中国的自动驾驶的厂商，核心是欧洲也正在产生这个变化，所以他们都来到了中国。
1: 确实，在采访这两位企业家的时候，我特别问到，如果说2026年有一些新的技术可能会改变行业的发展和游戏规则，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他们的回答好了。
4: Even though a lot of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AI and a lot of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ere, we innovate in every single vertical. In safety, in comfort features, even in design and styling.What is going to be the next trend? Some of the components in the car, they look like a piece of jewelry. They don't just have a function. So the innovation game is across the board in the vehicle. The common denominator is don't wait. Go for it. But when you put something into a car, use Mercedes-Benz standard.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car company in the world that has a more rigorous testing cycle than Mercedes-Benz.So when we put an innovation and a new technology into the car, the customers can trust it.
0: Intelligence in every aspect. These cars are dominated by AI, whether it's speech recognition, autonomous driving, or the user experience, everything is dominated by AI. We wanted to create a new global platform where everything is new. New electric drivetrain, new ADAS systems, newuser interface, a new design language. I think we set a lot of benchmarks with that completely new

0: supports on the one side digital expertise, specifically here in the Chinese market.
1: 我们在他们的回答里看到了技术发展的前沿性，同时也听到了一个刚才被两位提及的话，叫 AI， 都要和 AI 结合。其实智能和驾驶结合在一起是智驾。那现在要麻烦两位用比较简单的话语，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来推荐一下你们各自的智驾。我们正在做新的一代的自动驾驶，我们叫
2: VOA， 我们对于 VOA 有三个的要求：第一个叫安心丝滑，也就是说它能够让你极度的放心，因为安全是一个被动指标，安心是一个主动指标；第二个就是全部场景，包括小路、胡同、停车场、园区，没有道路和导航的地方，全部可以开；第三个叫做高效率，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自动辅助驾驶，它开得很慢，它在犹豫的时候它就不动了。 这个时候，在任何场景，它都要高效率。把这三点结合起来，我认为就是新的好的全自动辅助驾驶。自驾就
3: AD 的终极的这个用户价值，就是一个叫解放精力，一个叫减少事故。那首先我们还是会把这个安全，就主动的智能的智慧安全放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说我们做端到端，我们先把主能安全。 像 AEB 啊，像 AES 这些我们做成端到端的模型，我们能看到它的覆盖范围提高了接近7倍，我们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它减少了事故的这个量啊，这个降低了事故的伤害。因为全球其实每年因为交通事故去世的人是120多万人，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因为人不够这个安全，注意力可能不在这个驾驶上。 那我们未来其实已经给用户减少了几百万次的这样的一个高的风险。解放精力呢，其实就是最后我们说什么都没用，用户到底有多长时间在用，这个是真正的评估标准。我们能看到我们去年开始上世界模型，今年我们上了世界模型加强化学习的这个版本，我觉得这个就是 Physical AI
1: 的终极的技术路线。我记得去年理想来到对话的时候，他说他们企业未来的定位是空间机器人企业。你们对自身未来企业的定位究竟是什么？我们希望把整个公司真正变成一个
3: AI 原生的组织，不是说我要做机器人或者做这些事情啊，其实是把整个公司能够变成一个 AI 的智能体。就我的组织架构、我内部的管理流程、我内部的这个业务数据，能不能为 这个 AI 的应用去做好一个基础，做好一个对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过去两年花了非常多的工作在做的事情。
2: 我们实际上目标在这个10年里面做好全球的物理 AI， 实际上我觉得物理 AI 是远远超过矩阵智能、超过空间智能的一个行业。大型的物理世界跟大型的 AI 能力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在全球。今天我觉得小鹏正在做的产品。 可能只打开了非常小的一块蓝图。我觉得，在新的10年里面，如何利用科技做差异化，做更酷的事情走向全球，并且能够赚到有非常多的钱，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商业组织都一定会思考并且往下行的。
1: 奔驰、宝马都说到了他们在跨界合作当中的一些想象啊，也有合作的对象，跨界合作的可能会是谁呢？
4: AI is going to change the world, and it already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going to be in every product, but it's also going to be in every process. It's deeply integrated into our operating system, Mercedes-Benz operating system, MBOS. We can integrate any tech player around the world, but are deeply integrated here in China with the big tech companies, but also working with startups. Together with Tsinghua University, we have developed our own vision language model. So it actually recognizes when somebody steps into the car, you know, is it an older person, is it a child, what do they want, what's their mood, what is the right offering, for instance, on the screen of the rear seat. So it is using these technologies to make your life better, safer, more convenient, more fun.
5: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we bring here that we

0: 看过你们的视频，你们母女之间有很多跟美食之间的互动，比如说没事交换个早餐。
1: 那我和我妈交换早餐是什么体验？
2: 我就是在上班的时候给我同事分享妈妈做的菜，他们拿他们的外卖跟我换妈妈做的菜，我感觉我吃亏了。
0: 哦，就等于说你的同事上班相当于回家吃饭。
2: 对，
0: 那就说明妈妈做饭太好吃了。那你现在厨艺咋样啊？
2: 有一个会做饭的，那我做饭就不怎么会做了呀。
0: 我以为就做饭这个事情会遗传的。今天啊，请两位来啊，一个是呢，我们要真的感受一下妈妈的厨艺；另外一个，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给妈妈能不能做一道菜？
2: 我努力，一定能成功。
0: 好吧，来，那采访一下你啊，咱妈做啥菜最好吃？
2: 就上次我们去澳门吃的那个避风塘鸡翅，
3: 要不我来做一个避风塘鸡翅？
0: 可以，先给一个隆重的掌声。
3: 首先呢，我们拿鸡翅来，
4: 改两刀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3: 啊。对，
0: 闺女说了，说这是你们那次去澳门玩的时候吃到的。
3: 对。
0: 然后您就能够依据这个味道把这个菜复刻了。
3: 因为她喜欢吃，我就会去研究。
0: 这是一个每一个妈妈在厨房当中的一个心意。
2: 初中的时候我身体不是很好，贫血，然后妈妈就研究各种美食。
0: 然后现在身体棒棒的，
2: 太好了。
3: 没生他们的时候随便就炒几个菜呀，生下他们以后各种饮食就要注意了，有些东西啊能吃的我们就给他做，不能吃的我们也避免了。
0: 所以说呢，几乎妈妈都是从孩子是宝宝的时候，从宝宝餐，然后一直到你长大，然后不同的阶段度过青春期，每一个时间都用美食在背后帮你做一个强大的后盾。我们开始腌制它，我帮你把油做上啊。
3: 料酒，
0: 建议您使用千鹤灵牌葱姜料酒，既去腥又增鲜。
3: 还有生抽，
0: 生抽咱们来这个，母女之间的情感浓如380天的千鹤灵牌特级生抽，它不光是浓，它还是爱的味道，特别体现，因为它这个配料表特干净。
2: 哇，做的真好呀！
0: 是不是就妈妈平时在做饭的时候，你就属于那个捧哏？
2: 对，我就捧着她，她就越做越好。
0: 妈妈的这个厨艺，就是在女儿的一声声赞美当中，然后呢起来的。是不是当孩子赞美您做饭好的时候，在旁边当那个捧哏的时候，您
3: 做的更有劲了？那我妈就倒工。
2: 长大之后有一些年轻人不是出去外面工作了嘛，他们就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但是我工作之后还是跟妈妈住在一起。哦，
0: 是你自己主动的选择还是妈妈舍不得你？
2: 我觉得都有，而且妈妈特别喜欢煲汤，就每天下班回来都是妈妈煲的汤。
0: 主要是你啊，在外面自己住的时候没地儿蹭饭。
2: 对。
3: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像姐妹那种沟通的方式啊，因为他带给我的就是他们年轻人的理念啊，他的生活方式，用他的话来说呢，把我带偏了。腌制25分钟。
2: 那我猜猜你下一步要干嘛？这个进去放进去炸。
3: 好厉害，
2: 真的。
0: 真的要进去炸？
2: 真的要进去炸？
3: 也少了一步吗？
2: 少了一步是
3: 鸡蛋。
2: 把鸡蛋放进去，然后还要蘸这个面粉，对吧？
0: 哦，女儿明明答错了，妈妈竟然说好厉害。那你，我想问你，小的时候如果考试没及格，你把那个卷子拿回来，成绩单拿回来，妈妈怎么说？
2: 我妈对我成绩没有要求。
0: 所以你们母女之间这种相处，从小鼓励式的，能够让女儿感受到妈妈永远在督促她进步，但是不会给她压力。
3: 对，她做什么我都支持。要把
0: 这个葱姜啊什么的拿走，
3: 要把它下来。
0: 那平时比如说到处去探店吃美食，探寻各种新奇的食物，是谁的主意？
2: 我昨天刚到北京，我就带他吃第一顿是北京的烤鸭。他跟我讲，跟广州的烤鸭不太一样，这边的烤鸭更有酱香味，
3: 而且很酥，皮很薄。
0: 您喝豆汁了吗？
2: 喝了。
0: 怎么样啊？
3: 说不出来的味道。
0: 平心而论，平心而论，如果再给您一次选择的机会，您还会选择喝豆汁吗？
3: 如果是我女儿给我买的，我肯定会喝。
2: 不要把价值挂到我身上啊。要鸡蛋了，
0: 来
3: 一个蛋黄就好了。
2: 看来你平时没少做饭呢。
0: 打和还行是吧？
3: 玉米淀粉，
2: 然后把它抓均匀。
0: 你看有一种做法呢，是会给它在那个淀粉上面去沾一沾，但是在家庭当中。

0: 直接按照定量的放进去，这样抓更省事儿。
1: 现在要做什么？
2: 现在要放下去炸。哦，
0: 是不是要蘸那个面包糠啊？
3: 面包糠等一下炸好了，等一下再裹上去。
0: 哦，那这一题我答错了。
2: 对，我对了。
0: 这油已经给您做上了。
3: 放下去，如果它起泡了就可以了。哦，马上起泡。
0: 鸡翅不能完全浸在油里面，可以吗？
3: 可以，那是煎。哦，
0: 就现在就是一个煎炸的方式呗。
3: 对对，
1: 已经感受到家里厨房的感觉。经常他在这里，我都教他，但是没有实操过。哦，
0: 就是认真的在听。
1: 认真的有在听。哦。
3: 那刚刚我们什么放下去？我有摇动的。
1: 没有。
0: 为什么不动？
2: 要让它煎至定型。哎呀，提醒了一下我。
3: 这个姜不是很多，如果是摇来摇去的话，它会粘在一起。
1: 避风塘鸡翅，你讲一下它起源呗？
2: 还记得不？
3: 这是一个港菜。哦，好，原来呀，香港人他们打鱼的人啊，遇到台风的气候啊，他这个打来的海鲜啊不够存放，用蒜啊，还有小米辣这些姜啊，去炒一下，它就可以放得更久一点。
0: 既要做饭还要打烤题。
2: 对，平常都是每次他做饭我就烤一烤他。
0: 这个就是在香港，就是大家在每年避台风的时候，他可能用这个方式重味，但同时又能解馋。
3: 对对，要炸到4到5分钟左右。
0: 像妈妈这样的一个特别乐呵，然后有人格魅力，又很会给别人情绪价值，是不是你未来想成为的样子？
2: 未来想成为一个不太想动手做饭的妈妈。
0: 她长大后也成为不了你。
3: 没关系，只要她开心快乐就好了。我在做饭的时候，她告诉我了很多年轻人的事，叫我化妆啊。做饭的时候，她给我互换很多食物啊，我根本没吃过的，比如说寿司啊，寿司里面三文鱼啊，这些我都不知道。这些哎，这个生还能吃的。
0: 奶茶那些您喝吗？
3: 喝，他带给我的。
2: 他只点3分糖。哦。他但是骗自己，觉得我不会胖，但是喝的时候，又给自己加了一点糖。
3: 这个你都能露出啊？
2: 那5分糖吧。总不能在镜头面前说你7分糖吧？
3: 没糖。
2: 不怕糖，你喝不下去的。
0: 这种聊天方式，它不仅有很多年轻时尚的年轻人之间那种几分糖几分糖那个词汇，更重要的是你们之间的这种聊天的气氛特别像闺蜜。
2: 他们会说妈妈像我的姐姐，比如说我们去逛街，有个店员就会问她是不是你姐姐，我就说她是我妈妈，他们都会惊呆了，可能是妈妈被我打扮得太年轻了。
0: 忽然间我站在中间，就感受到这种母女同频的这种快乐，通过年轻人爱吃的一些好吃的了解年轻人，从此产生共频。
2: 我看他现在已经炸得差不多了。

0: 然后豆豉啊，
1: 这是哪里的豆豉？
0: 这是阳江豆豉。
1: 阳江的，它有什么特点？
0: 对，
1: 它
0: 是咸香、
1: 干香的，它有一种日晒之后凝练出来的气味，但又不是说那种过咸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这样一扫就够了，一定要炒一下，
1: 把它豉香
0: 香味炒出来。避风塘呢，一定要用这个面包糠，刚刚是大火，现在关火，用火这个余温就可以，不要倒太多了。炸好的鸡翅倒下去，青红辣椒中段，蒜放一半。
1: 这是炸好的金蒜，大家可以买成品啊。
0: 因为炸的时间过多，所以在这里面就不炸了。然后开小火哈，把它裹上就好，大火炒一下就好了。
1: 现在这感觉闻起来、看起来有点像在澳门吃的时候，
2: 有一点像。
3: 哇，好厉害！来，
0: 来。成功，
3: 成功了！
1: 一般妈妈这个菜成了之后，你在旁边的反应？
2: 端到厨房出来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这样把这个手这样子拿过去，做一个多余的动作，假装我也参与了一半。来来来来来
0: 来
2: 来，
0: 来，成功，
3: 成功了！
1: 情绪价值也是价值。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那咱们就开吃。

0: 等我给我妈也准备一道菜，西餐。
1: 西餐呀、啊嗯，
0: 蒜香黄油蛤蜊。
1: 这是一个在年轻人当非常非常火的，包括在网上大家特愿意做这个菜，虽然快手，但是特别鲜美。这么一道菜，但是你做的这个我没听过啊。行，我们今天一定要看一看啊。那我这放旁边。
0: 好，
1: 好。
0: 来，我求助一下你，帮我切10克的黄油。
2: 你是你做还是我做？
0: 你帮我切了，就这里10克，我没有你那么精准。
1: 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厨房做菜，有时候就是一个感觉。
2: 是，其实做菜不是说做实验哈。
0: 我感觉差不多了，用这一块。
1: 你是刚才回头取锅的时候，努力的把这个做菜怎么做
0: 想了一下，
1: 马上迅速的
0: 是吧？想了一下，
1: 这个菜你是认真练了的，
0: 我真的练了4次了。
1: 啊，这第4次了。
0: 对，把
1: 这个菜练了3次，什么概念？一回生二回熟啊，
2: 然后三回成大厨。
1: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大厨。
0: 先把花甲过了水，刚刚已经用油跟盐去把它里面的沙子吐了出来，把水倒掉就可以过滤。好，可以了。先下黄油。我今天的目标就是给我妈妈做这两道菜，然后我一定要达成这个目标，所以我在之前我会练习了非常多次。
1: 这个菜是你认真是考虑过？
0: 对，因为妈妈是浙江温州人，她比较爱吃海鲜，嗯，然后这个菜保留了海鲜的鲜味，
1: 嗯，然后同时呢要让妈妈吃出之前没有吃过的味道。
0: 对，
1: 化开就马上关火。
0: 对，然后就下蒜。
1: 我觉得至少你跟妈妈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家庭厨房当中做饭的话，如果你怕来不及就提前关火。
0: 对，还有姜，然后还有一个小米辣，炒出香味就可以倒了。
1: 你知道吗，就是黄油跟蒜的那种结合呀，它就是有一种小暖，暖暖
0: 暖暖的。好，然后再关小火，把这一个全部倒进去。
1: 原来在妈妈在温州的时候，就老家这种壳类的怎么吃啊？
2: 对，有时候打汤，有时候就是白灼也会做。哦，
1: 但这种吃法，
2: 这种没吃过。
1: 其实就类似于平时你带妈妈出去去体验各种她没吃过的食物一样。
0: 帮我拿一下酱油。
1: 先和零盘减盐生抽，减盐35%，但是减盐不减鲜。
0: 最后把这里放到黄油放到中间，再盖上盖子，给它更增香一点。最后就是小火蒸8分钟。哇，
1: 这个菜确实是体现你有点基础，但是
0: 并不多，
1: 也太基础了。
0: 下一个菜有点难度的。嗯，
1: 啥菜？
0: 广东沙湾的姜撞奶。
1: 姜撞奶，这个你不可能成功。
0: 一定能成功，
1: 因为我曾经在电视节目当中3次失败。它不会形成那个咚咚咚的感觉，
0: 温度不对，比例不对。
1: 你之前练了多少次姜撞奶成功的？
0: 我练了10遍，第10遍成功了。拿个电子秤。
1: 多少克奶呀？
0: 160克，
2: 差不多了。多了，多了，多
0: 了。哦，差不多
1: 了。
0: 我开始磨姜了，这个方法不会弄到手指，它就可以变成这样。
1: 这方法叫什么来着？
2: 斜修方法。
1: 斜修方法。
2: 对，你们用过的。
1: 您连这么时髦的词儿都知道？
2: 他教我的。
1: 我上次给我妈说一个斜修，我妈说你说错了，应该是修鞋。
2: 说明什么呢？嗯，你很少回家跟妈妈沟通。
0: 提醒你了。
1: 提醒我了。妈妈除了斜修有没有正修？
0: 正修传统的，他那个是
2: 传统的广州的姜葱鸡哈。嗯，它是用拍的。
0: 这个办法可以，这是正统的方法。
1: 你那是斜修版的，这是正统版的。那现在姜怎么弄啊？
0: 有个按的一个神器。哦，
1: 就这个是吧？
0: 对，这又是我的神器。
1: 哦，把姜汁挤出来。
0: 13克。现在开始煮牛奶，160克。
1: 160克的牛奶，13克的姜汁儿。
0: 对，这是我给你弄个7分糖。
1: 这个糖呢，不决定它是否成型，决定的是它的甜度。
0: 对，然后奶粉呢也要一点点。
1: 加奶粉很重要吗？
0: 对，它凝固的关键就在于这个。

0: 把它全部融化了。
1: 咱们这个隔离现在可以了吗？
0: 可以了。
1: 关火，
0: 它全部开口了就好了，
1: 是吧？而且你闻到那收汁之后那个浓郁的气味就可以了，
0: 是黄油味。最重要这一步，只要有它，我们做什么都可以成功的。
1: 温度计放里面，咱们要多少温度呢？
0: 75到80度左右。我记得我成功的第十遍是79.8度。
1: 那请你精准把握。
0: 那你们有没有来过广东吃姜撞奶？
1: 我当然吃过。
0: 那下次来广州，记得要喝广州凉茶。
1: 好，你们来北京，你们说豆汁儿。半斤八两，我跟你讲，豆汁跟凉茶，
0: 凉茶可健康了嘞，
2: 豆汁也很健康。
1: 尤其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你们喝凉茶，对不对？解暑。
0: 对，
1: 在北京真的就因为它是绿豆做的，真的特别解暑。豆汁儿
0: 为什么它有那股味呢？
1: 发酵的呀。那为啥凉茶苦呢？
0: 那个凉茶就是苦的，
1: 因为豆汁就是有发酵味儿呀。
0: 78了，快呀，
1: 78度了。79.5，
0: 六，
1: 温度逼近80度，79.8度，开始，
0: 高一点，高一点，哦，这好了，没有关系，咱们最后一定是成功的，等10分钟就能成功了。
1: 您觉得会成功吗？
3: 会，我相信他。
0: 对，
1: 那咱们是不是把这个黄油隔离可以出来了？
0: 是的。哇，这个好香哎。
1: 既浓郁又清新，还带着咸鲜和一些个香辛的辣的味道，
0: 再撒点鲜的欧芹碎更好看一些。
1: 对，干有干的香，鲜有鲜的香。刚才您在做饭的时候全程特别乐呵，然后呢刚才女儿做饭你在旁边表情巨凝重。您刚才是心里面做了最坏的打算吗？就是这个熟不了。
0: 怎么样今天的？
1: 跟在澳门吃的那一次。
0: 嗯，差不多。
1: 妈妈直接做了平替。
0: 对，我们家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外面吃的好吃的，我就把照片拍下来，然后再把照片发给他。
1: 妈妈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跟超人一样，她总能够在美食这一方面给我们做无限的解密，就你想吃的妈妈几乎都可以给你做出来。
0: 对，
1: 1分钟的时间把自己想对妈妈说的话都说出来。
0: 我想着我越长越大，终于有能力带妈妈去见识更大的世界了，就不用再待在小小的厨房里，她就可以有更多探索世界的机会了。
1: 母女之间的情感特别像闺蜜，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用食物这个桥梁让彼此同频，然后呢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可以互相传递很多平时这个悄悄话不好意思说，今天就可以分享，比如说给妈妈带个年轻爱吃的东西，让妈妈教你一个特别传统的食物应该怎么做。在这样的一个平凡的生活当中，每天有情绪价值，每天用爱让自己和母亲进行一个互动。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微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6: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7: 配料
8: 真干净。
6: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8: 配料
6: 干净的很呐。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0: 早上起床，我是9点钟到公司之前，他7点钟要去菜市场买那种新鲜的菜。我说前一天买好就

0: 他说要买新鲜的菜，新鲜的虾，
1: 他是带到办公室里去吃啊。嗯，先打开来放兜啊，吃一口，等到中午的时候，他妈妈不够了。哦，所以经常做呢，就做了很多。
0: 嗯，给同事也带一些过去。
2: 这就是妈妈为什么要早上去菜市场去蒸鲜的原因了，孩子爱吃，
1: 对，
2: 所以一定要做好了。
3: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4: 妈，我去。
5: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6: 她唠叨也是关心我。
0: 咱那手是不是洗？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7: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0: 成功了。
1: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我是
10: 这里是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8: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2: 一座大桥串联椰城风情，大桥为何成为网红打卡圣地，又开启了哪些消费新场景？从百年骑楼到滨海潮玩，从时尚文化空间到地道海南美食，历史与现代会碰撞出怎样的文旅新玩法？让我们跟随记者沉浸式打卡海南自贸港大桥之旅，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3: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5: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6: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他们是国家重点工程，铸就震撼世界的桥梁奇迹。他们是热门网红打卡地，拉动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振兴。这个五一，跟随消费主张，走访大国巨桥，横跨江海，饱览春日山河。
1: 跟着大桥去旅行，今天这一站，我们将走进的是海南海口，在椰风海韵之间，探索这座城市的金色名片——海口世纪大桥。那这次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邹腾。邹腾，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2: 没问题，陈宇，欢迎来到海口。在我身后这座气势恢宏的双塔斜拉桥呢，就是海口的城市地标世纪大桥。在海口，世纪大桥还是城市的观景台和打卡地呢。
1: 那这次呢，就和我们一起跟着这座大桥，看工程之美，赏滨海风光，体验桥旅融合的多元玩法，感受城市与大桥共生的独特魅力吧。
0: 很多人说去海南看海度假，但很少有人知道海口还藏着一张用桥串起来的超级旅行地图。很多人慕名而来，却未必知晓这座屹立在海口湾的地标建筑为何被赋予世纪之名呢？
3: 恰逢千禧年，站在了海口迈向新的世纪的雄心，

0: 之所以就叫做世纪大桥。世纪大桥主桥属于那种双锁双主塔，它的主桥跨径是340米，在国内是属于位于前列的。特别是它可以抗8级地震，抗12级台风。桥上有176根斜拉索，它有点像放射状分布，很像竖琴里面的琴弦。
1: 海口世纪大桥是海南省首座大跨度双塔双锁面斜拉桥，它横跨海淀河入海口，是海南规模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跨海通道之一，全长2663.606米，主塔为钻石形，造型如竖琴琴弦般舒展。
2: 那我们现在每天的这个通车量大概能到多少呢？
0: 原来的时候，大桥建设初期，它的车流量只有每天有两万辆，但是到了现在呢，已经达到了8万到9万辆，是以原来的4倍。
1: 一座工程奇迹究竟如何变身全城追捧的网红圣地？大桥周边又藏着怎样意想不到的消费新场景？答案就藏在大桥2公里半径的黄金圈内。从世纪大桥步行几分钟，便是海口湾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空间——云洞图书馆。流线型的白色建筑宛若一朵轻落海边的云朵，面朝万顷碧波，背倚世纪大桥，建筑与海景、桥景融为一体，成为了海口湾当之无愧的 C 位观景坐标。坐在云洞图书馆里，就像是把诗和远方搬进了海边洞穴。
3: 我觉得坐在这里，你看我面前是一个超大号的玻璃，就感觉整个人的节奏慢下来了。而在我右手边的方向，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的世纪大桥，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种落日余晖洒在我们的这个世纪大桥上，给这座大桥镶了金边的感觉。哇，整个是不一样的风景。
1: 室内是静谧惬意的时光，室外则是热闹鲜活的打卡热潮。凭借与世纪大桥同框的绝佳视角，极简大气的曲线建筑线条，云洞图书馆亲水台早已成为游客必到的拍照圣地。
3: 我刚看您在这儿拍照特别好看，怎么想到在这个景拍呢？
4: 一个是这个云洞这个图书馆很有名嘛，我们来打个卡，然后就这个世纪大桥，而且拍这个呢是个全景，很美，
3: 是吗？特意找的这个机位吗？
4: 对，我看很多人都在这儿找，就我们也在这儿找。
1: 无论是白天的清新文艺，还是傍晚的落日氛围感，随手一拍都是刷屏级大片，绝佳的出片效果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打卡。在这片黄金取景地，有不少背着相机的旅拍摄影师，庄玉帅就是其中之一。记者刚见到他时，他正拿着平板寻找喜欢他拍照风格的消费者。他告诉记者，他并不是专职摄影师，而是一位白天在海口工作，下班后赶来为游客定格美景的兼职旅拍爱好者。
5: 一般下午5点到7点半，七点这个之间就是拍晚霞、拍云洞，然后一般到晚上6点半之后到8点多、9点多都可以拍世纪大桥。
3: 那您一天就是最火爆的时候，一天能接待多少个顾客？
5: 最高峰一天也就接个7个客户。有很好的晚霞的时候，每天大概有几十号人找你拍。
3: 找您拍照，它是多少钱呢？
5: 它是按张的，就是20块钱一张。世纪大桥的它的夜景也非常好看，有很多就是约拍的小姐姐专门找我们去拍晚上的世纪大桥。晚上的世纪大桥是很漂亮、很美丽的，很出片。
1: 骑行、漫步、慢跑是最受当地人欢迎的打卡方式。开车太快，走路太累，骑行却刚刚好，让游客用最轻松的方式解锁滨海旅行的沉浸式乐趣。
6: 带拖斗式的是58一个小时，然后这种单车模式的是36块钱一个小时，这个是。
3: 现在来体验的人多吗？
6: 还可以，最火爆的时候是日均160个人以上。我预计的话，五一可能会达到500个人峰值。
1: 一辆轻便的骑行车辆，让滨海漫游变得轻松又自由，不用追赶时间，不用规划路线，沿着海口湾绿道缓缓前行，

0: 桥、海风、椰林一路相伴，骑到桥下还能帅气的来张照片，这正是桥旅融合最动人的打开方式。来到海南，一定要吃本地特色。在世纪海角生铁街区就有一家糟粕醋火锅，用大米发酵的酸香汤底搭配海鲜，鲜爽开胃。那这糟粕醋和其他醋有什么区别呢？
1: 糟粕醋我们现在看到的，它会有些辣，然后会有酸香。
2: 是呢。
1: 其实于家人他长期的在海外作业，他出海需要一定的御寒的一个作用在。
0: 吹着海风连桥而食，一边是热气腾腾的地道火锅，一边是流光溢彩的世纪大桥夜景，这就是海口独有的桥边味道。
2: 好酸啊，闻起来很浓郁的一股酸味儿，但是好像没有了那种酒的冲味儿，
3: 对，
2: 是吧？
3: 就是很纯，因为海南人吃东西它讲究鲜香甜咸酸。
2: 我来尝一尝啊。哇，进嘴先是酸，但这个酸不是说特别冲的那种酸啊。其次是能够感受到它的辣味儿上来了，但是它会反有一些回甘以及大米的这种香味儿在。
3: 其实糟粕醋火锅呢，就是说它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它有两个菜是它的灵魂伴侣。一类
2: 呢
3: 就是咱们面前的这一碟海白，还有一类呢就是旁边的这个海菜。
2: 我们来尝试一下海菜到底涮出来什么味儿。它特别脆，然后吃进嘴里，我嚼的时候就能听到咯吱咯吱，就像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在我耳朵里面响的那种感觉啊。
0: Cape 世纪海角正以全新姿态成为海口湾的潮流新地标，把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调成舒缓惬意的滨海慢生活。
4: 海口世纪海角商业街是海口首个以海景加艺术加音乐加青年文化为定位核心的公园式商业综合体，日常日均上万人次，大型节假日及活动期间单日客流可达3到5万人次。而世纪大桥也随着打造时尚商业氛围的规划，从单纯的交通要道转变为网红景点。
0: 从世纪大桥出发，往老城方向约1公里，便能从现代滨海风光穿越到海口的百年记忆里。骑楼老街是中国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骑楼建筑群。近600多栋百年骑楼，让南洋风情与中式韵味在这里完美交融。
2: 骑楼老街里面有没有本地人专属的解暑滋味呢？
3: 当然有了，我这就带你去尝尝老海口的解暑一绝，清爽解腻，让你一口就上头。
2: 这是什么独特风味啊？
3: 在水果上撒辣椒盐，你吃过吗？
0: 香甜多汁的热带水果配上咸香辛辣的辣椒盐，这奇妙组合究竟是舌尖沾羞，还是意想不到的黑暗料理呢？
2: 它吃进嘴里面，先是这个水果脆甜多汁，很香甜，然后呢芭乐的这个清爽感扑面而来，酸辣甜咸四种口味交织在一起，我感觉越吃越上头啊。
0: 一口辣拌水果瞬间唤醒味蕾。而在骑楼老街还有一道传承已久的本地滋味，能让燥热顷刻间消散，那就是海南特有的风味鹧鸪茶，更有着茶中灵芝草的美誉。它不仅能清热下火、解腻祛湿，还能消炎利咽，是本地人代代饮用的养生好茶。如今在保留传统冲泡的基础上，还能创新推出冷萃鹧鸪茶，一热一凉，一纯一爽，让老味道适配更多年轻口味。
5: 鹧鸪茶呢，是我们的岛茶，海南的茶比较多哦，但是能称为岛茶的只有鹧鸪茶
2: 哦，
5: 因为它是我们岛民饮用时间最为久远，口感都是独一无二的。还有一个点就是鹧鸪茶的茶树只能生长在海南，在海南以外的地方没有鹧鸪茶。
2: 冷萃的鹧鸪茶呢，它会是清爽为主，但是我们这个热水冲泡的鹧鸪茶，我喝进嘴里，首先它会很顺滑，会有清凉感。

0: 其次就会立马有这个回甘上来，它会更加激发草木的香味出来。
1: 一茶两喝，传统底蕴与现代喝法在这里巧妙相融。品一杯鹧鸪茶，赏一眼骑楼古月，这里的最美观景窗口也成为游客定格海岛慢时光的绝佳位置。来海口旅行，文创伴手礼必不可少，热带水果盲盒、骑楼与海洋主题曲奇备受欢迎，而最吸睛的当属各式椰子主题的冰箱贴。
2: 你看这是什么？
0: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粉色的椰子呀，这有什么特别的呢？
2: 是吗？啊，你再看，
0: 这是椰子鸡。
2: 对，这也是椰子鸡。就来了海南，你得吃椰子鸡，你还得把椰子鸡给带回去。陈宇，你再看后面，
0: 这是什么呀？都，
2: 这是椰雕，是用椰子壳来做的。
0: 椰子壳？
2: 是的，
0: 能雕刻成一头小猪。
2: 是的，这是一个小猪的存钱罐。这个椰雕呢，也是我们海南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那这个椰雕难吗？
2: 难不难的，你去体验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1: 以椰壳为料，以匠心为笔，椰雕这项古老技艺在海南传承数百年，大到陈设摆件，小到挂件存钱罐，一刀一刻间，平凡椰壳化身精巧艺术品。带着好奇，记者也跟着非遗传承人沉浸式体验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
0: 这个是我刚才花费了十多分钟做好的我自己第一个椰雕，老师感觉怎么样？
3: 啊，很棒。
0: 我在雕刻的时候，我下笔的轻重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纹路的深浅，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而且非常考验人的耐心啊。那我们现在体验的人多吗？
3: 多，最火爆的一天都有200多人都有。
4: 嗯，我觉得很好玩，而且也很锻炼我们，这个也要非常非常慢、非常耐心的去做，才能雕好，很锻炼我们的意志。
0: 骑楼老街的业态真的太丰富，稍稍微微有一点点的酸味在啊，然后嚼着嚼着会有非常非常浓郁的这个椰香出来，很香啊。
1: 当然，海南的新奇水果可远不止于此，还有一种外形别致、滋味独特的水果，藏着海南独有的清甜密码。
2: 你吃过这个水果吗？
0: 这怎么外观像蛇皮呀？
2: 对，它就叫做蛇皮果。
0: 蛇皮果，这真的能吃吗？
2: 要不你来试试。
0: 它的口感像脆苹果。还有一个很像的，像鼻涕，味道呢，首先是有一点点的酸甜味儿。
2: 有没有像鼻涕般的凤梨？
0: 真的很像。这个蛇皮果，你真的不能只看外观啊！它的外观虽然很不起眼，而且可能很多人一看会觉得有点害怕，但是吃起来真的很好吃。
1: 鲜果风味清爽解腻，而夜市里热气腾腾的烟火小吃才是夏夜的灵魂担当。绵密冰爽的海南炒冰，口感丝滑，一口驱散燥热，地道海南风味炸炸，刷上秘制酱料，甜辣咸香，外焦里嫩，是本地人爱不释手的街头风味。在众多夜市美食中，一碗地道海南粉更是刻在海口人骨子里的舌尖乡愁，也是外地游客必打卡的经典特色。
2: 它里面有14种小料，
0: 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小料呢？
2: 为了弥补粉单一的口感，然后让整个食物的口感层次能够更加的丰富。
0: 这一口粉我尝尝，口感很丰富，吃进去不用怎么嚼它就可以咽下去了。酸菜以及酸笋感觉是可以解腻。
1: 紧邻世纪大桥的华彩海口湾就是观赏桥景的黄金位置，依桥而立，拥海而居，白天与夜晚藏着截然不同的风味惊喜。在大桥海岸之畔，便能找到海南人代代爱吃的养生美味鸡屎藤，取材天然，手工揉制，是藏在城市风光里的本土老味道。
2: 它的原料呢是一种草本植物，学名呢就叫做鸡屎藤。海南人民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地方方言的一个演变呀，久而久之它就叫做鸡屎藤。
0: 这个鸡屎藤它呈现出一种墨绿色，不知道味道会是什么样子，我尝一下。

0: 后口感特别像芋圆，
1: 对，
0: 非常筋道，吃起来微苦，然后草本香很浓郁啊。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家小店，我们面对的就是海口的城市地标世纪大桥，整个风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2: 当夜幕降临，世纪大桥华灯亮起，华彩海口湾的夜色氛围感瞬间拉满，灯火、海湾、大桥交相辉映，勾勒出海口迷人的滨海夜色。就在这片一线观景带上，一家创意餐吧坐拥绝佳位置，凭借270度全景视野，将世纪大桥、城市天际线与无垠海景尽数收纳。
0: 这个好漂亮，这是什么？
3: 这个造型非常的独特，
0: 是吗？
3: 它呢是用糖浆然后制作成的贝壳，然后中间的那颗珍珠呢是慕斯。
0: 慕斯，
3: 对。
0: 哇，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看又精美的甜品啊。
3: 对，在海边吹着海风，吃着海里造型的甜品，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浪漫和惬意呢？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景色真的是太完美了。这里一定是我们观海口当地的这个夜景最好的一个位置，因为你看我们整个270度完全开阔的视野，其次呢我们旁边就是海口湾，后面就是我们的海口当地的地标，然后这个是世纪大桥。夜晚的世纪大桥跟白天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2: 雅致轻奢的环境，温柔治愈的氛围感，搭配颜值与口味双在线的创意漂亮饭，海风轻拂，灯火阑珊，在桥海相拥的绝佳视野里，沉浸式感受海口潮流又浪漫的夜间生活，独特的观景体验也让这里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4: 像户外这边的话就椰子比较多，平时像这种海边这边的话可能要提前一周左右的这种预定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
5: 那五一期间咱们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
4: 目前来讲呢，这整个五一期间的话是外场这边靠海边的是基本上全部都已经订完了。
3: 陈宇，你觉得桥下的这个东坡老码头怎么样呢？
0: 刚到码头啊，我就觉得夜晚的东坡老码头真的是太有感觉了。宋式的建筑配合上桥景的灯光，世纪大桥的光影还会映在海面上，晚风一吹，这个松弛感直接拉满。
3: 没错，这里还是国内首个沉浸式东坡文化生活街区，在这里呀，东坡文化、码头文化和海南本土文化深度融合，从建筑到体验，处处都藏着文化细节。
2: 华灯初上，广场上入琼里诗意上演，讲述东坡先生渡海登岛的历史场景，带领游客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沉浸式文化盛宴。街区内舞袖摇曳演绎东方华流，非遗滚灯、宋宫队伍轮番登场，引领游人畅游东坡笔下的千年琼州，让每一位踏入街区的游客都能轻松解锁一秒入宋的惊喜，定格专属于海口的浪漫宋朝之夜。
3: 怎么样，陈宇，咱们海口的旅游打卡地还是很特别的吧？
0: 有美食，有美景，而且还能拍美照呢。
3: 没错，既然来到了咱们椰城海口，玩完了岸上的水上自然也不能错过。咱们这就登船，换个角度看大桥，游海口。
0: 走，
2: 从东坡老码头登船，汽笛轻响，船身滑入海口湾的夜色，世纪大桥横亘于前，车灯在钢索间穿梭成流动的光河，船从桥下穿行，视野豁然开朗，两岸的灯火铺展如星，从海上看地标是岸上不曾见的样子。这趟夜游不止于观光，它正从看景蝶变为流动的城市海上会客厅，每一位登船的旅人既是风景的观赏者，也是这座自贸港之城向世界递出的海上请柬。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项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最美天空之桥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世界最高混凝土桥塔如何保护确保各方安全，天堑变通途，大桥带动农产品热销，旅游飞速发展。贵州平塘大桥串接中国天眼平塘天坑群，更多精彩只等您来打卡，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能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滴油滋养万家餐桌，一块破孕育田间希望。
1: 我后来没有这么高兴，
2: 那不是吹呀、啊？你这自己用啊？你
3: 给我们的韭菜提质提档。
0: 从国民粮油到绿色农资，鲁花用科技解锁花生全产业链价值。
1: 鲁花今天不是来卖油的，今天是来卖太肥的。
0: 小小蛋白肽如何成为乡村振兴的金疙瘩？敬请关注今天的《生财有道》。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生财有道。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有着中国蔬菜第一线之称的山东莘县。那么第二届山东省绿色蔬菜博览会啊，正在这里举行。
1: 山东省作为全国蔬菜产业龙头，产量与供应稳居全国首位。这次展会设有2500多个展位，集中展示了700余家企业、12个省级农高区、数十家科研院校带来的2000多个瓜菜菌优质新品种。
0: 整株带来的辣椒，
2: 生吃就可以，不需要炒，特别好吃，
0: 好脆，而且它很甜。
2: 现在零售价格都能达到10块左右。
3: 黄丸现在价格能卖到7块钱，是不是很甜？
0: 像吃了一粒葡萄，这是我们自研的品种。
4: 对对，咱们国内的品种，这个果品呢，它还打破了咱们国外垄断川蔬小番茄的壁垒。我们国内有自己的品种了，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5: 我们的翡翠杯3号，以前我们叫蔬菜，现在你可以当成水果吃。我们是要做西红柿的芯片，这就是我们做育种研发的一个初心嘛。
1: 展会上不仅仅只有吃的。智慧大棚、农机农资等各类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果悉数亮相。
6: 我这个系统，它所有的种这个农产品的生长都有我们的植保专家给你精细化的指导和操作。如果是小白的话，你按照我的步骤来就可以。
7: 这个是我们的植物工厂样板，在纯室内的环境里，它没有光照，它就可以完全用这个灯管。
0: 这种机器人它的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7: 它主要是在果园里或者大田里进行自主的巡检，它通过这个图像的识别，把这个果实的这个成熟度然后采集到，然后我们再可以放我们的那个采摘机器人来进行采摘。
1: 而在众多展位中，许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品牌鲁花，作为一个知名度极高的国民粮油品牌，为什么会突然亮相蔬菜博览会呢？
5: 鲁花就是花生油，我不知道它是来卖什么的，
7: 来展示鲁花的技术，
5: 就是经常就是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
0: 那他来参加这个蔬菜博览会是来干啥？可能很多人都觉得鲁花这次是来卖油了吗？
8: 很多人都觉得鲁花是来卖油的，其实不是哈，鲁花今天不是来卖油的，今天是来卖太肥的。
0: 鲁花开始做肥料了？
8: 对了，这款肥料呢叫花生蛋白太肥。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产品是我们鲁花的一个新产品。
8: 新产品刚上市。
0: 它和油有什么关系吗？
8: 你看这个花生榨完油以后那个饼，
0: 哎，花生粕，
8: 花生粕，鲁花有这么多油，肯定有很多的粕。鲁花每年有60万吨的花生粕。
0: 您这儿有吗？
8: 有有有。
0: 哦，拿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就是鲁花的这个榨完花生油以后的花生饼粕。
8: 对，是的是的是的，很香。
0: 哇，好香。闻完以后马上分泌口水，把它压得很薄
8: 很薄，
0: 把里面的油脂都提取出来了。
8: 对，
0: 那么这里面剩的是什么？
8: 花生饼粕里边的蛋白质含量能达到了50%左右，它本来是很好的饲料原料。你看呢，现在我们就进一步的产业链延伸，我们通过特殊的工艺呢，提取了这个花生粕当中的小分子蛋白肽。
1: 鲁花花生蛋白肽肥是把不易被作物吸收的花生蛋白分解成2到10个氨基酸的小分子寡肽，让有机物更利于作物吸收，高效供营养，强力促根系，增强光合作用，激活植株免疫力，实现提质、增产、早熟、抗病、抗逆，真正把科技变成农民的增收红利。
8: 你看，
0: 两瓶小麦，
8: 两瓶小麦同时种植
0: 啊，
8: 一款是用了的，一款是没用，我们太肥的。你看从根系上表现，差别非常非常大。这个根系能长得这么长了，足有25厘米左右，这个也就是有10厘米左右，已经2倍以上了。你看这个根系长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这个植株健壮。近2年，通过全国20多家的科研单位。

0: 帮我们在大田作物上、经济作物上都做过实验。大田作物包括小麦、玉米、棉花、花生、大豆，增产效果都在15%以上。
1: 一款肥究竟好不好，最终要靠田间效果来说话。莱阳市江团镇桂园家庭农场的张泽涛，就是最早一批用上花生蛋白肽肥的农户。
2: 啊，是他吗？
0: 对，今天你看，就是张总，
3: 张总，我特别高兴啊！现在我们称呼我们的这个农民都叫张总、李总、王总。大概种了多少？
4: 400多亩吧。
3: 种的啥？
4: 就是我们主要是种出口蔬菜的。
1: 被称作张总的张泽涛种植的蔬菜主要供应出口，田间用肥既要追求高效，又要保证安全，一直以来都是投入高，但效果并不理想。
4: 就是我个姐有个姐夫嘛，在鲁花盖嘛，这边夏天回老家嘛，坐一起谈论起来，说鲁花除废肥料，说你不试试？我这么一听鲁花个大品牌，我说行啊。
1: 鲁花大品牌这个认知并没有辜负张泽涛的信任，初次使用在150亩的秋葵上，就让他收获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4: 喷上以后啊，3天以后这个效果很明显，这秋葵那个表光色泽，咱们这个比往年收成咱们得高个20%。
1: 现在老张地里种植的油菜正在追施叶面肥，3-4天前刚用过花生蛋白肽肥的油菜和未来的及施用的，让我们看到了鲜明的对比。
2: 这边起来的是
4: 无人机，
2: 马上要喷施这个叶面肥的无人机，是吗？
4: 就这个，对对啊。这边四天以前喷过，那边还没喷呢。不，今天这不是除草除完草就喷，
2: 泾渭分明的一条线。那线的那边是颜色大概是浅绿，有一点偏黄。
4: 对对对，
2: 这边是深绿的。
4: 这不是吹呀、啊，你这自己用过，你光说没，那看用过你来看就行，你看很明显。
1: 在张泽涛的家庭农场，我们看到使用了花生蛋白肽肥，蔬菜品相更佳，卖价更高，确实增加了农民收入。与当时只能从鲁花公司内部买到产品不同，现在花生蛋白肽肥全面上市，鲁花也招募了一批农技人员，走进全国的田间地头推广肽肥。郭文广作为去年刚加入鲁花的农业技术员，到现在已经在100多家农户、几十种农作物上用了这款肥料。在山东莘县的一片韭菜地当中，老郭用最直观的方式给我们看到了花生蛋白肽肥在农作物增产上起到的效果。
2: 我的右手边的这个韭菜呢，是我们没有使用过花生蛋白肽肥的，左手边的是使用过的。
5: 大家可以看到哈，咱们没有使用咱们花生蛋白肽肥的这根呀、啊，明显的要少，然后使用过的咱们你看明显的毛根数量要多。根系就是相当于一个网络嘛，它的网络越发达，
2: 越发达，它吸收的营养越
5: 多。对，
2: 而且这种营养为这个韭菜本身带来了什么？我们来看看韭菜本身。
5: 对，
2: 从叶片上来讲，你看，很明显，
5: 对，
2: 左边，我的左手边，也就是说使用过花生蛋白肽
5: 肥，
2: 它的叶片就会显得更
5: 对，更肥厚，
2: 肥厚，
5: 对。
2: 这个就显得有一些
5: 单薄了。他们这一垄使用花生蛋白肽肥的，这个韭菜，这个产量一定会要超过没有使用花生蛋白肥这个产量。
2: 这是您家里种的韭菜，是卖到哪？
6: 这个现在他们有订货的，就是我们本地的，报完就拿走了，报完就拿走了。
2: 您看中它的什么呢？
6: 第一哈，它这个花生蛋白肽肥啊，它是一个是有属于有机肥料，
2: 对，
6: 不是化学肥料，
2: 对。
6: 因为我们这个韭菜哈，监测了207项，全部合格，就是可以达到零农残的韭菜。用上个花生蛋白肽肥以后，给我们的韭菜提质提档，增加还这个质量，还有重还有产量，
1: 提品质增产量。花生蛋白肽肥的使用效果给很多农户带来了信心。莘县的一片大棚当中，种植户王威今年也在自己的无丝豆上第一次使用了肽肥。
2: 它为啥叫无丝豆呢？
7: 它主要都是里边没丝啊。
2: 我们以前吃芸豆要两头掐，掐下来以后会往下撕下来两个丝，
7: 对对对，
2: 是吧？现在是没有这个丝了。
7: 对，一点丝没有。
2: 哎呀，就摘了
7: 啊！
2: 哦，看，

0: 哦，真的哎，就是我回到家洗洗，一掰就能吃了。
1: 对对对，
0: 哇，现在这个品种真的是非常的好。这种无籽豆早期上市的时候，它的价格会比较高。
1: 对，早期时候高一点。
0: 多少钱？
1: 你像我这个棚上市的时候是在7块左右，
0: 一斤。
1: 对，一斤。
0: 无籽豆你上市就7块钱了。
1: 对。它当然它不是一个时期上市，它这个价格也不一样，
0: 会有差别。那肯定我们也有一个目标，就是抢走。
1: 对对对。
2: 通过对照组的示范，王威确实感受到了花生蛋白太肥，自然促早熟的优势。
1: 从这边往那一直都没事，包括那边效果还明显。
0: 同期种下的，
1: 对，
0: 这一片看起来它的这个舒适就会弱很多。
1: 对，豆子上面性不高，你看这种。
0: 同样是两边的豆子，肯定做不到同时摘下来，应该是那边先熟，这边再熟。
1: 对，
0: 那边会早熟。
1: 对，那边上市早。
0: 那边早熟的话，对你来说种棚最重要的就是早熟抢这一段时间的好价格。
1: 对对对，
2: 作物促早熟最大价值在于错峰上市，提前成熟，避开集中上市带来的低价竞争，抢占市场高价窗口期，同时还能规避后期病虫害、极端天气等种植风险，有效拓宽增收渠道，切实为农户提升种植收益。
0: 今年来看的话，相比往年，你自己算不算，就是大概会有一个多少的提升收入？
1: 一亩地得有1万左右吧。
0: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1: 对，
0: 能够找到一款好的肥料，有如对于农户来说，有如遇到了一个真正的知己，他懂地，懂农户的心理，懂得如何为我们挣得更多的收益。
2: 要说懂农业、懂农民，还得是常年扎根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们。郭文广就用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为我们讲明白了现在农民们遇到的用肥难题。
3: 咱们目前以后，由于年年使用大复合肥啊，这些大的一些元素肥，造成了咱土壤的板结硬化，然后盐子化超标。咱们这个肥料呢，恰恰就能做到什么？去让土壤更松散，让土壤有机质增加，然后去打破咱们土壤盐质化太高的这种情况，解磷解钾，落合土壤当中这个重金属。
0: 我们可以找一个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脚下啊。现在这个土地松软程度，你看我踩一脚是非常明显，它是松软的。
3: 对，
0: 它是一脚下去至少能踩压10到10厘米左右。
3: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状态就叫松软的。
3: 对，
0: 有些像我们果园当中一脚下去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3: 对。对，
0: 那种就叫板结。
3: 对，可以这么理解。
0: 这种板结土壤对于植物来说它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影响它的什么？
3: 根系不透气
0: 啊，
3: 缺氧，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2: 结合中央文件农业双减部署，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成为硬性要求，怎样合理施肥才能落实双减政策，走出生态友好增产增收的绿色农业发展之路，也成为老郭推广太肥的首要切入点。山东临淇张贤昌种了多年樱桃，管理着4个大棚200棵樱桃树，去年有5棵树势极差，按照老经验只能挖掉重栽，他已经交了定金，就等着换新树。
4: 那些小枝那不是都死了行吗？几去年就死了，为什么？你看你不是都干了吗？为什么我换它呢？就是你树枝都死开了，我现在是1.1是肥换不行了。
5: 我就是基本我上外边8倍8一颗药的，又都要上了。
0: 就是已经买完了树
5: 了。
4: 我这5棵树刚定金交给人家1000块钱，你1块钱行，1000块钱我也不要了。
0: 您就退了这个定金都不要了是吧？
4: 就是不要了，你给人家个定金，人家根本不给你，咱也不要。
2: 是什么原因让老张宁可不要定金也不肯挖树重栽了呢？原来就在老张准备挖树的时候，郭文广来到棚里，一番测土之后，他给出了一个让老张意外的建议：少用化肥，改用太肥。
3: 肥料越多越好，它实际上不是肥料越多越好，是养分越多越好，它是两个概念。你像咱们矿物质元素这个氮磷钾，如果越多了，反而是一种伤害。对土壤，咱们需要增加土壤当中这种有机养分，然后降低

0: 矿物质亚素的使用。
1: 以前老张一棵树要施5斤复合肥，而郭文广只让他一棵树用1斤太肥，还反复叮嘱不能多施。
2: 他拦着你不让你用。
3: 哎，对呀、啊，他就不让用。
2: 你不觉得奇怪吗？
3: 我就是觉得奇怪啊！我就说，我说每年你我都施5斤，我加4斤、3斤。哎，要过去说一句话，你就听我的，你得相信科学。哦，哎，就是真正的就是给我，就是只给我1斤。他就和张总说，老张要，不给啊，就是最多给他1斤。
1: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老张从去年10月份开始，全程按照技术员的指导，使用花生蛋白太肥。几个月过去，奇迹真的出现了。那5棵差点被挖掉的弱树不仅活了，还成了整个棚里长势最好的树。
3: 它就是根系好了以后，树强壮了，它才能给你结果，结大果。
2: 嗯，
3: 哎，你的根系不好，你就是做好个果子，它也没有咱这个果子大量。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就是施了鲁花以后，一来人说你那个人特好，原先就是17、18。
2: 你觉得今年能到？
3: 哎，今年能到21了。这个你请放心，我只要是达不到20多、20以上的回答，我发的这樱桃一分钱不要。
1: 最让老张惊喜的是，他一直头疼的裂果问题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3: 这个布鲁克斯哈，他哈，你到了这个程度哈，他就是每年基本就不敢见水了。前天我才浇了，你看裂的。基本没有，你要是是往年的，你长久了以后，哎，裂很多。
2: 嗯，
3: 咱说个比方，你一斤果能卖38元，你裂了以后，就是3块5块，差30多块钱。
2: 从一滴油到一块破，再到一款肥，鲁花的跨界啊，蕴藏着全产业链的智慧。那么鲁花是怎么规划他们从油到肥的发展之路？这款肥料又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到鲁花集团，探访一下这款花生蛋白肽肥背后的故事。
1: 鲁花集团的加工中心位于山东省莱阳市的江团镇，一粒花生从这里进入生产线，经过清理、破碎、炒制、压榨，变成香飘万家的花生油。这里每年可加工原料花生100万吨，出产花生油40万吨，同时也生产大量的花生粕。
2: 现在我是来到了鲁花的一个巨大的仓库，这个仓库我的天，应该是我去过的最大的仓库了。它的储存量是多大？
3: 这个仓库可以放5000多吨的花生饼粕，但目之所及的，你所看到的哈，
2: 60%
3: 应该有3000多吨。现在这个量哈，其实对于鲁花来说不大，为什么呢哈？就这一个工厂，就单单咱现在这个地方，一天就能出600-700吨的花生饼粕。
2: 一斤花生进去出多少油？出多少粕？
3: 一斤花生进去出4两油，
2: 6两粕。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停的会有花生饼粕入库，
3: 会周转出来，
2: 不停的会有出库。
3: 是的。
2: 那么我们花生饼粕出库去哪儿？
3: 最早咱是做饲料使用，后来呢，我们为了这个延伸产业链，我们在不断的研发，我们提高它的附加值嘛，就是我们把它做成了高端一点的发酵饲料。
1: 专业研究花生遗传育种的李卫青，2009年加入鲁花公司，参与了高油酸花生品种的研发和推广。几年前，李卫青的工作内容发生重大转变，从搞花生良种到生产高端饲料，再到研究全然未知的花生蛋白肽肥。与他一同接受任务的还有鲁花科研中心研究黄曲霉毒素去除方法，刚刚获得各种专利奖项的徐慧茹。
4: 当时领导说我们要做花生蛋白肽，要做肥料，我一开始是心里是抵触的，因为我从一开始是在做新药研发，在做食用油，在做发酵饲料，然后现在要去做肥料，我觉得我研发的层次是越来越低的，我从心里是抵触的。
1: 对于研发肽肥的新任务，徐慧茹当时不理解，但常年在生产一线的李卫青却能敏锐感知到，这将是鲁花产业深化的一个重要节点。
3: 第一个方面就是随着这个

0: 养殖行业猪也好鸡也好就是过饱和，自然而然大家用这种高端料的这个群体就少了，慢慢大家都选择一些相对便宜相对低价值的原料作为这个饲料原料了。第二条呢，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在动物上好用，我们老板就想到说在植物上一定好用，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研发，我们就慢慢一步一步的往这项方面去走。正好这几年国家战略是什么呢？减肥增效。
1: 当下国家大力提倡化肥减量增效，保护耕地，发展循环农业，一系列惠农政策都在鼓励有机肥、生物肥的推广应用。农户对高效安全的功能性肥料需求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政策与市场环境下，鲁花依托每年60万吨花生粕的充足原料，用生物技术把原本做饲料的花生粕做成高质量花生蛋白肽肥，既符合国家绿色农业发展方向，又拉长了产业链，提升了副产品价值。更深的扎根农业，更好的服务农民，这个项目迅速被定位为鲁花的第二次成长契机。那么这种花生蛋白肽肥究竟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呢？
2: 就是来了花生饼以后呢，我们首先要进行一个粉碎，粉碎以后再进行一个配料，配料的过程就是加上我们的专用的酶制剂还有专用的菌种去给它做一个混合，然后来到了发酵。现在看见的这些小车里的料呢，就是在发酵过程中。
1: 固态发酵是将蛋白质先变成超过10个氨基酸的多肽，然后要通过更深的液态发酵和酶解，提高其中2到10个氨基酸的小分子肽的含量。
2: 你看一下，你先闻一下这个味道是不是浓郁的发酵味儿？
3: 醋，第一感觉是醋，第二感觉是酱。
2: 有没有觉得有点酵素的味道？
3: 啊，对，啊、是很像酵素、
2: 嗯。
3: 它其实跟酵素的原理是一样的，
2: 有点类似。
3: 发酵。然后通过菌和酶
2: 进行一个生物的作用，菌酶协同的这种作用把它变成了小分子的花生蛋白肽，和其他的营养元素去进行一个熬合，然后来形成我们的不同系列的产品。它就像我们平时煎中药一样，就是不同的功效的放在一起了，然后还需要一个药引子，那我们这个花生蛋白肽就相当于非常好的药引子。
1: 3年研发，上千组试验，全国100个试验田，从水稻、小麦、玉米，到苹果、梨、樱桃、蔬菜，鲁花坚持先试验、再示范、后推广，对每一袋肥料负责。
0: 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就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在全国做一个百县万方示范田，就不是实验了，就是示范田
3: 带动的。
0: 通过示范。带动全国的种植户来认识咱们的肽肥，来用上咱们的肽肥，通过我们的肽肥呢，给大家带来效益。
1: 真正的生财有道，不是单点突破、短期逐利，而是全产业链协同、绿色可持续发展，与农户共赢，与土地共生，与时代同向。鲁花用科技守护耕地，用品质助力乡村振兴，走出了一条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生态增值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成为中国绿色农业的生动缩影。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2: 妈，儿子，
3: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4: 她唠叨也是关心我。
5: 咱那手是不是洗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6: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5: 成功了。
7: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咸阳很美。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为真者可弘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常行于人生路，以真至伪，聚信赖，尽真情，茅台家乡烂茅酒。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守护是看见灯火下的欢聚，守护每份温暖，点接万家灯火，以微光暖万家，光大云缴费，服务全社会。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2026年五一小长假圆满落幕，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文旅融合热度攀升，消费市场活力涌现，电影文博持续出圈。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新高。日均客流约3亿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约91%。
2: 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03亿人次。分方式看，假期期间，铁路客运总量超1.06亿人次，同比增长4.6%；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13.91亿人次，同比增长3.51%。其中，自驾出行总量超11.92亿人次，同比增长2.57%。5月1号，高速公路车流量达7023.7万辆，同比增长

0: 3.9%，公路出行持续高位运行，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城市夜游航线日均19.9万人次。五天假期，全国水陆累计发送旅客849.2万人次。
1: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2: 五一假日消费热力十足，国家税务总局通过增值税发票数据统计显示，五天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0: 五一假期，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26.2%。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8.1%、49.5%、12.6%。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此外，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和57.4%。
3: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其中，小吃服务、酒吧、茶馆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1.6%、51.5%，正餐服务同比增长26.8%。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4: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5: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6: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方台能放到4-5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4倍多。
4: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7: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8: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2: 今年五一假期，数十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级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
0: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各地推出惠民举措和多样化活动，持续丰富假日供给，激发消费潜力。五一假期，北京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推出2000余场文旅活动，涵盖演出、游览、研学。

0: 集市集等多元业态。青海省发放2800万元文旅消费券，联动观剧优惠、打卡体验和特色市集，带动文旅融合消费持续升温。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营业性演出超过30000场，涵盖音乐会、演唱会、音乐剧、舞剧等多类型项目。今年五一假期，体验经济持续升温，国潮叠加古建文旅 IP 走热，中式建筑加沉浸体验加 NPC 互动成为新亮点，带动相关景区客流显著增长。如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山东临沂琅琊古城预订量分别增长120%和100%。此外，五一假期广东、江苏、福建等地城市足球联赛吸引本地与外地游客参与，以赛促游效应凸显。苏州常熟凭赛事门票享景区免票，并叠加住宿消费券，带动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近30%。广州依托粤超叠加景区折扣等措施，带动全市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近70%。
1: 这个五一假期文旅消费市场活力满满，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
2: 假期期间，贵州、安徽、宁夏等多地依托特色赛事、乡村新业态和城市休闲露营等文旅元素，推出丰富的假日活动，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0: 五一假期，在贵州三都县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开赛，来自全国多地的106匹骏马、50名专业骑师展开激烈角逐，吸引了数万游客观赛。
3: 我小孩非常喜欢骑马，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赛马，特别棒。
0: 除了赛马，当地还推出非遗研学、民俗美食、夜游都柳江等系列活动。据了解，5月1号至5号，三都县累计接待游客32.85万人次，同比增长10.38%，旅游综合收入3.38亿元，同比上涨12.38%。在安徽庐江县汤曲镇玛雅森乐园推出多个沉浸式乡村游项目，白天捉鱼、逮鸭、摸泥鳅，夜晚绚丽多彩的焰火将气氛推向高潮。当地民宿还组织了水果采摘，带领游客体验乡野之趣，夜晚则以篝火、烧烤和乐队演出营造浪漫氛围。
4: 来了之后我才知道还有烧烤、有驻唱歌手，可以感受一下山峰。
5: 5月1号到5月4号，乡村里面的世界店已经都满房了，生比较好的情况下，营业额在有40万左右。
0: 在宁夏银川市的一处城市露营休闲空间，坐满了市民和游客，大家带着家人朋友来到这里野营、烧烤、采摘、垂钓。这些城市露营地大多位于市中心，依托原有的湖景和绿地改造而成。
6: 我和妈妈来这里采摘了西红柿，然后在那里看了动物，还钓了鱼，然后我吃的西红柿也非常甜。
2: 这个假期快递服务主动跟上来，五一假期全国邮政行业业务量日均超4.4亿件，从景区到早市，快递点正以更灵活的方式嵌入旅游消费场景，让游客实现轻装游玩、无忧返程。
0: 在成都武侯祠的文创中心，不少游客发现今年这里专门推出了行李代寄的服务，购买文创产品后可以实现一站式打包、登记和基地服务，现场即可下单，快递直达全国各地。
7: 我知道这个文创店是有代寄服务的，我就想着买这么多东西，然后让工作人员给我寄回去，这样还方便，出来玩嘛，反正就方便最重要。
0: 此外，在一些景区，商户也联合快递企业设立临时寄递点，优化打包流程，并提供现场协助封装服务，让游客在假期旅游时享受到更加细致贴心的旅游服务保障。从景区到早市，基地服务还在先字上做起了文章。清晨6点，吉林通化的河南早市快递点就摆在摊位旁边，游客现场挑选山野菜，快递员当场打包，贴上了生鲜优先标识，实现朝发夕至。
8: 快递直接搬到了市场里，现场挑、现场打包、现场寄，工作人员还帮着清理整理，省心多了。自己2天，我家人在北京就能吃到了。
1: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同期增长3.5%。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2: 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

0: 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在广东深圳，多个口岸假期期间持续迎来出入境双向客流高峰。
1: 5月1日至5日，深圳黄岗边检站共查验经福田、黄岗口岸的出入境旅客超134.4万人次，同比增长3%。截至5月5日，黄岗边检站今年累计查验经黄岗、福田口岸出入境人员超2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
2: 这次呢，带着小朋友想玩一下，然后也想到带他们去坐坐贴心小轮，然后去中环逛一逛。
3: I just come to Shenzhen, for the shopping for food, and then before we need to fill up the form, but now we use the electronic. The machine is really fast and just like in 1 minute, and then we can just go through the immigration.
4: 五一期间，黄岗、福田口岸的客流总体呈现总量大、峰值高、双向旺、家庭多的特点。其中，仅5月2日当天，经福田口岸通关的出境旅客达26.8万人次，出境人员超13.6万人次，刷新了口岸开通以来的峰值。
1: 与此同时，第139届广交会也为各大口岸带来了大批商务客流。截至5月4日，今年以来经深圳湾口岸出入境客流超2000万人次，同比增长22.3%。
5: We've gone to Chongqing, Wuhan, Xi'an, Xinjiang National Park.
6: I was studying Chinese language, so I think it's very good. Every time I come here, it's very good. I like China.
4: 五一期间，罗湖口岸出入境客流量超112万人次，其中单日客流峰值出现在5月2日，出入境客流接近27.5万人次。
7: 五一假期入境消费持续火爆，中国游、中国购热潮涌现。
0: 假期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4.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8: 入境游方面，支付宝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客使用便利支付服务，在华消费同比去年五一增长近70%。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金华、成都、重庆、南京和西安成为支付宝消费额前十的中国游城市。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办理离境退税的笔数，环比上月涨超40%。微信数据显示，假期境外人士卖卡内绑交易笔数同比上涨58%，入境游用户日均使用小程序次数同比增长42%。境内消费方面，微信数据显示，以微信小程序打开次数统计，电影演出行业环比上涨98%，酒店和旅游业环比上涨31%，餐饮行业环比上涨26%。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的微信支付交易金额最高。以交易笔数统计，景区行业环比上涨277%，宠物食品用品及服务行业环比上涨62%，演出赛事行业环比上涨153%。
7: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全国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福利，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
0: 各地加深电影与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新亮点。
9: 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5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
10: 我们一共做了3场的路演，然后观众是达到了超1000人的。相比于平常和去年同比情况，我们提升了30%到40%。
9: 电影文旅融合，联动城市景区。在贵州，可平电影票根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餐饮、商超、加油站等场景立享8折。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号至6月1号，可平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

0: 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凭万童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1: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得特别好。
0: 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2: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3: 2026五一档电影市场表现亮眼的背后，票房主力是谁？观影群体又有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看。
4: 数据显示，韩战1994、消失的人两大头部影片领跑五一档票房，成为档期主力。此外，一部无巨星加持、无大规模宣发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强势出圈，助力广东在全国票房排名中斩获第一。这部以潮汕方言对白、亲情乡愁为核心的影片，在不少电影院里排名占比持续上升。
5: 我是潮汕人，所以看了这部剧，对我也很有感触。还有我们就是长辈、前辈都有在经历过这种事情，所以我就怀着这种情怀，才来看这个剧、这个电影的。
6: 两个女人灵魂互相照见的故事还是挺好看、很感人的。
7: 主要是《韩战1994》和那个《消失的人》，就是占据这个头部的一个产出。这一次主要的一个惊喜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潮汕的一个语种的一个影片《给阿嬷的一个情书》。
4: 整个五一档期，《韩战1994》《消失的人》票房贡献率超60%，票房画像同比向年轻男性偏移，40岁以上用户占比连续5年上涨。地域观影上看，《韩战1994》和《给阿嬷的情书》带动了华南地区票房占比大幅提升。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仅在华南地区的票房占比就超过了80%。
8: 今年五一档单人观影比例、高频观影用户占比为近年最高。整体上看，2026年五一档表现超预期，展现了市场较强的韧性。
9: 今年以来，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100亿元，在银幕之外跑出增长加速度。电影产业正贯通创作、制作、放映、衍生开发各环节，构筑起全链条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4: 在重庆永川科技片厂的虚拟摄影棚内，巨大的 LED 弧屏上，都市街景瞬间切换为雨夜的居民楼，演员在实景与虚拟场景融合的环境中完成表演。五一档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影片《消失的人》超80%戏份再次拍摄，影片中复杂的三层家庭悬疑场景也正是在这里高效完成拍摄。
10: 我希望观众是从一个可能看起来很日常的一种氛围下去进入这个故事。
11: 三个家景的拍摄量非常的大，然后几乎无时无刻都会有透到外面的窗景，所以使用虚拟拍摄这个手法就不但可以大量减少后期特效量，还大大增加了一些真实度。
4: 目前永川科技片厂建有7个标准摄影棚，其中2个配有 LED 虚拟拍摄系统，虚拟拍摄棚3000平方米，实时渲染技术。此外，片场还拥有全球首创的工业化换景专利技术，1小时即可完成场景更换。
12: 这个工业化置景状态呢，可以实现超过3个场景同时进行制作，大大提升我们拍摄的一个效率。
4: 业内人士表示，虚拟拍摄平均提升拍摄效率80%以上，降低成本30%，特殊大场景甚至可以降低成本90%以上。数据显示，国内电影虚拟制作流程渗透率已从2023年的15%提升至2025年的45%左右。此外，放映端技术的不断迭代，持续升级大众观影体验。目前，我国银幕已实现全面数字化，国产 Cinity 等自主高端放映技术广泛落地 ，IMAX、杜比全景声、巨幕等特色影厅持续下沉扩容。
6: 我现在是在中影制片厂园区的 Cinity 高格式放映厅，那不少观众呢已经在这里等候观影。那这个影厅呢是依托 4K 超清、沉浸式全景声等前沿放映技术，现场的沉浸感

0: 和视听效果呢，比普通影院都更具有冲击力。
1: 昨天我也来了，今天我还来，今天主要带孩子们来的，质量、环境各方面特别震撼。
2: 这个五一假期，电影消费持续打破银幕边界，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等多元模式继续激活市场潜力，拉动假日经济增长。一张小小的票根不仅把观众拉进影院，更把他们送上了开往取景地的列车，引入了景区的优惠通道，汇聚成假日消费的新动能。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来关注全球芯片产业链的情况。今天 A 股芯片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集体走强， A 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高走，迎来五月开门红。科创五零指数盘中一度涨超9%，逼近历史高位。我们来看详细的情况。
2: 芯片板块成为今天 A 股市场最亮眼的主线，多只存储芯片 AI 芯片概念股盘中触及涨停，海光信息、寒武纪、蓝启科技等多只概念股股价创新高，寒武纪盘中一度超过1900元每股。
5: 假期期间，海外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龙头企业股价新高，叠加全球半导体行业库存周期持续回暖，下游需求复苏，行业高景气度预期全面升温，直接为 A 股半导体产业链带来强势外部驱动。五一节后 A 股首个交易日，资金同步加大配置力度，持续向半导体芯片、算力基础设施、科创板核心标的等高景气成长赛道集聚，推动板块估值与业绩上升。
6: A 股今日主线呢，主要集中在科技成长方向，尤其是科创板表现是格外的突出，科创五零指数盘中拉升，突破1700点关口。从存储芯片涨价到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从国产化加速到龙头公司一季报业绩超预期，在多重催化因素的叠加之下呢，芯片相关指数是连续走高，市场关注度直线升温。
7: 今天在芯片板块的强势推动下，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突破7000点整数关口，盘中和收盘均创历史新高。来看报道。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盘中涨幅一度超过7%，触及7426.60点，创下盘中历史新高。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6.45%，收于7384.56点，创收盘历史新高。从个股来看，存储芯片企业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今天涨幅均超10%，且股价双双创下新高。这两只股票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中所占权重合计超过43%，成为助推韩国股市大涨的关键因素。截至今天收盘，三星电子股价上涨14.41%，市值达到1473.99万亿韩元，约合1.02万亿美元，由此成为继英伟达、台积电、博通之后第四家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的芯片企业。 SK 海力士股价则上涨10.64%，市值升至993.21万亿韩元。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人工智能热潮的带动下，存储芯片需求正处于一个超级周期。三星电子四月底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公司营业利润及营收均创下季度历史新高，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高附加值产品销售增长及存储芯片价格上涨。
7: 在人工智能热潮导致全球内存需求激增的背景下，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五号股价涨超11%，市值首次突破7000亿美元。美光科技当天宣布，旗下容量最大的企业级固态硬盘已经开始出货。
8: 截止到美东时间五号收盘，美光科技股价涨幅超过11%，市值达到约7220亿美元。使得它成功跻身美国市值最高的10家科技公司之列。美光科技近期股价表现异常强劲，今年以来累计涨幅达124%，市值增加约3950亿美元。过去12个月，股价暴涨近7倍，市值增加超过6200亿美元。研究机构 IDC 最新报告指出，在人工智能需求的支撑下，存储。

0: 芯片市场有望摆脱传统周期性波动模式。美光科技5号宣布，旗下容量最大的企业级固态硬盘已经开始出货，这种固态硬盘容量达 245TB， 与传统机械硬盘相比功耗显著降低。据悉，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对内存的需求激增，因为像英伟达和超微半导体等芯片制造商都需要大量的内存来驱动高性能人工智能处理器，这导致全球范围内内存短缺。美光科技首席执行官桑杰·梅赫罗特拉近日表示， AI 推理需求将大幅增加对高速内存的需求，而当前内存组件供应十分紧张，预计缺货状况将持续至2027年。
1: 近期全球多个芯片相关企业股价显著上涨，反映出市场看好 AI 基础设施建设对硬件的需求。6号，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随着 AI 逐步被应用到服务业、实体经济等领域，算力需求将迎来爆发式增长，进而推动整个行业进入全新的竞争阶段。
2: 在接受 CNBC 采访时，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在软件行业引发变革，从能说话的生成式 AI 到能干活的智能体 AI， 所需的算力正在激增。
3: Agentic AI needs to be processed in real time, unlike software of the past that's pre-recorded. You can put it in storage, retrieve it as you need it. Today's software needs to be processed completely in real time. The amount of computation necessary.From generative AI 2 years ago to now agentic AI, it has gone up 1000%. The amount of use has gone up orders of magnitude because now for the first time, AI is doing work. It's doing useful work. And so that time has finally arrived.
2: 黄仁勋表示，在这一变革的驱动下， AI 将进入一个比软件行业更大的市场空间。
3: Until physical AI, the world's $50 trillion.Of industrie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physical world. The conference center we're in today, manufacturing plants, warehouse and logistics, all of the roads and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none of that has been an exposure for IT, exposure for software. AMR is running around the warehouse. The entire manufacturing line will be operated by robots, managed by more robots, and the entire factory is a robot. All of that software.Are basically going to be physical AI agentic systems.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今天晚上的央视财经评论将就大模型收费跟不跟、怎么跟展开讨论，请继续关注。
4: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1: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将于今年的6月30号起施行。司法解释保障开门杀受害人权益，明确乘车人责任纳入机动车一方整体责任处理，保险公司需依法理赔。同时，司法解释还细化了好意同乘过错的认定，将结合全案事实判断驾驶人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鼓励善意互助等。
4: 我们通过最高法今天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来详细了解。开门杀是指车辆驾乘人员在未观察车外情况下贸然打开车门，导致与行人或其他车辆发生碰撞的危险交通行为。如果是乘客那边发生了开门杀，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和乘客各承担50%的责任，保险公司据此抗辩，只承担驾驶人那50%责任的赔偿，这合理吗？我们一起来看上海的案例。
2: 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

0: 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但对于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
1: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三业三责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0: 在保险公司先行垫付70,000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
2: 再来看好意同乘。好意同乘是指驾驶人基于善意互助或友情帮助，无偿搭载他人的好意行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被搭载人受伤，驾驶人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呢？我们再来看发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典型案例。
0: 某日，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但并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老李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4.6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3: 虽然驾驶人在本案中被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但结合事故形成原因和驾驶人的具体行为来看，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饮酒驾驶啊、闯红灯、严重超速等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
0: 法院认为，张某是在搭载老李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另外，本案中张某虽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都是用于保障被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本车人员以外的第三者的损失。张某因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所以保险公司没有赔偿责任。
2: 上海医保新政5月1号起落地执行，新政围绕第11批国家集采药品医保支付规则进行优化调整，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在集采药品外配备非重选药品。新政落地的情况如何？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到上海部分社区医院看一看。
0: 上午，患有肩周炎又容易皮肤过敏的郑女士，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配到了3盒进口药膏。这款凝胶贴膏是不少患者的常用药。
4: 我因为一直来了用搿只，就是搿只勿过敏。我先问搿搭个，搿搭讲有
0: 的。郑女士所购买的这种凝胶贴膏属于第11批集采覆盖的55种药品之一。这次集采有4家企业竞标，3家中选。而这款进口药品虽然因报价较高未能中选，但它并不会因此在医院内消失，因为上海市相关部门要求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中选药品，但同时对非中选药品不采取断药停药的做法，原则上同一个通用名非中选药品的配备比例保持在20%左右。根据新规，只要通用名、剂型相同，医保报销的最高限额是一致的。新规鼓励大家选用集采重选药品，这样报销多，自付少。以这次集采重点覆盖的降血脂类常用药普伐他汀钠片为例，汉辉制药的富利他脂20毫克规格以4.95元中标。而进口原研的美百乐镇未中选，挂网价定为44.39元。按上海医保新政，若选择美百乐镇，医保仅按支付限额支付，超出部分需自付。支付限额参照中标药品测算得出。
5: 它有一个支付的一个限额，它就要自付的话要38块左右了。
0: 有医生表示，这次调整优化核心是保障临床合理用药，

0: 而患者在用药上也会有更多选择余地。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今天报道，据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称，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情况。美方启动的所谓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不到48小时就暂停了。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自由计划将短期暂停，以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
2: 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疏导行动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美军5月4号启动所谓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警告通行船只不得偏离指定航道。据《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美军的疏导行动是危险的赌博，其实际效果有限，也说明美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的能力存在局限。报道称，标普全球市场材质公司的统计显示，4号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在5号下午仅有1艘船只通过。报道称，这些数据远低于战事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约130艘通行的正常水平。报道援引军事分析人士的观点称，当前美伊的最新博弈说明，双方正转向一种新的冲突模式，那就是相互在海上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4: 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
3: 受中东局势变化的影响，6号国际油价盘中显著下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9:30，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0.88美元，跌幅为11.14%。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8.32美元，跌幅为10.51%。在贵金属方面，国际黄金期货价格6号盘中涨幅一度超过3%，白银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6%。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8年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区分配不均，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市场担忧部分地区成品油可能率先出现供应短缺。
0: 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逼近8年来最低水平。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仅能满足45天。分析师表示，

0: 表示，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正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日益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
1: 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日前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形势带来的供应问题令人担忧。他认为，关键问题不是油价，而是如何能够获得燃料。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6号宣布将推出一项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投入超过10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494亿元），以应对当前及未来的能源短缺冲击。 阿尔巴尼斯6号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将于下周提交年度联邦预算案，其中就将包含这项总额超100亿澳元的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根据该计划，75亿澳元（约合人民币370亿元）将用于燃料与化肥安全设施建设，3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用于建立一个由政府长期持有的燃料安全储备库，以增加柴油和航空燃料的长期供应和储存。库容规模 约为10亿升，至少可维持50天的全国用量。还有10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900万元）将用于支持提升燃料精炼能力的可行性研究。澳大利亚本土仅有2家炼油厂，约80%的燃料依赖进口。中东战事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使澳大利亚部分地区近期出现燃油短缺，而澳大利亚是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中少数几个未建立战略燃油储备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 政府原先规定私营进口商和炼油商必须持有大约30天用量的燃油库存，随着国有燃油储备库的建立，这一规定将缩减为20天用量。
2: 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日前发布声明称，自当地时间5月6号起，全国燃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上调。
3: 根据最新调整方案，南非汽油价格每升上调约 14%， 调整后价格为每升 26.52 兰特，约合 10.9 元人民币；柴油价格上调近 24%， 调整后为每升 32.09 兰特，约合 13.17 元人民币。此外，照明煤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也出现明显上涨。 南非矿业与石油资源部发布声明称，此次调价受多重国际与国内因素共同影响，其中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成为主要推手。南非政府表示，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财政部将继续实施临时燃油税减免措施。但整体来看，地缘政治风险与全球能源供需紧张仍将对南非能源成本形成持续压力。
2: 分显示指出，南非作为能源进口国，此轮调价将进一步推高国内运输和生产生活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对普通家庭和企业运营带来新的挑战。继续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可感染汉坦病毒的最新消息。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世卫组织6号表示，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
4: 西班牙卫生部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目前，这艘船位于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 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上述措施将依据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制定的病例和接触者管理方案实施，确保安全。公告指出， 佛得角不具备开展上述处置的能力，加纳利群岛是具备相关条件的最近地点。西班牙认为，有责任对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科霍夫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坦病毒人际传播。世卫组织介绍，
0: 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

0: 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
1: 据多家媒体报道，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方面今天表示，反对让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当地停靠。该地方政府领导人费尔南多·克拉维霍在接受采访时称，邮轮停靠的相关决定并非基于任何技术标准，也没有足够的信息让公众放心或保障公众的安全。他指出，他已请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急会面，以讨论此事。
2: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通报称，瑞士官方已经确认一名来自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感染汉坦病毒，此人于四月底回到瑞士。目前，世卫组织正与相关国家合作，支持国际接触者追踪工作，以确保对接触过病毒的人员进行监测，并限制疾病的进一步传播。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天表示，邮轮上的三名疑似感染者已被撤离，正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另外，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五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五号，美国麦格劳希尔、法国阿歇特等多家知名出版商以及众多作家联合行动，直接将 Meta 公司和其 CEO 扎克伯格告上了法庭。他们指控说， Meta 为了训练自家的人工智能模型，涉嫌非法盗用了大量受版权保护的书籍和作品。
3: 诉讼指出， Meta 从盗版网站获取数百万册图书及期刊文章，并在移除其版权管理信息后，将这些受保护内容用于训练旗下的 AI 模型。此举直接导致该模型具备了两项侵权能力，一是能够精准复刻小说、教材等原作内容，二是可以模仿特定作家的独有写作风格进行输出。原告方认为， Meta 的行为变相剥夺了作家和出版商本应获得的合法收入。原告方的诉求包括三个方面：申请法定赔偿金，并且向 Meta 下达永久禁令，禁止其继续使用相关作品。此外，还要求 Meta 销毁所有由侵权内容制成的复制作品。对此， Meta 发言人表示将全力抗辩此次诉讼，并表示已经有法院裁定使用版权内容训练 AI 属于所谓合理使用的范畴。据悉， Meta 曾考虑与主流出版商洽谈达成版权授权合作，然而随后其员工收到指令停止版权授权洽谈工作。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十七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八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近日，山西运城市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让盐湖呈现出多种颜色，好似天然的调色盘。盐湖颜色变化主要由高温、高盐度及特定微生物共同作用所致。每年四月至八月是盐湖的最佳观赏期。今日，云南沅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了猿鼻巨蜥捕食蜈蚣的罕见画面。猿鼻巨蜥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于热带、亚热带的山区，以蛙类、蛇类、鸟类和腐烂的动物尸体等为食。美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三月份商品与服务出口和进口金额分别为3209亿美元和3812亿美元，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这是美国贸易逆差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主要原因是商品进口增加。当地时间五号，波兰东南部发生野火，过火面积目前已增至200多公顷。消防部门调派约3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同时出动约70辆消防车，并调派多架飞机和直升机进行洒水作业。一架消防飞机在执行任务时坠毁，一名飞行员遇难。当地时间四号。

0: 哥伦比亚中部的昆迪纳马卡省一座煤矿发生爆炸，导致九人死亡，六人受伤。矿业管理部门称，本次爆炸疑似由井下瓦斯积聚引发。截至五号，涉事煤矿运营方尚未就本次事故进行回应。当地时间五号，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遭遇强降雨，城市低洼地区出现大面积内涝。受基础设施老化等因素影响，摩加迪沙防汛排涝能力薄弱，即便只是常规降雨，也很容易超出现有排水系统承载能力。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1: 再见。

0: 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 A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2: 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咱们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争执小事办案重点，
5: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蜡烛你带吧。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0: 一句应该的。

0: 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5: AI 双屏翻译机，您的外贸翻译助手。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北京晴，10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7度，长春阴，7到18度，沈阳多云转晴，5到17度，天津晴，13到24度，呼和浩特晴，4到2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5到29度，银川晴，10到23度，西宁阴，5到18度，兰州多云，10到23度，西安阴，13到24度，拉萨多云转晴，5到16度，成都多云，15到30度，重庆小雨，20到26度，贵阳阴转阵雨，14到22度，昆明阵雨转中雨，13到23度，太原多云，6到22度，石家庄晴，13到23度，济南晴，11到20度，郑州阴，12到24度，合肥小雨转阴，17到25度，南京阴转晴，14到28度，上海阴，17到29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长沙小雨，19到25度，南昌大雨转阴，19到23度，杭州小雨，18到31度，福州阴转中雨，22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海口多云，24到33度，广州中雨，23到29度，香港雷阵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
1: 我是郭若天。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2026年五一小长假圆满落幕，五一假期期间，文旅融合热度攀升，消费市场活力涌现，电影文博持续出圈。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新高。日均客流约3亿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约91%。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03亿人次。分方式看，假期期间，铁路客运总量超1.06亿人次，同比增长4.6%；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13.91亿人次，同比增长3.51%。其中，自驾出行总量超11.92亿人次，同比增长2.57%。五月一号，高速公路车流量达7023.7万辆，同比增长3.9%。公路出行持续高位运行，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城市夜游航线日均19.9万人次。五天假期，全国水陆累计发送旅客849.2万人次。
2: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0: 五一假日，消费热力十足。国家税务总局通过增值税发票数据统计显示，五天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1: 五一假期，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26.2%。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8.1%、49.5%、12.6%。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此外，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和57.4%。
0: 今年五一假期，数十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了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两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
1: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各地推出惠民举措和多样化活动，持续丰富假日供给，激发消费潜力。五一假期，北京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推出2000余场文旅活动，涵盖演出、游览、研学及市集等多元业态。青海省发放2800万元文旅消费券，联动观剧优惠、打卡体验和特色市集，带动文旅融合消费持续升温。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营业性演出超过3万场，

0: 涵盖音乐节、演唱会、音乐剧、舞剧等多类型项目。今年五一假期，体验经济持续升温， 国潮叠加古建文旅 IP 走热，中式建筑加沉浸体验加 NPC互动 成为新亮点，带动相关景区客流显著增长。如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山东临沂琅琊古城预订量同比分别增长 120% 和 100%。 此外，五一假期广东、江苏、福建等地城市足球联赛吸引本地与外地游客参与，以赛促游效应凸显。 苏州常熟凭赛事门票享景区免票，并叠加住宿消费券，带动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近 30%。 广州依托粤超叠加景区折扣等措施，带动全市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近 70%。
1: 这个五一假期文旅消费市场活力满满，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2: 假期期间，安徽、宁夏等多地依托乡村新业态和城市休闲露营等文旅元素，推出丰富的假日活动，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3: 在安徽庐江县汤曲镇玛雅森乐园推出多个沉浸式乡村游项目，白天捉鱼、逮鸭、摸泥鳅，夜晚绚丽多彩的焰火将气氛推向高潮。当地民宿还组织了水果采摘，带领游客体验乡野之趣。夜晚则以篝火、烧烤和乐队演出营造浪漫氛围。
4: 来了之后才知道还有烧烤、有驻唱歌手，可以感受一下山风。
5: 5月1号到5月4号，乡村里面的世界店已经都满房了。生比较好的情况下，营业额在有
6: 40万左右。在宁夏银川市的一处城市露营休闲空间，坐满了市民和游客，大家带着家人朋友来到这里野营烧烤、采摘垂钓。这些城市露营地大多位于市中心，依托原有的湖景和绿地改造而成。
7: 我和妈妈来这里采摘了西红柿，然后在那里看了动物，还钓了鱼，然后我吃的西红柿也非常甜。
2: 这个假期快递服务主动跟上来，五一假期期间，从景区到早市，快递点正以更灵活的方式嵌入旅游消费市场，让游客实现轻装游玩，无忧返程。
0: 在成都武侯祠的文创中心，不少游客发现今年这里专门推出了行李代寄的服务，购买文创产品后可以实现一站式打包、登记和寄递服务，现场即可下单，快递直达全国各地。我知道这个文创店这有代寄服务的，我就想着买这么多东西，然后让工作人员给我寄回去，这样还方便，出来玩嘛，反正就方便最重要。此外，在一些景区，商户也联合快递企业设立临时寄递点，优化打包流程，并提供现场
8: 协助封装服务，让游客在假期旅游时享受到更加细致贴心的旅游服务保障。从景区到早市，寄递服务还在“先”字上做起了文章。清晨6点，吉林通化的河南早市快递点就摆在摊位旁边，游客现场挑选山野菜，快递员当场打包，贴上了生鲜优先标识，实现朝发夕至。
9: 快递直接搬到了市场里，现场挑，现场打包，现场寄。工作人员还帮着清理整理，省心多了。自己两天，我家人在北京就能吃到了。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同期增长 3.5%。
2: 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在广东、深圳多个口岸，假期期间持续迎来出入境双向客流高峰。5月1日至5日，深圳黄岗边检站
10: 共查验经福田、黄岗口岸的出入境旅客超134.4万人次。 截至5月5日，黄岗边检站今年累计查验经黄岗、福田口岸出入境人员超2800万人次， 同比增长 10%。
11: 这次呢，带着小朋友想玩一下，然后也想到带他们去坐坐贴心小轮，然后去中环逛一逛。
12: I just come to Shenzhen for the shopping, for food, and then before we need to fill up the form, but now we use the electronic. The machine is really fast and just like in 1 minute, and then we can just go through the immigration.
11: 五一期间，黄岗福田口岸的客流总体呈现总量大、峰值高、双向旺、家庭多的特点。其中，仅5月2日当天，经福田口岸通关的出境旅客达

0: 26.8万人次，出境人员超13.6万人次，并刷新了口岸开通以来的峰值。
1: 与此同时，第139届广交会也为各大口岸带来了大批商务客流。截至5月4日，今年以来，经深圳湾口岸出入境客流超2000万人次，同比增长22.3%。
2: We've gone to Chongqing, Wuhan, Xi'an, Xinjiang National Park.
3: I was studying Chinese language, so I think it's very good. Every time I come here, it's very good. I like China.
4: 五一期间，泸沽口岸出入境客流量超112万人次，其中单日客流峰值出现在5月2日，出入境客流接近27.5万人次。
5: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全国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福利，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
6: 各地加深电影与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新亮点。
7: 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5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
8: 我们一共做了3场的路演，然后观众是达到了超1000人的。相比于平常和去年同比情况，我们提升了30%到40%。
7: 电影文旅融合，联动城市景区。在贵州，可平电影票根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餐饮、商超、加油站等场景立享8折。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号至6月1号，可平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凭万童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9: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得特别好。
7: 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10: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5: 2026年五一档电影市场表现亮眼的背后，票房主力是谁？观影群体又有哪些变化呢？继续来看。
11: 数据显示，《寒战1994》《消失的人》两大头部影片领跑五一档票房，成为档期主力。此外，一部无巨星加持、无大规模宣发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强势出圈，助力广东在全国票房排名中斩获第一。
12: 我是潮汕人，所以看了这部剧，对我也很有感触。还有我们就是长辈前辈都有在经历过这种事情，所以我就怀着这种情怀才来看这个电影的。
13: 两个女人灵魂互相照见的故事还是挺好看，很感人的。
14: 主要是《寒战1994》和那个《消失的人》就是占据这个头部的一个产出。这一次主要的一个惊喜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潮汕的一个语种的一个影片《给阿嬷的一个情书》。
11: 整个五一档期，《寒战1994》《消失的人》票房贡献率超60%，票房画像同比向年轻男性偏移，40岁以上用户占比连续5年上涨。地域观影上看，《寒战1994》和《给阿嬷的情书》带动了华南地区票房占比大幅提升，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仅在华南地区的票房占比就超过了80%。
15: 今年五一档单人观影比例高频观影用户占比为今年最高。整体上看，2026年五一档表现超预期，展现了市场较强的韧性。
6: 今年以来，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了2100亿元，在银幕之外跑出增长加速度。电影产业正贯通创作、制作、放映、衍生开发各环节，构筑起全链条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1: 在重庆

0: 永川科技片场的虚拟摄影棚内，巨大的 LED 弧屏上，都市街景瞬间切换为雨夜的居民楼，演员在实景与虚拟场景融合的环境中完成表演。五一档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影片《消失的人》，超80%戏份再次拍摄，影片中复杂的三层家庭悬疑场景也正是在这里高效完成拍摄。
1: 我希望观众是从一个可能看起来很日常的一种氛围下去进入这个故事。
2: 三个家庭的拍摄量非常的大，然后几乎无时无刻都会有透到外面的窗景，所以使用虚拟拍摄这个手法就不但可以大量减少后期特效量，还大大增加了一些真实度。
0: 目前永川科技片场建有7个标准摄影棚，其中2个配有 LED 虚拟拍摄系统，虚拟拍摄棚3000平方米，实时渲染技术。此外，片场还拥有全球首创的工业化换景专利技术，1小时即可完成场景更换。
3: 这个工业化置景状态呢，可以实现超过3个场景同时进行制作，大大提升我们拍摄的一个效率。
0: 数据显示，国内电影虚拟制作流程渗透率已从2023年的 15% 提升至2025年的 45% 左右。此外，放映端技术的不断迭代持续升级大众观影体验。目前我国银幕已实现全面数字化，国产 Cinity 等自主高端放映技术广泛落地， IMAX、 杜比全景声、巨幕等特色影厅持续下沉扩容。
4: 我现在是在中影制片厂园区的 Cinity 高格式放映厅，那不少观众呢已经在这里等候观影。那这个影厅呢是依托 4K 超清沉浸式全景声等前沿放映技术，现场的沉浸感和视听效果呢比普通影院都更具有冲击力。
5: 昨天我也来了，今天我还来，今天主要带孩子们来的，质量环境各方面特别震撼。
0: 这个五一假期，电影消费持续打破银幕边界，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等多元模式继续激活市场潜力，拉动假日经济增长。一张小小的票根不仅把观众拉进影院，更把他们送上了开往取景地的列车，引入了景区的优惠通道，汇聚成假日消费的新动能。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
5: 特朗普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他还称，伊朗将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一安排。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4: 据多家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他还表示，美国媒体此前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伊朗尚未回应美国对伊方提议的看法。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8年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区分配不均，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市场担忧部分地区成品油可能率先出现供应短缺。
5: 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逼近8年来最低水平。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仅能满足45天。分析师表示，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正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日益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雪佛龙公司

0: 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日前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形势带来的供应问题令人担忧。他认为，关键问题不是油价，而是如何能够获得燃料。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6号宣布，将推出一项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投入超过10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494亿元，以应对当前及未来的能源短缺冲击。
0: 阿尔巴尼斯6号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将于下周提交年度联邦预算案，其中就将包含这项总额超100亿澳元的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根据该计划，75亿澳元，约合人民币370亿元，将用于燃料与化肥安全设施建设；3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用于建立一个由政府长期持有的燃料安全储备库，以增加柴油和航空燃料的长期供应和储存。库容规模约为10亿升，至少可维持50天的全国用量。还有10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939万元，将用于支持提升燃料精炼能力的可行性研究。澳大利�ja本土仅有2家炼油厂，约80%的燃料依赖进口。中东战事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使澳大利�ja部分地区近期出现燃油短缺。而澳大利�ja是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中少数几个未建立战略燃油储备的国家之一。澳大利�ja政府原先规定，私营进口商和炼油商必须持有大约30天用量的燃油库存，随着国有燃油储备库的建立，这一规定将缩减为20天用量。
2: 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日前发布声明称，自当地时间5月6号起，全国燃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上调。
3: 根据最新调整方案，南非汽油价格每升上调约14%，调整后价格为每升26.52兰特，约合10.9元人民币。柴油价格上调近24%，调整后为每升32.09兰特，约合13.17元人民币。此外，照明煤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也出现明显上涨。南非矿业与石油资源部发布声明称，此次调价受多重国际与国内因素共同影响，其中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成为主要推手。南非政府表示，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财政部将继续实施临时燃油税减免措施。但整体来看，地缘政治风险与全球能源供需紧张仍将对南非能源成本形成持续压力。分析师指出，南非作为能源进口国，此轮调价将进一步推高国内运输和生产生活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对普通家庭和企业运营带来新的挑战。
2: 6号，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超11%，但随后反弹。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95.08美元，跌幅为7.0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101.27美元，跌幅为7.83%。6号，美伊可能达成协议的消息提振市场情绪，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显著上涨。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24%，标普500指数上涨1.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02%，标普500指数和纳指继续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中，工业和科技板块领涨。
1: 当地时间6号，因投资者对美伊可能达成协议愈发乐观，叠加一批企业财报业绩向好，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2.15%，法国开克40指数上涨2.94%，德国 DAX 指数上涨2.12%。当地时间6号，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和平协议的消息缓解了市场担忧，加上美元指数小幅下跌，国际黄金和白银价格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94.30美元，涨幅为2.75%。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7.30美元，涨幅为5.06%。继续关注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世界卫生组织6号通报说，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经确认此次事件中的病毒类型为安第斯病毒。 截至6号，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已经确。

0: 确诊，目前世卫组织正与相关国家合作，限制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1: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对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亡的荷兰女子和一名仍在住院的英国男子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二人都感染了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南非卫生部的报告说，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不过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 该毒株主要分布在智利和阿根廷。南非卫生部还表示，正在对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密切接触者中出现感染病例。瑞士卫生部门6号发布消息说，一名感染了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该患者为男性，曾乘坐红迪厄斯号游轮旅行，于4月底与他的妻子从南美洲返回瑞士。 瑞士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西班牙媒体6号援引西班牙卫生部的消息报道说，邮轮将停靠在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不过，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费尔南多·克拉维霍6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认为该决定不是基于任何技术标准，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安抚公众或保证公众的安全。克拉维霍表示，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其重新考虑该决定。
2: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今何时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美国日前威胁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对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5号表示，美国必须恪守其与欧盟达成的贸易协议条款。
3: A deal is a deal, and we have a deal. On the European Union side, we are now in the final stages of implementing the remaining tariff commit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US has the commitment. For example, where alignment with the agreed ceiling is still outstanding. So we want, from this work, mutual gain, cooperation, and reliability, and we are prepared for every scenario.
4: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也明确表达对欧盟的支持，称已签署的协议必须得到遵守，欧盟拥有反制工具以应对关税威胁。Il y a
5: des accords qui ont été signés, ils doivent être respectés. S'ils étaient remis en cause, ils rouvriraient tout. Et si tel ou tel pays était menacé par des droits de douane, l'Union européenne s'est dotée d'instruments qui devront alors être activés parce que cela correspond à leur vocation.
4: 欧盟委员会5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已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对欧盟出口美国商品征收15%的关税，并保留与欧盟商定的例外安排。 欧盟委员会同时敦促，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此前美国政府对全球进口商品征收的对等关税违法。为取代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美国政府随后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5%的关税。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
0: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美国麦格劳希尔、法国阿歇特等多家知名出版商以及众多作家联合行动，直接将 Meta 公司和其 CEO 扎克伯格告上了法庭。他们指控说， Meta 为了训练自家的人工智能模型，涉嫌非法盗用了大量受版权保护的书籍和作品。 诉讼指出， Meta 从盗版网站获取数百万册图书及期刊文章，并在移除其版权管理信息后，将这些受保护内容用于训练旗下的 AI 模型。此举直接导致该模型具备了两项侵权能力：一是能够精准复刻小说、教材等原作内容；二是可以模仿特定作家的独有写作风格进行输出。 原告方认为， Meta 的行为变相剥夺了作家和出版商本应获得的合法收入。原告方。

方的诉求包括三个方面：申请法定赔偿金，并且向 Meta 下达永久禁令，禁止其继续使用相关作品。此外，还要求 Meta 销毁所有由侵权内容制成的复制作品。对此，

0: 据悉 ，Meta 曾考虑与主流出版商洽谈，达成版权授权合作，然而随后其员工收到指令，停止版权授权洽谈工作。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5号，美国苹果公司就一起集体诉讼达成和解，赔偿金额为 2.5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亿元。该诉讼源于苹果公司推迟了其 Siri 语音助手的人工智能升级。报道称，这件事情源自苹果公司2024年全球开发者大会的一项公开声明。当时苹果宣称将对 Siri 进行一系列人工智能升级，新的功能将于当年秋季随新款 iPhone 一同推出。随后公司还发布了相关广告，将这些尚未成熟的 AI 功能作为了 iPhone 16系列的核心卖点。但实际上，当年 iPhone 16系列发布时并未搭载上述功能。原告称，苹果宣传的是当时不存在、短期内也无法实现的功能，构成虚假宣传与不正当竞争。根据和解条款，诉讼赔偿金高达 2.5 亿美元。所有在2024年6月10日至2025年3月29日期间购买过符合条件 iPhone 机型的美国用户都有资格领取。赔付标准是每台设备25美元。如果索赔人数低于预期，每台设备的赔付金额最高可达95美元。苹果在和解协议中否认了所有指控，表示达成和解旨在集中精力于产品创新与用户服务。目前该和解协议仍需等待法院的最终批准方可生效。根据最新消息，苹果的新版 Siri 功能将于今年6月份在其全球开发者大会上亮相。泰国商务部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公共交通成本增加影响，该国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2.89%， 创下自2023年2月以来的最高涨幅。
1: 数据显示，泰国四月 CPI 同比上涨 2.89%， 较三月 0.08% 的跌幅大幅反弹，远超市场预期的 1.5% 的同比涨幅。在统计的464种商品和服务中，共有251种价格出现同比上涨，占比超过 54%， 包括大米、鸡蛋、柠檬、速溶咖啡、校车费、机票和燃油等。受中东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长期受阻影响，泰国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持续推高公共交通票价。此外，极端高温天气也导致新鲜蔬菜价格显著上涨。分析人士预计，泰国五月通胀率将进一步上升。泰国央行已将今年的通胀率预期从此前的 2.5% 提升至 2.9%。此外，泰国央行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冲突影响，4月份泰国商业信心指数为 43.5， 较3月份的 47.7 显著下滑。其中，石化、电子、旅游等行业受冲击尤为明显。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4%。今年1至3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1至3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3485.1亿元，同比增长2.4%；完成营业额2186.9亿元，同比增长10%。此外，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1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328.6亿元。来关注全球芯片产业链的情况。昨天 ，A 股芯片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集体走。

0: 强。 A 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高走，迎来五月开门红。科创50指数盘中一度涨超 9%， 逼近历史高位。我们来看详细情况。
1: 芯片板块成为 A 股市场最亮眼的主线，多支存储芯片 AI 芯片概念股盘中触及涨停，海光信息、寒武纪、蓝启科技等多支概念股股价创新高，寒武纪盘中一度超过1900元每股。
2: 假期期间，海外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龙头企业股价新高，叠加全球半导体行业库存周期持续回暖，下游需求复苏，行业高景气度预期全面升温，直接为 A 股半导体产业链带来强势外部驱动。五一节后 A 股首个交易日，资金同步加大配置力度，持续向半导体芯片、算力基础设施、科创板核心标的等高景气成长赛道集聚，推动板块估值与业绩上升。
3: A 股今日主线呢，主要集中在科技成长方向，尤其是科创板表现是格外的突出，科创50指数盘中拉升，突破1700点关口。从存储芯片涨价到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从国产化加速到龙头公司一季报业绩超预期，在多重催化因素的叠加之下呢，芯片相关指数是连续走高，市场关注度直线升温。
4: 昨天在芯片板块的强势推动下，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突破7000点整数关口，盘中和收盘均创历史新高。来看报道。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6号盘中涨幅一度超过 7%， 触及 7426.60 点，创下盘中历史新高。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 6.45%， 收于 7384.56 点，创收盘历史新高。从个股来看，存储芯片企业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6号涨幅均超 10%， 且股价双双创下新高。这两只股票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中所占权重合计超过 43%， 成为助推韩国股市大涨的关键因素。截至6号收盘，三星电子股价上涨 14.41%， 市值达到 1473.99 万亿韩元，约合 1.02 万亿美元，由此成为继英伟达、台积电、博通之后第四家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的芯片企业。 SK 海力士股价则上涨 10.64%， 市值升至 993.21 万亿韩元。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人工智能热潮的带动下，存储芯片需求正处于一个超级周期。三星电子四月底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公司营业利润及营收均创下季度历史新高，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高附加值产品销售增长及存储芯片价格上涨。
4: 在人工智能热潮导致全球内存需求激增的背景下，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5号股价涨超 11%， 市值首次突破7000亿美元。美光科技当天宣布，旗下容量最大的企业级固态硬盘已经开始出货。当地时间6号，美光科技股价继续上涨，收盘涨 4.12%。 美光科技近期股价表现异常强劲，今年以来累计涨幅达 124%， 市值增加约3950亿美元。过去12个月股价暴涨近7倍，市值增加超过6200亿美元。研究机构 IDC 最新报告指出，在人工智能需求的支撑下，存储芯片市场有望摆脱传统周期性波动模式。美光科技5号宣布，旗下容量最大的企业级固态硬盘已经开始出货，这种固态硬盘容量达 245TB，与传统机械硬盘相比，功耗显著降低。据悉，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对内存的需求激增，因为像英伟达和超微半导体等芯片制造商都需要大量的内存来驱动高性能人工智能处理器，这导致全球范围内内存短缺。美光科技首席执行官桑杰·梅赫罗特拉近日表示， AI 推理需求将大幅增加对高速内存的需求，而当前内存组件供应十分紧张，预计缺货状况将持续至2027年。
0: 近期全球多个芯片相关企业股价显著上涨，反映出市场看好 AI 基础设施建设对硬件的需求。6号，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随着 AI 逐步被应用到服务业、实体经济等领域，算力需求将迎来爆发式增长，进而推动整个

0: 行业进入全新的竞争阶段。
1: 在接受 CNBC 采访时，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在软件行业引发变革，从能说话的生成式 AI 到能干活的智能体 AI， 所需的算力正在激增。
2: Agentic AI needs to be processed in real time. Unlike software of the past that's pre-recorded, you could put it in storage, retrieve it as you need it. Today's software needs to be processed completely in real time. The amount of computation necessary from generative AI 2 years ago to now agentic AI, it has gone up 1,000%. The amount of use has gone up orders of magnitude because now for the first time,AI is doing work. It's doing useful work, and so that time has finally arrived.
1: 黄仁勋表示，在这一变革的驱动下 ，AI 将进入一个比软件行业更大的市场空间。
2: Until physical AI, the world's $50 trillion of industrie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physical world, the conference center we're in today, manufacturing plants, warehouse and logistics, all of the roads and cities around the world.None of that has been an exposure for IT, exposure for software. AMR is running around the warehouse. The entire manufacturing line will be operated by robots, managed by more robots, and the entire factory is a robot. All of that software are basically going to be physical AI agentic systems.
0: 这几天，字节跳动旗下 AI 大模型产品豆包一则付费订阅服务声明受到了广泛关注。从标准版到专业版，包月收费从68元到500元不等。豆包方面称，这将用来满足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高算力场景下的服务需求，基础功能则仍然免费。该如何看待豆包计划收费？为什么会引来如此大的关注？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实际上，我们看到豆包所代表的大模型的这个收费呢，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当然了，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这个用户和消费者，跟以前我们使用传统的互联网呢，这一次的大模型的这个商业模式呢有所不同。原来以往的数字平台，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电商啊，或者甚至呢，包括我们的一些软件，实际上呢，它是。固定的投入非常的高，但是边际成本很低，也就是说我用一次，实际上呢厂商不用再投入多少钱了。但是呢大模型呢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运营模式，你每调一次用一次大模型，那它背后的算力电力甚至是 GPU 的损耗，它都是实实在在产生。那么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豆包为例，它现在月活呢超过了3.4亿，那么把这个基数算上，如果每个月有3.4亿人开始调用背后的算力电力和我刚才说 GPU 折旧，它实际上是一个天文的数字。如果它一直用免费的话，实际上它无法进行从烧钱到价值转换过程。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呢，还有一个呢，它一个大家也挺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它的年费实质上挺高的。那么年费呢也接近了6000块钱。实质上呢，我们对比一下，它比国际上ChatGPT 的这个年费呢高出了大概2-3倍。那么反过来呢，我们会看到了，实质上呢，中国的大模型呢在垂直搜索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它的覆盖面方面呢，已经不亚于全球最顶尖的这些大模型了。所以说呢，它本身呢，它累积起来了它的这个收费基础，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型或者商业逻辑，它们能不能闭环，具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呢，豆包呢引起了这些争议也好，关注也好，担忧也好，实际上呢，正是中国的大模型从跑马圈地、从烧钱走向价值回归和价值转换中的必须要过的一个商业模式，它必须要打通这个商业模式。后续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大模型厂商呢，可能会把豆包的这一次涨价，这一次的收费当做一个风向标来看。
4: 大模型如何商业化，已经是很多厂商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不少企业认为，基础免费加上高阶付费，或许是最具可行的模式。那么，如何看待这种说法？大模型商业化的真正考验是什么？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我觉得基础免费加高阶付费，它只是商业化模式的一种，它是否能够跑得通，取决于这个其他厂商的跟进以及实施的效果。那么，都是市场决定的。对于 大模型企业来说，我觉得最为根本的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如何提升你大模型的

0: 性能以及实用性，也就是说我做出来让市场能够接受的一个好产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为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我相信只要你做出来了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个好成本的话，形成了自己的竞争优势，那么商业化我觉得不是问题，那么它会是我觉得使用者会愿意为之买单，而且在这个在商业上我觉得司空见惯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那么目前我们在政策层面的话，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把人工智能上升为一个国家战略，那么全国两会通过的这种15规划也好，它已经明确的提出来叫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的高质量这个供给，然后要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营造健康有序的这种发展环境。那么相信在这种战略政策层面的这种加持，能够为我国大模型发展提供更为强大的一个支撑。另外一个，我国主流大模型现在来看跟国际比较来看，我觉得都是有一个不错的这个部署的表现。刚才魏老师也讲到了这个国内外的一个比较。那么下一步我觉得应重点用好我们这个人才优势以及我们的市场优势，加大产品与技术的这种研发力度，尤其是要用好这种用户的反馈，刚才魏老师提到形成一个闭环，通过需求为导向优化我们的模型，加速迭代创新，形成供给跟需求的这种良性的一个互动。
1: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日起施行。司法解释保障开门杀受害人权益，明确乘车人责任纳入机动车一方整体责任处理，保险公司需依法理赔。同时，司法解释还细化了好意同乘过错的认定，将结合全案事实判断驾驶人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鼓励善意互助等。我们再来通过最高法昨天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首先来说一下开门杀。开门杀是指车辆驾乘人员在没有观察车外情况下贸然打开车门，导致与行人或其他车辆发生碰撞的危险交通行为。如果是乘客那边发生了开门杀，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和乘客各占50%责任，而保险公司据此抗辩只承担驾驶人那50%责任的赔偿是否合理？我们来看一起上海的案例。
2: 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其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但对于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
3: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2: 在保险公司先行垫付70000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
4: 好意同乘是指驾驶人基于善意互助或友情帮助无偿搭载他人的好意行为，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被搭载人受伤，驾驶人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呢？我们再来看发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典型案例。
2: 某日，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并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老李

0: 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4.6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200-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虽然驾驶人在本案中被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但结合事故形成原因和驾驶人的具体行为来看，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 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饮酒驾驶、闯红灯、严重超速等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法院认为，张某是在搭载劳李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 80%的赔偿责任。另外，本案中张某虽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都是用于保障被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本车人员以外的第三者的损失。张某因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所以保险公司没有赔偿责任。
1: 这几天，新疆叶城县的大棚樱桃进入成熟期，凭借高品质和错峰上市的优势走俏市场，带动农户稳定增收。在新疆叶城县涉事农业基地的樱桃大棚内，翠绿的枝叶间缀满了红彤彤的果实，颗颗饱满，色泽鲜亮。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盒，准备发往乌鲁木齐、上海等地。今年每个大棚的产量预计在700公斤左右。
2: 去年的樱桃上市比较早，果实甜度比去年有明显增长。
1: 叶城县阿克塔什镇是全疆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区。为帮助搬迁群众拓宽增收渠道，当地政府投入专项资金建设设施农业基地，并引进相关企业合作社。目前，基地已建成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1922座，帮助1000余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2: 现在工资5000多，主要负责大棚的管理和外售。通过技术研的指导，学到了不少的种植技术。今年，叶城县樱桃种植总面积达2560余亩，其中大棚种植面积占到将近一半。随着5月下旬露天樱桃逐步进入成熟期，将会大批上市。
3: 这段时间，在四川成都市金堂县桑叶采摘工作正在进行，农户们忙着将新鲜的桑叶打包装箱发往各地。在四川成都市金堂县转龙镇，这里的桑叶采摘期从3月持续到10月，其中3月至5月的桑叶最嫩，这时采摘的桑叶主要用来养春蚕，还能入菜食用。
4: 眼下，农户们正忙着将采摘好的桑叶分拣打包销往各地。
5: 这边发芽的比较早，桑叶比较优质，所以说养蚕宝宝是最适合的。每年3月份开始，就会向全国，比如说广东啊、福建啊、江苏这些地方啊供应我们的桑叶。
3: 据介绍，转龙镇栽桑养蚕的历史悠久，如今这里已形成采桑养蚕产出的全产业链。 蚕丝被、蚕丝扇等产品受到市场的欢迎，同时当地还整合资源，打造出集采摘体验、技能培训、文创开发等于一体的综合消费场景。
5: 我觉得这个蚕丝被哈盖的还是挺舒服的，所以我也带我们朋友又过来。
3: 目前，当地每年产鲜检达350余吨，带动周边200多户村民栽桑养蚕。
0: 全国天气方面，今后几天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管文君。文君早上好。各位听众们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5: 今后几天，南方不变的依然是降雨，而北方多地气温将会经历从降到升的大反弹。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南方降雨范围依然不小，从广西的中东部、广东一直到福建、浙江南部等地都会有中大大雨，其中广西的东部、广东中北部等地局地会遭遇到暴雨。不过呢，这场降雨移速比较快，停留时间并不长。明天江南大部雨水将会逐渐停下来，但是华南沿海地区降雨将会有所发展。那除了降雨，这2天冷空 空气将会转战南方，气温普遍会下降4到8度，湖南、江西局地降温幅度会达到10度上下。
2: 那受到降雨和冷空气双重打压，南方今后三天气温都会出。

0: 处于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甚至不到20度。城市当中，来看一下贵阳哈，后天9号最高气温就只有16度，福州也只有20度。身处立夏时节，气温却短暂倒退回了春分、清明节气的温度，有点过于凉爽了。那相比较之下，北方未来的气温就有点初夏的感觉了。北方升温，南方降温，导致未来南北方气温温差也不小。昨天呢，受到冷空气影响，西北、华北、东北等地降温就已经开始了，降温幅度还不小。那今天冷空气继续南下，降温会波及黄淮一带。而从明天开始，北方多地气温将会大反弹，持续升温之后，10号华北平原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明显的扩大。到11号、12号，热度升级，河南及周边一带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城市当中像是郑州、西安和济南，未来几天都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炎热程度仿佛从立夏节气超前来到了小暑、大暑节气。其实啊，常年来看，华北平原一带的首个高温多出现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今年可能要提前登场了。夏天真的是迫不及待地向我们奔跑而来，大伙要做好防暑的准备了。那除了气温的起伏，今天在内蒙古的中东部、河北的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的东部等地风也不小，普遍会有5到6级风，阵风会达到7到8级。今天早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大风吹拂之下，这几天华北多地杨柳飞絮又有一些渐起了，大伙在户外还是要做好防护的。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4%。
2: 今年1至3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1至3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3485.1亿元，同比增长2.4%；完成营业额2186.9亿元，同比增长10%。此外，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1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328.6亿元。
3: 2026年五一小长假圆满落幕，五一假期期间，文旅融合热度攀升，消费市场活力涌现，电影文博持续出圈。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新高。日均客流约3亿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约91%。
2: 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03亿人次。分方式看，假期期间，铁路客运总量超1.06亿人次，同比增长4.6%；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13.91亿人次，同比增长3.51%。其中，自驾出行总量超11.92亿人次，同比增长2.57%。5月1号，高速公路车流量达7023.7万辆，同比增长3.9%。公路出行持续高位运行，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城市夜游航线日均19.9万人次。5天假期，全国水路累计发送旅客849.2万人次。
4: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